及细化预警响应、群众转移等全链条、全流程处置规范，坚决守牢安全稳定防线。要持续筑牢群防群治防线，强化防灾减灾救灾宣传培训和正向激励，广泛发动群众参与隐患排查、风险预警，全面打通基层风险防控最后一厘米。要强化应急实战能力建设，用好141基层自治平台，用活无人机巡护等科技手段，推动传统防灾手段与数字化平台融合，配齐配全应急物资装备，建强基层应急处置队伍，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加强应急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持续完善防灾减灾救灾协调联动机制，切实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地。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区领导廖一伟参加。8月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光平前往区群众来访接待中心公开接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协调解决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践行由解思维，提升服务效能，用心用情，依法依规做好信访工作，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接访现场，赵光平与来访群众深入交流，认真听取诉求，详细记录问题要点，并仔细核实相关情况。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他现场逐一研究，提出解决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和办理实现。他要求属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及时高效解决各类合理诉求，坚持情理法结合，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赵光平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承载着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期待。全区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更大力度推动问题妥善解决，确保诉求及时处理，矛盾及时化解，服务保障及时到位。要强化源头治理，深化标本兼治，突出多元共治，常态化排查矛盾纠纷，多渠道收集社情民意，真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坚持依法治访，规范信访秩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信访问题化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紧盯时间节点，对交办事项一抓到底，确保群众诉求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坚持举一反三，强化系统治理，以个案解决带动类案化解，切实将信访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切实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连日来，区城市管理局聚焦城区硬井盖安全隐患治理，扎实开展城区硬井盖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守护群众脚下安全，用务实举措回应群众期盼。日前，记者在即将街道四牌坊社区看到，工作人员正为路面的硬井盖逐一粘贴标识牌，给予井盖专属身份证。这不仅意味着硬井盖实现了一井盖一档案，更标志着全区硬井盖专项排查整治工作进入集中攻坚阶段。记者注意到，标识牌分为黄红两色，普通的硬井盖张贴黄牌，存在安全隐患的则贴红牌警示。牌面上清晰标注硬井盖类型、编号及抢修电话，市民一旦发现井盖异常，可以第一时间向主管部门精准反馈问题，实现社会监督与快速处置的有效衔接。由于公共区域遍布排污、雨水、电力、通信等各类硬井盖，全属涉及多家单位，协同管理一直是大难题。为此，区城市管理局牵头多个部门对全区硬井盖进行全面摸底，已建立起涵盖150000余个硬井盖的台账资料。在此基础上，根据危险程度对全区硬井盖分类贴牌，同时完善硬井盖的防坠网加装工作，并建立起跨部门硬井盖检查联动机制。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能够在最短时间内锁定责任单位并组织抢修。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硬井盖常态化、精细化管护，健全长效巡查整改管护机制，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以微小民生整治筑牢城市安全底线，切实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和幸福感。8月6号至7号，2026年全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技能竞赛举行。

0: 业执法人员同台竞技，在理论知识考试、执法文书纠错、模拟执法、知识竞答四个环节中展开角逐，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规范，全面检验一线执法人员的综合办案能力。在模拟执法环节的比赛中，完全还原基层日常执法的真实场景，从门店资质、货架陈列、进销台账到隐藏的违规记录，参赛队员需按照真实办案流程完成现场检查、线索摸排、证据固定、问题定性等全链条操作。参赛队员们表示，日常执法检查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但模拟执法拼的就是既快又准。这种实战化考核对临场应变和规范办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1: 通过本次竞赛，让我们执法人员很好地掌握了全队执法领域的执法技能，查找自身不足，对于我们整个支队执法人员自身能力、执法能力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帮助。
0: 作为本次大比武的压轴项目，知识竞答将比赛气氛推向高潮。必答题环节，选手们沉着冷静，对答如流，展现出扎实的理论功底。抢答题环节，选手们围绕涉农法律法规、行政处罚程序等应知应会知识展开头脑交锋。经过综合比拼，最终评选出本次技能竞赛的获奖者。此次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技能竞赛，既是对执法队员个人业务能力的检阅，也是为执法队伍搭建了交流平台，为持续锻造高素质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护航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2: 通过这次比赛，以练促干，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以此锤炼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农业执法铁军，为三农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近日，塘河古镇2026年川渚庙会暨荔枝展销盛会热闹启幕，非遗祭祀、长街宴、文艺展演与百年荔枝相映成趣，八方游客齐聚古镇，共赴一场民俗与鲜果交织的盛夏之约。一起来了解。清晨七点半，铿锵锣鼓响彻古镇，非遗民俗五声祭祖仪式正式开始。彩旗引路，仪仗列队，村民们抬着猪、羊、鸡、鸭、鹅五声祭品，沿着明清老街巡游至清源宫，祭拜治水先贤李冰。作为传承数百年的明代非遗民俗，塘河川渚庙会承载着百姓祈福平安、感恩先贤的质朴心愿。古街古建与传统祭祀相融，再现百年民俗盛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祭祀仪式后，清源宫祈福活动持续开展，游客悬挂红绳，诚心许愿延续百年民间信仰。正午时分，思善街长街宴开席迎客，140张方桌沿街摆开，地道塘河九大碗轮番上桌，乡土佳肴香气四溢，游客围坐一堂，共品农家美味，共叙邻里温情。
3: 川渚庙会是我们塘河地方的民俗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今年特别摆了140桌长街宴，大家热热闹闹围坐在一起吃饭叙家常，特别是有烟火气的，这能把老祖宗留下的民俗文化传承下去，也能增加塘河荔枝的美誉度和知名度，为荔枝果农啊大抬增收。
0: 庙会之上，百年晚熟荔枝成为另一道风景线。古镇荔枝市集鲜果满矿，妃子笑、新晋凤、五子荔枝等品种一应俱全。得益于独特地理气候，塘河荔枝比岭南晚熟近一个月，果大肉厚，核小味甜，百年老树果实更是风味浓郁，吸引游客争相品尝选购。古韵悠悠，果香四溢，塘河古镇以民俗为媒，以荔枝为礼，让传统文化活态传承，让乡村文旅焕发新活力，成为夏日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4: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
5: 每天早上六点过，织平齐河大桥至九龙纸业五号门路段都会遭遇严重拥堵，导致不少上班族通勤是屡屡迟到。如此严重的拥堵因何导致，又将如何破解呢？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

最近有市民反映，每天早上六点过，织平齐河大桥至九龙纸业五号门路段都会遭遇严重拥堵，导致不少上班族通勤是屡屡迟到。如此严重的拥堵因何导致，又将如何破解呢？近日关注记者连续两天开展蹲点采访。

0: 两个都
1: 在两边停车啊，七七八八那个啊。
2: 食品单位的车太多了，有时候。
3: 在这车上班了，迟到车。
2: 基本上在从我家里面出发到罗华，然后我都提前一个小时出发。
4: 早上六点半，记者来到九龙纸业五号门前。双向六车道只剩下两条内侧车道可以通行，拥堵瞬间上演。据了解，眼下九龙纸业新厂区正处于建设施工阶段，大量货车都在早上七点之前从五号门集中等候进场。由于门岗查验流程繁琐，导致放行速度较慢，货车在门口形成拥堵，后方从江津前往洛黄方向的车辆无法通行。
0: 那个厂头规矩多得很，反正东西多嘛，
1: 然后就容易造成拥堵啊，可能领在门口等的车子多很呐。
0: 哎，他那个各种管理搞的也差点儿。
4: 除了货车扎堆拥堵，路边停放的小轿车也是造成拥堵的重要原因。一位工厂内部人员告诉记者，工厂员工的车辆可以停到内部停车场，但外来施工人员只能将私家车停在路边。
5: 搞建筑的，要把停车个搞好活吧，该停在个路上的吧，上面吧，可以吧哈。
0: 买，你们没得不要停车吧，我们靠一边都行了呗。那个桥高的拿来挡啊，以前嘛，那个桥高就可以靠一边买的过都在。
6: 哎，这是乱停啊。如果那条道没车的话，不那么稳当。
7: 吊车天天出来，出来又直到这边挤，完全都堵死了。
4: 时间来到七点，拥堵达到最高峰，滚滚车流长达数百米，一直绵延到织平齐河大桥入口。此时对向车道并不拥堵，部分前往洛黄方向的车辆便从齐河大桥逆向行驶，试图绕开拥堵路段。
1: 人家是逆行的过来呀。
8: 产业发展带来车流增长无可避免，但交通陋习、管理力度不到位不该成为严重拥堵的理由。绵延数百米的拥堵车队，被迫提前一小时通勤的市民，直观地道出了道路交通精细化治理的必要性。逆行抢道更是增加了出行的安全隐患。那么管理部门对此拥堵状况有何破解之法？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9: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在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1: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0: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1: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0: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奖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2: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永城做最大的贡献。
0: 陈立群在台江的三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3: 校长他最主要就是嫌我们要求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0: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4: 您好，您的清蒸鱼。
5: 哎呀，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4: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5: 您看，这
4: 没事的，去忙吧。
5: 哎，你这是？
4: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
6: 哎，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7: 哟，没扎到手吧？
6: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7: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4: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8: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4: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小心上当受骗哦。
5: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声，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京郊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诶，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瞬间啊，就是叫什么呢，赶早高峰的时候在公交车被这种人潮推着走，或者到深夜看着写字楼的灯光，然后就刷刷短视频，有几条这种乡村田园，然后你又有这种瓜果晚霞，然后心里面冒出来一句，哎呀，想辞职回老家喽。
1: 哦，回农村了啊。确实这几年其实逃离大城市啊，回农村养老的这种热度话题哈，一直都没有降过。一边是啊，每年这个数百万年轻人涌向一二线城市求学呀打拼啊，一边又有不少的人选择离开这种一线城市返乡创业啊，定居小城。其实城市和乡村这两种生活模式哈，就像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一个选择题。有的人选了就不回头，有的人就永远在两头摇摆纠结。
0: 没错哈。其实有些朋友哈，就是这种工作日做什么呢，挤公交啊，挤地铁呀，赶方案呐，好，然后满脑子都是回农村大院子养猫。

0: 种菜躺平，想想都觉得治愈。可是真的让他回在老家待个三五天，又觉得哎呀我想喝杯奶茶没有卖的、
1: 啊、
0: 想吃个炸鸡没有卖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特别是到了晚上，哎，这个农村啊，真的是一到天黑了，基本上外面就是没有人了。
0: 该上
1: 的
0: 面
1: 子，哎，没有人了，就全部，特别是真正的农村的时候，就是你根本都没有街，就全部都是那种乡间小路的时候，真的，你晚上都不敢出门，可能因为太黑了，
0: 怕有野兽出没。
1: 啊，就是你想逛逛哈、啊，只有逛那种田边的那种路啊，真的就，没有什么玩的啊，除非你可以约着几个好朋友哈、啊，一起去农村躺平、嗯，要不然就是太无聊了。
0: 也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躺平，你可以约四个人，你躺平了就天天打麻将。
1: 对，真是打多了，你就也觉得无聊，
0: 想玩
1: 是不是？也不想玩，真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你在城市待多了以后哈、啊你就哎觉得好像这个想回农村，但是回了农村待久了，哎，你又觉得好无聊，又开始怀念城市的那些热闹。哎，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把那个。不把这个城市哈塑造成哎只有压力的这个冷落的啊修罗场，哎也不给这个乡村套上完美的田园路径啊滤镜，我们就一起来打实的聊一聊啊、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是各有哪些实打实的优点，又有哪些绕不开的缺点呢？
0: 没错哈，其实大家也可以来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对，在抖音江金融媒的这个抖音号上哈，大家能够聊一聊，就是你想到底是想在生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乡村？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先都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吧。就首先就是城市的生活。说实话，每个人或许都会吐槽一下，哇，上班好累呀、啊，对吧？
1: 对。
0: 但要真的住在乡村，我觉得可能还是舍不得城市的好。比如说出门呢，就能有各种各样的美食。你想。我们平时买房子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出行要方便。
1: 对，一定
0: 是
1: 出行方便，
0: 对不对？出门能够买到菜，能够做一点，就是能够吃到一些美食等等。甚至在城市里边，周末还可以去看一下展览，听一下演唱会，逛一下商圈，想找什么类型的工作基本上都有吧。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生活是特别特别丰富的。
1: 对啊，这其实就是城市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优势哈、资源的这种集聚效应。
0: 对
1: 啊，其实呢啊，这个一二线城市哈，本质上就是这个资源高度集中的一个载体，那它的优势集中在三个层面，比如说职业发展、公共服务还有生活的一个多样性。
0: 哎，
1: 那这三点其实在乡村啊短期是真的非常非常难追上的。
0: 没错哈，首先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职业发展吧。这也是绝大多数年轻人哈选择留在大城市的根本原因。城市里呢产业是齐全的，公司很多，不管你是做什么互联网啊，什么传媒啊，金融啊，还是做什么技术啊，设计啊，文创啊，你或许都能在城市里边找到相对应的岗位，有清晰的晋升的路径。当然呢也有跳槽涨薪的一个机会，哪怕你想换行业试错，城市也会给你足够多的试错空间。但是如果你回到小地方或者乡村，可能对口的工作一只手就能数过来，面对的这种选择哇就特别特别的窄。
1: 是的啊，还有再来就是这个公共服务资源的这个差距，其实我们非常值。

0: 七七八八的，其实真的基本上是没有钱可以存的。
1: 对，
0: 除非哈，你就啊、像我们现在待的哈，就比较小嘛，咱们啊区江津区哈，通勤我们比如说我们提前啊买一辆什么电动车呀，啊或者什么啊，就非常方便哈，
1: 相对
0: 于通勤基本上啊就不存在开销了。就前面因为你啊一次性拿出来了一大笔啊，就把它给扣掉了。但你吃饭啊，吃饭我们可以吃食堂，但是有的时候你不想吃，对不对？
1: 对，
0: 你就要去外面吃，好吃一顿啊，几十块钱就没了，点个外卖便宜嘛，
1: 对，
0: 点个外卖就二十来块钱，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真的是一个月下来，真的就扣的七七八八了，基本上是没有了。那何况这种大城市啊，一线城市，啊，北上广啊这些地方哈，
1: 更贵，对吧？
0: 你就基本上真的，你就是月薪上万啊，扣掉这个七七八八，基本上都没有钱了。
1: 对头。
0: 所以很多人在城市啊打拼了十年，最后就在买房这一步。卡住了，买不到，太贵了，
1: 没错
0: 啊，就找不到这种归属感。
1: 对，其实还有就是什么通勤啊、加班的内耗，确实也太磨人了。
0: 对，
1: 比如说你看，像我们哈、在江津现在走到就是，
0: 单位
1: 哈、也就比如像我骑车，可能也就最多5分钟，
0: 5分钟、
1: 要不到，对，5-6分钟就能到，
0: 我要10分钟差不多。
1: 好、当然，比如说像在更小的，像我们镇街，你可能基本上都是走路，
0: 对，
1: 上下班，步行也就3-4分钟5-6分钟，最长不超过10分钟。
0: 对，
1: 但是像在重庆城里面，打个比方，你住在南岸，然后你上班的地方在渝北，那你可能通勤坐地铁，通勤时间大概在1个小时到1个小时，反正1个半小时，左右。那么你很多时候你早上8点钟上班，1个半小时你得几点钟起床？大概你就得6点多钟，
0: 对，
1: 5-6点钟你就要起床去挤地铁。晚上呢，你下班又是1个多小时，6点钟下班，你回到家之后也就7-8点钟了，对吧？甚至更晚8-9点钟，
0: 对，
1: 一天2-3个小时都在路上，白天上班其实就已经耗尽了所有的精力，
0: 对，
1: 所以下了班，有的人就只想瘫着刷刷手机，连做饭看书的力气都没有，
0: 对，
1: 日子过得就像复制粘贴一样，除了累，哎，真的就感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这种叫什么呢？这种感觉。
0: 对，就没有那种实感了，
1: 对
0: 啊，感觉太累了，就每天就是下了班就真的不想有任何的社交了，
1: 哎，
0: 因为累，真的是这样，其实还有一个啊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哈，就是城市的这种人际的疏离感，就是比如说哈，
1: 这个就高了，
0: 对，比如说哈，我们住在同一栋楼里面，你可能你在那栋楼里可能住了10年，你都不知道你的就是同一层的邻居，因为一层楼一般就有好几户嘛，6户啊几户都可能有啊，住了好几年你都不晓得对面的邻居叫什么，
1: 像我
0: 有可能脸都你都不晓得他长啥样，
1: 对，其实像我这种哈，像我们家住的那种是1梯2户，我都不知道，
0: 因为
1: 我只知道隔壁有几口人
0: 啊，你有几口人都知道算厉害的了，
1: 因为我们只有2户嘛，就进进出出哈，但是就是他叫什么姓什么
0: 家里干啥啥都不知道，
1: 未知，
0: 对，哎，我也是，我们是2梯6户，然后像我就是他是分半哈，一半边哈有3户，一半边有3户，就一共6户一层楼，我那边半边我们3户，隔壁2户，我知道长啥样，但是不是知道他们家全家人长啥样，只是知道个别，比如说这一户的啊，有1-2个人哈，我知道他长啥样，而那一户啊有1个人，我知道他长啥样，
1: 对，
0: 但是我们从来不会打招呼，就算是一起下电梯了，都不会打招呼的那种，
1: 都不会打招呼。
0: 就相当于像我们这种哈，都像原来哈，我记得小的时候哈，住的那些地方哦，真的基本上整个小区的人你都认识，
1: 对，
0: 就
1: 还有就是那种真的就像那种住那种大院落的人哈，基本上家里面只要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像妍希就感同身受，
0: 对，
1: 你家里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或者怎么样，马上我跟你讲所有人都知道，
0: 对，整个小区很多人都会来帮忙啊，那是小时候的小区哈，
1: 对
0: 啊，像
1: 现在农村还有一个词我上周才听说过，我觉得真的很小众的一个词
0: 啊，叫什么，
1: 叫做生产队，
0: 生哦，生产队，对，我知道。
1: 然后走，因为那天哈，就是我去四面山哈避暑哈，让别人进入那个老板家，好，就问那个老板去哪儿了。

0: 后那个老板就说，老板的家人就说他去帮忙去了，就问帮什么忙，就是因为别人家就是出了丧事哈，然后就是他就这么说的，他说，我们一个生产队的都是这样，然后哪家有出了丧事都要出一个人去帮帮忙
1: 哈，是这样的。
0: 你看，但是现在
1: 就不会了，不会有这种，真的就只是朋友之间可能会帮帮忙哈，
0: 没错，
1: 真的像这种一个，比如说一个弯儿啊，一个啥的，原来哈真的是有一点点什么事哈，大家都会去帮忙，因为大家都是一个生产队的。生产队这个词我还是听了很多次啊，听到家里的老辈子啊经常在说这些。
0: 对啊，其实城市的这种陌生人的社会属性，其实有好的一方面，就是什么？它给足了人足够的这种隐私和自由，对吧？不用被这种人情关系所绑架。就像刚才说的，一个生产队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大家都得去，但有的可能你不想去，
1: 对，
0: 没办法，对吧？但是另一方面确实也削弱了人际的一个支持系统。很多城市青年遇到压力的时候他只能靠自己扛，长期下来就容易陷入什么焦虑啊、孤独啊这种情绪。所以这是城市生活最典型的这种双刃剑。
1: 是的。
0: 接下来我先给大家放一首歌曲。我们先聊完了城市，我们等会儿聊一下乡村。乡村又有哪些好的，又有哪些不好的？
1: 对，
0: 这首歌我先送给大家，叫做《城北的花》。我们先去城北看一下。

0: 你看城北的花开了哈，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种叫什么呢？嗯，乡村生活又有哪些哈？
1: 对，
0: 就是我们其实对这个乡村生活哈，有的朋友还是滤镜相对于来说要厚一些，
1: 对，很重的这种滤镜。
0: 像每次刷到这种乡村博主的短视频，看着院子里种满那么蔬菜瓜果，
1: 嗯，
0: 夏天坐在葡萄架下吃西瓜吃葡萄，然后晚上吹着晚风看星星，都觉得很治愈，感觉所有的焦虑哇都被抚平了的感觉。
1: 真的，其实说实话，嗯，等你真正的到了乡村，你会发现真的都不一样啊。
0: 嗯，
1: 乡村的这个生活的优点哈，啊，集中在这个松弛感和低成本上。
0: 嗯
1: 啊，其实啊，很多人哈，啊，向往这个乡村生活哈，啊，主要是有三个需求，就是他对这个自然环境的需求，以及对慢节奏生活的需求，还有对低成本生活的一个需求。哎，这三点刚好就戳中了城市生活的一个痛点。
0: 嗯，对
1: 啊，我们来看看，首先就是这个环境和啊节奏啊，乡村哎，它没有高楼大厦，是不是？
0: 嗯，对
1: 啊，也没有什么早晚高峰啊，哎，出门就是田野啊、山林，空气好，噪音少，日子都是慢悠悠的。哎，你不用什么上班还要打卡呀，哎，不用去挤什么地铁呀，
0: 嗯，
1: 啊，然后吃饭，哎，吃的都是自己种的那些啊瓜果蔬菜，是不是？
0: 自给自足的。
1: 对对对对，嗯，你也不用，相当于就是你就买一下种子啊这些，
0: 对，
1: 是不是就是啊很方便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最直观的哈，
0: 嗯，
1: 就是啊，就是睡觉，你会觉得在农村睡觉，你睡得早了，而且睡觉特别踏实，
0: 早睡早起，
1: 真的是早睡早起。你早上，你可能晚上哈九点钟左右你就会睡着了，嗯，因为没事儿干嘛，你就上床睡，就算你玩手机，我跟你说，你也会很早就会睡着。
0: 对，
1: 然后早上你可能天亮哈，嗯，比如说天亮再晚一点嘛，鸡打鸣就会把你打醒。
0: 对。而且是马上立竿见影，
1: 对，马上就行了啊。然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胃口都变好了，
0: 嗯，
1: 情绪会稳定很多，哎，嗯，身上的一些小毛病都少了。其实这个我觉得我在我们家哈，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感受，
0: 能够感觉到，
1: 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哈，嗯，爷爷奶奶还有家里的一些亲戚，哎，嗯，那个时候真的浑身上下很多毛病，
0: 嗯，
1: 然后呢，正好家里有人说啊，干脆就农村有地嘛，嗯，就说在农村把那个房子砌起来，把原来的老房子给推了哈，去起一个房子起来，
0: 嗯嗯，
1: 因为原来的老房子实在是不能住了，就全是那种危房了，已经相当于是
0: 啊，
1: 好，
0: 啊，
1: 就是说盖一个新的啊新的房子哈， 啊爷爷奶奶就去农村住了，过我们自己去农村住。因为我那时候上大学那会儿哈，
0: 啊，
1: 我也是放，我不记得是放个什么假了，过我们自己去农村住。因为我那时候上大学那会儿哈，
0: 啊，
1: 我也是我不记得是放个什么假了哈，我就回到农村，在农村跟着爷爷奶奶住了几天。
0: 嗯，
1: 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视力变好了，因为每天虽然也会玩手机玩电脑，
0: 嗯，
1: 但是你会很长的时间你会跑出去逛一逛，比如说
0: 看一看，可以看很远的地方。
1: 对 对,
0: 对，
1: 比如说你晚上会出去散散步，
0: 嗯
1: 啊，捉下萤火虫啊啥的，
0: 嗯，
1: 然后你就会慢慢慢慢，你会感觉自己的视力起码是下降了50度左右。我没有住很久，我住了大概一周。
0: 对，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1: 真的会有这样感觉，而且你
0: 有身体要好，
1: 身体会好一点了哈。
0: 对。
1: 然后还有胃口真的是会变好了。
0: 嗯。
1: 包括比如说啊，我们啊放这个啊，就是放假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啊，都会到四面山上去避暑，是不是？
0: 嗯。
1: 那四面山上避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变好了，也是早睡早起了，真的就是那种空气好的地方。你就会发现真的就是你感觉自身的机能哎都在上升了。
0: 确实确实，当然其实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比较不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人际关系，
1: 对，生产队。
0: 乡村就是典型的熟人社会，街坊邻居都认识，出门打一圈招呼，谁家做了好吃的会送一碗，谁家有事儿大家都会搭把手嘛。
1: 对，
0: 就不像城市关上门就是自己的小世界，在乡村你永远不会觉得孤单，那种邻里之间的热乎气就真的是城市里边很难感受到的。
1: 对啊，
0: 嗯，
1: 其实生活的这个低成本哈，啊，也真的是实打实的。因为在农村嘛，啊，刚刚我们说了哈，也说有地嘛，有房子，对不对？
0: 嗯嗯，
1: 你就不需要交房租，哎，也没有房贷这一说。
0: 对头。
1: 买菜也是自己种哈，啊，平时也花不了什么钱，哪怕收入不高哈，啊，也能过得非常的安稳。哎，你不用每个月一睁眼就想着什么房租啊、房贷呀，啊，生存压力也小了很大一截，哎，人自然就是松弛下来了。
0: 没错。 错，好的。但其实这么多好处哈，其实乡村也有一些不足。
1: 嗯，
0: 我们等整点报时回来过后，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到底有哪些不足呢？

0: 宋庭水若有记忆，当记得一个乡音浓重的男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躺一下也好。
1: 工作25年，于元军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800里洞庭，几乎每一寸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躺一下对他来说却是奢望。
0: 在他的办公电脑里，一幅幅洞庭湖水系、堤院、宫情、水情图片和说明，是他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分析整理出来的。可生活中，他却连给孩子讲一道题的时间都没有。
1: 几乎所有人都说他规矩的有些无情，经手的合同资金不下100亿，却没有一例举报和负面反应。
0: 蒹葭苍苍，湖水泱泱，于元军走得干干净净。每一段堤防，每一处院子，每一个洞庭人，都深深记得这个守护一江碧水的优秀共产党员。
1: 洞庭之子，时代楷模于元军。
0: 这林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2: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0: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2: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0: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奖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3: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众做最大的贡献。
0: 陈立群在台江的3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4: 校长他最主要的就是嫌我们苗族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0: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5: 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不要在这些地方建设房屋，雨季不要在沟谷和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听见山谷轰鸣要提高警惕，井水泉水变浑浊或水位突变要迅速转移，不要顺坡跑，向两侧逃离，不要穿越泥石流和滑坡区域，不要攀爬树木避险。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98.7。
6: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7: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8: 我愿意。
9: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10: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10: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1: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2: 爸爸，什么是爱国？
13: 爱国呀，
8: 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0: 爱。
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0: 不会。
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0: 嗯，
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不，哎呦，脱掉吧，脱掉吧，脚上都磨出水泡了，一天下来腰都疼得直不起来了。
1: 不行不行，老板说了，职场女性就得穿高跟鞋。再说，你让那么多男同事怎么看呀？
0: 脱掉，脱掉！
1: 不行，不行！
2: 唉，我的形象，请让我做主。职场上的美，要选择，不要苛责。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锦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精彩晨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城市和乡村，大家应该怎么选。上半场时间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这个乡村的一个优势哈，但其实乡村也有一些不足。

0: 其实客观来说哈，乡村生活的短板也是非常明显的，很多是硬伤，不是靠滤镜就能够弥补的。最核心的就是就业和收入问题。乡村的产业大多数是农业、小型服务业，岗位少，薪资低，能够提供优质工作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像年轻人回去，要么考公务员、事业单位，要么就自己创业搞种养殖、做电商，选择面是非常的窄。想要靠打工实现收入增长，基本上是很难很难的。
1: 对对啊，其实啊，有的人哈 比如说啊，我身边哈有一些朋友哈就是有的就是考老师了，有的考公务员了，有的要不然就自己开了一个小店儿啊，这个普遍的工资就两三千块钱，
0: 对
1: 啊，想找一个这个月薪哈五千以上的就很难啊，就是啊这种小城市，而且呢很多行业在小地方哈也没有一些那比如说对应的一些岗位，比如说哈。有的朋友啊是学这个什么土木工程的或者造价的，他到了这个就是自己老家那些地方啊，就是小一点的地方，你会发现没有完全的那种专业对口。比如说学土木工程，你就必须得到一些工地上面去，就去外地啊啥的，就是有的人根本都找不到这种专业对口的啊工作。
0: 对
1: 啊，有这也其实也是很多年轻人哈，想回却又不敢回的这个原因，因为如果回去了，他不晓得自己能够以什么来谋生。
0: 对
1: 啊，我最后还是要出去，那我还不就一直在外面待着，我的工资待遇还要好一些。
0: 对，另外还有一个短板就是公共资源的一个差距。刚才我们说到城市医疗资源、教育、医疗教育的资源都比较好，反过来呢，乡村其实就是短板。村里哈，大多数只有卫生室，看个小病感冒这种还行。但稍微严重一点，你就得开车到几十公里去县城啊，去市区。遇到急重症那就更麻烦了。教育其实也是一样的，像乡村学校的这种师资呀、硬件啊，和城市都差很多。很多家长为了孩子上学，最后还是得往城市跑。
1: 对，真的是这样。还有一些生活便利性和精神文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匮乏。因为在乡村哈，网购快递啊，有的很多哈是需要到镇上去取的。
0: 对，
1: 外卖我们前面也都说了哈，基本上是没有。还有一些什么大型的商超啊、电影院啊、健身房一些，基本上都是没有的啊。你有的镇上都没有这些啊，什么健身房、电影院都没有啊。大型商超现在还是比较好的，镇上基本上都是有了啊。然后年轻人比如说哈，喜欢看一些演出啊，还有一些线下的一些社交活动哈，也是几乎没有的。因为基本上农村哈，大多是老人在待啊，很少有年轻人啊。短期住几天真的就是。是放松、新鲜、治愈，啊，这个住久了真的就会觉得啊，好无聊哦，而且会觉得，你是不是跟身边的别的朋友脱节了？感觉外面的世界就像跟外面的世界断了联系一样，就有那种。
0: 确实哈，其实现在哈，熟人社会，它也不全是这种温暖，对吧？还有这种人情的压力，谁家结婚呢？谁家有生孩子的呀？谁家老人去世啊？人情往来都要走到。那平时哈，走在街上的时候，街坊邻居都要叫什么呢？打听两句哈，个人隐私是很少的，这种。就会在乡村里面就有一种被人盯住的感觉，对吧？
1: 对，
0: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受不了的。
1: 是的啊，其实我们刚刚跟大家聊的哈，这个关于这个啊农村生活的一些好的啊和不好的一些地方啊，相信其实各位听友朋友他自己心里也是有一个衡量的。比如说，你是想去这个啊农村生活的，那你就要舍弃你的外卖，除非你需要承担这种高额的啊这个啊。比较高，比如说20来块钱、30来块钱的一个配送费，对不对？但是时间又很长。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欢迎大家在这个充满能量的时间节点继续与我们相约。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我们身边的减肥搭子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大家晚上去夜跑，周末去徒步去跳操，朋友圈里好多都在晒步数卡路里消耗。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场漫长的健康革命里，你们是否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忙着减脂，忙着控糖，却常常把肌肉这个我们身体里最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抛在了脑后。今天呢，我们就要聊一个极具分量的话题，抗阻运动训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力量训练。它不仅是健美运动员的专利，更应该是我们每个普通人通往长寿、健康与高质量生活的金钥匙。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大门，重新认识被我们低估的身体力量吧。听众朋友们，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眼里的肌肉是什么样子的？是健身房里那些青筋暴起、大块头的壮汉，还是觉得练肌肉会让女生变得粗壮，失去应有的那种线条美感？如果您的认知还停留在这个阶段，那么真的要好好听听今天的内容了。在现代医学和运动科学的视角下，肌肉的价值远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得多。首先呢，肌肉就是我们移动的筋库。很多人都觉得只有骨骼才会衰老，但实际上肌肉量的流失才是我们人体衰老最显著的一个标志。大概从30岁开始，如果我们不去进行抗阻训练啊，我们的肌肉量每年都会流失3%到8%。这叫什么？这叫肌少症。想象一下，年轻的时候我们健步如飞，到了老年稍微走快一点，是不是就会气喘吁吁了呢？年轻时啊，我们的腰杆挺得板直，到老了就变成驼背大侠，连从马桶上站起来都可能需要借一把力。这不是岁月的无情，而是我们的身体肌肉在罢工。而抗阻运动呢，就是我们的身体里存入一个长寿黄金的唯一方式。每一次举起重物，每一次撑起身体，都在为你的肌肉这个账户充值。说得很形象吧，这个肌肉多一点，你的基础代谢它就会相应的高一点，你就比普通人更加不容易发胖，身体的续航能力也就会变得更强。其次呢，肌肉也是我们天然的血糖调节器。我们常常现在都听说身边哪个人得了糖尿病，常常听到说血糖高。但你知道吗，我们身体里消耗的葡萄糖最多的组织

其实不是大脑，就是肌肉。当你拥有充足的肌肉量的时候，肌肉细胞就像一个巨大的海绵，它能够迅速地吸收血液中的葡萄糖，转化为能量或者糖原。而当肌肉流失的时候啊，这些海绵它就相应的变少了，多余的糖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血液里，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导致血糖飙升，引发糖尿病。所以呢，这个抗阻运动力量训练本质上是在给我们的胰腺减负，是在从根源上预防代谢类疾病，尤其是像糖尿病这类啊慢性病的一个发生。最后呢，肌肉啊也是我们的情绪稳定剂，别以为只有跑步才能让人快乐，抗阻运动带来的内啡肽的分泌同样特别的强劲。在力量训练的过程中，你需要集中注意力，需要与自己啊和自己的身体来对话，那种完成一组大重量训练后的一个成就感，那种突破自我极限的爽感，是很多的其他的运动都难以代替的。它能帮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压力，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风雨时拥有更加硬朗的一个心态和心理素质。说到这里，可能有不少听众朋友想要举手了，哎，主持人，我想去练，但我怕哎受伤，我是个新手，哎，或者我是女生，我不敢练，怕练成金刚芭比。关于这些顾虑呢，今天呢，我将为大家逐一击破啊这些抗阻运动当中我们还没开始练就遇到的一个最大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是不是只有去健身房举大杠铃啊、大哑铃那些东西才叫做抗阻运动？其实这个观点是大错特错的。抗阻运动的形式千变万化，对于刚接触的朋友来说，甚至来说的话是不需要任何器械的。比如我们的一些自重的一些身体训练啊，深蹲呐、俯卧撑啊、平板支撑、臀桥啊、靠墙静蹲，这些动作呢，就是最纯粹最安全的一个起步的抗阻运动。再比如生活中的阻力，我们啊去楼下啊小区现在都有那种直饮水，我们提一桶水上来搬东西啊，甚至爬楼梯，只要是克服重力做功，都是属于抗阻运动的范畴。我们不需要一上来就去追求那些啊健身房里的那些大重量，训练的核心就是渐进式的超过我们的身体负荷。哪怕你今天从举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开始，坚持下去一个月以后啊，对你来说啊就是一个大重量。还有第二个误区呢，是不是啊很多女性说的练力量人会变丑，哎，会变得粗壮，怕这个腿练粗了，胳膊练粗了，这一点呢真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误解之一。首先呢，这个女性啊，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它的睾酮水平是远远低于男性的。而睾酮呢，就是我们合成肌肉让肌肉变大的一个关键身体的内在激素。所以呢，女生想通过自然训练练成像施瓦辛格那样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女性练力量练的是线条和紧致，你会发现你练了以后腰腹变紧致了，臀部上翘了啊，显得腿变长了，腿变细了，手臂的掰掰肉消失了，那种紧致的弹性是单纯靠节食减肥永远无法获得的高级美感。所以说呢啊，真的有那种去想去冲职业卡，想去冲啊国内比赛的啊健美女性选手，甚至想去冲奥赛的女性选手，别人一天想的是怎么去提高自己的睾酮水平啊，睾酮激素啊，让自己的肌肉量变大。他们的训练啊，如果是没有掺杂一些科技手段的情况下，只会是越来越紧致啊，也是符合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个审美观的，练成那种具有线条感的纤细身材。所以说啊，今天真的要告诉广大的女性朋友啊，尽管去练就好了，您这个身材只会是越练越好，根本就不用去担心把什么膀子练粗啊、大腿练粗啊这些东西，从科学角度来说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您真的就像刚才说的要去练健美啊，那种可能还要打一些药啊，吃一些相应的激素，才可能啊让我们的维度练了以后反而增大。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是不是我们年纪大了就不能练了啊？恰恰相反，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抗阻运动是一个我们称之为黄金的保命运动。当然呢，老年人的训练是需要科学的指导的。

能够站得稳，走得动。所以说呢，在这个进行抗阻训练之前，我们一定要啊练前先练脑，先把我们的观点从原来的那种传统当中的思想当中，哎，延伸到我们现在要学习一些新的科学的观念。啊，有的朋友说这个训练啊去进行抗阻训练是不是特别容易受伤啊，导致我们这个什么身体啊，颈椎啊，腰椎啊，啊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颈椎痛啊，这些其实啊真的啊你去了解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如果想要防这些关节疼痛的疾病，更加的应该啊去进行一些抗阻训练。您的这个背部啊有肌肉量的支撑了啊，自然您的颈椎就直了，它就不会痛了。您的核心有力量了啊，您不管是在训练的时候还是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们拖地、洗衣服、洗盘子、洗碗啊，这个时候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啊，我们的这个腰间盘才不容易突出。所以说呢，真的是要先转变观念。好了，听了这么多的啊，我们有关于抗阻训练的一些好处，大家是不是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去试了一下啊？别急，在你冲进健身房之前，哎，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们一会儿给您送上一个最专业的避坑指南。哎，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一个，尤其是新手小白，应该从什么样一个角度去切入啊？在开始啊，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马上回来为大家分享。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有关于我们全生命周期全年龄段的听众朋友们如何去理解，然后下一步去实践抗阻训练。在上一板块呢，先为大家介绍了几个有关于抗阻训练的科学观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对于零基础的朋友们呢，就可以开始落之于行动了。对于零基础的朋友们呢，我们最开始进行抗阻训练的时候，一定不要贪多。我们将运动可以分为几个板块上肢、下肢、核心这三个板块。每次选择3到4个动作，每个动作我们做3组，每组我们按照自己最大的能量去做12到15次组间休息60秒，按照这样的一个频率就可以了。再为大家推荐一些我们居家入门的黄金动作组合。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练上肢我们练上肢的话，如果说最开始我们力量比较弱，我们就可以做一下跪姿俯卧撑。核心的观点呢，就是如果做不了这个标准俯卧撑，我们就双膝跪在地上，然后双手撑在肩膀的正下方，身体保持一跳直线然后屈肘向下，再慢慢的推起，来感受这个肌肉拉伸撑起的一个感觉。它呢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胸肌、手臂，能够改善我们含胸驼背让气质更加挺拔。练完了上肢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下肢。下肢的王牌动作有徒手深蹲，核心呢就是双脚与肩同宽，脚尖呢我们尽量的微微向外展开，和膝盖保持一致的一个方向。臀部呢，我们不要直接就开始往下蹲了，我们最好找一下那种感觉，就是要向后坐坐到身后有个把椅子的那种感觉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屈髋然后呢再屈膝。膝盖呢同时要注意一定不要内扣不要成我们说的这种内八字，一定要一直保持与脚尖方向的一个一致。背部呢同时要挺直我们的核心才能收紧，然后眼睛平视前方。这样的一套动作呢，能够锻炼大腿的前侧肌肉的一个臀部的一个肌群，最强效的一个代谢动作也是这个深蹲能够带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锻炼的一个效果。因为我们说这个臀部腿部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核心发动机，您一定要把腿部给练好了以后我们走起路来办起事来才能生龙活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核心的锻炼我们可以最开始呢，如果说仰卧起坐这些不好做的话，我们可以练一下我们这个卷腹。核心呢就是平躺在地面，

腰部紧贴地面，然后呢双腿屈膝抬起，小腿与地面平行啊，双臂伸直指向天花板，然后对侧手脚缓慢放下再收回，这样的一套动作呢能够强化我们深层次的腹肌，保护腰椎，缓解久坐带来的个腰部的一个酸痛感。还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呀，这个抗阻运动啊，它讲究的是慢啊，很多人追求爆发力，结果呢动作变形，关节受伤。我们做抗阻训练最关键的就是强调离心的一个收缩过程，也就是放下重量的过程。比如我们做深蹲的时候，起身容易往下坐难，请把注意力放在往下坐的这三秒钟上，这种控制感才是增强我们肌肉减掉脂肪的一个关键。还有呢，我们这个光练呢也不行啊，吃对也很重要，这个训练才会更加有效。在进行抗阻训练，不管是自我训练还是去健身房找教练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光练不吃，拳头也是捏不紧的。你的身体呢需要原料来修复和生长肌肉。那么说到吃呢，这个蛋白质呢就是肌肉的一个基石了。每餐呢我们在都应该配备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胸肉、鱼虾、瘦牛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这一类。最好的进餐时间就是训练后结束的30分钟到一小时内啊，我们所说的这个练后餐，这个时间节点呢是补充营养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我们练完了以后啊，进行了今天的这个抗阻训练啊，喝一杯牛奶或者吃两个蛋白，吸收效果特别好啊，我们长肌肉呢就会长得比较快。听众朋友们，在抗阻运动的路上还有几个细节是大家必须要了解的啊。很多人练完一身汗呢啊，其实哈就会去洗个澡，然后就躺平床上玩手机，这其实也是一个大忌。我们不能说哈，我们进行了抗阻训练以后啊，我们就马上开始懈怠了。这个时候要做的一个很关键的事就是拉伸，如果不拉伸，你第二天的肌肉就会僵硬，会酸痛，甚至会导致体态失衡。练后拉伸是为了让肌肉纤维恢复生长的一个长度，促进血液循环，排出代谢废物。每个动作都要保持到20到30秒的一个拉伸感，感受到肌肉有轻微的牵拉感啊就可以了。比如深蹲以后大腿前侧的拉伸，俯卧撑后胸部的拉伸，都能让你第二天神清气爽啊，也不会有那种肌肉的特别的疼痛感。还有第二点，我们要注意抗阻训练以后睡眠呢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恢复剂。肌肉它其实不是啊就是我们在健身房锻炼的那么一个小时每天啊长出来的，而是锻炼以后在我们回家睡觉的时候修复和生长出来的。我们如果每天啊练一个小时却熬夜不睡觉，那么我们的努力其实就全部白费了。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光练不长的一个原因，因为生长激素它主要就是在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的，它是合成肌肉的一个关键。所以呢我们想要练出好身材，想要身体能够变得越来越棒，请务必保证每天晚上都有7到8个小时的优质睡眠。还有呢，抗阻运动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要因为今天没有练到位啊，我们就特别的自责，也不要因为第二天肌肉酸痛我们就放弃。肌肉性的一个延迟性的肌肉酸痛都是一些正常的生理反应，说明你的肌肉正在适应新的刺激而生长，通常呢3到5天就会缓解。如果疼痛剧烈甚至关节肿胀，那才是受伤的信号，需要立即停止休息啊，甚至是就医。那么节目的最后呢，也为大家推荐一下针对于不同人群我们每天可以做的抗阻运动有哪些，因为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啊去健身房每天泡那么1个小时2个小时啊。我们针对大多数人呢也有一套可以训练的方式。先来说一下啊，久坐的办公族，办公室的白领们、工作者们，每天可能上班的时候就要对着电脑8小时了。啊，我们这一类的朋友呢，可能就会遇到一些肩颈僵硬、腰椎损伤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建议这一类朋友呢，就可以利用午休或者
晚上下班的时间来做一些抗阻训练，比如说

用弹力带，哎，我们来扩胸，做扩胸运动。这样一个运动方式呢，可以改善圆肩驼背，打开胸腔。然后呢，我们可以背靠墙壁啊，来做一个背靠墙的一个天使状，背部紧贴墙面，手臂上下滑动，来激活我们的背部肌群，让背部肌肉得到锻炼。还有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啊，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双腿伸直抬高，锻炼一下下腹啊，锻炼一下核心，能够改善久坐水肿这样的情况。如果是这个体重啊特别大的这种大基数人群呢，啊，我们也推荐大家哈，能够先去做力量啊，然后做一下有氧。如果您现在是特别想减肥的这种大基数人群的话，我们建议这一类人群可以去健身房买一下课啊，每天或者是一周起码保证个3到4次，能够啊做一下1个小时的抗阻训练，在专业的指导下，然后在这个课上完了以后，我们再进行一个30分钟的在跑步机上的一个啊走坡的这样的一个有氧训练。这个时候呢，身体在进行了抗阻运动以后，会迅速的调动脂肪功能，燃脂效率呢就会翻倍。啊，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呀，今天的节目即将接近尾声了。我想和大家在最后呢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一位朋友啊，年近40了，因为工作压力大，饮食不规律，体重飙升，体检报告上啊全是红灯。他这个在去年开始啊就尝试做抗阻运动，起初呢他是一个标准俯卧撑都做不起来，练完第二天就浑身喊痛的啊，像散了架的这样一个人。但他没有放弃，他坚持每周3到4次，从最简单的深蹲开始，记录每一次的进步。半年后啊，他不仅是个体重下降了20多公斤啊，甚至瘦了这个40斤左右，更重要的是他这个精神面貌变了，眼神里有了光，腰杆挺直了，甚至在面对工作的挫折时，他不再像以前那么焦虑退缩，而是变得更加从容坚韧。他给我说的就是，抗阻运动不仅重塑了他的身体，也重塑了他的生活态度。其实啊，抗阻运动训练练到最后的不是肌肉，而是意志力。它会教会我们，生活中的困难就像那一组组让你气喘吁吁的动作，你想逃避，但只要你咬牙坚持做过这一组，你就比刚才的自己更加的坚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太需要这种掌控感了，掌控自己的身体，掌控自己的体能，掌控自己的健康。我不奢望大家明天就能成为健身达人，但我希望从今天起，你能给自己10分钟的时间，哪怕是做一组深蹲，哪怕是靠墙静蹲1分钟。请相信，身体是有记忆力的，你流过的每一滴汗，你付出的每一份努力，肌肉都会记得，健康也会记得。从今天开始呢，希望大家通过抗阻运动训练，做自己身体的主人，开启属于您的新机遇。让我们一起用力量去拥抱生活，用健康去共赴未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今天的内容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小冉哈，前段时间去看望一些长辈的时候呢，经常在听他们聊天，聊的是什么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养老的一个话题哈。有的时候吧，咱们老年人觉得自己年老了以后呢，生活不能自理了，想找这个儿孙呐、这些来帮忙看护，觉得哎呀，这些儿子孙子都挺忙的，不一定有时间。如果说去住养老院呢，感觉这个费用挺贵的。经常这些这个老年人也在关注什么科技呀、这些说现在这个科技那么发达了，咱们以后这个机器人啊能够做一些什么辅助的养老护工的这些工作，帮搀扶我们那个什么上下床啊，帮我们端水喂药啊，而且价格还不贵哈、只需要几万块钱，好像就可以把这些养老护工的事儿给全部都干了哈。对于老人来说，我住养老院哈，一个月几千块钱，几年下来就是多少钱。这个养老机器人的话，几万块钱就可以搞定，不是省了我很多的钱吗？
1: 哎，一劳永逸了。
0: 是的，巴不得就这样的一些场景马上变成事实。
1: 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有想过哈，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考虑说要不要结婚。你想，你不结婚不生孩子，我们以后都是自己一个人住。首先我们的情感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人住我们也是需要陪伴的，然后现在也在说陪伴机器人，这种给你情感需求的机器人也是已经在生产而且在售卖了嘛。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说我们自己也在思考很多哈。年轻的我们想要有情感陪伴，然后我们老了以后呢，我们也想要有这个机器人来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啊，
0: 感觉好像在我们的生命各个周期都需要人来陪伴哈，都需要人来看护。当然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养老需求，而你说的是作为年轻人的这个情感诉求、价值的一些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些提供。
1: 对，
0: 那如果说去找那个机器人提供情绪价值，你觉得靠谱？靠谱吗？机器人还有情绪吗？
1: 我觉得机器是没有情绪的，但是大家都是人给它设定进去的情绪吧，不知道够不够用呢？
0: 是
1: 这个给它设定的。
0: 但是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它永远都不会生气。
1: 那确实是。
0: 它永远都不会像那个情侣啊，你的老伴儿这样说，哎呦，你怎么还在睡觉啊，还不起床哈、像我们的长辈催促我们，永远都会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他也不跟我发生争执，一味的顺着我的想法感觉挺体贴的。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你会发现他对每一个使用的人都是说同样的话。哎，为什么呢？你不要怪机器人啊，没有温度，没有情绪。你觉得他能够给你提供这个情绪价值，他为什么说不能够全方位的去满足我们的这些需求，就是因为他是标准化。机器和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标准化，而人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脾气。确实有点好笑哈。有的人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养老机器人，确实能够做一些工作，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能做？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科学进步了，那有的人觉得我只要钱到位了，科学技术到位了，很多事情哈都可以用钱来解决。比方说以前治不了的一些病，现在能治了哈。像有些癌症是可以进行一个攻关的，那有的癌症也不能够进行治愈。说不定在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话，有一些不治之症也可以进行治愈。那确实也是这样。但是是不是科学进步了，钱到位了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细心的网友会发现哈，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节目的开头啊，是和我们的机器人相关的啊。那自然我们今天节目话题是和机器赛跑的普通人出路在哪儿，我们就说到了一个点哈，和机器赛跑，你觉得普通人和机器赛跑能有多大的胜算呢？所以我们的出路又在哪儿呢？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这样，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和分享，把您对未来的这个科技的进步、人的出路、人的职业的一些走向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不知道你有没有进行过相关的一些思考。 前段时间我是看到了在咱们那个有一个短视频，
1: 嗯，
0: 说现在呢招聘人去折叠这个被子，当时我就在想哈，
1: 嗯，
0: 说折叠这个被子，招聘人去折叠这个折叠被子有多难呢？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哈、
1: 啊。对啊，
0: 而且这个费用在我们看来还是不低，200块钱一天，你干个30天的话，基本上就6000块钱了啊！居然这么简单的事儿还有钱可以拿，这究竟是什么工作啊？哎，我们来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好，这个工作呢，其实啊，他说的是折叠被子，确实也是。不要觉得我们折叠被子啊，对角再对角哈、啊、就可以叠成了。它其实蕴含了很多的一些细节在里头。首先，您的速度不能够快，哎，要像机器人这样慢慢的去叠。另外，你的手还要经过相关的考核，不管是这个你是1.8米的个子，手肯定大。像我这种小个子手肯定小、那这个手的话小了以后也不行，大狠了也不行，它要经过标准的这个测量，所以很多人就去应聘这个工作，因为现在工作不好找嘛，甚至有些大学生也去应聘这个折叠被子这个工作，就发现哎，首先这个手不合格，你的手不符合标准尺寸、被淘汰掉了。那我们来看看哈，究竟这个工作它需要做些什么呢？小冉给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工作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容易？
1: 这个工作呢，其实是教机器人叠被子。对，你没有听错哈，是教机器人叠被子了。那叠这个被子，就需要这个操作员，我们的头上要戴一个像骑行的时候戴的那种头盔，然后手上，刚刚我们不是在说要一个很标准的手吗？标准大小的手，就是因为你的手上要戴着一个传感器的手套，然后腰上得绑上这个3根数据线。我们站在床头就弯下腰，拎起枕头，拉平这个被角，我们动作得非常缓慢，然后因为这些数据的记录需要你慢慢的做，如果你做快了，这个机器它是感应不到的，机器感应不到，那你这一趟也就白做了。所以说这个工作得越慢越好，因为需要它的动作机器能够识别的足够清晰嘛。这个工作呢，其实是这个机器人数据采集员，就我的做的每一个动作都会被相机和我手上的这些装备、这些传感器给记录成数据，然后拿去训练机器人的模型。我们一遍遍做给他看，就是为了让他能够学会叠被子、做家务。
0: 所以咱们老人想到的那个养老机器人哈，比方说叠被子这个，机器人不学习，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叠被子。他学习的这个成果背后是需要成千上万个小时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在进行相关的训练，咱们的机器人怎么去叠被子。所以这些叠被子这工作，什么200块钱一天，一个月下来6000块钱，他们这个叠被子的工作绝对不是说像我们普通叠被子那么简单哈，它是一遍一遍的在操作，而且不能快，你快了以后咱们这个相关的一些仪器它就识别不了，哎，所以只能慢慢的，而且你这个手的大小尺寸还必须要是一个标准的尺寸。所以这个工作呢就叫做机器人数据采集员，哎，机器人数据采集员。那不只是叠被子了，像我们什么搬运东西呀、这些也是进行活生生的人在进行数据的采集，他也是不厌其烦的，活生生的人已经变成机器，不厌其烦的在教机器人怎么去搬运东西，怎么去跨越门槛儿，怎么去跳跃啊，怎么像那个这两年咱们春晚上那个语数机器人跳得可欢了哈，什么，当然他们是设定程序的，但是设定程序前提也是需要有人在训练他们，成千上万个小时的训练，哎，左转弯右转弯，抬胳膊抬腿儿，伸脖子哈，跳跃翻筋斗啊，怎么怎么的，你看着他活蹦乱跳的，其实背后是无数的人经历了无数个小时在训练出来的这个结果。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春晚的那些机器人，觉得什么跳舞啊，什么那个武功 boy 呀、 有意思吗？对我们普通人，我需要你接下来在我面前跳跳舞，需要你在我面前比个招式啊，不需要啊。他只是呢进行相关的一些宣传，也是在笼络资本吧。你看我这机器人已经是这么好了，资本赶紧投进来，赶紧投进来，这个前景很好啊，借助春晚这个平台。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机器人数据采集员，就是后面有无数的人在进行无数个小时的训练机器人。据说呢这个前景还非常的广阔。那小冉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机器人数据采集员它的发展前景是怎样的。
1: 就其实我们发现它是站在了一个风口上，这个数据采集员就像这个叠被子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嘛，至少叠被子这个动作是很简单的，那它的门槛低，它只需要你的手符合标准大小，能够带上它的那个传感器也就行了。然后但是都说到是风口了，我们就很能够发现里面能做的人有工人，有普通的保洁，他们叠被子肯定叠得好嘛，甚至还有离家出走的一个孩子。那这个工作确实它的门槛低，它的门槛低了以后，我们发现机器人上手其实也是比较快的。我们教完这个机器人干活以后，我们反而就不需要我们再去教它了，那我们自己本身也就处于失业的状态了，我们自己也就没有活干了。
0: 嗯，

0: 说到他的这个职业发展前景的话，根据智联招聘26年的一个报告显示哈，招聘的职位数同比暴涨769%。哎呦，很多的一些职业现在很多的老板都巴不得我就用机器人儿，普通人拜拜。哎，你要请病假，你要这个请产假，你还有哺乳假，你还要有育儿假。
1: 对，
0: 我这个一个工厂，一半是女职工，大家就请假算了，工厂就直接关门算了。所以就觉得机器人又不请病假啊，人家可以一天24小时休息，只吃点油，只吃点电啥的哈、啊，可以一天24小时的这个轮转，你普通人你能行吗？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机器人数据采集员的这个职业发展前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大量的一些生活工作的场景都需要他们，
1: 对，
0: 因为老板需要他们。曾经有相关的这个官方媒体就把机器人数据采集员定义为具生智能浪潮下的热门新职业，就说呀，这个机器人数据采集员在未来5年人才缺口可以突破100万。他一边是人才缺口，小冉你也可以去叠配一下哈、啊、我也可以去哈、啊、
1: 啊，
0: 这是一个叠被子的，还有一个什么抬老人的这个工作也可以招聘，甚至是呢，早在前些年，咱们我曾经有一些老师他在做配音这个行业哈、
1: 嗯，
0: 可能也知道，现在 AI 配音的话，基本上是可以以假乱真的。
1: 嗯，
0: 有的老师也在说，有的公司，比方说像那个，科大讯飞。啊，这个公司，他也是招聘相关的什么播音员、主持人啊、配音演员去做配音的工作。
1: 嗯，
0: 他们的项目叫做 TTS 啊，就是说你配个一个小时多少钱给你啊？他让你练不同的一些题材，给你一篇散文啊，给你一篇那个新闻报道的稿件，给你一篇诗歌啊，就是让你作为人来训练机器人。训练这个 AI， 当然刚才说的机器人，我现在说的是 AI 哈，那个什么呢？题材不同，然后呢，让你模拟不同的语气。
1: 嗯，
0: 人生气的时候情绪是怎样的？高兴的时候你的声音又是怎样的？悲伤的时候你的声音又是怎样的？在招聘大量的播音员、主持人和那个咱们的配音员做这个 TTS 的项目，就是训练 AI。训练完了以后哈、啊，你觉得对于播音员、主持人？和配音演员来说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他训练成功了以后，你看现在科大讯飞，你只要花钱去买他的相关的服务，他可以给你配一段稿子，真的是可以以假乱真的。他把张三的声纹给录入进去，把李四你的声纹录入进去，打个比方说赵忠祥的声音、倪萍的声音啊、李阳的声音，还有那个季冠霖的声音，这些他都可以录入进去。以后他就不需要你赵忠祥来配音了，不需要你倪萍来配音了，不需要你那个什么季冠霖来配音了，直接由 AI 来生成。读这段文字，它自然的就生成。我们以前认识到这个 AI， 它配音都很生硬，它断句都不会断。
1: 对。
0: 啊，现在 AI 是越来，就是经过人的这个训练，越来越高级啊，它有一些情感，高级。只要是你买了这个科大讯，我不是在这儿打广告哈，买了这家公司的这个所谓的 AI 配音的一些项目的话，高阶的啊，我说的是高阶的。你是真的可以享受到专业的播音员、主持人配音的那种舒服的感觉啊，是以假乱真的，所以把这些人的饭碗给干没了。所以刚才说到是 AI， 那现在我们话题转过来哈，说机器人数据采集员做的也是这个工作，不断的去训练机器人做人的工作，最后呢把人的工作给干没了。
1: 对，这些数据采集员哈、啊、其实是在这个技术最底层，它是最原始的资料了，我只需要给你动作的捕捉，然后你就机器人就能够重复我的动作，到最后你学会了这些，
0: 我失业了。
1: 对。
0: 虽然说现在给你200块钱一天啊、一个月下来600块钱，你觉得还挺划算的，但是这个钱你拿不长久，不是永远的拿。你把这个机器人给训练好了，不好意思，拜拜哈。你那个什么，你哪边凉快哪边待着去吧。咱们的这个机器人采集员，可能他以前是做这个采集员的工作，可能他下一步那个什么就要开始找工作了，所以他的这个。

0: 工作是非常短暂的。今天你把机器人训练成叠被子，那再过一段时间你被那个淘汰了以后，哎，你叠被子也不行了，养老院也不会招你去叠被子了。
1: 对，
0: 直接的啊，可能你就会就什么呢，训练你去那个抬老人啊，这个就是相关的其他的一些辅助工作，比方说给老人端水呀、喂药啊，这些工作需要训练。这个工作机器人学会了，不好意思啊，你又被淘汰了。就是不断的在训练机器人，不断的又在找下一步的工作，这样的一个循环让我们的打工人非常的苦涩。因为你说咱们就是属于没有什么经过那个什么，纯粹就是没有门槛，这个工作大家都能做。在这些招聘机器人采集员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都是大学生啊，人家也是高学历的呀，哎，为了就生活这个工作不好找，为了生存不得不做这个没有门槛的工作。那我读四年五年，我的意义在哪儿呢？哎，
1: 天哪，感觉前途一片黑暗，是怎么回事？
0: 好，我们来看看哈，我们觉得这个一天200块钱，你知道吗？相关的一些数据卖到这个具身智能行业市场价那就不一样了。市场价是什么呢？是真实机器人采集到的，能够达到1小时1000，一组采集员一天干8个小时，它的产出这些数据卖的是数据啊。你在叠被子呀这些东西组合成的这些数据，它一个小时能够卖1600到8000，但是给到我们机器人这个数据采集员只有200块钱。您看，1600到200，8倍吧，8000到200块钱，40倍吧。哎，大量的这些价值被什么人给抽走了呢？哎，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价值组成。劳务公司，哎，来抽20%，他要招聘员工吧，张三你可以来，李四可以来，
1: 哎，
0: 他要抽成的。数据服务商啊，要清洗标注再加价。机器人厂商呢，拿到处理过的这个信息再去训练模型。所以目前来看啊，大部分的这个钱呢不是由我们机器采集员挣了啊，而是由上面的这些大公司给挣了。所以数据采集员是在最低层，贡献的是不可或缺的原材料，他每天做简单重复的工作，哎，但是分到的蛋糕却是最小的。
1: 哎，这种资产在别人手里，然后定价权也在别人手里，我们只有自己的身体，这种
0: 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卖，
1: 可以出租了。
0: 是的，这是让人觉得很无语的一件事情哈。那目前来讲的话，刚才我们说了，数据采集员他门槛很低啊，就是叠被子。当然很多就是抬木头，抬一些货品，还有呢就是给老人这样的一个端水啊、喂药。你感觉是好像很简单，没什么门槛，但是要训练机器人这个门槛就比较高了。你训练它，你要经历无数的简单重复的时间去训练啊，背后有一些大公司去根据你的这些信息提供训练这些模型。所以这是一个披着高科技外衣的一个血汗工厂，它把我们机器人采集员的劳动啊这个榨取了，哎，给剥削了，把我们变成了一组代码、一组数据啊！我们普通人的劳动价值就这样被抹杀了，啊！你还别觉得还冤，这个有的人还巴不得能做这个工作呢，因为什么呢？你大小手不合适的，你还没资格做这个事情，还没有资格让他剥削，那怎么办呢？啊，刚才我们聊到的是这个劳动领域哈。机器人把我们普通人的这个体力啊给这个什么剥夺了啊，让我们以前说到这些机器人就工厂的简单重复的工作嘛，现在比方说在这个汽车咱们配件厂组装这个汽车配件，咱们人啊举这个大件的，你跟机械手臂比起来你根本没这个体力，而且人家这个动作之快，你看过那个机器人怎么去机械手臂怎么去组装那个汽车零部件的吗？快的不行了，什么大件的这些抡过来又转个圈啊，然后呢这个又去铆又去焊接，很快啊，这样的一部汽车就给生产出来了，就出到它的生产线。你一般人

0: 反应都反应不过来，我扛抬这个大部件可能都需要几个人，
1: 对，
0: 人家几秒钟就给抡过来了。所以我们跟机器人相比了，肯定我们的那个劳动哈，没有它就是没法比。好，现在机器人替代的不只是我们的劳动，还替代的是我们的这个智商。像现在很多人也在预测说，在未来10年，很多的白领工作会被机器人替代。为什么呢？说，你看我们现在研制的 DeepSeek， 那个什么豆包，还有那个所谓的 AI 软件，它是不是在相当一定的程度上替代你的脑力劳动？
1: 对，
0: 咱们写篇稿子，或者说那个什么论文呢，这些进行一些修改呀，或者做 PPT 呀，你的速度、你的智商，就是相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不及 AI。它的速度就是快，你信息整合的能力，你查数据的能力就是跟不上它，它就是比你快。所以一部分脑力劳动也被这个 AI 给替代了。那未来我们的出路在哪儿啊？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劳动领域，那现在呢我们要说到的是一个人类最重要的和机器人不一样的，就是非标准化，就是人的情感，人的这个情绪。那就像刚才小冉你说的，哎呦，咱们也巴不得我也不结婚，我也不生孩子，我就单身一个人过，那我毕竟还是觉得很孤独，
1: 对，
0: 我就去买一个情感机器人聊天，天天跟我聊，哎，我这部分工资我还能养活，我也不愿意另外一个人跟我分啥钱啊，那个更谈不上生孩子啊，想都别想啊。你的这种需求呢，在大部分年轻人当中还是相当的一些普遍的，而且对于咱们空巢老人来讲啊，老伴过世了，自己一个人在家，那也确实觉得很孤独，那他们也希望有个人能陪自己聊聊天。那未来来讲哈，这种情感的机器人啊，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机器人，它的这个市场还是非常可观的。那具体这种仿生的机器人，可以聊天的机器人，它的市场行情怎样？那它是不是说科技发达了，就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情感需求呢？在广告之后呢，橙子和小冉将继续的为您分享情感机器人的不为人知的一面。也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
2: 您好，您的清蒸鱼。
3: 哎呀，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4: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2: 您看这
4: 没事的，去忙吧。
3: 哎，你这是
4: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2: 哎呀，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5: 哟，没扎到手吧？
2: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5: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4: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5: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6: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7: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8: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9: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0: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6: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0: 骗子。
6: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0: 骗子。
6: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0: 还是骗子。
6: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0: 还是骗子。
6: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0: 骗子骗子骗子。
6: 不听不信不转账，

0: 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 小心上当受骗哟。
2: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3: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2: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87，继续关注到我们的987在路上，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些网友继续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和机器人赛跑的普通人出路在哪儿？我们也说到了有一种职业叫做机器人信息采集员哈，就是通过普通人简单重复的一些劳动来训练机器人做人的工作，在未来一段时间把人的工作给代替了。那作为普通人出路在哪儿？刚才说到的主要是替代人的体力劳动哈，这个人和机器没法比，确实也是这样。但是人和人之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性格，有不同的一些情绪，也有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那么和机器人相比的话，这应该是人的一些优势所在。
1: 对。
0: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比方说谈恋爱的两个人哈，或者结婚的两个人，谈一段时间就特别的看不顺眼。哎呦，我都生病了，他都不知道关心我。哎呦，那个结婚之前说的好好的啊，花言巧语的就当舔狗啊。结了婚以后发现，哎呀，就成了大爷，这个男的也不做家务，孩子也不管啊，一天到晚就只上班，回家就坐在沙发上打游戏啊，看电视啊，耍手机啥的，啊，真是的。而且我让他做点家务事，他还不耐烦，还在说，那个什么，这些就应该女人做啊，让他辅导作业说这是女人做的事儿哈。哎呀，算了吧，我不跟他理论了，我跟他理论越生气，他一点忙都帮不上，还让我的情绪直接的爆表啊。结婚的意义何在？生孩子的意义何在？得了，我就买一个聊天机器人吧，他永远不会跟我掰扯，永远不会跟我发脾气哈。啊，所以像这种需求的一些年轻人还比较多啊，有的是这个单身的女性朋友，有的也是单身的一些男性朋友。男性朋友可能会想，结个婚还要几十万的彩礼，哎，那个我何必呢？哎，我就找个聊天机器人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也可以了。我又不跟他买钻戒，我又不用给他买鲜花，又不用他给买他什么好的什么礼物，什么数不清的这些衣服，漂亮衣服，什么化妆品的什么的，就买个几万块钱机器人，哎，就是一次搞定，说不定用个十年啥的，这算下来还是挺划算的哈。
1: 哎，对，
0: 所以年轻人这样的一个情感需求，所以情感机器人也就应运而生了。我们来看看情感机器人在年轻人的心目当中和在养老的这些老年人心目当中的一些分量如何，它的一个市场前景是怎样的。小冉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在今年上半年嘛，我们国内的一款仿生人形的机器人，它的预售订单就达到了13000台哈，当然价格也从12万到99万不等，不少人也是排队去买去预定，想拥有一个自己的这种聊天陪伴的机器人嘛。那都谁在买呢？那近一半就是24到35岁的这些都市青年，也有超过1/4呢是空巢老人。我们发现这背后都是3亿的单身人士，然后1.27亿的这些独居家庭，3.2亿的老年人。孤独是真的，但市场也是真的。这个东西拿到手以后呢，有人就发现不对劲了，比如说这个杭州的林女士哈，她花19万买了一台这种仿生的机器人，当时销售跟她说，说的可好听了，说永远温柔又不吵架，还越聊越懂你了。哎，

0: 这个林女士也觉得这头两个月真的不真的挺不错的，就什么都顺着你的意嘛，感觉自己就像在天堂一样。她用这么静静的倾听，然后给你提供这个情绪价值。但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她就发现了很不对劲的一件事，就是她那一天跟她的机器人吐槽她的老板。机器人安慰的话术和他上周吐槽同事的时候安慰的话术一模一样，
1: 感觉就我遇到了一个 AI 的客服一样。
0: 对对对，然后他就开始反复的测试嘛，就发现他的所有的温柔体贴其实都是从这个他的数据库里调出来的标准答案。
1: 对，在他的数据库里头应该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模板哈。
0: 对，
1: 人生气的时候怎么安慰啊，人伤心的时候怎么安慰啊，所以哪怕是你同样遇到伤心的事儿，今天吐槽同事，明天吐槽老板，明天吐槽劳工，说不定这个话术都是一样，相关的言语都是一样，就感觉就是标准化嘛啊。你这个时候在指责他标准化，那你有没有想过机器人就是标准化呢？你为什么说不谈个恋爱？那无非就是愿意选择一个完美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嘛，
0: 有确定性的幸福。这是
1: 对你完美，他倒是挺完美的，但是给不了人的这种个性化的这些言语，个性化的这种对待。所以还是在于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不完美，但是希望对方完美，对吧？你觉得这个背后的动机是这样吗？那希望对方完美，我们就找个机器人就完美了，发现他还是不完美。他的完美其实也是一种不完美。
0: 对，就像之前我们要是发烧生病了，这个机器人它只会告诉我们说监测到你的体温是39度，在发烧建议您服药，只是这么冷冰冰的一句。
1: 他可能会说这样，体温39度，建议服药。我将每小时监测一次，听上去特别无语啊。
0: 对对对，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躺在
1: 床，我需要的是你这样的吗？我还不如问医生，每小时监测一次，或者该服药了。我需要的是，带着人的温度的那些言语，比方说，你要不要多喝点水啊？我那个在那个搂点那个毛巾给你擦擦汗呐、没汗，发烧没汗，擦擦这个额头啊，擦擦腋窝呀。你要不要躺着睡呀、要不要喝点凉的东西啊？那肯定延展的层面就比较多嘛，而不是说你已经发烧了，赶紧吃药，每个小时我再会监测一下你的温度。太机器人的这种回答，但是现在机器人它可能不是像我这样一板一眼的，可能还是带一点人的一些温度在里头哈，人的情绪的温度在里头。但是他的这些话术是如出一辙，他对你张三你买了这个机器人，他对你说是这样，李四买了对他生病发烧也是这样哈、没啥区别。
0: 对，其实我们也发现哈，这种一些焦急的问候啊，还有一些比较粗手粗脚的照顾啊，这些笨拙和慌乱才是把我们放在心上的证明嘛。哎，所以说机器人这些设定好的程序看似完美，也确实隐藏着不完美。
1: 你看上去他一点都不跟你发脾气哦，完全顺着你的意思，别说是机器人，就 AI 你查个数据什么的，他就说，哎呦，你说的对呀，你分析的很深刻呀，你抓到重点了，一味的去吹捧你啊。有的时候我在用 AI 的时候，我就说，真的吗？你的信心是真的吗？你确定吗？我就反复的问他，然后他的这个给出的答案又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机器人，你别觉得他一味的迎合你就是一件好事情啊，等到你真正需要他的时候，就给你这种没有温度的语言。而且一个模板里头的这些语言，有的网友呢他是买了10几万的机器人，有的呢稍微费用贵一点，可能是稍微低阶的还是中阶的，也是买了几万块钱买回一个机器人，结果呢那一天小区遇到这个电网改造给停电了，他正需要机器人，他也发烧了，正需要机器人给他安慰的时候呢，发现就是一具冰冷的壳，因为
0: 没电了
1: 哎呦，给气得不行，说这个东西啊还别指望着科技再进步啊，他就怎么能够安慰人心啊。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切住我们的内心，因为我们要求的是 完美，虽然我们自己不完美，我们要求这个伴侣随时24小时的问候我们，不管他睡觉还是不睡觉，只要我们自己不舒服，我就要求助于他。其实你会发现，人还是你在一个。

0: 取代人体力劳动的这个机器人采集员哈，这个这些工作，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情感机器人，我们还没说老年人。节目的开头还不说了吗？咱们很多家族群里的这些老人说，我让儿孙照顾我，儿孙又忙得不行啊，他自己可能工作都饭碗都不一定稳定。让去养老院吧，养老院那个一个月4-5千块钱哈，那个稍微好一点的哈，说稍微好一点的，那个我一个月退休费也可能也刚好差不多，可能还没那么多。咱们有些企业退休的一个月工资也就3-4千块钱，我还支付不了我们养老院的一些成本，那咋办呢？我又有这个养老的需求，就买一个养老机器人。养老机器人，那年轻人这个对这些科技发展还有一些领受，老人就更是一筹莫展了。你说停电了是一句躯壳，那对于老人来说又何尝不是一句躯壳呢？
1: 对，
0: 所以折射出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好像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哈：科技再发达，那个人钱再多，它是不是能够买到所有？它是不是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真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确实，不管是从情感机器人，有的人张三买了，李四买了，觉得不合自己的心意，转手几个月就卖掉了。那不管怎么说呢？这些生产情感机器人的，还有就是刚才替代人劳动的那个什么养老机器人，它产生了很大的市场，企业倒是在其中赚了很多的钱了。企业你把这些机器人投放在市场，把人的工作，虽然目前来讲情感机器人可能完全替代人还不行，但是体力劳动它是完全没问题的，你把人的工作给干没了，那你这些企业你是享受了这个科技发展的一些红利，把普通人的工作给干没了。那作为普通人来讲，失业怎么办？
1: 对
0: 啊，那你不能说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哈。那个你要学习啊，确实有的工作我们可以学习，但是话说回来啊，就像我打个比方，今天咱们在路上还有网约车驾驶员，
1: 对，
0: 今天还有外卖送快递的，你知道在未来10年以后这些工作都可能会消失，
1: 会被机器
0: 会用无人机来送外卖，
1: 对，
0: 送快递，会用智能驾驶来替代网约车作为人的活人驾驶员。好，那么未来来讲啊，可能他也是需要相关的一些人来训练那个什么无人机，有的人来训练那个什么汽车啊，那个刚才说的机器人信息采集员。但是100个人里头有只有市场只需要20个人来训练这些东西，那80个人怎么办呢？我再努力，我再努力，再奋斗啊！我们说越努力越幸福，那不一定啊。你越努力越说明被机器人干掉的机会就越大。那这80个人怎么办呢？我随便怎么努力，我随便怎么学，市场只需要这20个人，去训练无人机，去训练这个机器人，那怎么办呢？那你企业是赚了大笔大笔的钱，那这些人的活路在哪里？没有工作就没有活路啊。那企业你是否应该承担相关的社会责任呢？那国家你看没看到目前来讲在未来10年大量的工作会被消失，那这些人没有了饭碗啊，他们没有了收入，他们怎么生存？对社会的一些动荡会造成多大的一些影响呢？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层面？那小冉，你是怎么觉得呢？
1: 就国家哈，我们刚刚也在提到国家有没有看到了，其实国家是有在想到的，就思考走在前面，但立法和制度要稍微滞后一点嘛，这个中间的时间差就是得有这些刚刚我们所说的数据的采集员，还有我们购买陪伴机器人的消费者的身体和钱包来填补这些时间差。在14-5规划里面其实也白纸黑字的写到了要加强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研判，还要建立适应智能经济的社会保障制度嘛。其实我们也明白这个智能经济会对我们的社会有巨大的冲击，所以说也需要由新的这个社保体系来兜底嘛。然后另外一条也是在政策层面上说要终生职业的技能培训制度，就被淘汰，你被淘汰了，然后国家出钱帮你学新的技能， 然后
0: 不是帮我学，是帮我出资学。

0: 对对对，嗯，包括出资学嘛，然后另一条也是税收调节，就像这些企业它吃尽了这个智能经济给它带来的红利，那不能说就一点儿也没有、嗯、没有付出吧，你还你也得掏点东西，掏点钱出来吧。就国务院也在说要研究这个研究征收机器人税这个新税种，让因为技术进步赚到大钱的企业来多掏一点钱，来补充被淘汰被冲击的人群，把外部成就把这个外部成本就内部化嘛，让企业来做。
1: 嗯，是，从刚才你的这个分析，我们可以分两条线来走哈。一条呢，就是训练现有的这些咱们的劳动者，当然不是说你训练了以后所有人都能有工作。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这个无人机把快递员给把送外卖的给干掉了，那个智能驾驶把网约车驾驶员给干掉了啊。那么必然需要的也是少部分人来从事某一些职业，大部分人可能比如说年纪大了，正好卡在那个40、50，啊，50岁的人了啊，他也没到完全到退休的年龄，但是他自身呢，可能学习新的东西呢，也没有年轻人那么快啊。
0: 对，
1: 这个不得不承认哈，咱们这个大脑刚刚出厂的时候设置是最好的，你不发现这个小孩特别的聪明，反应快，但是到了50、60、60、70的人反应慢，你能说是60、70的人笨吗？他也是从这个活蹦乱跳的小孩见过来的，这是由于他自身的这个身体啊所导致的啊，衰老了，大脑也在衰老，他学东西就是慢，那意味着那他不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科技迅速发展的一个时代，那只能是被淘汰嘛。那他们大量的这些中老年人被淘汰了以后，那怎么办呢？对社会造成的一些影响，他还没到退休年龄了。今天你觉得30几的、40几的，好像还在社会的中流砥柱这个地位，但是在未来10年啊、20年以后，他们也会像今天的老年人一样50、50、60了，哎，他们可能也会更快的被机器人所替代。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啊，就是国家就出钱让有一些劳动者来学东西。另外一条路呢，就是针对积极发展不管是 AI 还是机器人的这些企业，现在就是大家都在造势嘛，都让那个大家都去投权嘛，现在股市啊，我身边那些朋友投 AI 呀、啊、投什么芯片呢、啊、怎么怎么的啊，感觉好像大家都在投钱嘛。但是在未来这些企业有了这些投资做大做强了以后，他不是更快的把普通人的工作给干没了吗？
0: 对，
1: 所以你把这个普通的工作干没了，那么他们的出路在哪里？那个你让国家什么都是国家兜底，那国家的钱也是这用的这个领域也是很多的，咱们军事要用钱吧，国防要用钱吧，民生要投钱吧，普通人的这个工资收入这些也要投钱吧，很多的一些基础设施也要投钱吧，用钱的地方老多了。那你企业既然你什么大家都在投钱做你的这个行业啊，你又把普通人工作给干没了，那国家对这些企业就应该加大税收力度，多多的征收他的税，因为你赚了太多太多的钱，你就应该承担起你的社会责任。
0: 哎，对，但是这些政策和条款都还只是在建议的阶段嘛，因为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对机器人，什么是机器人做出定义，这个一个智能咖啡机它算不算机器人呢？而且我国如果先收这个机器人税的话，那这些企业会不会考虑说搬到那些不收的国家去呢？所以说还是有很多的现实问题。
1: 那个我觉得不大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的工资在全世界来说是蛮低的，你把它搬到不收税的国家去啊，那么那个我觉得不太可能，从这个现实角度
0: 往上涨了，根据当地情况。
1: 好，那么就是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话题哈，说的从这个 AI 从这个机器人探讨的这个话题有点远，就是普通人的出路在哪儿啊。在我记得马斯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哈，到2036年的时候，钱对很多人来说失去了意义。今天我们理就10年以后哈，今天我们理解这件事情很难理解，怎么会失去意义呢？钱就能买东西啊，怎么就会失去意义啊？虽然我们现在认知有限，我们不可能站在马斯克那个 高度啊，人家还去搞什么 SpaceX 这个什么宇宙的那些什么跨那个到火星上去建造什么基地呀、载人飞船呐、这些、我们的这个层面，我们的现有的精力，我们的这个脑袋的智商跟他没法比啊，我们现在无法理解。但是有一个东西是现在就已经存在的，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像我们的这个工作职场当中，视频可以由 AI 来做吗？啊 ，PPT 可以由 AI 来做，
0: 对，
1: 我们的这个什么稿子可以由 AI 来做，论文可以由 AI 来做，人稍微改一改啊，很多用这个布置的作业也是用 AI 来做嘛，啊，是大学的老师也头疼啊，
0: 嗯，
1: 这个所有学生的答案好像也差不多，你说他抄吗？他又说他没抄，还是有一些区别，啊，就是严令禁止用 AI 来写作业啊。现在大家在用了 AI 以后，你用一年两年，真的到哪天？他让你收费了，你还觉得我不想收费，但是你已经用习惯了，我们已经产生强烈的
0: 依赖
1: 了。
0: 对，
1: 你说我们的工作以前觉得是被这个体力劳动被机器人替代了，以后我们的脑力劳动也被 AI 替代、被机器人替代，那才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那怎么办呢？比方说在未来咱们一些普通的劳动者被 AI 替代了啊，包括我们的普通的白领，哎，
0: 嗯，
1: 也被 AI 替代了，那怎么办？我没有工作了，那有可能是有的国家说，我就发给你一笔低保吧，啊，这个低保说的好像有点难听，就是他们的这个保证你基本生存的，
0: 嗯，
1: 一个月就3000，哎，或者5000，你撑死了也就3000-5000，你要想多凭你以前的一些劳动多攒点钱，不好意思。没门儿，没辙，也就3000-5000。嗯、那个怎么办呢？哎，那个我现在以前不是说了吗？我有工作，我才有生存钱嘛，才有价值嘛。嗯、
0: 对，
1: 那我现在我都没工作了，不是我不愿意工作，是工作不需要我了。那怎么办？我活着的意义在哪儿呢？现在很多年轻人还想，哎呦，给我3000-5000，我天天躺平，吃喝的香，吃香的喝辣的哈，我还巴不得呢。但是在你撑死了20年、30年，直到你过世那天，你的工资收入就只是那么3000-5000，你所有奋斗的意义都毫无意义。
0: 对，
1: 因为你想找工作，工作不需要你了。
0: 好心酸啊！
1: 嗯，是的，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去感叹说，哎呦，人有工作才会创造价值啊，我们都没创造价值了。有的人年轻人巴不得说我天天躺平，但是呢、当你比方说我要去旅游得花钱吧，哎，我要去买个什么东西得花钱吧，我工资收入、政府给的这个低保也就3000-5000啊，3000-5000算是高的，现在还没到3000-5000呢。你觉得人一旦没了工作，你可能今天想象不到，很多现在职场的人呢，巴不得早点退，早点就干的心烦哈。等到你哪天真的是早点已经被及时的退了以后，3000-5000就管你一生啊，每个月，你再怎么努力也就只那么点钱的话，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件好事情。相当的人会觉得，哎呦，我人的价值
0: 到底在哪儿？
1: 到底在哪儿？
0: 嗯。
1: 所以有的人也在说，不行，咱们这个3000-5000靠政府拿不行，咱们得在这个发展 AI 发展机器人的身上去找补一下，这些人必须得加重税。所以目前来讲哈，国家也期待能够，就是网友期待能够出台这样的人工智能法，哎，
0: 对，
1: 就是把人工智能和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啊，做相关的一些应对，就预料着未来10年、20年大量的人失业以后，那找不着工作，他们的工资怎么办呢？这部分人没有工作呀，那人家就我们以前说哈，老一辈的人说，有工作就有活路，哎，我去找活路，没有工作就没有活路了啊。那所以，那国家也是可能会加强对企业的这样的一些税收机制的一个调整。
0: 嗯、
1: 那过去呢，在未来在过去，就去年五个部门也是联合发布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服务，要求提示用户在和机器人交互的时候呢，这就是机器人故事直接推动的一个立法回应。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美国呀，它 有个年轻人，他未成年人在应用 AI 的时候呢。

0: 对这个 AI 产生了依恋，情感的依恋。他在某款游戏里头，就觉得很喜欢其中的一个角色。他呢就在问哈，有一天心情不愉快，哎，我觉得活着没意义哈，我想了结自己的生命哈。那个里面的那个 AI 的那个角色就对他说：“来吧，我欢迎你，我未来的国王。”然后这个年轻人拿着枪把自己给解决了，就是产生那种深度的情感依赖，深度的链接。AI 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哪怕你给他发出的一些指令，哎，我想了结自己，我不想活了，他就一味的奉承你，可以呀、
1: okay, 你去吧，
0: 你去吧，太恐怖了哈。对于咱们未成年人说哈，这个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地方。所以对于情感需求，我们现在的什么 DeepSeek 豆包那个什么其他的一些 AI 软件，在情感这样的一些设置方面，应该给他设置很多的一些门槛，不要让他随着人的心思，因为未成年人他这个情感需求啊，大脑啊没有发育完整，他是很冲动的。
1: 对，
0: 所以您看看情感上的风险，还有饭碗上的风险啊，这些都是风险啊。当然也有机遇。对企业老板来说，我用这个 AI 用这个机器人，哎呦，速度可快了，产生很多的价值，我赚的更多。但是对于大部分劳动者来说，它就是风险的不断的叠加。所以我们不是说哎国家不管了，管是得管啊，
1: 对，
0: 但世界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经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可能一一的给大家介绍，国家是在管，但是和我们理解的这个管呢有一个时间差，哎，因为出台一个法律，它要经过长期的一个叫什么论证啊，还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还经过什么什么开两会啊，这些得那个什么得同意啊。所以这样一部大法的话，对，而且现在科技发展如此之快，有的时候法律都来不及制定，科技的一个发展又跑到了十年以后20年以后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儿说那个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今天我们感觉还有饭碗啊，还有工作，但是在未来相当一部分人的工作被机器人替代，并不是他们不努力，并不是他们学习就可以赶上的。因为机器人也好 AI 啊，经过大量的训练以后呢，它的智商对人类是指数级的这种碾压。指数级的碾压，不是说一倍两倍三倍，不是这样的。大家学过指数吧，初中的时候学过指数，你就知道指数的含义是啥意思了。所以未来的话，国家的法律对企业的一个收的一些重税啊，都应该进行相关的一些监管，对普通劳动者失业一个托底也应该进行足够的一个托底，不然的话大量的人失业，这个社会将会充满着很大的一些不确定性。
1: 对，就是说你企业赚那么多，那你就同等的得担起这部分的责任。而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或许我们可以再看另一条路，就是多干点人的工作，
0: 机器人做不了的工作，
1: 不容易被替代的工作。
0: 比方说咱们有些不是年年都在报那个大学生啊，不，那个高中生的志愿填报吗？你家长在报的时候，你就要想这个工作是不是容易被 AI 替代的，是不是容易被机器人替代的，你要想这个东西啊。你不要觉得哎，目前这个两三年挺火的，等到你觉得市面上就像是牙科一样很火，等到你孩子毕业以后可能牙科没那么火呢。你不觉得咱们将近大街小巷这个牙科诊所那么多吗？你今天还在报，未来三五年以后它真的是非常的饱和了。现在市场已经饱和了，或者是满大街都是的，你不要去凑这个热闹，同时也要去关注那些即使替代不了的一些职业，什么呢？养老啊，护理呀、心理咨询呢、社区服务啊，跟这个艺术沾边的呀，还有复杂的一些教育啊。所以这个需要我们的家长啊，动心思啊，花心思来想一想啊，未来10年、20年以后孩子的一个工作。好，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收听，拜拜，
1: 拜拜。
2: 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将金融为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将金融为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我好喜欢我自己，
2: 我好喜欢。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依然为大家放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啊。首先来关注咱们江津白沙夏夜狂欢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连嗨七天，错过再等一年。我们的百味白沙还在回味去年白沙美食消费周的这样的一个热闹的烟火吗？这场夏日狂欢即将升级返场，8月10号至16号每晚，不夜重庆千年古镇百味白沙2026白沙音乐电影美食消费周登陆白沙镇的政府广场。白沙聚沙时光里街区将全新开放，歌手大赛全民可参与，露天院线也将免费的放送，一边逛夜市品百味美食，一边听歌看电影，打卡千年古镇。这场盛会深度融合白沙古镇的底蕴、影视基因与产业的特色，超多新鲜的玩法，值得大家狠狠期待。那么这七天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活动呢？七天活动不重样，夜市露天电影是夜夜精彩。在今年白沙的美食消费周将全方位的升级，活动的内容、场景、玩法、规模全部提档。活动期间，白沙全新打造的白沙聚沙时光里复古的休闲美食街区将重磅开街，复古老街搭配本土的特色业态，形成夜市加特色街区的双消费场景，拓展沉浸式的夜游空间。此外呢，七天美食市集面向江津及川渝两地的餐饮、酒水、农特产品、文创、休闲领域的商家商户全面的开放，同步开放线上的销售渠道，线下摆摊、线上带货同步开展，帮助商家拓宽销路，打破传统夜市只做现场零售的局限。还有早在七月的中旬呢，白沙的首届全民歌手大赛已经开启，歌手大赛分为了少儿组、成年组两个组别，市民均可报名登台。消费周的期间还有露天的 KTV、 乐队的演出、非遗的展演，将为市民游客带来非常丰富的夜游体验。另外呢，消费周期间呢还将连续七天放映9部精品的电影，涵盖抗战、都市、动画多类型，长安三万里、雄狮少年、野孩子、大劫案等等电影都将播放啊！一边逛古镇的夜市，一边观看露天的电影，让市民和游客直观地感受白沙影视产业的优势，也提升咱们影视产业的知名度。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打卡的旅游的线路，在这里也给大家公布一下啊，打卡四大线路玩转我们的影视加古镇的新文旅。长久以来呢，白沙是依托老重庆的风貌，完整的民国场景，吸引了200余部影视的这个影视剧的取景，影视基地古镇文旅已经形成了基础的产业。本次消费周将影视取景地、古镇景区、夜市观影串联成游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用七天持续人流带动文旅的产业曝光，推动白天游古镇片场、夜晚逛夜市观影的这样的一站式的文旅新模式。同时在线上呢，白沙还将同步上线周游白沙四大互动的打卡路线，囊括了当地的核心文旅点位，市民游客逛完夜市还可沿线打卡各处特色的景点，在抖音、小红书、微博发布游玩或短视频，全方位的为白沙引流造势，拉动古镇的人气与消费。当然它的这四条线哈都有名字，第一条叫人文线，可以打卡黑石山、金沙文化区抗战历史陈列展、中等师范教育历史陈列馆，还有感受百年的书院与红色的记忆。第二条线路叫古镇线，可以逛东华古街、朝天嘴老码头，触摸明清川东的商贸文化。第三条线叫做影视线，可以走遍糖厂的拍摄区、影视道具库、公安题材的实景基地，近距离的体验白沙影视梦工厂的魅力。最后一条线叫做工业线，可以探访江小白酒庄、韩式瓦缸，了解本地的特色的这样的一个酿酒的产业。这四条线路各有特色，大家可以任选啊。一天可以逛完两条线路啊，时间如果充裕的话，我们还是
在那儿可以住一晚哈、啊，把四条线路都可以走完。我们都知道啊，白沙是千年的历史文化名镇，也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名镇，拥有完整的古镇老街、抗战文化遗址、重庆影视城、江小白酿酒产业、黑石山人文景区等丰富的资源。本次消费周活动跳出短期的活动思维，立足白沙的千年文脉、影视产业核心优势，把分散的文旅点位串珠成链，推动古镇文化基因、文旅资源、影视工业、特色产业跨界融合，丰富了夜经济的场景，也为白沙打造专属的文旅 IP， 持续带动商户增收，激活区域商贸活力啊，带来了这个新的助力和动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白沙等着大家来。再给大家公布一下时间，就是8月10号到16号，每晚都有这样的一个白沙夏夜狂欢活动，连开7天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错过就要等明年了。

好了，逛完了白沙，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条清凉康养的一日游线路啊，周边避暑的人群不只是我们江青啊，我们重庆主城的朋友，还有以及周边的林区的朋友都可以来逛这样的一条康养的一日游，周末非常的适合啊。我们在这样一个炎炎的夏日，四明山凭借夏季22到26摄氏度的清凉气候，以及高浓度的富氧离子的森林生态与富氧康养的资源的禀赋，成为了避暑度假、休闲康养的热门的目的地。为积极响应周边镇街广大避暑群众的出行需求，进一步的丰富避暑休闲产品的供给，四明山景区特别推出了清凉康养一日游的特惠政策，以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权益组合，丰富游览动线与山水康养融合体验，切实将清凉的福利与康养的服务送到避暑群众的周边啊和身边。那么一日游的详情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日游产品立足普惠，实行阶梯定价，基础价格为每人78元，限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啊，60到64周岁的游客需要在此基础上加45元每人，18到59周岁的游客要补交90元每人。产品的权益它不包含景区的门票，但是包含了这个景区的观光车、大红海的游船体验、全程的讲解员服务以及旅游意外险，综合价值已经达到了390元，是非常划算的啊。游览线路串联起望乡台瀑布、土地岩、大红海三大核心景点，并特别安排了参观江津富硒康养展示体验中心与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四平医院的康养中心，实现自然观光与康养体验的有机融合。发团分景区的这个北门和东门两个景点，每天上午的9点统一出发，充分适配了不同居住区域的避暑游客的出行的需求。具体的发团日期啊，我们给大家详情说一下啊，先给大家一个联系的预订电话：023-47666-037。023-47666-037，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先拨打这样的一个电话去预定啊，我们早点预定，早点登记这个你想去的这个日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线路东门发团和北门发团，它是观光的地方，它的线路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啊。东门发团的日期是7月21号、23号以及30号以及8月4号、6号、11号、13号、18号、20号、25号、27号啊，八月份就有这些日期，4、6、11、13、18、20、25以及27，然后可以去参观我们的望乡台瀑布、土地岩景区、大红海景区，还有悬崖玻璃栈道等等，含了景区的观光车、大红海的游船、全程的讲解员以及旅游的意外险，78块钱很划算啊。另外我们的北门发团的日期是8月的3号、5号、7号、10号、12号、14号、19号、21号、24号、26号以及28号，也是每人78元起啊，还是涵盖了我们刚才的那些景点和这些旅游的服务。我们的这个清凉一日游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满满当当的，而且票价让你自己去买的话要大几百，我们的这次康养一日游给大家福利给的够够的啊，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特别适合，价格会更加的优惠啊。我们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价格是最优惠的，60到65也有一个优惠的区间，也欢迎大家我们的老年朋友们趁着这样一个炎热的夏日避暑的朋友，哪怕是已经在我们的四明山的朋友啊，还没有去体验过这些景区的朋友，或者自己觉得花钱不划算的，就买这个套票，这个康养一日游的线路最合适了啊。另外我们的这些行程有什么样的亮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日游这个行程是紧贴避暑群众对凉与养的双重期待，将山水清凉与康养呵护融合。比如说四明山景区夏季的气温维持在22到26摄氏度，茂密山林隔绝烈日，望乡台瀑布下水这个水雾弥漫啊。

清凉是直透心脾，泛舟大红海，湖面的清风徐徐飘来，还可以免费的观赏高空这个扁带啊、翼尾渡江等等非遗的绝技表演。在土地岩景点还可以免费畅吃河南的助农西瓜，每一口清凉都是助农的心意。此外还有丹霞漫步、凌云栈道等等项目啊，兼顾休闲与趣味，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的游玩需求。而且再度再添温度的是康养的这样的一个休闲体验环节。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四平医疗康养中心以养为主、医为辅核心这样的一个核心理念，围绕生活的照料、医疗的护理、康养的管理、康复锻炼、文娱活动五大服务模块，为长者呢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精品养老照护的服务。富基康养展示体验中心则融合了中医、精神心理、麻醉、内科等多学科的力量，为大家提供了睡眠的慢病调理与中医的养生服务，回应不同人群的身心康养需求。实地参观后，有需求的还可以咨询，进行一个现场的体验。此外呢，此次一日游政策的推出是景区聚焦周边游客的实际需求，优化旅游产品供给的惠民举措。接下来呢，景区也会持续跟踪游客的这样的一个反馈，不断完善产品的服务，为广大的避暑游客打造舒适贴心的避暑度假的休闲新体验。当然我们的朋友说，除了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康养一日游的这些景点以外，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四面山大四面上还有哪些更多的玩法呢？一起来解锁啊。我们的亲子休闲也给大家安排的妥妥的，他们的这个线路是四面山生态自然生态博物馆到珍珠湖到寻龙道徒步，最后到望乡台的观影秀，适合全家慢悠悠的度假，沉浸式的感受森林童趣，轻松不赶路啊。四面山的自然生态博物馆呢，是依托四面山得天独厚的一个生态资源而生，走进博物馆可以近距离的认识多样的动植物的标本，直观的感受动物多样性与生态的保护成果，带着孩子重新认识这片宝藏山林啊。这个孩子肯定很喜欢啊，喜欢自然亲近自然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自然的魅力啊。第二个珍珠湖的玩水的环线呢，它是高山湖泊搭配了层层的瀑布群，是夏日玩娃啊遛娃玩水的天堂啊。先乘坐瀑布飞舟奔赴山顶，沿着这个溪水步道前行，打卡高空的森林漂流，可以穿梭在密林之间，清凉水花带走全部的燥热。后半程呢，我们顺着超级滑道一路飞驰而下，直达这个山瓶子瀑布，踩水嬉戏，肆意的撒欢，拥抱山泉水的冰凉。游玩尾声打卡仙雾秘境，被誉为中国版的宫崎骏的夏天啊，治愈感是直接给大家拉满。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的寻龙道徒步是亲子线啊，只有9公里，可以漫步森林氧吧，大口呼吸山间的负氧离子，慢慢的感受这样的一个亲子的漫游时光。最后来到我们四面山的望乡台的光影秀，四面山听山见水，四面传景，天下第一星东方爱情光影夜将在我们的整个7月8月2个月，每周五每周六晚上啊，在望乡台瀑布震撼呈现。今年全方位的升级迭代，剧情也将更加的戳人，画质更能打观眼，也更加的舒服。当然我们喜欢户外挑战的朋友也可以去走一下我们的1314的爱情古道的徒步，从望乡台瀑布出发，沿着天然形成的红色爱心崖壁向上攀登，全长 13.14 公里的浪漫徒步线啊，这个徒步爱好者可以结伴同行。另外还有一个土地岩的高空挑战集群，这个是适合我们喜欢户外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冒险的赛场，菲拉达沿着崖壁向上攀爬，零基础也可以体验这个飞檐走壁的快乐啊。还有一些网红的比如说玩法窝囊蹦极等等啊，让大家胆小的玩家也可以勇敢的尝试一下。
此外呢还有水口四片区也有好玩的地方啊，它是全长 2.2 公里由原生态的盘山公路改造而成，整条车道变成了亮眼的彩虹赛道，穿行在连绵的山野之间，绚丽的色彩打造了沉浸式的视觉盛宴，一脚出发急速奔驰在山林弯道间体验酣畅淋漓的速度与激情。另外我们的硬核玩家必打卡的五公里原生态线路一路藏着超多的惊喜玩法，坐上刺激的瀑布啊，就是穿越这样的一个溪谷，在大树秋千上随风摇晃，拥抱整片的森林，穿行天梯瀑布，沉浸式的解锁山野探险的乐趣。徒步探险过后啊，坐落在我们的这个瀑布旁边还有一个今年新开的网红的瀑布咖啡，直面飞瀑的美景，吹着山间的清风，一杯咖啡解锁氛围感大片，动静结合，用松弛惬意收尾整场户外之旅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去这个瀑布咖啡打卡了，拍的这个片真的超美啊，外边就是这个望乡台瀑布飞驰而下的这样的一个瀑布水流，就坐在这个瀑布不远处端着一杯咖啡，特别的惬意，拍起来的这个照片也非常的出片。欢迎我们的这个除了康养的老年朋友以外，也欢迎我们的年轻朋友还有我们大学生朋友都去四面山感受你们不一样的玩法。我们针对老年人有康养一日游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但是针对我们的大学生也有门票减半或者门票免费的一些相应的活动，大家详情也可以咨询啊，咨询电话再给大家一个023-47666037，欢迎大家电话咨询报名。

好了，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还要给大家公布一个赛事的消息啊！乙赛蹴鞠第28届我们的围甲联赛精彩开赛了。山水藏雅韵，方寸见乾坤，一场高规格的职业围棋赛事于四面山龙潭湖酒店顺利举办了。一众棋手齐聚清幽的山谷之间，以棋会友，尽心对弈，在自然绿意中感受了国粹棋艺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魅力。本次赛事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

属于国内顶级的职业围棋联赛，赛事规格高，专业性强。此次重磅赛事落地四面山，是对龙潭湖酒店优质山水环境、专业场地配套、高标准接待能力的充分认可。现场还开展了棋局讲解、棋迷互动等对弈的丰富的活动，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围棋文化的魅力，在山间清风里收获别样的雅致体验。龙潭湖酒店呢，也在我们的四面山啊，坐落于四面山的龙潭湖畔，被万亩的林海环保，环境静谧清幽，空气清新，是景区内集高端赛事接待、商务会议、休闲度假、团队团建于一体的综合性的会务酒店。酒店客房雅致舒适，配套完善，各类湖景房选择也非常的丰富啊，推窗就极简这个湖光山色，居住体验安静舒心，能够充分的满足赛事团队、商务出行、游客度假的住宿的需求。酒店不仅住宿体验绝佳，美食配套也十分的完善，特色中餐地道山居风味一应俱全，同时坐拥了绝佳的湖畔场地，可开展湖边烧烤、户外聚餐、依山傍水，氛围感是拉满，非常适合团队聚餐、亲友小聚、团建休闲。这里山水为镜，专业为底，凭借优越的山水环境、成熟的会务硬件、细致贴心的接待服务，四面山龙潭湖酒店已成为江津及周边地区高端赛事、商务会议、团建团队啊这样的一个研学活动的首选举办地。当然我们不止于此啊，四面山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还有很多新式的玩法，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惬意的环湖休闲、治愈的山林漫步，以及户外探险、山谷玩乐项目一应俱全，会务度假两相宜，进可安居养心，动可纵情山水，一站式的承包你的完美的四面山之旅。在这里我们的四面山再次的诚邀各单位团队前来游玩散心啊，不仅是接待个人，我们接待团队啊，在四面山青山绿水间圆满每一场盛会与旅程。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1: 社会民生消息，
2: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0: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0: 这里是
3: 九八七天津五新闻
0: 98.7 Good afternoon。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午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九八七江津午新闻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的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午安。好，我们接下来一同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们首先把目光聚焦到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来感受一下五倍增长背后一池物流活水交出的满盘活力。八月的洛黄枢纽港，江风裹着热浪扑面而来，走进码头作业区，集装箱吊臂起落不停，一批铲拦汽车的零配件正在快速装船，即将发往东南亚。今年上半年，经洛黄港进出口的货物达到了1600标箱，已经超去年全年进出口量的五倍。洛黄港是处于重庆朝天门上游50公里的长江南岸，是集水、公、铁多式联运为一体的综合枢纽港。公司拥有6公里铁路专用线，与榆钱铁路小南丫车站接轨，具有铁路整列、倒发、装卸的能力。港区的公路快速连接了重庆绕城高速，连通榆林、榆钱、榆万、成榆等高速公路，辐射西南地区，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与长江经济带的最佳连接点。那么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新模式大幅压缩了货物在港的周转时间，出口的货物从工厂到装船全程无缝衔接。那么像长安、长城等这样一些车企的零配件目前已经稳定经此出口，洛黄港也正成为重庆汽车产业链接全球市场的重要通道。然而港口只是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供应链物流版图上的一个节点，这货物要真正的跑起来，更离不开园区仓储、运输、加工等环节的全链条服务能力。走进中物流西部重庆物流有限公司13万平方米的仓库当中，中国电信、TCL 电器、安德物流、德力西等全国性的客户与家电、有色金属、汽车配件等领域的中小企业比邻而居，在这里形成了多行业混仓、统仓、统配的独特生态。如果说仓储回答的是货物放在哪，那么重庆喜洲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答案就是让物流服务向产业链的深处延伸。那么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说呢，企业将供应链的服务做到了最后一道工序。比如据负责人介绍，3万吨的动态仓储加工能力、双平台物流团队、准时制的配送模式，让企业实现了小批量多频次的精准送达，帮客户把库存压到最小。在运输效率端，德邦物流西南总部基地的运转同样非常的密集，这里日均超3000吨的货物吞吐量，超12万件的快递处理量，支撑着覆盖云贵川渝的物流网络。精准卡航等大件的快运产品也实现从发货地到收货地的门到门的直达运输，全程 GPS 定位，也让企业能够实时的掌握货物的动态，零部件从出厂到上线时间被压缩到以小时计。园区负责人表示，随着供应链物流的顺畅，重庆的汽车、摩托车零部件、电子等优势产业正在借助物流动脉加速向全球延伸，国内国际产能的双向合作也逐渐成为了常态。目前园区拥有10家供应链及仓储企业、14家物流企业，2025年的物流企业实现5亿元的营收。货走得快，企业才能跑得快，从仓储到加工，从运输到出海，重庆枢纽港产业园用一条完整的供应链将物流做成了产业发展的血管。好，接下来关注镇街方面的消息。尤溪镇当前正值再生稻促芽肥追施的关键期，为了抢抓农时，尤溪镇呢组织了当地的农机人员和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大力推广植保无人机精准施肥，用高效的科技破解传统管护瓶颈，全力夯实晚秋粮食的丰收基础。据了解，今年尤溪镇种植了水稻4.5万余亩，蓄流再生稻是挖掘一季两收潜力的重要抓手。投寄到收割前10到15天，追施促芽肥是促进稻桩叶芽健壮萌发的关键。以往呢，人工撒肥时间费力费劲，易分布不均，而且高温下作业困难，难以实现大面积的同步管控。为此呢，尤溪推广了无人机的施肥技术，农技人员提前踏田摸排苗情，
指导种植户在投季到收获前每亩精准的施用尿素8到10公斤，那么设置好无人机的航线，匀速穿梭，肥料也均匀的洒落，做到了不虫不漏，精准供给，有力促进再生稻的健壮萌发。据了解，石宝无人机每小时可以完成30余亩的稻田施肥，效率是人工的数十倍，单机日作业面积可达到300余亩，大幅的降低人力和种植成本，实现了精准的控肥，也提高肥料的利用效率。那么非防现场呢，农技人员还会结合实操讲解相关的专业知识，包括流查高度、水肥管控、绿色防控等这样一些再生稻的全套管护要点，把水稻再生有技巧、无人机施肥促丰产的实用经验送到当地农户的身边。今年由西计划蓄留再生稻9000亩，种植秋甘薯2000亩、秋马铃薯500亩、秋玉米800亩、秋大豆800亩。下一步呢，由西将安排13名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社区，全程指导晚秋生产，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效，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的粮油生产目标。好，我们再来关注李市镇。为了进一步规范辖区餐饮服务业的经营行为，压实餐饮经营者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操作能力、风险防控意识，筑牢群众的饮食安全屏障，李市镇市场监管所开展了第一期餐饮食品的安全专项培训。辖区内各个餐类餐馆、小吃店还有餐饮店，众多的餐饮经营者积极参会。那么培训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明确地要求各经营者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进货查验、所证所票、卫生清洁管理制度，常态化的排查后厨卫生、食材储存、加工操作等关键环节的安全隐患，坚决杜绝使用过期变质和不合格的食材。那么这样的培训呢，有效填补了辖区食品安全的知识短板，也进一步规范李市餐饮服务的经营流程，强化当地从业者的守法经营和安全责任意识，以共同守护当地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再把目光转移到南部山区百灵镇。在百灵镇新农村，村社干部和社长们最近啊，逐户的走访，将安全知识送到当地村民的家中，筑牢乡村安全防线。行动聚焦了当前季节性的安全风险，组织了村社干部、社长、多支宣传小队，深入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开展面对面的宣讲，点对点的提醒。每到一户，工作人员都耐心地讲解森林防火施不准，叮嘱大家严禁携带火种入山。针对暑期溺水风险，向未成年人家庭重点强调防溺水的6不原则，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同时还普及防诈骗、防盗抢的知识，鼓励村民们邻里守望。针对突发暴雨天气，讲解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前兆和避险的路线，提醒大家强降雨期间一定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及时上报并且转移，确保跑得对、跑得掉。走访当中呢，也把这些安全知识融入日常，将这些印有宣传语的扇子、物料送到村民手中，让大家时时相互提醒。下一步，百灵镇新农村也将继续的深化宣传加巡查模式，建立常态化安全排查机制，确保安全宣传无死角、风险防控无盲区，为乡村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相关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也欢迎继续的停留在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再见。

0: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那个普洱先生的店到底你光光着？
3: 算了，那些大店的那些摊主，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那个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都欺负下去。
5: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4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000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6: 我们这个啷个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5: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7: 提前起。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8: 八一起义胜
9: 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1: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2: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3: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大家伙好全部起来反对项羽，说在此之前呢，这个燕王啊臧荼呢击杀了辽东王啊韩广，吞并了这个辽东，项羽就杀掉了这个韩王成，另立了郑昌为这个韩王，说这么一来东方西方形势大变，新的战乱呢又

咱们且说这个沛公刘邦按照张良的这个计谋，一不扯旗，二不放炮，马不停蹄，人不卸甲，急急忙忙的往这巴蜀进发呀。他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到了这儿禁不住对手下的这些个将官就说了，这个项羽也太没有理了，竟然敢背约贬我，我迟早要跟他决一死战。手下的几员大将，您像这个樊哙呀、周勃呀、灌婴等等的，也都是摩拳擦掌，摇摇欲试，想立即回去厮杀呀。唯独这个萧何劝诫说，不可呀，不可呀，千万不能这样。蜀地也虽然说偏僻，总可以求生存，如今呢，他们人多，咱们人寡呀，这就叫彼众我寡，彼强我弱呀。咱们应该呀求这个生存呢，咱们先聚这个蜀地，爱民礼贤，养精蓄锐，然后咱们才能定三秦，进取天下，到那阵也不迟晚。这个刘邦一听啊，有道理，于是啊，这个怒气啊渐渐的就平息了。跟着他就问张良，张良啊完全赞同萧何的这个意思。随后呢，张良送这个刘邦出关，前往巴蜀，从此刘邦正式称为汉王，所率领的这个部众也就称为了汉军了。这个张良啊打算呢归这个韩国，在和呀汉王刘邦啊辞行的时候，劝他一定要烧毁所过的这个栈道，说这么一来呢，第一来说给这个项羽看，表示啊没有啊东归的意思，二呢防御各国，杜绝出路，使他们呢知难而退。汉王刘邦依计而行，走十里烧十里，走一百里烧一百里，最后把360里栈道全部给烧毁。季布追到栈道口，一看栈道早已被烧得干干净净，只好带领人马回去交差。这个项羽一听是哈哈大笑，汉王刘邦怎么样？到达了南郑之后，拜萧何为丞相，命令这樊哙、曹参、周勃这些个人为将军，决计修兵养士，广招人才，准备跟这个楚国的霸王项羽争一个高低。但是安息了一两个月之后，将士们都不愿意在此长待呀，整天的唱念思乡东归之歌，不少士兵跟这个将官纷纷的东逃啊。汉王愁的吃不好睡不宁啊，于是对人就说，我何尝不回忆家乡啊，但是一时不能东归，这便如何是好。说话之间突然有军吏来报，说是丞相萧何今天也逃走了。汉王一听啊，怎么着他也跑，差一点就蹦起来，直僵僵的坐在这儿，大惊失色，这还了得，我正要跟丞相商议大事，他怎么逃走了呢？当即派人家就去追萧何呀，但是一连两天没见萧何回来，急得汉王啊坐立不宁，就仿佛啊失掉了左右手一般的。第三天呢，正打算派人继续的找的时候，萧何自己却踉踉跄跄的回来了。汉王是又惊又喜啊又怒啊，故意责骂丞相，丞相怎么着，你也被我逃走啊。萧何马上就说，我跟大王风雨同舟，情同手足，怎能私自逃走啊，我去追赶逃走的人去了，只是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禀报，请大王恕罪。汉王啊就问追赶何人，这萧何就说了，臣去追赶都尉韩信。这就是萧何夜下追韩信。汉王一听啊，又责骂道，自我关中出发以来，沿途至少也有十几名将士逃走了，丞相你没追呀，你为什么单单去追一个无名的小卒韩信？萧何一听，哎呀大王啊，我跟您说，前者啊逃跑的人呢都是无关紧要的，哎，去不去啊，留不留他细听尊便，唯独这个韩信呢乃是天下第一位人才，当今无双啊，大王如果说愿意长久的留居在这个汉中啊，那倒是用不着他，要是还想夺得天下，您如果说跑了韩信，没有人呢再能给您出主意了。
如果说大王您能够重用他，他才肯留下，不然还会逃走。那就看大王您如何呀选定。汉王一听，哎，先生，我岂愿意久居此地，而不愿意取得天下呢？按照丞相您来说，拜韩信为大将，这玩意儿行吗？萧何一听啊，行啊，但是必须郑重的行这个拜将之礼。汉王一听，行，我答应你。这个书中代言，这个韩信本来是淮阴人，少年丧父，他母亲呢因为贫病交加而死，家中啊没有任何的物件，说个白话吧，家徒四壁，哎，只有一把宝剑，这算是唯一的财产了。当年韩信常常的把这把宝剑挂在腰间外出啊闲逛，你也别说，家里没有别的东西了。单说一天遇见了当地啊一位浪荡公子，这位浪荡公子啊，说个白话吧，就是小流氓，无赖泼皮。这个韩信想躲开他，但是没成想这位小流氓啊故意找事儿，追着韩信骂韩信，说韩信你平时出来你还挂把宝剑，你挂宝剑有他妈屁用啊，你看看你，哎呀，长得如此的魁伟，你为什么胆子却这么小，你挂着宝剑还躲我。韩信呢也不搭理他。许多过路人呢这阵站在路旁啊观瞧着，这阵小流氓啊更加得意了。我说韩信，你敢杀我吗？哎，你敢拿宝剑砍我吗？如果不敢，你就从啊我胯下钻过去，你别看你拿着宝剑，你敢吗？说完了他岔开两条腿横在路中。这个韩信自知啊惹不起他，端详了一会儿，匍匐身子真从啊他这个胯下爬过去。旁边的人呢，没有一个不发出讥笑的。韩信这阵起身呢，可就走了。后来韩信投奔到啊项氏营中，这个项梁啊败死，他几次向这个项羽啊进策，不予采用。就在项羽从这个咸阳返回彭城建都城的时候，他悄悄的弃楚归汉，从军到了这个蜀地，在汉军当中啊任了一个小的官职。西行路上曾经有幸与这个萧何呀交谈了几次，萧何呀从他这个谈话当中十分的敬佩他，认为这是大将之才，几次向汉王推荐。可是两三个月过去，汉王仍然没有重用这个韩信，他责怪这个汉王，哎，您是不识才呀，被这个刘邦啊定为了死罪。这个刘邦派这个夏侯婴啊去监斩，刽子手啊正要想拿这个韩信啊开刀时，但只见韩信昂头大笑，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为何要杀壮士？啊！夏侯婴闻听大吃一惊啊，就知道韩信不凡的，停了斩，报告了汉王。汉王就说了，可以免他一死，但是仍然不能重用他。于是韩信悄悄地收拾了行装，单独出发呀。萧何发现了韩信，合着没了，走了，如失至宝，急忙的连了一匹快马，日夜急追，差不多跑了100多里地，总算呢追上韩信了，又把韩信给劝回来，苦口婆心的劝的，举荐给汉王。这一次汉王还真按着萧何的这个所依，筑了一个高台，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拜韩信为大将。一个军中的小官，平日不为人所知，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大家伙没有一个不惊奇的。偏偏汉王刘邦、丞相萧何却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大家伙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心话说怎么的了，俩人吃多了撑的。樊哙、周勃、灌婴这些个将领跟随汉王身经百战，立功最多呀，现在反倒居在这个韩信之下，他嘴里不说，但是他心里不服。汉王啊早已看破了这一点呢，于是当众宣布了命令，凡是我军将士今后具有大将军节制，大将军当善体我意，与士兵们同甘共苦，除暴安良，匡扶正业，如果说有蔑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完全可以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说到最后一句，故意提高了声音，好让大家伙听得清楚。那年是没有广播，哎，要有大喇叭他得用大喇叭。大伙一听全都大惊失色，心话说可了不得，韩信啊这阵拜谢道，
臣当竭尽努力，以报大王知遇隆恩。汉王大喜，命令韩信在自己身旁就坐呀，多么高的荣誉，开口问道，丞相极力的举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国家，平定天下，将军有何计策，请您是多多的指教。韩信一听啊，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只有楚国霸王项羽，请问在这个荣汉人强方面，大王能和项王相比吗？汉王一听啊，我恐不如项王。韩信一听，请恕臣直言，臣以为大王也是不如汉王，但是呢，臣曾经在项王手下为一小小军吏，素知项王秉性，项王虽然说勇悍，但是不能任用良将，这是匹夫之勇，不能与他同谋大业。有时项王也很仁厚啊，待人敬爱，言语温和，遇人有病是倍加关注，但是当人呢真正立功，应该拜侯封爵的事，他却将刻好的印玺把玩在手，直至破旧也舍不得受人呢。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实属妇人之仁呢。什么意思？就是如同啊，那妇女啊也有仁爱之心。也就是说呀，这楚国的霸王项羽，虽然说他有仁厚的一方面，但是啊，他跟那个妇女啊一样。他不是个老爷们儿。到后面啊，这阵韩信就说了，故此项王不能成大业。说今日项王虽然说称霸天下，欲指挥各路诸侯，但是不在关中建都，却在彭城建都，明明是自失地利。他要违背楚王的原约，专以亲疏划分封地，诸侯自然生了怨气，并且起耳效尤，试看山东诸国已经开始驱除旧王，聚国称雄，这如何治之呢？项王起兵以来所过之地，没有一个不是大肆杀戮，百姓必然不亲的，眼下人们恐惧项王的威势，不敢惧怕呢。将来各国势力他逐渐的强大起来，何人肯再服他？可见项王虽强，容易变弱。而今大王如果说能善用天下谋臣勇将，何敌不能摧呀？率领将士仗义东征，何敌不能克呀？张邯、司马欣、董翳三王虽然说阻我东征之路，但是他们本来就是秦之降将，秦帝父老十分憎恨啊他们，但是怎肯诚心的归服啊？当初大王曾经与秦民约法三章，秦民没有一个不愿意大王啊治理秦国的。大王如果说回到三秦，很快就可以略定，三秦略定之后就可以尽图天下了。韩信的这一番话呀，说的这个汉王喜形于色。汉王说道，我后悔没有早日启用将军，今日听了将军的教导，顿开茅塞，此后全仗将军调度，指日东征啊。韩信微微的一笑，大王啊，将不练不容，兵不练不精啊。项王虽然说有许多的弱点劣点，但是毕竟是百战的勇将，不可轻视。现在咱们需要加紧操练人马，鼓舞斗志，咱们过两个月就可以起行。汉王一听啊，连连称好，当即命令韩信去部署诸将，效乐士卒。咱们且说韩信指挥汉军的将士编排队伍，操练兵马，宣布纪律，没过多久就把汉军训练的军容整齐，壁垒一新。将士们一看韩信确实有抱负，不同寻常，不由得暗自佩服，高高兴兴的愿意听韩信的指挥。汉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8月，汉军呢挥师东进。汉王早有这个张良啊给定了计策，让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陈仓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的东边。汉王这阵又问这个韩信，韩信啊竟然跟这个张良啊谋和，喜得汉王就说了，真是英雄所见毕竟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出处就是打这儿来的。汉王跟这个韩信率领大军呢
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

出现了丞相萧何，负责收税征粮，供应这个军饷。韩信下令，命令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带着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说这个时候啊，项羽啊正被东方的这个战乱所牵制，无暇顾及啊这西边。韩信呢，这就向汉王建议，说关中虽然说有戎王张邯，以及啊董翳，还有塞王啊司马欣把守着，但是他们兵力单薄，又不受这个秦民的拥戴。如果说再没有这个项王的支援，必定难以立足。咱们呢，乘虚而入，乘其不备，立足未稳，先取关中，然后直取项王。汉王刘邦依计而行啊。并且悄悄地调回了樊哙、周勃、夏侯婴几员大将，准备啊带兵出战。当时正值啊秋高气爽的季节，汉军将士都急于东归啊。大将军韩信这命令传过来，大队人马很快的进抵到了这个陈仓。戎王张邯本来就奉了项王的密嘱，住在这个汉中了。堵在这个汉中这儿，作为第一道门户，突然有一天接到探马来报，汉军呢正在修复烧毁的栈道，看样子要经栈道东进了。张邯一听微笑道，哎呀，栈道300多里，沿途竟是悬崖陡壁，烧起来容易，修起来却是万难呢。他汉王既然打算东进，当初何必烧毁栈道？哎呀，我跟你说啊，不可能，他呆笨没呆笨到如此，真是可笑之极。因此安心坐待，一点都不加这个防备。到了8月中旬，这阵又突闻呢、这个急报传到了张邯这儿，说汉军呢明里头修复栈道，暗地里已经绕道啊进抵陈仓了，杀死了数将。数将就是戍边的将领，不日就要进攻了啊。张邯一听大吃一惊了，他虽然说是用兵的老手，到这阵也是不免惊慌失措，急忙召集兵将赶往这个陈仓迎击。张邯顶头碰上的就是樊哙，两下相遇，布阵厮杀，汉军激愤已深，已经对垒，好似猛虎离山，无论什么刀枪水火统统的是不怕，只管向前杀去，直杀的张邯呢顾头顾不了尾啊，顾头失尾，是节节败退。汉军乘胜追击，不料沙场老手张邯收拾残兵又反戈拼杀。韩信一见调出了汉军左右两翼，策应前锋，前锋就是樊哙，左翼主将是灌婴，右翼的主将是周勃，这三个人都是汉军当中啊著名的大将，夹攻一个张邯，你让张邯如何能敌呀、说个白话吧，恶虎还怕群狼，好汉还难敌四手呢。结果张邯几乎是断送了性命，偷了一个空子，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建都的老巢废丘了，紧闭城门，高悬吊桥，然后派人去请这个董翳还有司马欣赶快的派救兵，想三秦合并一处来对付这个汉兵啊。哪知道那二王一听刘邦出兵啊，又拜韩信为大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连动都没敢动。刘邦当初入关曾经约法三章，至今关中老百姓仍然是记忆犹新呢。一见汉军呢打回来了，于是就夹道欢迎啊，好家伙，又送粮食，又送水，又支钱呢，又绑担架呀，好，汉军这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关中大块的土地。韩信不失时机，派出了周勃、灌婴等大将去攻取咸阳，卡住啊张邯东逃的这个去路，然后发兵围攻这个废丘。他取出这个韩信提供的地图，仔细的查看了一番，一见这个废丘面临着渭水，防守严密，决定啊智取，不与这个强攻。他首先命令樊哙等部下到这个渭水下游截流，水啊不往下泄。很快的水势猛涨，如这个万马奔腾啊，涌向了废丘城内，城中大乱，发了大水了还不乱吗？张邯见势不妙，急忙的出北门而逃啊。韩信然后呢又命令樊哙放水，挥军直追这个张邯。
这个章邯呢失去了城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勉强一战，不免惨。

败，自觉已经到了绝处了。于是拔剑自刎呢。这个董翳啊，司马欣啊，本来就是章邯手下的这个蜀将啊，现在闻知章邯兵败自杀，到这阵也没有心思恋战，也没有心思抵抗了，于是先后向汉王投降。就这么一来，三秦之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归属了汉王刘邦了。

已就怀王签约，也就心满意足了。倒是齐国、梁国、赵国代国之地又起战乱，如果说不及时的平定，田荣必定攻楚，到了那阵天下将不堪收拾。这张良为什么到了这阵他下此书信呢？原来啊，他送这个刘邦到达这个巴蜀边境回来，项羽啊十分的恼火，怪罪他不该啊帮这个刘邦渡过难关，一气之下杀了这个汉王城。这个汉王啊，单字名城，历史上究竟他叫什么没有，所以说啊，在史书上只能叫汉王城，立了一个叫郑昌的为汉王。说作为韩国的这个相国的张良十分的痛心，发誓要为韩王城啊报仇。刘邦一到三秦，他就下此书信，用的是缓兵之计，以让刘邦休整兵马好攻败项羽。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张良用计，现在让刘邦用的是缓兵之计，以帮助刘邦啊休整兵马好攻败这个项羽。霸王项羽亚父范增呢，本来啊深深的恨着这个张良，也看破了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但是转念一想，平定了齐国、梁国、赵国、代国，单单一个关中汉王那就不难对付了，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先去攻打田荣。张良一见项羽中了计了，于是重返汉中，为汉王啊乘着这个空隙东进，出谋划策。汉王二年，项羽亲率20万大军讨伐田荣，田荣是慌忙迎战的，结果在城阳大败，后来身死。田广继了位，霸王项羽乘胜追击，直抵北海。这个北海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以东、叶县以西的地方。楚兵在齐国境内焚烧房屋，抢夺妇女，坑杀俘虏，使得齐地的百姓没有不憎恨，纷纷组织起来抵抗这个楚军，结果竟然使能征善战的西楚霸王好似啊陷入了泥潭一般，久久拔不出腿来。而就在这时，汉王啊收复了汉中，却注意安抚百姓，恢复生产，除了执行原有的约法三章以外，又开放秦朝的时候园林，让这老百姓耕种，关中的民众更加的拥戴这个汉王。汉王刘邦啊依赖张良、韩信，乘着这个霸王项羽现在了齐国之际，挥师东进这么个机会，他首先占据了韩国的大片土地，紧接着渡过黄河攻略魏地。魏王豹呢不战而降，殷王司马昂孤军一战，结果也是兵败降汉。项羽接连得到汉王刘邦进兵得手的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安，尤其殷王降汉一事使他格外的恼恨。因为殷王司马昂啊原来啊是由这个都尉陈平啊招收过来的，现在项羽不免遗恨了陈平啊，于是把陈平招来狠狠的责骂了一通，并且扬言要杀的。陈平一想，这玩意还行啊，留在项羽的手下实在是凶多吉少，干脆我找个空子投奔汉王为好。果然不久，陈平就偷偷的掏出了楚缨投奔了汉王刘邦。这个刘邦对他十分的信任，命令他为都尉，监管这个护军。陈平受命一再的谢恩，哎，这倒不错，项羽自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并且这陈平啊向汉王献计，说大王如果您打算讨伐楚国，何不乘着这个项王伐齐之计，迅速的去捣毁项王项羽的这个巢穴，哪儿啊？彭城。如果说得到了彭城，截住了霸王的这个归路，到那阵楚军定然会人心涣散，项王他再勇敢怕也是无能为力了。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就得给您插上一句，楚国霸王项羽啊刚愎自用就在这儿，您不琢磨琢磨，你再有能耐没人帮你也不行。

没能的那个，一个人给他出半个主意，也能盯得上你呀。老百姓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三个诸葛亮还顶个臭皮匠呢。这个言语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事刘邦一听大喜，依从了这个陈平的计谋。且说这个汉王传接了人马，向这个彭城进发，走到了这个洛阳的新城。这个洛阳的新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洛阳市的南边，当地一个80多岁的乡官啊，人称啊董公。这个董公拦住了汉王的马，他就问大王：“您攻打项王，师出何名？”说这么一问，竟然使这个汉王刘邦啊，一时半会儿的回答不上来了。董公啊，这就说了：“臣闻顺德必昌，逆德必亡。如果说师出无名，势必难成啊。倘若出师有名，方能取胜。项羽不到，杀死义帝，这是逆天理、背人心的大罪。大王可以借此名义兴师讨伐，但是单靠汉军恐怕是力量不足啊。请大王您率领三军，身穿素服，为义帝举葬，号召各路诸侯为义帝报仇。这么来呢，大王不仅师出有名，天下敬仰，而且各路诸侯也会前来响应，这叫师出有名啊。”汉王刘邦一听啊，哎呀，太对了，觉得太有道理，当下发出命令，命令全军身穿素服为义帝举哀三天，并且分派使者拿着檄文布告各国，说什么呢？当初举义起兵共同拥立义帝，后来项羽称霸，擅把义帝赶出彭城加以杀害，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为给义帝报仇，我调发了关中全部的军队，集中了三河。哪三河呀？指的是河南、河东、河内，集中了三河的将士，要渡过长江汉水向项贼问罪，愿各路诸侯同心协力，共同除奸。说这个檄文传报给各国以后，各路诸侯啊复信愿从啊，相继拨兵从汉呢。至此汉王广集了各路大军呢，一共啊达到了56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向楚国的都城彭城。这个汉王刘邦担心项羽乘虚向关中进袭，特意命令啊这个大将军韩信留住在河南，把守着这个要塞。此后不久，彭越前来觐见汉王，命令他呢保着这个魏王豹的复位，任命他呀为这个魏相，留守在这个魏地。霸王项羽的精锐部队这阵都在这个齐国作战，彭城里面可以说是守兵寥寥啊，如何抵得住汉王刘邦的数十万大军？所以说汉军呢没有动大的干戈就占领了彭城。楚国宫中的美女啊珍宝啊尽为刘邦占有了，刘邦知道霸王爱姬虞姬就在彭城，于是派人去找，哪知啊找了半天也没见踪影，一问宫女啊，这才知道感情被他哥哥带着从北门跑了。于子期带着虞姬一口气跑到了齐国，见了项羽啊大哭一阵，项羽气得胡须倒立，俩眼血红了，青筋暴涨，顿足捶胸啊，望着彭城的方向跺脚大骂：“好你个刘邦匹夫，当初孤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东挡西杀，你寸功未立，孤封你做汉王，你呢却忘恩负义，如今你攻占了三秦还不满足，竟然占我的首都啊，实在是可恨的，孤非得要把你碎尸万段不可。”说完了之后就传令，命令大将龙祖还有钟离卫带领20万人马继续平定齐国。他跟项庄、桓楚、季布、于子期等啊亲率3万的精兵杀回彭城。说这楚汉两军啊，虽然说兵力悬殊，但是刘邦啊自从啊进了彭城之后一味的享乐，沉于酒色，又自持兵多将广，马匹轻敌，放松了这个戒备。再加上汉军啊多是临时归顺的诸侯军的这个拼凑而来的，军心他不齐

敌，项羽手下八千子弟兵个的个的是十分的妖勇，一阵冲杀就把几十万汉军杀得七零八落。您别看八千子弟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个的个的就跟猛虎一般的。说这只项羽杀进了北门，哎，正好跟刚刚的投降汉王刘邦的司马昂啊相遇。这只项羽大喝一声，如同雷鸣一般，竟然把司马昂啊震得从马背上摔下来了。项羽顺手一挤，结果了司马昂的性命。这阵又有一队人马来战这个项羽，项羽抬眼一看呢，感情是刚刚归顺汉王刘邦的河南王沈阳。沈阳痛骂这个项羽啊，项羽你残暴无道，杀害了义弟。项羽一听哇呀呀怪叫，没等他把话说完呢，就把他挑出去好几丈远。这阵第三队人马又冲上来，为首的感情是常山王张耳。张耳一见是项羽，不敢接战，知道项羽厉害，拨马就跑。项羽一直追到南门外，说这里是这个刘邦的大营。刘邦一见项羽杀过来，赶忙啊命令魏王豹你出营抵挡。项羽这阵勒住马大骂，你个丧尽天良的匹夫啊，顾家对你不薄，你为何叛孤投降刘邦？你又是带着人马来攻孤的京都啊？魏王豹冷笑一声，你霸王残杀义弟，大失民心，我怎能再保你？说完了，两乡里可就厮杀在一起了。这只项羽啊顺手举戟，斜顺着向着魏王豹可就刺过来。魏王豹一磕马冲到了项羽跟前，由于啊距离太近，项羽的长戟不得啊这个发挥威力，只用这戟杆打掉了魏王豹的头盔。魏王豹贴着项羽的身子，举起手中的青钢鞭就打。项羽赶忙用这个戟杆呢架开了，俩人插招换式，连战了十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败来。这是刘邦见势不妙，不敢上前，拍马就走。您还别说，魏王豹还真不含糊，能跟这项羽过上十几招啊，前头那几位都没过两招啊。说这只项羽急着追赶这个刘邦啊，怎肯恋战？他虚晃一招，来了个二马错蹬，撇下了魏王豹，催着乌骓马向前就追。汉兵这只一见主将败阵的败阵，逃跑的逃跑，到这只也没心思再战了，呼啦超一下就散了。项羽大喊一声杀呀，一马当先冲杀在前的楚军的将兵啊，如同饿狼一般的冲进了羊群啊，不到两个时辰就杀伤了二十多万的汉兵。那阵刚刚归顺刘邦的诸侯一见楚军大胜，有的离开战场啊躲到一旁了，有的又重新啊归附了霸王，就连魏王豹也宣布哎叛汉，我要不跟着刘邦了。这个汉王带着剩下的败军退到了彭城东北的古水跟这个泗水边上，船少人多，强度不及，追兵又到，无路可逃，二十几万人马呀慌乱的溃散，竟然被楚军一举歼灭。但另外一支楚军逃到了灵璧，在这个灵璧以东啊水水的这个边上，大家伙都是跳水逃命，因为水深流急，很多人拥挤，大部分淹死在水中了。这条河呀叫随水，连滔滔的水水呀也被堵塞了。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咱们说这部书啊还真不错，你要是如果说没说个绕口令，说这部书啊还真难。说这阵汉王刘邦逃了一程，竟然被这个楚军给追到了，团团的给围住了，一看随身的这些个士兵啊仅有百十来人，如何冲得出去啊？这不完了吗？不禁仰天长叹呢，我今日死在此地了。话音刚落，突然呢刮起了一阵狂风，直刮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按现在来说就是龙卷风了。楚军呢、啊、这阵追兵顿时大乱，这个刘邦撑着这个混乱之际，带着仅有的数十名的这个骑兵冲出了重围，没命的逃去。逃了一阵，心想啊这离这沛县老家已经很近了，不如顺便

0: 搬走我的父亲跟妻子。到家一看，没想到啊，妻子、父亲全被啊楚军啊给抢走了。他只得是悻悻而去。咱说要检验，到了第二天，汉王刘邦啊逃的是人困马乏，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略微的休息一下。刚刚下马，嘿，就突然看见路上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向这边驰来。他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急忙藏入路旁的这个树林当中，偷眼的窥看。等到这路人马走近了，这才看清楚这个兵啊不是楚军，而是部将夏侯婴啊。当时夏侯婴已经被封为了腾公，他兼职太仆，长奉王车。什么意思？帮着这汉王刘邦啊赶车。彭城战败之后，汉王舍车骑马仓皇走脱，与这夏子婴啊失联了。说这么大的官还给这汉王当这个马车手当把式，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宰相门前七品官啊。您包括现在来说，给领导开车的，如果说不开车了，那也弄个一官半职，这玩意儿不新鲜。咱们言归正传，当时这个刘邦跑了，与这个夏侯婴啊失去了联系。夏侯婴啊保着空车冲出了重围，四处啊寻找汉王，走了一夜也没看见。没成想在这个半路途中啊，从这个难民当中就发现了汉王的3岁的儿子还有5岁的女儿啊。于是赶紧的让这个刘邦的一双儿女坐在车上继续的寻找汉王。这俩孩子刚懂一点事儿，兵荒马乱，没把这俩孩子给吓死。说这阵他就问这个夏侯婴，这是干嘛去啊？夏侯婴说了，哎，找你爹去，现在见着汉王了，自然是悲喜交加。这阵夏侯婴请汉王换马登车呀，讲述了离世之后的情景。正在这个谈话之间，夏侯婴扭头一看，惊叫的大王不好，您看那边，那边您看看，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甭问，这是楚兵追赶来了。汉王刘邦一听，那快走吧。夏侯婴这阵也觉得呀坏了，说怎么办呢？赶紧的吧，跑到汉王车后，亲自推车向前飞奔呢。眼看着楚兵啊就要追上来了。说这阵刘邦把心一横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了。甭管怎么说，我死了不要紧，得给刘氏留下一条血脉。夏侯婴见此情景，急忙又把两个孩子给抢上车来。汉王一看，哎呀，我等万分的委屈，难道说还管两个孩子吗？他这番话其实两个意思，那意思让他们活命去吧，将来也是刘氏的血脉。所以说他后面又加上一句，如果把他们俩弄来，不都撒了命了。夏侯婴一听啊，这是大王的亲身骨肉啊，怎能丢弃不管呢？说着这个，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0: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0: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我想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养老院的话，年纪轻轻的我们愿意去吗？
0: 我知道你想说的就是青年养老院，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最近我看到了这个话题，确实是热度很高，而且它在全国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兴起了，大片大片的如雨后春笋一般脱颖而出。
2: 是，你像什么郑州啊、云南啊、重庆啊、合肥啊，这些地方都已经出现了所谓的青年养老院。
0: 那有人就说了，说年轻人啊，不奋斗去养什么老呢？
2: 哎，养老院真能让年轻人过上无忧无虑的这种躺平生活吗？
0: 我们来看到在六月份的时候啊，有一条实地探访云南曼丢古村的青年养老院这个记录。那我们就发现呢，其实它并非是传统意义上说为人们提供长期居住呀，又或者是提供看护的机构，也不同于我们见过的青年旅社，就像是在一些旅游城市，晚上大家会一起相聚一起，甚至有篝火，甚至会一起来喝个小酒的那种青年旅吧，也不同于这个形式。
2: 对，你看青年旅社它更多的是解决了青年人旅行当中的住宿的问题，对吧？它可能会有公共的浴室，然后会有一个床位，稍微好一点的话可能会有一个独立的小格子间，
0: 对，
2: 然后你可以存放自己的行李和自己的休息的地方啊。
0: 是的，那有人可能会好奇，就是住我们所说的这些青年养老院的人群都是什么人群呢？这创立人也说了，说在这儿居住的群体啊，主要是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自由职业者，来这儿增加一些社交机会。二呢就是工作或者生活上遇到瓶颈的年轻人，需要调整，那就选择休息好之后再重新出发。
2: 哎，他的这个描述让我马上就会想到刘亦菲当年演的一部电视剧，就是《去有风的地方》。当时他也是因为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就离职了嘛，然后他就选择去云南好好度假，然后在一个客栈住下来，发现那个客栈当中啊都是一些形形色色的各种人啊，他们可能在工作当中有一些这个失意的地方，然后在这里呢来进行疗愈。你看，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种青年养老院也有这样的一些属性，对吧？
0: 我们来了解一下，看一下青年养老院的创始人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这个青年养老院啊，45岁以上的不收。
2: 哎，这是他的一个标准啊。
0: 从来没有上过班的也不收。
2: 也是一道坎儿。
0: 在这儿呢，没人要求你的生活作息，也没有职场焦虑，没有家庭矛盾，你可以随心所欲。
2: 就冲他这几条我都心动了。
0: 他还自己说呢，说我是国内第一批办青年养老院的。我呢以前是在部队，出来之后啊北漂十多年，做了很多工作，一直都在跟青年人在打交道，思考就是年轻人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呢。然后他们就在新闻里啊看到了有一些年轻人入住到了老年养老院，就想着如果说把养老的人变成年轻人，那会怎么样呢？
2: 哎，你知道吗，就是他刚才描述这个45岁的坎儿的时候，我有点担忧，有点焦虑。
0: 为啥？因为你怕你还没想好呢，你的年龄就已经超过限制了，是吗？
2: 我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0: 对呀，而且他还表述说啊，说开青年养老院的过程当中，其实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质疑和不理解。因为老年人总会觉得我们是在浪费时间，说青年人养什么老啊，不务正业。一些中年人呢会觉得这个会让年轻人变得不为自己家庭负责，会成为社会的蛀虫。但是他不这么觉得呀，他觉得现在年轻人在这个时代之下压力太大了。
4: 是，尤其在一些大城市里，很多年轻人可以说是都被房贷车贷压得容易喘不过气儿来。对啊，人是需要休息的，所以青年人不光要奋斗，还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该躺平的时候就躺平。
2: 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他们设置的这个青年养老院呢，设置这个位置是在一个古村落嘛，对吧？然后成本可能就相对来说低一些，再有呢就是它的环境很好，西双版纳呀那么好的一个地儿，再有呢就是 周边的村民也非常的淳朴。我觉得我看到这个青年养老院的时候，就更像是一个像是改造过的宿舍一样，然后周边的这种环境呢也是非常的优美，有山有水的，打开窗就可以看到外面的这种优美的风景，然后还做了一个大大的厨房，很多人呢可以在宽敞的厨房当中一块儿来做饭，然后一起来就餐，聊聊生活，聊聊心事哈。我觉得这种地方它可能不只是为了你提供了一张床一个空间，是更希望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可以碰撞出不同的想法和思考的。
0: 嗯，我看到网上有说啊，就是像这种青年养老院的年轻人，其实大多数呢是会把手机关掉，他也不会去看电脑，他也不带，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他不进行任何的工作，其实就是跟大家放空的去交流。
2: 嗯，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青年养老院这个词，或者对这个青年养老院只是听过但并不是了解到哈。
0: 嗯，
2: 我们也通过采访呢了解到了住在这里的青年人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
0: 是大多数人呢是会7点多起床，然后去跑步运动一下，少部分人会睡到中午。养老院呢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打个八段锦啊，种种地啊，去瀑布旁边徒步啊，学学拳术，或者是大家一起打坐，晚上呢还会举办音乐会，弹个吉他，敲敲手鼓。
2: 哎，我觉得尤其是可能忙碌一段时间的白领，如果来到这儿种种地是吧，然后脚丫子踩在那个泥土里，我觉得可以一下子放开自我，然后戴着那种草帽在田里兴奋一天，这是多少人向往的生活呀。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看到这样的消息，又或者说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倒是不需要急着去评判，因为其实所谓青年养老院，它的背后反映的是当下现实生活当中年轻人的一种新的精神诉求。
2: 嗯，
0: 他或许不是很想结婚，不是很想工作，也不是很想买房子，也不一定想生孩子，他可能进入到了一个低欲望的时期。我们不评判，但我们要尊重发声，所以或许他们需要一个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无所事事的场所。
2: 是，你看现在这种社会的节奏是非常快的，
0: 嗯，
2: 许多年轻人就会感觉到孤独，甚至缺乏归属感。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大城市跑回到了乡村。
2: 嗯，还有就是会组织很多的集体的活动，社区的一些生活都是很吸引人的。
0: 所以他这种养老院的形式啊，说不定就是想要去增加人和人之间的连接。
2: 哎，没错，尤其是像现在的80尾90初这样的一些独生子女啊，对于未来可能会面临的就是养老的问题嘛。
0: 嗯，
2: 那青年养老院也是让大家提前来尝试一下这种抱团取暖的这种生活模式。
0: 对，很多在城市里面工作的一些年轻人，我看住7天的也有，住20天的也有，但终归还是要回到原有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状态。
2: 哎，以前一提到养老，大家会觉得是一种堕落，是吧？
0: 对，
2: 人怎么这么不上进呢？哎，现在我们想想，好像把这种养老转化为了一种很积极的向上的生活态度，一种调剂。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2: 嗯，
0: 如果有一个平台，有一个环境，有一个空间，能够让年轻人把自己的心养得更安静，能够让他们以一种更美好的姿态更好的出发，我相信这是大家都所期望能够看到的。
2: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青年养老院，那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养老院，你会选择吗？希望度过一种什么样的养老院的生活呢？
0: 或者你又如何来看待青年养老院这种现象呢？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时候有效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其实从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啊，这个青年养老院虽然是具备良好的这种疗愈效果的，但它好像不是用来养老的，是吧？
3: 是的，它并不是提供让你长期去居住，而且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说它也不提供什么看护服务，也没有什么健康啊或者医疗服务，核心就是心理安慰还有情绪价值。
2: 对，所以你看近一段时间这个青年养老院火速的流行，这不少年轻人啊都参与到了这里面，一时间好像这个青年养老院也成为了当下一个特别热议的话题。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聊一聊啊，就如果你身边有青年养老院的话，你会想要去住一住吗？
3: 对，你看在网络上有一些咖啡厅啊、酒吧呀、民宿、农家乐也都打出了这个青年养老院的牌子，包括在某个社交平台上，关于青年养老院的讨论呢也已经吸引了超过442.3万次的浏览。
2: 嗯，
3: 而且你就从这些社交网络上晒出的照片视频你来看啊，就不少年轻人他已经是选择在自己的这样一个空间当中在度过着一种更惬意的生活。
2: 那到底什么是青年养老院？我们试图通过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勾勒出一个它的图卷，它的定义。其实现在正在流行的青年养老院是什么形态呢？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呢？你看，首先从选址上来看哈，他们会选择像什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西双版纳呀，
3: 那个曼丢古村
2: 啊，还有一些你像郑州就会选择在一些镇子上，就是郊外了。又或者你像这个洛阳，他会选择西郊这样的地方，是吧？
3: 嗯，其实这些青年养老院它都是坐落在离市区要有一些距离的郊区。
2: 另外呢，就是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学校的宿舍呀，或者是一些老旧厂房啊来进行改造。那最终呢，改造出来的状态它既有复古风，同时呢又很简单，它的装修呢不会出现那种特别华丽的状态。
3: 嗯，
2: 住宿呢里头可能除了床椅子柜子之外也没有别的家具了。
3: 对，它整个装修其实也都特别的简单，除了这些我们刚刚说到的基础家具基本上没有别的。不过小院子里倒是可能会有一些篝火架子呀，包括上世纪70年代的那种长条座椅，或者是80年代的白炽灯啊，这些整个风格都是比较复古简约的。
2: 是，年轻人们来到这养老院以后啊，其实是可以去周边，比如说种种地啊、宿宿溪啊，或者是徒个步啊，也可以在院子里坐着打打拳、喝喝茶，或者是做做自己的小手工，做个陶艺什么的，都是很不错的。
3: 而且一般收费呢，一般就是在每月1500到2000左右，费用方面啊倒是并不昂贵，
2: 对，
3: 和租房差不多。
2: 即使你现在工作可能方面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那拿出1500块钱，很多人还是做得到的。
3: 对，然后目前现在青年养老院的这个受众群体啊，主要是以90后为主体。
2: 嗯，
3: 群体可能就是分为两大类，我们刚提到的像是自由职业的摄影师啊、艺术家呀、作家、导游等等，再有就是很多需要去开解自己的年轻人。
2: 嗯，
3: 所以可见青年养老院啊，其实对于青年人它是有疗愈的效果的。那这种疗愈它是区别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的养老院的，那心理上的放松和复健，或许这就是很多年轻人选择想要去青年养老院去住上一段时间的原因。
2: 哎，并且啊，从不同的人群来看，你看复健就是康复健康
3: 心理复健，
2: 对， 这个方向是不同的。
3: 嗯，
2: 对于一些不善于社交的年轻人来说，通过这种线下的实地的这种交流方式，其实是可以快速的而且有趣的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提升自己的社交能力。
3: 是的，那对于一些遇到职业和生活瓶颈的年轻人来讲，在这种养老院里，这院友们可以彼此大道一下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苦水，也可以聊聊自己不顺利的什么感情经历，又或者是家庭中的生活矛盾。
2: 嗯，
3: 在这儿你可以选择住一段时间，在休闲放松的过程中去寻找自己人生事业的新方向。到底可以思考一下，抓住这个机会啊，就是思考如何重新起航。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青年人的目标所在。
2: 我觉得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会希望通过这种回归类似于乡村生活的环境，来寻找一些更天然、更快乐的、更本质的生活的方式。那除此之外呢，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一些人可能会提前思考这养老的话题，年轻人也可以趁着这个闲暇的时候来探索一下，如果未来真正需要养老了，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3: 你看，有专家就这个事儿特别评价过，他认为呢，年轻人愿意参与和体验老年人简单快乐的生活，也是一种跨调的生活体验。那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当前社会节奏比较快，那工作压力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2: 嗯，
3: 那这种年轻人他愿意去青年养老院去体验生活，其实是一种主动的自我调节，他在积极的去采取有效的方式去帮助自己减轻压力，然后回到更好的状态。
2: 哎，确实是，这是真正的在观察的专家哈。
3: 嗯，
2: 可见哈，在这个心理层面上，其实青年养老院给我们提供的是彼此的陪伴、倾听，还有分享心得经验呀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关怀和支持。那通过共同住院的这些院友们啊，然后形成一个微型的社会，从而呢帮助年轻人缓解孤独和焦虑感。
3: 嗯，那目前来看，青年养老院虽然说它具备着良好的疗愈效果，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啊，并不是用来养老的。而且要特别强调一下啊，它不提供长期居住或者是看护服务，也没有健康或医疗服务，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真正的养老院，它的核心就在于心理安慰和情绪价值。
2: 是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疗愈身心的地方啊。那青年养老院，您认同这样的一种概念吗？那如果您身边有青年养老院的话，你会愿意去尝试住一段时间吗？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3: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张小白，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幻想过？不对，我这个问题要重新调整一下。你有没有在年轻青春的时候幻想过？
2: 我现在还年轻的好吗？
1: 你要听完我完整的问题。
2: 我已经不想听了，没有兴趣了。
1: 幻想过你未来的养老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2: 或多或少肯定是会想过的呀。你比如说会选择什么样的城市来养老啊？养老的居住环境会是怎样的呀？生活状态又会做什么呢？其实这些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想象，但是随着人生不同的阶段，慢慢的还是会有一些思想上的调整的。
1: 你这么说的话，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你要知道，我在青春的时候啊，我妄想着我35岁就进入到养老的状态。
2: 你等会儿，什么叫你在青春的时候？你现在不青春了？
1: 我现在没有那么青春了。
2: 不，我们两个现在是正当年，好不好？
1: 哎，但是你看我说到的
2: 当打之年，
1: 我说到
2: 披荆斩棘，乘风破浪，我就不服输。我告诉你，不要说我不青年。
1: 这话题没法聊了，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听友们，我怎么办呀？关键是可能刚刚我一句话就戳痛到了他的心。
2: 我不疼。
1: 也可能戳痛到了很多听友们的心。
2: 我们没有，
1: 就是向往着35岁能够。以一个不同的状态，不同的姿态去生活，但其实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这可能只是一个梦想。当然，随着这个经济发展飞速，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压力，这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真的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生活的可能。
2: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就是以前我们工作啊，可以朝九晚五，可以一个工作干到底，干到退休
2: 啊。铁饭碗是吧？
1: 现在我可以当数字游民啊，我也可以过养老生活呀，我也可以一边养老一边赚钱。
2: 哎呀，说的真美呢，你能做到吗？
1: 说的真的是有一点点小骄傲呢。但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去住到那些青年养老院的人群，或许他们真的是在一边养老一边赚钱。
2: 哎，其实你看啊，很多人可能一提到这个青年养老院就会产生一些疑问。你比如说年纪轻轻的为啥要住进养老院呢？这青年养老院是真的在给青年人养老吗？就是到底什么是青年养老院？我们今天呢也试图通过一期节目和大家一块勾勒勾勒，看看大家到底是向往呢还是反对呢。
1: 其实你看有人说啊，说青年养老院呢它本质上是一种情绪经济。哎，可能第一次听，但是你细细一品觉得是那么个道理。它是情绪价值的提供者，它在倡导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赚你的钱。那对于本身具备自我照料能力的年轻人来讲，精神层面的获得感，这是决定他们选择的重要因素。就比如说啊，有人长期生活在城市，每天都朝九晚五，甚至朝八晚六，背负着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那想要在繁忙工作之余来给自己休个假，好好的休息一下，体验一份闲适和惬意，那青年养老院就提供了这种新型的慢生活的方式。你要知道一定是有人需求的。
2: 是，光从这个选址上就不难看出来，是吧？刚才我们说到了像什么郑州了、西双版纳了、什么洛阳了，都有这个青年养老院。你看他们依山傍水的，是吧？然后阳光雨露、山川草木、鸟语花香，种地养花、钓钓鱼，这是什么样的神仙体验呀？
1: 对呀，你想象一下，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快的能够让我们进入到一种慢下来的心境，一种平和的状态里，甚至说不定啊，会让你发现久违的心流体验。
2: 慢慢来，是这里强调的一种生活状态。
1: 是的，还有人说这青年养老院呢是搭子文化升级版，它其实就是开发了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
2: 哎，
1: 我支持，
2: 就是他们这些住宿的人啊，提供了一个集体的搭子的社交空间，对吧？他提供这个平台以后呢，这搭子文化好像被放大版了，就成了 plus 版了。所以呢，就有这个主理人啊，将自己的小院就定义为青年社交社区。
1: 它是挺像这种小型的同意式社区的，因为我觉得本身搭子的受众和青年养老院的受众，它就会有一大部分的重叠。你看，平日里缺乏团队交流的，像什么独立摄影师啊、作家呀、艺术家呀这些自由职业者。

0: 他可以在工作闲暇的时候他入住在这里和同龄人去交朋友。
1: 哎，说到交朋友，就是你觉得你的社交够吗？就是你私属社交，不是这种工作社交、商业社交。
0: 其实按照正常的社交情况和其他人去相比的话，我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但我自己比较向往极简的生活状态，就是我其实并不想要有太多社交，
1: 就是简化的宅的这种社交方式。
0: 对
1: 吧？
0: 对。
1: 我现在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的社交都是被动式的。就是什么叫被动式的呢？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也都和我一样，就是在工作呀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哎，投缘了，可能就慢慢的变成了所谓的朋友，对吧？
0: 啊，
1: 就这种比较被动，而不能够主动去选择。
0: 那我不支持。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喜欢社交的人啊。而且我觉得你还很主动的。
1: 当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喜欢的人，一定会很主动的去搭建这种关系的。但是我发现现在其实我们是很少有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而现在产生的这种青年养老院的模式啊，搭建的这个平台，我觉得就很好。它给我们直接搭建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就可以有选择性的去进行社交了。
0: 对，我一下子特别理解你，因为其实咱们俩是一个社交需求度完全不同的人。
1: 对，
0: 对吧？你像张小白，他的社交需求度是很高的。
1: 我有需求，但是我不得不到满足。
0: 对，得不到满足，他同时对于社交质量要求也是很高的。
1: 对，
0: 那其实像这样的地方就比较适合你。
1: 是，所以我好向往啊。
0: 对，我就觉得他会心生向往嘛。所以你看，像这样的青年社交地，哦不，青年养老院，他作为社交需求的一个承载地。那这样的机构，它通过一周入住或者月租、年租等等这些形式来提供像餐饮啊、住宿啊、集体活动等等这种体验式的服务，价格基本上是以1000多块钱居多。
1: 一个月啊。
0: 对，确实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1: 你看啊，咱们在日常这个尤其是大城市，这1000块钱的房租你能租到什么样的房子呢？
0: 别，我连厕所都租不到，
1: 是吧？但是呢，你花1000块钱可以让你住一个月的有山有水有朋友的地儿，想干啥干啥，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
0: 出门就钓鱼种地
1: 啊，
0: 回家呢就一起喝茶打游戏，
1: 脚踩着泥土，闻着花香，品着香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仙境地啊！
0: 哎，我好想把你借到我姥姥家地里啊！
1: 啊，怎么了？姥姥家有啥需求？你尽管说。
0: 该下玉米的时候下玉米，该播种的时候播种。
1: 你看，你这个就是长期干农活呀。
0: 这不是你的需求是吧？
1: 就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0: 主要是需要打造一份心灵当中的唯美。
1: 对，就是偶尔来那么一下。
0: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这种商业模式一定是大有需求的，
1: 吸引的就是像我这种伪向往田园生活的年轻人。
0: 对呀，这价格再高点儿他也能吃得消，说不定他还觉得有品质呢，
1: 能便宜点最好。
0: 你看，像现在打开社交平台一搜索这个青年养老院，真的就会看到不少的招聘员工、寻找合伙人这消息，甚至也会吸引不少企业到当地去谈合作啊。其实挺好的，真的。你看有人就预测说他有可能是下一个创业风口，那这个倒是咱俩确实是没有太多评价的空间了。
1: 但是你看现在其实振兴乡村的这种政策是越来越多的，那而且现在的青年养老院又倾向于乡村的这样的选址，那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契合的。
0: 是的，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的机会，也能够焕发像这些郊区环境的一些经济情况啊，真是不错的。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青年养老院这个话题当中啊。那其实你看，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就是不小心让很多人就种草了。
3: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年轻人，
2: 哎，对对对，
3: 他们在那儿干嘛呢？
2: 干嘛呢？
3: 他们在那儿养老呢。
2: 这个咱俩刚才这一段啊，透着一股复古风，
3: 哎，但是我跟你讲，
2: 简称土气，
3: 此养老并非彼养老，
2: 是
3: 就是他们看似在养老，但其实人家种花种菜又下玉米，还挺辛苦的
2: 啊。下玉米是什么？
3: 就是人家收获的季节，
2: 种玉米还是
3: 去摘玉米去了
2: 啊？摘玉米啊、嗯、啊！你看，其实这个青年养老院啊，它是一个新兴的事物，也是集体诉求下的一个特殊的产物，是吧？所以呢，我们还是得用一种特别谨慎的态度来看待它吧。
3: 嗯，
2: 我们还得看看它背后的现实需求到底有哪些。
3: 对，首先就是对待养老院啊，就是这种青年的养老院，不能过早的给它贴标签。我看它这个热度一起来的时候，大家就纷纷投上了一种批判。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快速的就把它和躺平主义去划等号，不一定，不一定，还是要深谙其内涵。
2: 是，我们得理解现在的年轻人啊，长期处于这种快节奏、高压力的环境嘛，谁都想得到一份放松，大家都挺累的。说实话，这休息权是人与生俱来的合理的诉求，对吧？
3: 嗯，
2: 这青年养老院呢，作为休息权的承载地啊，为年轻人也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哎，疗养身心啊，积蓄勇气啊，能够再有勇气去出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路径。
3: 对，新的一种方式和渠道。其实大家生活当中，尤其是我们做产品类的啊，总是在找渠道、找销售、找路子、找门路。其实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也需要一个门路，去好好的舒展一下，去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去结交一些不需要有任何利益纠葛的一些年轻人、同龄人，我觉得这都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2: 当然了，住进里面可以躺平，是吧？
3: 但并非只有躺平哈。
2: 对，你可以睡到下午三点，但是呢，我相信不会有人就是在这儿一睡睡多少天的。
3: 嗯，
2: 你可以去写写字、画个画，是吧？把这个自然风光变成脑海当中的一些灵感，在笔下呢可以创作创作。
3: 是的，你也可以像张小白一样喜欢参与农业劳作，是吧？那你可以去探索一下，探索一下这种种地呀、收割呀、粮食生长的奥秘，最好再写一篇论文出来。
2: 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指出一点啊，就是青年养老院其实它不是桃花源，
3: 嗯，
2: 也不是公益机构，更不是长期逃避现实、拒绝奋斗的一个理由。
3: 对，

0: 所以无论是以工代诉还是付钱消费，其实要么说人家是新的这个商业出口呢，
1: 嗯，
0: 因为青年养老院它本质上就是价值交换，
1: 嗯，
0: 而且现阶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正遍地开花，良莠不齐，那其中多数它其实是被认为相对便宜又能够休闲度假的性价比的地方，当然也不乏有一些农家乐呀、民宿啊、咖啡馆这些场所是打着青年养老院的牌子肆意敛财，这是两回事儿，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1: 其实在青年养老院的现象背后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比如说这些小院在心理安抚啊、社交获得呀、能量积蓄方面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
0: 嗯，
1: 再有就是入住期间年轻人的经济来源怎么办，对吧，你一住住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三个月他没有经济收入了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担忧的问题。
0: 嗯，所以说其实入住到青年养老院也只会是大家的偶然行为，短暂休息之后我们依然会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会回到正轨，学会自食其力，学会直面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失败、挑战、磨难，这就是劳逸结合然后继续奋斗嘛，这才是年轻人的正常的生活常态。
1: 嗯，再有呢就是养老可能就是一个噱头，
0: 对，
1: 但是青年焦虑啊，比如说这个追求慰藉的心却是真的。
0: 对，像或许这种青年养老院他也没想到自己会一下爆火，也许人家就是起这么一个名字，其实和一些在景区附近的民宿又有何不同呢？
1: 有点相似是吧，但是又有点那么不一样的状态，好像更多了一些精神内核，嗯，你看其实现在关于缓解大家的这种焦虑未来啊、追求慰藉的新的需求，那很多城市也是出现了，你像这个睡眠馆，
0: 嗯，
1: 啊，年轻人之间可能也流行起了，比如说什么去公园里抱个树，
0: 对，这个咱们之前还特地提到过抱树疗愈，
1: 对对对，
0: 你看其实现在啊社会各方都会更多的去关注到年轻人的现实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包括像劳动者权益啊、年轻人就业呀，你也会发现有更多的政策支持以及监督的保障，所以啊作为年轻人的我们、你们和大家，如果大家想要去找一个地方，想要去有一段时间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来好好的放个松、请个假，那就大胆的去拥抱自然，去拥抱你想要获得的生活。那当你再次充满电之后，我们继续出发，一起在路上。
1: 嗯，一起在路上，这是一路有的聊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找到更多的一些疗愈身心的方法啊，
0: 嗯，
1: 一些渠道，而不是愧于某一个自己给自己束缚起来的小壳子里。
0: 对，哇，这句话说的好棒啊！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那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回到地方，生活丰富，但是总觉得缺少些什么。翻开当兵的历史，忘不了训练场上顽强拼搏的激情，忘不了风雨之中同甘共苦的身影，忘不了战天斗地排除万难的坚韧。参军是我一生中最美的回忆。

0: 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容纳全国近六成高中生的县级中学，实际正处于教育竞争生态链的最末端，太多焦虑的渴望的目光聚焦于此，关于自救和他救的故事不断上演。2018年，网易 CEO 丁磊启动一块屏公益计划，斥资1亿，将成都七中、镇海中学等顶尖课堂搬进偏远县中。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有些地方第一次拥有了名校。一块屏进驻的学校大多位于四川、贵州的偏远山区，优质的教育资源比高速高铁线路更先抵达。近十年过去，200多所高中、10万余名学生，本科录取率提升40%，13人考入清北。一块屏似乎真的改写了命运，但如果真正走进这些山区的学校，会发现，被改变命运的孩子只是汪洋中泛起的几点亮光，水面之下还有县中老师们持久且无声的托举。网课教学并没有让县中老师这个群体变成局外人，名校课堂的深度对县中孩子是陡峭的高峰，县中老师必须付出成倍的时间和精力，才能为学生消解掉与屏幕另一端的差距。在一块屏的帮助下，我们看到了县中振兴的希望，不仅仅是聚光灯打过的一张张喜报，还有那些默默无闻的守望。今天的城市树洞，我们共同关注县中师生和一块屏的故事。2016年暑假，一个来自山区的县中老师蹲在成都七中临沂校区门口，像无助的孩子般失声痛哭。他叫邓文静，是去参加成都七中当天的教师招聘面试，这里是包括他在内几乎所有四川高中老师梦想中的教学圣地。笔试第一名的他本已在心里笃定自己能拿下这份工作，获知笔试成绩那一天，走在成都预热夏天里的邓文静却如沐春风。一直以来，我的梦想只是做县城的一个老师，来旅游一不小心变成了省城的老师。可就在面试前，邓文静发现自己缺了中学高级教师资质证书的原件，虽然招考办已尽力协调，但最多只能等2个小时，后面还有递补人员在等待面试。而从他的县城到成都最快也要4个多小时的车程，那一刻猛然从山巅跌落谷底的失重感，让一向开朗自信的邓文静再也绷不住情绪。彼时的他38岁，曾一直以为命运不会拒绝自己。邓文静出身山区农村，高中才第一次进县城，后来如愿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政治老师。他走出大山又回到大山，在山里的讲台扎根，一路走来无论在哪条赛道都是第一名，教师招考第一，校内各种考试第一，带的备课组也是全县第一，30多岁便拿下中学高级教师职称。因此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勤恳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去努力，没有什么目标是实现不了的。而当他被挡在面试门外时，命运的安排几个字第一次跳上心头，他隐约感到自己再也不可能以一个任课老师的身份站上七中的讲台了。在职教师报考成都七中的条件是40岁以下，但邓文静从此再没参加过任何招考。任命后的他在临沂街上抹干眼泪，做出决定，可能我就属于县中，那我就回到县中好好干，就这样下去。决定一生守望县中的邓文静不会想到，
未来的县中教育和大城市之间的差距将被一块块屏幕慢慢拉近，而他自己也会成为链接屏幕两端的重要一环。八年后，与邓文静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年轻老师走进林荫街一号大门。2024年5月，28岁的地理老师李双带着4个学生来成都七中研学一周，11号返程，13号就是周一开学。刚准备找找上课状态的李双，就在走道上被年级主任邓文静抓了壮丁。邓文静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把去七中的这段旅程用文字记录下来，题材不限，散文也行，学术报告也行。当天下了晚自习后，李双回到宿舍，翻开相册和备忘录，重看照片里七中的校园，重读旅途中记下的每一句话，每一篇笔记，思绪逐渐翻涌。在文章开头，他这样写道：我终于有幸来到了10几岁时的不可企及，来到这个他们站立许久而我们长途跋涉才能到达的地方。3年1届的滚动更新，但如果老师成长起来，未来每一个学生都能受益。

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好嘞。
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外人眼里的县城老师是一个稳定安逸的职业，刚从大城市回来的李双本也这样认为。他一进学校就带清北班，刚开始对课标理解不够透彻，也抓不准课堂重难点，而一块平的网课相当于给了他先学再教的机会，可以让自己这个新老师不露怯。接下来的时间里，董董继续同你分享县中师生和一块屏的故事。到高二下学期之后，李双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一方面地理变为主课，每周课时从两节暴增到12节；另一方面临近高考，课程和考题的难度也不断攀升。更让他感到沮丧的是，高三开学后他被调出清北班，事后猜测可能是班级的地理成绩拖了后腿，在全县统考中被另外两所学校拉开差距。从母校出去读了个研究生，我不想结果还这么差劲，简单的情绪让李双不管不顾地卷了起来。他开始做更多题，熬更深的夜，仿佛回到自己的高三。每天晚上自习结束已经11点，李双才开始有了整块的备课时间。坐在书桌前的李双如同一场小型战役的指挥官，平板播放网课，电脑亮着课件 PPT， 手机则用来搜索知识点，不时还要在教案上写写画画。每当遇到疑问，他必须顺藤摸瓜一查到底，直到完全搞懂。正式上课前，他还会再演练一遍相关高考题，像是上场前的预热。整个流程下来，李双备一堂课至少要4个小时。进入高三冲刺阶段，他也开始题海战术，学生做一套题，他需要做2套、3套甚至更多。不过每当走进课堂，在学生双解有点东西的目光中，他觉得一切都值得。慢节奏的县城生活也与他绝缘，每天住在学校宿舍，备课到凌晨，只有周末一天才能和家人朋友见见面。但就在2025年高考结束后，本该回到高一任教的李双被安排留在复读班做班主任。在他看来，这代表着学校对他的努力和成绩表示认可。更多老教师还学会用新技术弥补学生在生活经验上的缺失。吴家拓是一名教龄15年的地理老师，他发现在每一届教学中，只要是关于地铁、高速等与城市生活相关的题目，往往能难住大部分学生。一块屏为课堂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吴家拓表示，过去靠自己的时候，教学方式会墨守成规一点，但现在他自学了排版、拼接、视频剪辑，能用更直观的方式让没坐过地铁、没上过高速的学生了解这些常识。

在高中有限的时间内，只有老师研究的越深，学生才能少用时间少做题。邓文静认为，这就是让老师去学习的背后逻辑。在每个人的眼里，邓文静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干劲儿的人，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了跟上成都七中的步伐，默默放弃了多少兴趣爱好。他承认，引入一块屏后，溧阳中学的老师的确变得更辛苦，看网课、写教案、做题、做课件，教学水平提高了，教学质量增强了。诚然，老师们的生活也成为职业生涯里的零星注脚。不过一旦去上那堂精心准备的课，看到学生很满意，我就把之前的累都忘了，而且越来越自信。距离古蔺县500公里外的达州市开江二中，在接受一块屏资助后，选择另一条路，直播走在前，老师拖在后。比起县中，更适合开江二中的形容词是镇中。学校位于开江县最南边的任氏镇，校史已有80年之久。在撤点并校改革下，这是一所少见的仍在镇上办的高中。任氏镇东边是山，西边也是山，整个镇子被两条山脉夹在当中，但仍然挡不住本地人对于教育的热情。每年都有大批家长带着孩子横跨近半个四川，去往成都、绵阳上学。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讲，不走出去的话，只有在农村待一辈子。一位老师这样说道，这也是镇上所有人都清楚的事实。而开江二中最引人瞩目的标语是家门口的学校，这句话有两重含义，它不仅是镇上居民家门口的学校，也是老师家门口的学校。早年间陆续几次集资建房后，开江二中的教师宿舍一直延伸到附近村里，组成了学校的大门和围墙，像是遮挡在外的一圈堡垒，也仿佛在隐喻老师们守护着镇里最后的教育希望。开江二中引入一块屏，正是为了用最好的网课资源回应留下来的那些期待。但面临的现实毕竟残酷，今年新高一招生能达到 A 加的学生只有不到20人，且全部来自开江二中的初中部。副校长岳丁畅无奈地表示，相比较很多县中直播班的高标准，开江二中的学生哪怕有1到2科比较差也能进直播班。正因如此，对于这所学校来说，尽力留下优质生源是生死攸关的第一道关口。唯一破局的方式就是用一块屏提供的网课快速拉高上限，用成绩说话，从家门口的学校蜕变为家门口的名校，才能留住学生。双师制课堂上直播班的学生与七中学生同步听课，同步考试。他们和所有初次接触网课的孩子一样，在一节节课上被一次次击碎自信。学生们哭着对我说，听不懂，学不会，做不来。岳丁畅用可怜形容第一届直播班的孩子，他们初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学生，但到了高中第一次月考，瞬间从天之骄子掉成倒数，数学平均50-60分，物理普遍在30分以下，前端和远端的差距第一次落在纸面上，每个孩子都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落差产生后，只能由屏幕外的老师们兜底，把掉队的学生一个个扶起来。在课堂上，开江二中的老师们练就了察言观色的本领。教龄长达29年的数学老师宋国强，教学笔记上除了计算公式，最多的就是12个人没记笔记，2个人上课不在线之类的备注。宋国强刚接触网课时，还有些被替代感，但他很快在直播课上找到自己的定位。成都七中老师在讲题时

他们的学生基础更好，有一些步骤往往一句容易证明就能轻松带过。但开卷二中的学生们却要云里雾里计算半天，一旦听到这样的内容，他就马上在黑板上写满被省略的步骤，便于学生理解。比起课堂上的几十分钟，开卷二中老师们更多的工作量在于课堂之外的陪伴。岳丁畅同时担任着直播班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他的房子买在校内，一年里有300多天都在学校，学生随时能有求必应。开卷二中的老师在课间总是被学生们包围，即使家在校内，岳丁畅午休时也从不回去，只在办公室支开一张躺椅休息，时刻准备

除了知识上的查漏补缺，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疏导和重建。针对心态受挫的孩子，他会利用三餐饭后的时间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高一高二时，很多学生因为作业熬到晚上一点，乐丁唱就有针对性的删减作业，降低试题难度。此外，他还经常潜移默化地为学生灌输自信。对咱们直播班来说，最简单的一次考试就是高考，你要相信你不会做的题，成都七中的同学们也不会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乐丁唱更关心的是学生的生活。开江二中的学生大多住校，他必须经常提醒同学们不要吃泡面，每周得准备几双鞋子、几双袜子，甚至叮嘱什么时候去洗澡。这些大城市的孩子不需要操心的事，在县中却成为不可忽视的细节，而所有障碍最终都需要老师去清扫。在学生心目中，我们就是一家人，乐丁唱说。我对学生们关心的细致度也远超我的两个儿子，因为我每天陪在他们身边的时间要长得多。2015年第一届一块屏公益直播班招生时，由于没有数据支撑，开江二中的老师们只能通过无数次登门拜访，请家长相信学校不是在拿孩子做实验，而是用全四川最优质的资源全力以赴地把学生教出来。即便如此，最终也只留下了一个班50几名学生。而在老师们的默默陪跑下，直播班本科上线率从过去重点班的20多人提升到50多人。老师有了经验，后面几届接触网课的学生适应期也缩短到1个月甚至更短。10年耕耘之后，整个人事镇

见认可开间二中的价值，一块屏公益直播班也成为其招生时的金字招牌。如今很多家长想尽办法也要把孩子送进直播班。这所家门口的学校正在慢慢变成家门口的名校。如今一线城市和经济发达省份的教育部门正不断推出一轮又一轮减负，希望缓解那里的学生们沉重的学业负担。然而县域里的老师和家长心知肚明，在高考的激烈竞争中，无论来自城市还是县城的孩子终要被同一把尺子测量。只有具备更高的自律和更强的承受力，县中学生才能留在赛道上一直奔跑下去。但在学业的重担、家庭的缺位、社会的期待等等压力下，他们同时也处于情绪接收链条的末端。相比课堂上传授的知识，真正决定学生能否坚持走下去的，往往是老师们在日常琐碎中提供的陪伴。在李双看来，这就像带着一群孩子在爬山，他们在前面拼命地攀登，我们在后面也要拖也要举，而且要擦亮我们的双眼，给学生找一个最稳当的落脚点。县中老师正在成为拖住学生压力和情绪的关键人物。在溧阳中学，邓文静和李双与班上的学生姐妹姐弟相称，他们高三时与学生同住宿舍，坐在一起分享零食。吴家拓在高考期间每天早晨都会和学生击掌，一日不落。在开江二中，宋国强并不刻意谈心理辅导，而是把陪伴融在最寻常的交流里。每周二的分推考试，他也搬张桌子一起答题。在食堂用餐时，他会经常和学生聊起自己当年没能走出农村的遗憾，让孩子们觉得老师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平等的同行者。岳丁畅则坚持时时在场，他会在中午安排学生提前休息，适应高考的节奏，会在假期为某个同学设计一张精确到点的学习表，把每天的阅读复习安排到分钟，甚至在学生夜晚失眠时，他也用发信息的方式进行开导。这些埋没于寻常的举动会在学生的生命里留下最深刻的印记，他们无法被量化，也不会出现在成绩单里，却比一次次讲题更能决定学生能否走远。2025年，高考正式采用新课改模式，其中最大的转变不是教材的更新，而是教学逻辑的重构。它要求学生不仅要会做题，还要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结构，以及这些知识与世界的关联。换句话说，学生要学会自主探究世界。对于县中学生来说，他们距离世界往往更远。山不仅是物理屏障，也是信息壁垒。城里的孩子可以通过父母的视野、城市的资源去感知世界，而县中孩子的信息大多来源于两处，一个是网络，一个是老师。一块屏用名校网课为县中师生带来教学思路、解题方式，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新课改。但另一方面，网课和其他新媒体一样，使得县中学生被动地处于信息洪流之中。短视频、新媒体、碎片化表达提供了无数的信息输入，这些输入常常杂乱而功利，既容易激发好奇心，也更容易让人失去焦点。正如李双所说，至少需要两代人的托举，他们才能达到七中孩子的高度。所谓的高度，指的正是在信息利用方式上，城里的孩子会把互联网当作工具去探索更多元的世界，县中孩子虽然拥有同样的网络，却缺乏必要的引导，更多停留在刷短视频、玩游戏的浅层娱乐里。

这时只有老师才能用身体抵住风口，他们要告诉屏幕外的孩子们，哪些自我应该坚持，哪些不足应该被正视，又有哪些差距可以去忽略。他们要理解学生的表达方式，接得住对方的语言，却又不能随波逐流，而是建立起一个通向知识与世界的更稳定的桥梁。邓文静在看网课时，最喜欢观察屏幕那端的学生，他逐渐意识到他们言谈举止间自信的来源。网课资源让知识上的差距缩小了，但最大的教育均衡应该要让县中学生都要像大城市的孩子一样有值得被呵护的勇气。它能让我们的学生走向更广阔天地的时候，既带有来自县中独特的生命力，也有城里学生那样的自信，敢于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敢于表达。我感觉这是一块屏背后真正珍贵的东西。中国的教育事业已走过两个阶段，穷国办大教育，大国办强教育，当下正迎来一个新阶段，强国办优教育。这一阶段的核心目标是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实现教育质的飞跃，以技术平权带来教育平权。一块屏公益项目与之若何符节？在未来，一块屏还计划用更多技术打造 AI 学习教室。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宏大的进程中，老师的角色不会被技术削弱，反而愈发关键。网课直播、 AI 应用本质上只是工具，它们能拓展教学手段，却不能取代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精神连结。因此，决定县中能否振兴的，从来不是屏幕上有什么，而是屏幕后谁在守望。每个人都想去大城市，但是谁留在小县城？留在小县城的难道就一定是很差的老师吗？这是李双曾一直抱有的疑问。然而正是屏幕后那些默默托举的县中老师，一块屏才能成为一座桥梁，跨越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如今的他和更多县中老师都已找到答案，大城市的老师们或许能培养一些非常珍惜的花卉，但我们小县城的老师正在改变整片森林种子的基因。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清明。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是一支听党指挥。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4: 部队让我找到了人生目标，让我知道了荣誉。
5: 参军是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财富。
3: 愿有欢声。
1: 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祖国在召唤，你们在哪里？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6: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又见面了啊！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大家好。
0: 小冉哈，您看这个放暑假了，很多的家长都会带着自家的小孩到处去游游走一走，哎，那放暑假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可能也是很多小朋友喜欢去的，那就是游乐园。哎，说到这个游乐园的话，以前我们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但是最近呢，在最近一些两年哈，最近两年出现的一些游乐园啊，一些大型设施出现的一些安全事故，让我们的家长非常的揪心。哎，本来呢让孩子带着去什么某谷啊或者某园去啊，结果呢哎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安全事故，什么那个螺丝给掉了呀，什么零部件给摇摇晃晃的呀，咱们大摆锤呀，空中缆车呀，过山车这些，哎，由于故障。

0: 给停在这个半空当中了，离地面二三十米，哈，这种事情呢，我们家长真的是一辈子都不想遇到一件事哈。
1: 嗯，
0: 确实也是啊。那您家里头的一些长辈哈，有没有在这个假期带着孩子出游的打算呢？
1: 哎呀，我姐姐也之前也是跟我说，这孩子好不容易考完试，这个放暑假好好带他出去到这种游乐园好好玩一玩嘛。
0: 嗯，
1: 哎，但是这有新闻。确实很吓人啊，因为那些高空项目一旦出了一丁点儿问题，那很可能就是这一整车的人的生命都
0: 是你说这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哈。
1: 嗯，
0: 虽然这样的一些事故呢，在我们游乐园的这个几年或者十年当中可能也遇不着一次，但是有的时候运气不好遇着一次，
1: 一遇到就
0: 哎，你说真的就像这个上不来下不去的，还不知道咱们在这个座椅上是如坐针毡呢哈，谁来救你呢？哎呦，你呼唤下边吧，哎，就是隔着二三十米远，咱们这个嗓音还不够哈，哎，等到这个救援的话，确实心里头也是吓破了胆，那怎么办呢？哎，这个有的时候啊，在暑假啊，别说是暑假，就是平时的节假日乘坐这样的一些游乐园设施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什么呢？就是安全问题啊。
1: 对，
0: 那有的网友说，安全问题是我能注意的吗？那也是园方应该注意的啊。还别说这个安全问题啊，它牵涉到咱们几方面的责任。首先呢，是园方日常的检查，
1: 对，
0: 哎，还有这个机械，比方说咱们这个过山车，还有生产过山车的这样的一些责任方，他也要定期的一些检查。再来说说咱们普通人哈，有的时候你去做那些游乐设施的时候呢，你什么手机掉了呀，什么手绢掉了呀，这些呢你千万不要去下去捡，或者说呢不遵守他们的相关的游戏规则，冒险去捡个什么东西，说不定呢您就被这个大摆锤哎一下子就抡过去了哈，就特别的让人担心你的安全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那个话题呢，就是暑期的游乐场安全由谁说了算啊？感觉好像是由园方说了算，哎，今天我们刚才探讨这个话题，它不是一方的责任哦，它是我们园方啊，游乐设施的这个生产方，还有我们作为游客，每一方都有自己的责任。确实，那在暑假里头呢，我们再来聊聊最近一些年头哈，不管是从国外还是国内哈，这个游乐设施出过的一些事儿，那当时园方应该做什么，游客应该做什么，安全责任这件事儿啊，确实它不是一方面的事儿。那不管您是在暑假里头准备带娃的家长，还是咱们的年轻人想去疯一把哈，这期节目都值得大家认真的聆听。哎，游乐园的尖叫是应该的啊，是快乐的，但是它不应该成为恐惧的叫声，
1: 对，
0: 而是应该欢乐的啊，这样的一些欢呼。好，咱们先来看事儿吧。最近一些年头啊，国内外都出过哪些让人后怕的一些安全事故？
1: 你看啊，这个在2024年7月，这个美国北美这个有一个州哈，它就有一个叫鹰击长空的这个过山车，游客当时就拍到这个过山车的支柱上有一道裂缝了，就过车的时候整个柱子。整个设施都在跟着晃啊！
0: 是，你说你没看到这条缝还行哈，
1: 哎，
0: 你看到这条缝，不知道那个过山车什么时候经过这个柱子的时候，柱子会垮，
1: 哎，
0: 会塌，
1: 突然就垮了。
0: 哎呦，心里都那份担心呐，啊！
1: 而且这个视频爆出来了以后嘛，这个事后再来查，这个裂缝可能一年前就有了，这一年来都没有人发现，哎，完全就是日常的这个
0: 巡查已经是沦为了纸上谈兵了，
1: 对，太敷衍了，走过场呢，才真的是。可能有人去了，这个名字签了，这些巡检就感觉我已经好好的检查过了，但你眼睛不看，你手不去触摸这些设施，这个安全的隐患永远都是会存在的。
0: 所以作为园方来讲，安全检查每天都应该检查，而不是看看，有的时候可能要摸一摸，要仔细，要细心，你的一次疏忽就可能会造成游乐园游乐设施的这样的安全事故。你想想看，咱们过山车一上去就是几十个人，一百多号人啊， 因为这个柱子裂了缝垮塌了以后，一下子几十个人一百多人说不定重伤的重伤，死亡的死亡，那样的事故谁能够承担损失呢？
1: 然后在同年的12月嘛，这个澳大利亚的梦幻世界一个叫大蟒蛇的过山车，然后一节车厢它是在运行当中突然就脱轨了，一个女孩就被困在这个30米的高空啊，救援等了快2个小时，就查出来是这个车厢连接键的问题嘛。当然我们国内去年在郑州的一个乐园里面，这个过山车也是半道就刹停了，游客被困在了10几米的高空。当然这是园方说的是因为这个传感器触发了它的底层保护，这个保护装置触发了以后它就会被
0: 半道截下来
1: 截停了，
0: 让你就前进不了，就悬在半空当中。这也是挺吓人的。这是我们列举了2个国外的一些案例，都是过山车，还有郑州哈、也是发生这个过山车。过山车为什么总容易出事儿？因为它太吓人了。
1: 对，
0: 你想想看，20-30米高啊，它有它的速度，有它的惯性，稍微一节车厢突轨，整个人就甩出去了，太吓人了。这个怎么叫尖叫呢？这个就是恐怖的尖叫声哈。
1: 而且感觉、我感觉就是你要是只是停在半空被截停都稍微要
0: 好一
1: 点，
0: 就怕那个车厢给甩出去了，
1: 对，那种安全的压着你的那根杆儿，那根安全杆儿突然松动了、你整个人甩出去还得了。
0: 而且 你说那过山车，我就想到什么呢，有的过山车它悬在半空当中、至少它还在机器零件上的，它是比方说是我们那个叫什么呢，能够接受的这个角度，它就是和地面垂直的、有的过山车它在翻转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你是固定在这个座椅，它也有安全带的，
1: 对，
0: 你可能是倒挂在这个椅子上的。你想想看，那个大脑的血就像咱们倒冲一样哈，往那个大脑里头灌，而且你这样悬在半空当中是倒挂的，虽然有椅子固定安全带固定、但是还是忍受不了，分分钟也不能忍受啊。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0: 所以这是我们列举的最近2年哈、从国外和国内的过山车导致的一些事故，就是设备真的是坏了。还有一些安全事故呢，是属于安全系统触发突然刹停。您说这算事故吗？本来它也有一个预警机制，保护机制，但是这个保护机制它起到作用，发现异常停机的时候呢，就是为了保命。但是对于上面的游客来讲呢，他也是非常的担心。就刚才说到那个过山车，同样是过山车哈，发现这个异常，突然有一节车厢他就没有跟着前面走，就悬在半空当中了。但是还是觉得这事儿不稳当不靠谱，谁也不愿意遇到这样的事儿。
1: 他这个刹停还非得是在游戏过程中哈，我觉得要是能够在游戏开始之前就能够马上能够检测到这个空中是不是有哪一块断了，这样能够在出发前就能够做截停的这种预警，我觉得要更安全很多吧，这样肯定更多的人才愿意去坐这个过山车呀。
0: 刚才说了这个过山车确实容易出事故的，因为它确实危险性很强，我就从来没去坐过。我当时是没有看到这些安全事故，我仅仅是因为不能够忍受自己在空中360度旋转啊，因为觉得心脏受不了嘛，也没去做那个。但是对于喜欢刺激的一些年轻人来讲哈，他愿意去尝试，他不断的去尝试嘛，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好，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安全事故呢，有的是由于设备确实是出了问题坏掉了，
1: 对，
0: 还有的是它本身的一些保护机制啊，导致某个零部件呢就突然刹停了啊。这两起事故这两起方面的责任呢，我们都容易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还有一部分责任是在我们游客自己身上
1: 啊，就是我们人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违规嘛。就2024年的时候，国内的一个主题乐园里面有个游客，他在 一旁还在排队等的等过山车的时候，他的这个手机就掉进了轨道里面，他自己就翻越这个护栏去捡，结果那个过山车刚好就又回来了，被后面来的这个过山车撞上，人瞬间就没了。
0: 嗯，你想想看，太危险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那些游乐设施的时候，一定要。

0: 看它的这个广告指示牌，它告诉你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它要提醒你系好安全带的一定要系好，然后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什么东西掉了呀，你觉得捡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能够预料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故呢？你知道那个什么过山车它在行驶的速度当中非常的快，
1: 对，
0: 你还没来得及躲避它这个速度就过来了，一下子把人给撞了，其实相当于这个汽车撞人是一样的原理。
1: 对，而且过山车它的速度肯定比你汽车还要快，你一冲进来它那个加速度，
0: 对对对，
1: 它也刹不住、啊、
0: 它完全刹不住，
1: 对，
0: 任何的这个质量安全员都控制不了，因为速度太快了。如果说是汽车里的司机，他还有一个反应的过程，他还有一个慢慢的刹车，
1: 对
0: 啊，但是过山车真的他不长眼睛啊，他一下子就过来了，所以因为一部手机丢掉一条人命真的是得不偿失。
1: 当然还有一个哈，这是我们游客的自己一些违规
0: 行为，自己的责任，
1: 对，造成的这一类事故。那当然还有一个角色叫操作员嘛，就是2025年的时候7月，在美国的加州，就是有一个叫大摆锤的这个设施嘛，大摆锤都启动了，然后一个游客突然就发现自己身上的那个安全的压杆没有压紧，
0: 压杠没压紧、这个一定要压紧的，不然人就甩出去
1: 飞出去了，直接
0: 是人都拼命喊，好歹呢是被这个操作员给发现了，如果操作员没发现直接上去，你
1: 全靠你的臂力支撑，
0: 任何人的臂力哪怕是大力士你都控制不了，因为他在空中360度的这个旋转惯性太强了，
1: 对，
0: 人是很容易甩出去的，就像是人坐在咱们的汽车里头，汽车飞速的奔跑，然后你没有系安全带，随便你怎么去抓这些座椅，哎，一旦发生碰撞，那人几乎就是完全不受控制，自己的身体在车厢里头滚来滚去的。
1: 哇塞，这种一完全太，这也太吓人了，因为你这么一甩出去又是高空，这一摔下来人基本就没了，而且这事后来查嘛，来看到底是谁的责任，就发现是这个操作员在发车前没有逐一的检查他的这个安全杠杆，这个操作员一瞬间的走神和失误，差点就是一条人命就这么白白的没了。
0: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总结了一下哈，在发生在我们的游乐园里头最容易出事儿的就是过山车啊，因为它速度快，完全不受控制哈，也出于三方面的责任，一个是设备本身的故障没检查出来，还有就是设备它的系统太敏感，有一些保护的，发现异常有些保护的装置，这是应该有的啊。第三方面的责任就是人违规，不遵守游戏规则，不遵守园方发出的一些提示哈，自己觉得应该怎么做哈，完全无视这样的一个园方的警告和提醒。所以看起来根儿都是一样的，就是安全这根链条上咱们三方都有责任啊，某一个环节掉了链子，那安全事故就容易出现了。所以并不是说咱们技术越先进呢就不容易出现这个事故，技术再先进人不去检查，
1: 对，
0: 人不去遵守游戏规则，那这个出现安全事故是必然的，100%的。
1: 确实这个说到底哈，这个裂缝查不出来跟技术没有关系，跟我们人才是最大的连接嘛，安全的底拖在哪儿呢，这个最终还是得责任在人的身上，所以说咱们现在得来聊一聊这一条安全链上到底有哪些人需要负这个责任，哪些人在努力。
0: 对，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可能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讲，你觉得哎呦这个安全责任跟我没关系哦，没关系吗？刚才我们不说了吗，责任在人啊，有部分责任也在我们游客自己身上哈，你别觉得跟自己没关系。因为不管是坐过山车还是什么那个
1: 海盗船
0: 啊，
1: 大摆锤啊，
0: 对对对，大摆锤啊，还有就是那个叫摩天轮之类的哈，虽然速度比较慢，它也有一些安全隐患在里
1: 头，也那么高呢。
0: 是的。好，我们来说说在这个安全链条上有哪些人应该负起具体的责任，避免咱们做好自己守土有责吧，做好自己的一些管控，避免因为这个链条上的一些环节自己没做到位导致别人受伤别人死亡，这样追究的责任大家都不好看。首先第一个责任人就是检修员。

0: 他们确实是这个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哈，就每天在开园前他都要去这个过山车的轨道啊，还有大摆锤的这些设施上去拧这些螺栓，然后测它的这个传感器，还有摸它这个焊接缝是到底有没有焊接好。这项工作它不难哈，但是它特别的枯燥嘛，因为重复的日复一日的这种检查，对，就特别容易让人疏忽麻木，就感觉昨天都没事儿，那今天能有什么事儿呢？对，这个就像
1: 咱们就偷回懒呗，哈，
0: 对对，就这么偷那么一回懒哈，就很可能造成很重大的安全事故哈。就像那个我们刚提到的，在美国的那个
1: 北卡罗来纳州那个过山车哈，就是柱子已经出现裂缝了，
0: 对，一年都没有人发现
1: 了。对，我不知道这个检修员是吃啥干嘛的，确实应该打屁股，就是打他的板子。
0: 对，像机器，我们能机器能读数据嘛？但机器不能凑上去闻它有没有焦味儿，听有没有异响，这些都是我们人能干的事儿。有经验的老师傅是有直觉的，但这种直觉是机器学不来，
1: 做不到
0: 的。
1: 最主要的是一种责任心。哎，现在科技再发达，有的东西，它还是需要人去操作。如果说缺乏这个责任心，那再尖端的机器，它也可能因为某个小环节没有注意，酿成大错。这个不只是在安全事故、火灾事故，那一个烟头啊，酿成的火灾多了去了。像那个香港的什么福苑，烧死了100多个人，就是一个烟头嘛，把整栋楼都烧起来，甚至旁边的几栋楼都给烧起来了。你想想看，你说是一个人的责任吗？它也不完全是，是一个烟头吗？它周围的一些材料也是一个容易燃烧的
0: 易燃物。
1: 易燃物是的，刚才我们说到的哈，这个检修员的工作特别的需要耐心，特别的需要责任心。哎，你这吊儿郎当的哈，今天检修，明天不检修的，那肯定不够干，迟早啊。你知道什么产生这个裂缝？就像那个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这些产生裂缝绝对都是长年累月形成的。哎，刚才说了那个美国的过山车嘛，一年的时间都没有发现，它绝对就是过去很多次的这个高空的这些作业呀，高空的一些旋转导致的小小的裂缝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最后导致整个这个游乐的设施都开始晃动。天，当然我觉得除了这个检修员哈，那我们的操作员也是很重要的，
1: 开过山车的那个人，
0: 对，就给我们检查我们身上的压杆是否有压实，然后给那个给我们发车的那位就是操作员嘛，他作为最后一道人工保险送我们上天的人哈，这发车前逐一检查每一道这种安全的压杠哈，这个安全带，就确认站台上有没有人越线，这些都很重要哈。
1: 确实也是。你说你看看哈，咱们开高铁也是这样，开动车也是这样。他那个司机驾驶员呢，他要把头伸出窗外来看看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上了车了。
0: 对。
1: 所以有的乘客觉得，哎呦，我都上车了，你还等什么？你在偏着头旁边看什么呢？因为有的人还在路上，有的人说不定一脚踏上了台阶，另外一脚还在地上的。你觉得发车的时间本来说是4点钟发车，结果人家确实有些走得慢的老年人啊，他走得慢一点点啊，列车员也在催促快点快点，但是他确实走得慢。你就说反正到了4点我就发车，我管你上没上来，人家可能上半只腿在这儿，下半腿在那儿，你不能说严格的控制这个时间，也要看到所有的人上车才行。哎，咱们这个操作员啊，过山车的，包括所有过山车在内的这些游乐设施的操作员，一定是要做好最后一道人工保险，发车前逐一检查每一个环节啊，确保站台上没人越线。有的呢，说不定也是掉了一个东西，下面下车去捡，你发车吧，啊，那个速度直接把它甩出去了，
0: 出去，对，
1: 你说送他上天，确实也是分分钟的事儿哈。所以刚才我说我在笑呢，就是这个原理，
0: 虽然这些加州它的那个压杠没锁紧嘛，就是一瞬间的走神儿，我们操作员可能是。

0: 累了，也可能我们重庆那么热嘛，可能热懵了，
1: 嗯，
0: 就可能觉得这个前99次都没问题，那这一次肯定也安全的，
1: 嗯，
0: 但安全这东西没有99分哈，
1: 嗯，
0: 它只有0次和100，
1: 嗯，对，要么不出事儿，要么出事儿的话就是100%的打板子，嗯，
0: 对，所以说。这个人呢他也不是机器嘛，我觉得他也不可能8个小时的就说高度那么集中，
1: 嗯，
0: 但这个工作又确实需要，
1: 嗯，
0: 这个操作员有那么高的这个集中
1: 责任感，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第三个人也很关键，就是我们的管理者。
1: 嗯，对，管理者呢必须要匀出时间让操作员可以检测机器，
0: 嗯，
1: 包括我们刚才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检修员也是要给他匀出时间来检查这些设备。你比方说生意好，像有的私营的民营的有些那个小的游乐园，就是反正我这个设施有人来做，生意还挺好的，我就10个小时轮轴转吧，机器也没休息，人也不休息，迟早要出事儿的。
0: 对，
1: 所以得给咱们的检修员留出时间，不要为了多跑几趟车压缩检修的时间，还要给咱们的操作员合理的排班，因为暑天嘛，
0: 嗯，
1: 人困马乏的，大家那个天气热了人疲倦哈，很容易出事儿的。人我们都知道那个自己开私家车啊也是这样哈，
0: 嗯
1: 嗯，觉没睡好，人是恍惚的，
0: 对，
1: 你埋下头去捡个手机，
0: 嗯，
1: 那你就会盲开50米，在高速公路上盲开50米，你觉得是多大的危险？所以我们虽然说人家开的是过山车，好歹也是啊驾驶员啊，
0: 嗯，
1: 也得给他就是排班排得合理，让他有充沛的时间休息。
0: 对，
1: 真的是那句话，你不在这些排班制度上花心思，你不在安全保障上花钱，那么酿成的一些大事故真的会赔得你倾家荡产。比方说，
0: 嗯，
1: 任何一起安全事故死了哪怕是一个人，赔个几百万几十万的，说不定大家都不来做，你这些财产这些设施全部就泡汤了。
0: 对，这些都会有很大的连锁反应嘛，所以说真的得在安全上舍得花钱，我们设备该换就换，我们把这些安全投入只看作成本，老想着我们抠一点我们省一点，那整个安全体系都是建立在沙子上的，哪一天可能就塌了，
1: 嗯，沙子塌了哈，咱们这个什么设施也塌了，这个沙子就是咱们不重视平时的维护，
0: 嗯，
1: 不重视合理的排班，给操作员和检修员过重的这样的一些负担，让他们没有时间来检查，或者说你舍不得换这些机器零件，哎呀，小小小的一个缝隙哈，等这个月过了以后我再换嘛哈，
0: 嗯，
1: 你知道这一个月是意外和明天谁先来还不知道呢，
0: 对，
1: 遇到这种事故呢，哎，及时的更换。那么还有个责任就是我们游客自己了啊，
0: 嗯，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的那些翻护栏捡手机的这种事儿嘛，真的就是血泪的教训啊。这些规则，游乐园既然设立这些规则，那肯定不是为了为难你的，因为他自己也想让游客多来玩嘛，
1: 嗯，
0: 这些规则立下来那肯定都是保命的东西啊，所以说我们游客他自己也得遵守这个游乐园的规则，
1: 嗯，
0: 就检修员、操作员、管理员还有我们游客自己一个都不能少，就掉一个人掉一个环节那就整个链子都断掉了。
1: 嗯，是的，就像咱们行人也好哈，斑马线就是给你过马路的，红绿灯就是对行人和司机的一个保护，你别觉得，
0: 嗯，
1: 哎呀怎么又是红灯，怎么又是红灯，我偏要走，哦吼，几秒钟以后交通事故发生了啊。所以你任何人觉得这个规则是束缚，其实它是一种保护。你动车也好，哎，咱们的这个高铁也好，它必须在轨道上，你说，
0: 嗯，
1: 不我就要在平地上开，那你就脱轨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哈。所以我们检修员也好，操作员也好，管理者也好，游客也好，这四个方面的责任一个都不能够掉链子啊，一个掉了就整个的这个安全事故就是非常大的发生的风险。
0: 就人命大于天，这也不是说喊，只是喊喊口号的事儿嘛，这必须得责任要落到这个检修员的手和眼上，他必须得真真实实的去触摸，去看这些设施到底有没有出现问题，然后操作员的心和神上，我们操作员自己也要认认真真的去检查每一个游客的这个压杆是否有压实，这个设施如果截停了要怎么办，这些应急的演练是不是也得做起来，然后管理者他的责任和敬畏也得跟得上，因为只有我们真正的把安全这个事情当做大事，我们真正的重视起来了，那这个园区的这个游乐园的客流才会越来越好，游客呢当然也得规规矩矩的遵守规则，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嘛。
1: 对，我们前期的保障是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首先你自己得重视，另外该投入的一定要投入，你想咱们不投入出了大事儿啊，它产生的这个损失绝对大过于你以前挣的那些钱，就像是我们最近些年很多的一些矿山呢、矿场，发生一些瓦斯爆炸呀，类似就时不时的听到过吧？哎，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就埋在里头了。后来就是咱们的这个安全部门去检查，就发现哎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哎早知道早，然后就开始赔吧，哎一条人命多少钱？那个几十条人命怎么算？你可能这个矿场还没干多长时间，就一天到晚就忙着去赔偿得了。所以我们说了，从这个游乐设施的这个安全责任，好像又转换到了一些矿场的一些安全责任，其实是一回事儿哈。安全事故不能马虎啊，不管是对于咱们挖矿的人来说，对于游乐园来说，还是对于生产零部件的这些企业来说，都是这样啊。这个安全一定要绷紧这根弦，哎，人命大于天，处罚呢不是目的哈。其实人命说关天，你再处罚你能够挽回一条生命吗？你觉得赔了几十万或者一百多万啥的，好像是心安理得了，哎，我赔了钱你还要我怎样？但是对于这个死难的家属来讲，你给我再一亿、十亿、一百亿，我的这个爸爸回不来了，我丈夫回不来了，我儿子回不来了，对他们是灭顶的这个灾难呢。
0: 所以说这些敷衍了事的检修，这些走过场的安全排查，不能光批评两句就完了，我们该罚就得狠罚，只有罚疼了这样才会
1: 引起他们的重视，
0: 才会说下次再也不敢了，
1: 来个什么十万五万某某雨，下次又重新来过吧，又来一起事故哈。所以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些悲剧继续的重演啊。处罚确实不是目的，但是处罚不震慑人啊，不震慑这些游乐设施的相关的责任的话，也不足以让他们采取一些安全防范措施。好的，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哈，作为在暑期这个旅游的高峰期，各大的游乐园他们在这段时间应该做些什么。好，广告之后我们再为您一起的来互动分享。
2: 上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3: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4: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5: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6: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7: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4: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8: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9: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0: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1: 你好，张先生吗？
12: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11: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13: 哦，还剩多少钱啊？
12: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13: 算了，你这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12: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14: 一 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和。

0: 跟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欢迎继续停留在调频FM九八七，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大家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是暑期游乐场的这个安全责任啊，由谁说了算？刚才的时间也是给大家列举了那么多的这个安全链条上的各个责任人，他们应该肩负的一些责任。可以说这个安全链条掉了一个环节，哎，真的就是掉链子了啊，这个安全事故也是分分钟会发生的事儿。那目前呢，也在我们暑期的高峰期，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到一些城市去做游乐设施，父母呢也喜欢带着小孩去乘坐各种的游乐设施。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是我们游乐设施的运行的高峰期，那作为我们的游乐园在这方面应该做些什么？
2: 好，这个暑假的客流量确实很高哈。这个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责任在人，责任在人，然后但最大的责任人肯定是游乐园本身嘛。这个园方第一得把这个人安排好了，我们操作员别让他这么连轴转，这个天那么热，人就容易困，容易疲惫嘛，得有强制他们休息的这个时间嘛。当然检修员也不能让他们这么着急忙慌的赶时间，检修不合格谁说也不能开门。当然这种技术手段都是走过场，这种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在关键的这种检修点哈，都必须设立那种电子的打卡。我觉得如果说有拍照上传啊，带上时间的水印啊，有这些证据在哈，他就肯定会让我们
1: 他就做不了假了，
2: 对，我们检修员肯定就做不了假了，自己也能重视起来了。当然这个应急的预案演练也要真的练哈，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么一些重大的安全事故的话，不是说这个设备停了，游客困住了，我们要怎么去安抚，怎么去救援，每一个环节我觉得在这个客流高峰前都需要演练到位。
1: 你说的是演练，就跟咱们消防演练是一回事儿哈。
2: 对，
1: 发生事故了再去想着怎么着，大家都兵荒马乱的啊。完全大脑是一片浆糊，不知道，所以该演练的要演练。当然了，咱们该检查的也要检查，该休息的也要休息。一个是人要休息好，另外呢，就是必须该检查的要检查。比方说，那个我是检修员啊，我是。那个小冉，你是属于这个老板，我每天的负责把我拍照，就是某一个柱子呀或者某一个零部件拍照发给你，每天都在发。有可能是前几天那个我都没检查，今天才发的。那为什么要带时间水印呢？因为这个是做不了假的、啊、
2: 对，就得证明是每天都在认认真真的真的在搞检修。
1: 那还有呢，就是内部应该设立一个举报制度哈，因为最清楚设备状况就是一线的咱们的一些员工。
2: 对，
1: 有些员工他可能就是一个扫垃圾的，哎，他可能就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呢，他在扫垃圾的过程当中，哎，这个机器转动的时候，过山车转动的时候发出一些异常的声响，这是在前几天没有出现的。他可能跟那个过山车的操作员说了，过山车操作员说没啥，有啥关系呢？哎，可能就隐患就这样被掩盖了。所以如果说内部设立一个举报制度的话，发现问题上报的还要得到重奖。他其实不是在告密哈，不是在告那个过山车驾驶员的密，而是说把这个安全隐患扼杀在摇篮状态，避免日后出现更大的一些隐患。如果说真的咱们的那个过山车的驾驶员发现有条裂缝什么的，哎呦，这个要休息啊，要检修啊。那我今天的工资咋办呢？我园方可能聘请我就是干一天算一天的钱。那可能这个维修就是十天半个月啥的，哎呀，懒得去管，我这段时间干完了拿钱走人就行了。像这种哈， 发现性侵瞒报的也是应该重罚的，所以应该设立一个奖惩制度，内部的奖惩制度，而不是由出了事儿外部来处罚你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游乐园的负责人。
2: 对，这种有惩有奖才能真正的让大家都把这个安全的安全事故这个责任真正的扛在肩上，真正的重视起来嘛。当然我觉得对这个违规游客也要敢管，就像我们刚说的这些翻越护栏捡东西的，还有在运行过程中不听话直接站起来自拍的，
1: 是的，这种最吓人了。
2: 对，
1: 哎呦，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过山车那个压杠是保证我们在坐着的状态的安全，你要站起来它压杠压哪儿呢？
2: 它万一就松了呢，因为
1: 对它甩出去了，这种情况还没有开那个运行起来真的是要检查，如果它不听咱们宁愿这趟不开车都行，要把它给
2: 劝离
1: 劝离。是的是的，
2: 哎，我自己也在想哈，就我自己坐过山车，我都紧张的手死死的抓着那个他的那个压杆，他们到底怎么敢的？就手真的不抖吗？还拿起来自拍？
1: 无知者无畏呗。
2: 我的天！所以真的，这个该劝离就劝离，这该报警就报警嘛，造成损失就要依法的去追责嘛，这也是给我们这些守规矩的人一个交代。
1: 嗯。还有就是作为员方来讲，可能下面的员工也在给我们提醒说哪哪有问题哪哪有问题、
2: 嗯、
1: 那老板说哎呀我也要检修啊，十天半个月啥的，我一天挣多少钱呢，哎呀忙过这阵儿再说吧哈，那出了故障他也是先捂着。哎，像这种情况如果说由相关的国家安全部门来进行检查的话，你出了事儿进行检查的话发现调查呗，问询呗，问那个你的下面的员工，下面员工有的张三说，张大妈说，哎呀，其实以前呢，一个月前我就跟老板反映了，他当时不为所动啊，他说那个损失啊，谁也无法承担呢啊，叫我别吭声啊，住嘴啊！你看，问张三，问李四，这些出了事儿，大家都急于的撇清责任哈、啊，一定能够问得水落石出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建议大家出了故障不要捂着，及时说明情况。哎，宁愿咱们这一天不营业，这半个月不营业，免得出了事故，事后来赔偿，那这个捅娄子就捅大了。
2: 嗯，对。
1: 那话说我们自己哈，有的年轻人确实有的也不遵守规矩。那前几天在网上出现了一个什么，一家四口，我不知道小冉你有没有去、哦，好像跑到海边去，说那个安全员就提醒不要跨过这个栏杆，因为这个海浪打过来会把你卷下去，一家老少都不听啊。然后有一个9岁的小男孩就翻过这个栏杆跑去玩，一个浪子打来就卷到这海里头去了，然后。你说这个熊孩子必定有熊家长，那家长怎么教的，你再去追究这个景区的责任，人家安全员已经提醒你不要越过这个栏杆，你偏不听啊。
2: 他是这个安全员自己是已经尽到了告知的这个责任和义务的，对，所以说你孩子再去犯这个错就有点太过分了。
1: 嗯，所以家长要进行一些教导。所以比方说小冉哈，你自己带着你亲戚的孩子呀，或者你和你亲戚一起出去玩啊，像这种哈，那有没有提前做好一些攻略，特别是今天做我们这期节目以后呢，以后再带亲戚的孩子出去玩，是不是心中那个安全的那根弦好像已经绷紧了，有相关的一些认知了，是吧？
2: 真的，我发现在去之前做功课真的特别重要，
1: 特别有必要。
2: 我们得去了解他的那些项目，哪些项目有这个身高的限制，限制多少，然后年龄的限制，还有他的一些健康的限制，就像很多这个设施和项目是心脏病、高血压还有颈椎腰椎不好的都不适合去玩嘛，很多项目都不能玩。这个写出来也不是说为了吓唬我们，是真的具有危险的。我们不要到了现场排了半天队以后才发现自己不能做，或者是明明不行又硬上，这硬上了以后出了个什么心脏病的这种安全的问题，
1: 你再去追究原方的责任。
2: 对，
1: 说你看，就是你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怎么？

0: 怎么样？那元芳，你去医院检查说，哎，是什么是心脏问题？元芳说，我告诉你的，心脏病不要去蹦极啊，心脏病不要去坐过山车呀，你偏不听，哎，倒打一耙，追究我的责任啊。
1: 对，这样元芳自己就搞得很无辜了。而且我觉得在排队的时候也不要去光看着手机，因为那些在排队的过程中

0: 起来，然后这个口袋里的零碎东西要清空啊，这些高速运行的设施运行起来的时候，这种硬币要是一飞过来，可能就像个打脸上，就像一颗子弹一样，就真的会让人受伤的。嗯、而且我知道跳楼机嘛，它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高空项目。
1: 嗯，
0: 做它的时候头发是一定要扎起来的，而且你也可以找，如果你当时没有这个橡皮筋，你也可以找欢乐谷的人员，那个操作员让他给你一根，因为他的女孩的头发长，你升到高空的时候它会停一段时间，然后再突然下降，那个时候如果你头发长了，可能卡在上面的设施里面，如果它再往一下降的话，你这个头的这个头发头皮就会被跟着撕扯下来
1: 撕裂。哎呦，你说到这事儿，我就想到了若干年前我有一位亲戚呢，他也是曾经到工厂里头去上班、
0: 嗯、
1: 他们在上班之前，新员工呢哈就要进行相关的一些安全生产的一些培训和教育、嗯、就这个企业呢就说到了这个应该注意哈，因为他是那个车工嘛哈，他说以前他们那些车工、嗯、因为也有女性的一些员工，
0: 对，
1: 就要求女生嘛，喜欢留长头发爱美、
0: 嗯、
1: 要求你这个头发要扎起来，而且呢要把它放在你的这个工作帽里头、
0: 嗯、
1: 因为那个厂服不漂亮，就是蓝色的卡其服，就牛仔服一样哈、啊哦、很老气，就很陈旧的，就普通工人也谈不上什么美感那个衣服。好，他就觉得把他的头发卷在帽子里头影响他的美观啊，年纪轻轻的、哦、我还要谈恋爱呢哈那个啥的，就不在乎，就仍然是戴了一个帽子，然后长头发马尾也是扎着，然后他在开这个机床，当然你没到这个车间去看过、嗯、啊，机床是怎样的，他那个机床一旦开动起来，就把那些东西不断的去卷卷卷，
0: 嗯，
1: 然后呢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他的头要往一边偏，因为要看那个车床这个零部件，比方说咱们一块铁疙瘩要车成一个杯子、嗯、他要去看它的角度，看它的直径、
0: 嗯、
1: 啊，转一圈那个车刀转一圈能够削多少厘米或者是毫米啥的哈、
0: 嗯、
1: 他要偏过头去看，一不小心呢这个帽子掉了，然后长头发瞬间就扯到那个车床里头卷卷卷，
0: 嗯，
1: 机器你人手能控制那机器吗？速度太快，整个头皮就这样撕掉了。
0: 天哪，真的安全无小事，大家一定要牢牢的遵守规矩啊。
1: 嗯，我今天说的是安全生产的这部分惨痛的教训，其实做游戏哈玩儿也是这样、嗯、一定要遵守人家的游戏规则，对游戏规则有敬畏、嗯、
0: 对。好，那我们在排完队之后，我们也坐上这个游乐设施了嘛，我们自己也得在安全员来给你压了以后，你自己也动手检查检查这个安全装置到底有没有扣好，你自己手还能不能搬得动，这个安全带有没有系紧，拉一拉确认真的锁死了，如果觉得松或者你心里觉得有一点点不对，那都马上要告诉安全员，就大声的呼喊他，不要不好意思，因为命都是我们自己的，也就那么一次、嗯、我们的生命。
1: 是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哈，因为你解开安全带意味着你已经脱离了安全的监管了。
0: 对，
1: 哎，轨道下头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一脚踩空那就是大事情，也有可能在你踩空的过程当中设备突然就重启了，哎呦，就搞成第二次伤害、嗯、这个时候呢咱们哎呦还是那句话，敬畏规则，敬畏规则、嗯、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在这个运行的这个游乐设施运行的过程中哈，我们千万不要去尝试去放松这个安全装置，绝对不要站起来，也绝对不要把手伸出去自拍，我们就全程的抓紧这个扶手，风景就用眼睛看嘛，不要用手再用手机去自拍了。而且如果这个我们真的遇到了安全的问题，这个设备突然就停止了，我们也一定要记住不要慌，等救援，就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安全的这个保护机制触发了它的自动解停嘛、
1: 嗯、
0: 我们就在这个座位上坐好，千万不要自己去尝试解开安全带爬下去啊、
1: 嗯、
0: 因为轨道下头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
1: 刚才确实我们也说了啊，这样的一个注意事项了、嗯、还有就是可能有的成年人自己能够把握好，但是就像那个9岁的小男孩那个安全员在

0: 提醒他不要越过栏杆，越过栏杆你会被海浪卷走的，他就不听。那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熊孩子，特别的不听招呼。带孩子出去游玩要特别提醒家长们注意些什么呢？
1: 他们这种真的我们一定就是不要因为一直一脚踩空嘛，然后造成这些伤害，同时我们这个东西掉了我们也不要自己去捡，我们找工作人员来帮忙，这手机再贵也贵不过我们的命。
0: 对，带孩子首先啊要注意这个孩子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你别说，像那个有的家长就是这种熊家长，游泳池里头孩子在游泳，他一边看手机，孩子溺水了毫无知觉继续看手机。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溺水哈，你觉得他好像是没有溺水，在那个什么扑腾啊这些，其实他就是在溺水了。家长一天把那个手机啊看得比自己命重要，看得比孩子的命重要。很多在暑假里头都有那种情况，哪怕是游泳池他不深他也有可能会溺水的，因为他当他的头在那个水底下的时候啊，然后他又在呼喊，那肯定水就呛进去了呀。他水面上的腿还在扑腾，你根本你还觉得他是在
1: 跟你玩呢，
0: 玩呢，鹞子翻身呢哈。所以一定要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而且就是有的项目不能去的就一定不能去，像
1: 对
0: 一米二以下不能参与的，他不是歧视小孩，就是有的尺寸游乐设施尺寸是根据成年人的身高坐高来确定的
1: 设计的。
0: 对， 对，来设计的。你小孩你就是你做不了，因为说不定就从这个什么刚才说那个压杠，就从压杠的缝隙钻出去了。
1: 哎，这种
0: 他矮了以后
1: 对就可能扣不紧，然后扣不紧就飞出去了吧。嗨，而所以说我们对于孩子的管控一定是由家长来进行的，
0: 你是叫安全责任的第一责任人。
1: 对， 对，
0: 小孩子不懂事，但是家长是明理的哈，你是成年人的，所以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家长，看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他离开你的视线。那如果说你发现园方有安全隐患或者工作人员有明显的违规，拍下来，哎，你提醒他了，这柱子有裂缝了，园方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管
1: 你。
0: 哎呦，你想的可担心了，万一您今天没出事儿，你可能游了一圈下来，但是下来以后发现柱子有问题，你提醒他不当回事儿，打12315或者拍照拍下来12345进行一些举报。谁知道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是什么情况呢？
1: 对，
0: 哎，咱们这个举手之劳的事儿啊，千万不能觉得勿以善小而不为嘛，咱们就把它做起来，避免以后的悲剧出现。这不是在多管闲事儿，而是在守护更多人的责任。那确实今天啊，一个小时时间咱们聊了那么多，出现一些安全的一些责任，确实就是在这个安全链条上有一个环节掉链子，整个链条就掉链子了。还是那个词，敬畏啊，对规则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我相信每个环节做到这两点绝对不会出事儿的。园方也好，游客也好，都会打心眼里头觉得安全开不得玩笑，出了事儿赔个100多万几十万，那是血淋淋的教训。我们早知道是这样，提前做好预防那不就好了吗？
1: 对， 对，这些责任安全责任的问题从来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哈。我们园方得把这个设备管好，我们把人员管好，操作员管好，巡检做起来，当然我们游客也把自己管好，只有我们一起来织这一张安全的网，那么这个张网才能够兜住我们所有人。
0: 是的，每一次操作员安全员的一个日复一日的细心检查，都需要相关的责任人出发车前专注确认，也需要我们每个乘客的自我约束。在精密的仪器，再先进的仪器代替不了人的细心，再严的规矩也架不住一次故意的违规。所以我们今天聊到这两年发生的一些游乐园高空的这个设施过山车发生的一些翻车事件，不是吓唬大家，哎呦别去了呗。你看这两年发生国内国外那么多啊，不是吓唬大家，而是希望在这个安全链条上，我们的操作员、我们的检查员，还有我们的园方哈管理者，以及我们游客自己，都做到守土有责，守好自己的责任，能够享受这个美好的假期。

0: 对，不管你有多信任那个过山车哈，也请好牢牢的系好我们你的安全带，那是保护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哈。
1: 嗯，
0: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暑假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好的，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节目，下期的同一时间再会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8月7号，区委书记唐大军率队前往洛黄镇顶山街道调研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夯实群防群治根基，全面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全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人民战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洛黄镇顺江社区微型森林防火站，唐大军详细了解火源管控、物资储备、日常巡护等落实情况，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做实日常巡护排查，强化实战演练和防火宣传，坚决守牢森林防火安全底线。来到华信加压站，唐大军实地查看供水设备安装项目建设推进情况，要求加快建设进度，同步优化水资源调配方案，完善应急供水保障预案，切实保障居民生产生活用水稳定充足。在昆州华府小区，唐大军详细了解高层住宅消防通道通行、智能感知设备安装运行等情况，强调要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用好智能感知设备，做好居民消防安全宣传，多措并举治灭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屏障。在湘江大道地灾隐患点，唐大军详细了解隐患整治情况，要求加密日常巡查监测频次，完善预警教引机制，落实隐患治理举措，细化群众避险转移预案，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唐大军强调，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是主动应对汛期与高温伏旱双重考验，筑牢基层安全防线的重要抓手。要扛牢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心态和侥幸心理，紧盯防汛抗旱、森林防火、高层消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分级细化预警响应、群众转移等全链条全流程处置规范，坚决守牢安全稳定防线。要持续筑牢群防群治防线，强化防灾减灾救灾宣传培训。

0: 训和正向激励，广泛发动群众参与隐患排查、风险预警，全面打通基层风险防控最后一厘米。要强化应急实战能力建设，用好141基层自治平台，用活无人机巡护等科技手段，推动传统防灾手段与数字化平台融合，配齐配全应急物资装备，建强基层应急处置队伍，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加强应急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持续完善防灾减灾救灾协调联动机制，切实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地。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区领导廖一伟参加。8月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前往区群众来访接待中心公开接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协调解决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践行由解思维，提升服务效能，用心用情，依法依规做好信访工作，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接访现场，赵光平与来访群众深入交流，认真听取诉求，详细记录问题要点，并仔细核实相关情况。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他现场逐一研究，提出解决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和办理实现。他要求属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及时高效解决各类合理诉求，坚持情理法结合，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赵光平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承载着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期待。全区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更大力度推动问题妥善解决，确保诉求及时处理，矛盾及时化解，服务保障及时到位。要强化源头治理，深化标本兼治，突出多元共治，常态化排查矛盾纠纷，多渠道收集社情民意，真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坚持依法治访，规范信访秩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信访问题化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紧盯时间节点，对交办事项一抓到底，确保群众诉求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坚持举一反三，强化系统治理，以个案解决带动类案化解，切实将信访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 为切实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连日来，区城市管理局聚焦城区硬井盖安全隐患治理，扎实开展城区硬井盖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守护群众脚下安全，用务实举措回应群众期盼。
0: 日前，记者在即将街道四牌坊社区看到，工作人员正为路面的硬井盖逐一粘贴标识牌，给予井盖专属身份证。这不仅意味着硬井盖实现了一井盖一档案，更标志着全区硬井盖专项排查整治工作进入集中攻坚阶段。记者注意到，标识牌分为黄红两色，普通的硬井盖张贴黄牌，存在安全隐患的则贴红牌警示。牌面上清晰标注硬井盖类型、编号及抢修电话，市民一旦发现井盖异常，可以第一时间向主管部门精准反馈问题，实现社会监督与快速处置的有效衔接。由于公共区域遍布排污、雨水、电力、通信等各类硬井盖，全属涉及多家单位，协同管理一直是大难题。为此，区城市管理局牵头多个部门对全区硬井盖进行全面摸底，已建立起涵盖150000余个硬井盖的台账资料。在此基础上，根据危险程度对全区硬井盖分类贴牌，同时完善硬井盖的防坠网加装工作，并建立起跨部门硬井盖检查联动机制，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能够在最短时间内锁定责任单位并组织抢修。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硬井盖常态化、精细化管护，健全长效巡查整改管护机制，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以微小民生整治筑牢城市安全底线，切实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和幸福感。8月6号至7号，2026年全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技能竞赛举行。农业执法人员同台竞技，在理论知识考试、执法文书纠错、模拟执法、知识竞答四个环节中展开角逐，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规范，
2: 全面检验一线执法人员的综合办案能力。在模拟执法环节的比赛中，完全还原基层日常执法的真实场景，从门店资质、货架陈列、进销台账到隐藏的违规记录，参赛队员需按照真实办案流程完成现场检查、线索摸排、证据固定、问题定性等全链条操作。参赛队员们表示，日常执法检查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但模拟执法拼的就是既快又准。这种实战化考核对临场应变和规范办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3: 通过本次竞赛，让我们执法人员很好地掌握了全队执法领域的执法技能，查找自身不足，对于我们整个支队执法人员自身能力、执法能力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帮助。
2: 作为本次大比武的压轴项目，知识竞答将比赛气氛推向高潮。必答题环节，选手们沉着冷静，对答如流，展现出扎实的理论功底。抢答题环节，选手们围绕涉农法律法规、行政处罚程序等应知应会知识展开头脑交锋，经过综合比拼，最终评选出本次技能竞赛的获奖者。此次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技能竞赛，既是对执法队员个人业务能力的检阅，也是为执法队伍搭建了交流平台，为持续锻造高素质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护航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4: 通过这次比赛，以练促干，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以此锤炼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农业执法铁军，为三农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近日，塘河古镇2026年川主庙会暨荔枝展销盛会热闹启幕，非遗祭祀、长街宴、文艺展演与百年荔枝相映成趣，八方游客齐聚古镇，共赴一场民俗与鲜果交织的盛夏之约。一起来了解。
2: 清晨7:30，铿锵锣鼓响彻古镇，非遗民俗五声祭祖仪式正式开始。彩旗引路，仪仗列队，村民们抬着猪、羊、鸡、鸭、鹅五声祭品，沿着明清老街巡游至清源宫，祭拜治水先贤李冰。作为传承数百年的明代非遗民俗，塘河川主庙会承载着百姓祈福平安、感恩先贤的质朴心愿。古街古建与传统祭祀相融，再现百年民俗盛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祭祀仪式后，清源宫祈福活动持续开展，游客悬挂红绳，诚心许愿延续百年民间信仰。正午时分，思善街长街宴开席迎客，140张方桌沿街摆开，地道塘河九大碗轮番上桌，乡土佳肴香气四溢，游客围坐一堂，共品农家美味，共叙邻里温情。
5: 川主庙会是我们塘河地方的民俗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今年特别摆了140桌长街宴，大家热热闹闹围坐在一起吃饭叙家常，特别是有烟火气的，这能把老祖宗留下的民俗文化传承下去，也能增加塘河荔枝的美誉度和知名度，为荔枝果农啊大抬增收。
2: 庙会之上，百年晚熟荔枝成为另一道风景线。古镇荔枝市集鲜果满框，妃子笑、新晋凤、五子荔枝等品种一应俱全。得益于独特地理气候，塘河荔枝比岭南晚熟近一个月，果大肉厚，核小味甜，百年老树果实更是风味浓郁，吸引游客争相品尝选购。古韵悠悠，果香四溢，塘河古镇以民俗为媒，以荔枝为礼，让传统文化活态传承，让乡村文旅焕发新活力，成为夏日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
6: 每天早上6点过，织平齐河大桥至九龙纸业5号门路段都会遭遇严重拥堵，导致不少上班族通勤是屡屡迟到。如此严重的拥堵因何导致，又将如何破解呢？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最近有市民反映，每天早上6点过，织平齐河大桥至九龙纸业5号门路段都会遭遇严重拥堵，导致不少上班族通勤是屡屡迟到。

0: 两个都但两边停车啊，七七八八那个啊，
1: 施工单位的车太多了，有时候
2: 那个车是满了吃到头。
1: 基本上这儿从我家里面出发到罗华，然后我都提前一个小时出发。
3: 早上六点半，记者来到九龙纸业五号门前，双向六车道只剩下两条内侧车道可以通行，拥堵瞬间上演。据了解，眼下九龙纸业新厂区正处于建设施工阶段，大量货车都在早上七点之前从五号门集中等候进场。由于门岗查验流程繁琐，导致放行速度较慢，货车在门口形成拥堵，后方从江津前往洛黄方向的车辆无法通行。
0: 那个厂头规矩都得很，反正东西有点多嘛，
1: 然后就容易造成拥堵，可能你在门口等的车子多很了。
0: 他那个各种管理到底也差点了。
3: 除了货车扎堆拥堵，路边停放的小轿车也是造成拥堵的重要原因。一位工厂内部人员告诉记者，工厂员工的车辆可以停到内部停车场，但外来施工人员只能将私家车停在路边。
4: 搞建筑的，没办法停起个靠后吧，该停在路上的吧，上面吧，可以吧啊。
0: 买，你们没得不要停车吧，我们靠一边就行了呗。那个桥高就拿来挡了，以前嘛，那个桥高就可以靠一边买的过了噻。
5: 还有就是乱停嘛。如果那条道没车的话，不那么稳当了。
6: 轿车天天出来又到这边挤，完全都堵死了。
3: 时间来到七点，拥堵达到最高峰，滚滚车流长达数百米，一直绵延到织平齐河大桥入口。此时对向车道并不拥堵，部分前往洛黄方向的车辆便从齐河大桥逆向行驶，试图绕开拥堵路段。
1: 哎呀，是逆行的怪呀。
3: 产业发展带来车流增长无可避免，但交通陋习、管理力度不到位不该成为严重拥堵的理由。绵延数百米的拥堵车队，被迫提前一小时通勤的市民，直观地道出了道路交通精细化治理的必要性。逆行抢道更是增加了出行的安全隐患。那么管理部门对此拥堵状况有何破解之法？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7: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1: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0: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1: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0: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奖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2: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众做最大的贡献。
0: 陈立群在台江的三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3: 校长他

0: 说那样，就是先我们要求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1: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2: 您好，您的清蒸鱼。
3: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4: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2: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4: 您看这
2: 没事的，去忙吧。
4: 哎，你这是
2: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4: 哎，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5: 哟，没扎到手吧？啊，
4: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5: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2: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嗯，
5: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0: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0: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0: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0: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0: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

0: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 小心上当受骗哟。
2: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欢迎大家在这个充满能量的时间节点继续与我们相约。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我们身边的减肥搭子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大家晚上去夜跑，周末去徒步去跳操，朋友圈里好多都在晒步数卡路里消耗。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场漫长的健康革命里，你们是否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忙着减脂，忙着控糖，却常常把肌肉这个我们身体里最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抛在了脑后。今天呢，我们就要聊一个极具分量的话题，抗阻运动训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力量训练。它不仅是健美运动员的专利，更应该是我们每个普通人通往长寿健康与高质量生活的金钥匙。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大门，重新认识被我们低估的身体力量吧。听众朋友们，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眼里的肌肉是什么样子的？是健身房里那些青筋暴起大块头的壮汉，还是觉得练肌肉会让女生变得粗壮，失去应有的那种线条美感？如果您的认知还停留在这个阶段，那么真的要好好听听今天的内容了。在现代医学和运动科学的视角下，肌肉的价值远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得多。首先呢，肌肉就是我们移动的金库。很多人都觉得只有骨骼才会衰老，但实际上肌肉量的流失才是我们人体衰老最显著的一个标志。大概从30岁开始，如果我们不去进行抗阻训练啊，我们的肌肉量每年都会流失3%到8%。这叫什么？这叫肌少症。想象一下，年轻的时候我们健步如飞，到了老年稍微走快一点，是不是就会气喘吁吁了呢？年轻时啊，我们的腰杆挺得板直，到老了就变成驼背大侠，连从马桶上站起来都可能需要借一把力。这不是岁月的无情，而是我们的身体肌肉在罢工。而抗阻运动呢，就是我们的身体里存入一个长寿黄金的唯一方式。每一次举起重物，每一次撑起身体，都在为你的肌肉这个账户充值。说得很形象吧，这个肌肉多一点，你的基础代谢它就会相应的高一点，你就比普通人更加不容易发胖，身体的续航能力也就会变得更强。其次呢，肌肉也是我们天然的血糖调节器。我们常常现在都听说身边哪个人得了糖尿病，常常听到说血糖高。但你知道吗，我们身体里消耗的葡萄糖最多的组织其实不是大脑，就是肌肉。当你拥有充足的肌肉量的时候，肌肉细胞就像一个巨大的海绵，它能够迅速地吸收血液中的葡萄糖，转化为能量或者糖原。而当肌肉流失的时候这些海绵它就相应的变少了，多余的糖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血液里，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导致血糖飙升，引发糖尿病。所以呢，这个抗阻运动力量训练本质上是在给我们的胰腺减负，是在从根源上预防代谢类疾病，尤其是像糖尿病这类慢性病的一个发生。 最后呢，肌肉啊也是我们的情绪稳定剂，别以为只有跑步才能让人快乐，抗阻运动带来的内啡肽的分泌同样特别的强劲。在力量训练的过程中，你需要集中注意力，需要与自己啊和自己的身体来对话，那种完成一组大重量训练后的一个成就感，那种突破自我极限的爽感，是很多的其他的运动都难以代替的。它能帮我们

对抗焦虑，对抗压力，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风雨时拥有更加硬朗的一个心态和心理素质。说到这里，可能有不少听众朋友想要举手了，哎，主持人，我想去练，但我怕受伤，我是个新手，哎，或者我是女生，我不敢练，怕练成金刚芭比。关于这些顾虑呢，今天呢，我将为大家逐一击破啊，这些抗阻运动当中，我们还没开始练就遇到的一个最大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是不是只有去健身房举大杠铃啊、大哑铃那些东西才叫做抗阻运动？其实这个观点是大错特错的。抗阻运动的形式千变万化，对于刚接触的朋友来说，甚至来说的话是不需要任何器械的，比如我们的一些自重的一些身体训练啊，深蹲啊、俯卧撑啊、平板支撑、臀桥啊、靠墙静蹲，这些动作呢就是最纯粹最安全的一个起步的抗阻运动。再比如生活中的阻力，我们啊去楼下啊小区现在都有那种直饮水，我们提一桶水上来，搬东西啊，甚至爬楼梯，只要是克服重力做功，都是属于抗阻运动的范畴。我们不需要一上来就去追求那些啊健身房里的那些大重量，训练的核心就是渐进式的超过我们的身体负荷。哪怕你今天从举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开始，坚持下去一个月以后啊，对你来说啊就是一个大重量。还有第二个误区呢，是不是啊很多女性说的练力量人会变丑，哎，会变得粗壮，怕这个腿练粗了，胳膊练粗了，这一点呢真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误解之一。首先呢，这个女性啊，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它的睾酮水平是远远低于男性的，而睾酮呢就是我们合成肌肉让肌肉变大的一个关键身体的内在激素。所以呢，女生想通过自然训练练成像施瓦辛格那样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女性练力量练的是线条和紧致，你会发现你练了以后腰腹变紧致了，臀部上翘了啊，显得腿变长了，腿变细了，手臂的掰掰肉消失了，那种紧致的弹性是单纯靠节食减肥永远无法获得的高级美感。所以说呢啊，真的有那种去想去冲职业卡，想去冲啊国内比赛的啊健美女性选手，甚至想去冲奥赛的女性选手，别人一天想的是怎么去提高自己的睾酮水平啊，睾酮激素啊，让自己的肌肉量变大。他们的训练啊，如果是没有掺杂一些科技手段的情况下，只会是越来越紧致啊，也是符合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个审美观的，练成那种具有线条感的纤细身材。所以说啊，今天真的要告诉广大的女性朋友啊，尽管去练就好了，您这个身材只会是越练越好，根本就不用去担心把什么膀子练粗啊、大腿练粗啊这些东西，从科学角度来说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您真的就像刚才说的要去练健美啊，那种可能还要打一些药啊，吃一些相应的激素，才可能啊让我们的维度练了以后反而增大。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是不是我们年纪大了就不能练了啊？恰恰相反，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抗阻运动是一个我们称之为黄金的保命运动。当然呢，老年人的训练是需要科学的指导的，我们不建议老年人去举什么大杠铃啊、大的那些哑铃啊，但我们建议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弹力带啊，通过坐姿推胸，通过腿部力量训练来维持中老年的一个肌肉量。很多老年人摔倒后啊，导致骨折瘫痪，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腿部肌肉无力，无法维持身体平衡，而规律的抗阻训练能够显著增强这个骨骼的密度和肌肉的控制力，能让你在老年时依然能够站得稳，走得动。所以说呢，在这个进行抗阻训练之前，我们一定要啊练前

先练脑，先把我们的观点从原来的那种传统当中的思想当中，哎，延伸到我们现在要学习一些新的科学的观念。啊，有的朋友说这个训练，去进行抗阻训练，是不是特别容易受伤？啊，导致我们这个什么，身体啊、颈椎啊、腰椎啊、啊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颈椎痛啊这些。其实啊，真的啊，你去了解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如果想要防这些关节疼痛的疾病，更加的应该啊去进行一些抗阻训练。您的这个背部啊有肌肉量的支撑了啊，自然您的颈椎就直了，它就不会痛了。您的核心有力量了啊，您不管是在训练的时候还是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们拖地、洗衣服、洗盘子、洗碗啊，这个时候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啊，我们的这个腰间盘才不容易突出。所以说呢，真的是要先转变观念。好了，听了这么多的啊，我们有关于抗阻训练的一些好处，大家是不是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去试了一下啊？别急，在你冲进健身房之前，哎，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们一会儿给您送上一个最专业的避坑指南。哎，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一个，尤其是新手小白，应该从什么样一个角度去切入啊？在开始啊，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马上回来为大家分享。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离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有关于我们全生命周期全年龄段的听众朋友们如何去理解，然后下一步去实践抗阻训练。在上一板块呢，先为大家介绍了几个有关于抗阻训练的科学观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对于零基础的朋友们呢，就可以开始落之于行动了。对于零基础的朋友们呢，我们最开始进行抗阻训练的时候，一定不要贪多。我们将运动可以分为几个板块上肢、下肢、核心这三个板块。每次选择3到4个动作，每个动作我们做3组，每组我们按照自己最大的能量去做12到15次组间休息60秒，按照这样的一个频率就可以了。再为大家推荐一些我们居家入门的黄金动作组合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练上肢我们练上肢的话，如果说最开始我们力量比较弱，我们就可以做一下跪姿俯卧撑。核心的观点呢，就是如果做不了这个标准俯卧撑，我们就双膝跪在地上，然后双手撑在肩膀的正下方，身体保持一跳直线然后屈肘向下，再慢慢的推起，来感受这个肌肉拉伸撑起的一个感觉。它呢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胸肌、手臂，能够改善我们含胸驼背让气质更加挺拔。练完了上肢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下肢。下肢的王牌动作有徒手深蹲，核心呢就是双脚与肩同宽，脚尖呢我们尽量的微微向外展开，和膝盖保持一致的一个方向。臀部呢，我们不要直接就开始往下蹲了，我们最好找一下那种感觉，就是要向后坐坐到身后有个把椅子的那种感觉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屈髋然后呢再屈膝。膝盖呢同时要注意一定不要内扣不要成我们说的这种内八字，一定要一直保持与脚尖方向的一个一致。背部呢同时要挺直我们的核心才能收紧，然后眼睛平视前方。这样的一套动作呢，能够锻炼大腿的前侧肌肉的一个臀部的一个肌群。

最强效的一个代谢动作啊，也是这个深蹲啊能够带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啊锻炼的一个效果。因为啊，我们说这个臀部啊、腿部啊，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核心发动机。您一定要把腿部给练好了以后啊，我们走起路来、办起事儿来，才能生龙活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核心的锻炼啊。我们可以最开始呢，如果说仰卧起坐这些不好做的话，我们可以练一下啊，我们这个卷腹。核心呢就是平躺在地面，腰部紧贴地面。然后呢，双腿屈膝抬起，小腿与地面平行啊，双臂伸直指向天花板，然后对侧手脚缓慢放下再收回。这样的一套动作呢，能够强化我们深层次的腹肌，保护腰椎，缓解久坐带来这个腰部的一个酸痛感。还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呀，这个抗阻运动啊，它讲究的是慢啊，很多人追求爆发力，结果呢动作变形，关节受伤。我们做抗阻训练最关键的就是强调离心的一个收缩过程，也就是放下重量的过程。比如我们做深蹲的时候，起身容易，往下坐难，请把注意力放在往下坐的这3秒钟上，这种控制感才是增强我们肌肉、减掉脂肪的一个关键。还有呢，我们这个光练呢也不行啊，吃对也很重要，这个训练才会更加有效。在进行抗阻训练，不管是自我训练还是去健身房找教练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光练不吃，拳头也是捏不紧的。你的身体呢需要原料来修复和生长肌肉。那么说到吃呢，这个蛋白质呢就是肌肉的一个基石了。每餐呢，我们在都应该配备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胸肉、鱼虾、瘦牛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这一类。最好的进餐时间就是训练后结束的30分钟到1小时内啊，我们所说的这个练后餐，这个时间节点呢是补充营养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我们练完了以后啊，进行了今天的这个抗阻训练啊，喝一杯牛奶或者吃2个蛋白，吸收效果特别好啊，我们长肌肉呢就会长得比较快。听众朋友们，在抗阻运动的路上还有几个细节是大家必须要了解的啊。很多人练完一身汗呢 其实就会去洗个澡，然后就躺平床上玩手机，这其实也是一个大忌。我们不能说我们进行了抗阻训练以后啊，我们就马上开始懈怠了。这个时候要做的一个很关键的事就是拉伸，如果不拉伸，你第二天的肌肉就会僵硬，会酸痛，甚至会导致体态失衡。练后拉伸是为了让肌肉纤维恢复生长的一个长度，促进血液循环，排出代谢废物。每个动作都要保持到20到30秒的一个拉伸感，感受到肌肉有轻微的牵拉感就可以了。比如深蹲以后大腿前侧的拉伸，俯卧撑后胸部的拉伸，都能让你第二天神清气爽也不会有那种肌肉的特别的疼痛感。还有第二点，我们要注意抗阻训练以后睡眠呢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恢复剂。肌肉它其实不是就是我们在健身房锻炼的那么1个小时每天长出来的，而是锻炼以后在我们回家睡觉的时候修复和生长出来的。我们如果每天练1个小时却熬夜不睡觉，那么我们的努力其实就全部白费了。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光练不长的一个原因，因为生长激素它主要就是在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的，它是合成肌肉的一个关键。所以呢，我们想要练出好身材想要身体能够变得越来越棒，请务必保证每天晚上都有7到8个小时的优质睡眠。还有呢，抗阻运动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要因为今天没有练到位我们就特别的自责，也不要因为第二天肌肉酸痛我们就放弃。肌肉性的一个
延迟性的肌肉酸痛都是一些正常的生理反应，说明你的肌肉正在适应新的刺激而生长，通常呢3到5天就会缓解。如果疼痛剧烈甚至关节肿胀，那才是受伤的信号，需要立即停止休息啊，甚至是就医。那么节目的最后呢，也为大家推荐一下针对于不同人群我们每天可以做的抗阻运动有哪些，因为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啊去健身房每天泡那么1个小时2个小时啊。我们针对大多数人呢也有一套可以训练的方式。先来说一下啊，久坐的办公族，办公室的白领们、工作者们，每天可能上班的时候就要对着电脑8小时了。啊，我们这一类的朋友呢，可能就会遇到一些肩颈僵硬、腰椎损伤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建议这一类朋友呢，就可以利用午休或者晚上下班的时间，来做一些抗阻训练，比如说用弹力带，哎，我们来扩胸，做扩胸运动。这样一个运动方式呢，可以改善圆肩驼背，打开胸腔。然后呢，我们可以背靠墙壁啊，来做一个背靠墙的一个天使状，背部紧贴墙面，手臂上下滑动，来激活我们的背部肌群，让背部肌肉得到锻炼。还有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啊，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双腿伸直抬高，锻炼一下下腹啊，锻炼一下核心，能够改善久坐水肿这样的情况。如果是这个体重啊特别大的这种大基数人群呢啊，我们也推荐大家哈，能够先去做力量啊，然后做一下有氧。如果您现在是特别想减肥的这种大基数人群的话，我们建议这一类人群可以去健身房买一下课啊，每天或者是一周起码保证个3到4次，能够啊做一下1个小时的抗阻训练，在专业的指导下，然后在这个课上完了以后，我们再进行一个30分钟的在跑步机上的一个啊走坡的这样的一个有氧训练。这个时候呢，身体在进行了抗阻运动以后，会迅速的调动脂肪功能，燃脂效率呢就会翻倍。啊，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呀，今天的节目即将接近尾声了。我想和大家在最后呢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一位朋友啊，年近40了，因为工作压力大，饮食不规律，体重飙升，体检报告上啊全是红灯。他这个在去年开始啊就尝试做抗阻运动，起初呢他是一个标准俯卧撑都做不起来，练完第二天就浑身喊痛的啊，像散了架的这么一个人。但他没有放弃，他坚持每周3到4次，从最简单的深蹲开始，记录每一次的进步。半年后啊，他不仅是个体重下降了20多公斤啊，甚至瘦了这个40斤左右。更重要的是，他这个精神面貌变了，眼神里有了光，腰杆挺直了。甚至在面对工作的挫折时，他不再像以前那么焦虑退缩，而是变得更加从容坚韧。他给我说的就是，抗阻运动不仅重塑了他的身体，也重塑了他的生活态度。其实啊，抗阻运动训练练到最后的不是肌肉，而是意志力。它会教会我们，生活中的困难就像那一组组让你气喘吁吁的动作，你想逃避，但只要你咬牙坚持做过这一组，你就比刚才的自己更加的坚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太需要这种掌控感了，掌控自己的身体，掌控自己的体能，掌控自己的健康。我不奢望大家明天就能成为健身达人，但我希望从今天起，你能给自己10分钟的时间，哪怕是做一组深蹲，哪怕是靠墙静蹲1分钟。请相信，身体是有记忆力的，你流过的每一滴汗，你付出的每一份努力，肌肉都会记得，健康也会记得。从今天开始呢，希望大家通过抗阻运动训练，做自己身体的主人，开启属于您的新机遇。让我们一起用力量去拥抱生活，用健康去共赴未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今天的内容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3: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4: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6: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1: 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1: 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8: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9: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10: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11: 我愿意。
12: 你愿意嫁给我吗？
11: 我愿意。
12: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8: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3: 我愿意。
8: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4: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5: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6: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8: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创。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转江调频收听在我们 FM 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哦，那么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通过抖音江金融妹哈，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起来，朋友们哈。哎，首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些美食咨询有意思的话题。哎，近段时间算那个瑞幸推出了个百亿的合菌吸管，合菌吸管那个高大上啊，听起来好像有点意思啊。小冉，要是让你来吸那个吸管的话，你肯定是绝对是愿意的，对不对？
1: 我当然愿意，
0: 当然愿意。听到说这个名字都好像很好养。
1: 对头，因为它很不一样哈。我们平常的那些吸管都只是用来喝东西，把它喝上来。但那个合菌吸管哈，它是在那个吸管里头加了那种那个乳酸菌的那些颗粒，然后你喝的时候你要个人把那个乳酸菌的颗粒弄儿投进去。
0: 哦，意思是对身体好啊？啥子啥乳酸菌吗？益生菌？哎，是之类的，
1: 差不多就是为了你帮你这个肠道那个吸收跟蠕动。就好多人都反映说，我刚喝九点过，刚喝的我十点过就已经往厕所跑了。
0: 那是不是他利用那种方式，他觉得哈，哎，就强迫的、强制性的，都是你把有益的菌群啊喝到肚子里面去，哎，还真的有点意思。他是怎么想到的喽？哎呀，这些脑洞的商家还真的可以嘞哈。
1: 哎，对头，而且那个乳酸菌。那个也很好喝哈，因为它的口感很丰富。它首先那个喝进去就是先是乳酸菌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嘛，然后才是那个咖啡的苦味儿。
0: 嗯，
1: 它入口就很清爽，也很透亮，这个解暑啊，让帮助肠道。

0: 后吸收蠕动也很不错嘛，然后最后咖啡收尾的那种回甘很干净，
1: 真的很能够想到起。我觉得他最霸道的是哪点，他那个杯子和吸管上哎做功夫，
0: 对头，
1: 他不是说直接性的哦，我跟你说我给你加了益生菌哦，哈哈，而是哎，我把那个东西做到你看得见的地方，
0: 对头，就那些加了好多，如果只是在杯杯头我也不晓得，如果你放在吸管头，我个人来加，我个人来搅拌的话，感觉还有互动感，还很有参与感哦。
1: 对对对，而且它真的不是一种普通的吸管，说是那种百亿的活菌吸管啊，区别于普通的吸管，那款吸管是内部填满了白色的活性的那种益生菌颗粒，
0: 对头，
1: 这么棒啊！那我喝咖啡、喝奶茶的时候，我会不会觉得，我这杯奶茶，我今天，并不是完全不对头、不对付、不好的？那有益生菌加在里头，我是不是对我身体好点了呀？这有点像虫那种感觉，一个是不好的东西元素进去了，又有好的东西进去了。哎，这你们感觉那杯咖啡、那杯奶茶喝的有点矛盾不？稍稍的有一那么一点点那种感觉，会不会？
0: 哎，我感觉就是你吃了那种很油腻的那种大餐以后，你再来喝那一杯哈，然后再清清肠胃，感觉不一样哦，就感觉个人好像那一顿大餐也没有白吃，然后个人吃的也好了，然后个人的这个身体也得到了那种乳酸菌的调理嘛。
1: 边喝咖啡，然后边补充了能量，补充了益生菌，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哈。那么的瑞幸好，同时那个库迪前段时间也针对杯盖进行了升级，大家晓不晓得啊？
0: 啊，他从那种只是十字口那种花刀那种杯盖变成那种双引口那种盖盖了嘛？
1: 哎，双引口是个哪个？
0: 它那种双引口嘛，它也是为了把那个杯盖能够牢牢的吸住那个咖啡噻，就你来再配送啊，还有你喝的时候就不容易打到了噻。
1: 哦，它不得洒出来，反正就是很浅显的一个道理哈，它不得漏出来。对，我们经常在买那个咖啡奶茶的时候，就是哎，我们要外送嘛，或者说我们要我们要带起走。好，有时候提前或者是放在车上，特别放在车上的时候，那个颠簸的路程的时候，它都会洒出来，对不对的？
0: 对头。
1: 哎，那个十字刀口的那种双引口那种，反正它都比十字口盖的科学一些。两个口口那种感觉都是创新的方向，都是聚焦在那个包装上面。还有另外还有就是益禾堂，它也是哈，今年在那个山东、河南那些益禾堂，它那个非益禾当中，它把那个皮饮两个功能属性植入个饮品的杯套是个啷意思？杯套杯托的外包装上面。
0: 哎，对头，它那种加上那些非遗文化嘛，我感觉你喝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哈。
1: 哎，我给大家摆嘛是个啷回事儿，都是我们把那个杯套杯托。拆解过后组装，然后再配合那个现实的附赠那个皮影人物卡，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演绎属于自己的皮影戏啊，就相当于附赠给你的在那个杯套杯托上面，外包装上面很漂亮，是一种创新哈，很有点意思，朋友们你觉得不？哎，这个会在那个杯盖儿、杯托哈，还有我们的吸管上面，给我们那么多的能量和有益菌，
0: 对，
1: 非常非常健康。茶咖品牌啊，奶茶品牌越来越注重健康那个方面了哈。所以那个真的有点不错哈，我觉得创新在不断的突出来了。
0: 而且你说到健康哈，其实我觉得就是最近大家对奶茶的这个清新程度也确实做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且就像我晓得的哈，我最近在喝这个李若桃的那种糯米酸奶。
1: 哎呀，我最近他超爱李若桃那个糯米酸奶，手工制作的，他们每天的那个糯米都是现蒸现做。
0: 对头。
1: 一杯糯叽叽的糯米手工酸奶手做哈，好多朋友的体验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怎么样？我们小丹子怎么说？觉得李若桃怎么样？
0: 我在喝它之前哈，我以为它会跟那种贵州滨江一样，就是很顺滑的口感，在那种米香里面带那种顺滑的口感，一喝就进去了。
1: 哎，
0: 但是不一样，它那个酸奶的那个糯米是另加嘛，它喝起就又很有嚼头，就糯叽叽的。
1: 就是，
0: 而且那个。它的那个原叶白糯米酸奶哈啥子。

0: 甘蓝配那个糯米还有那个酸奶的那个鱼饮料也很健康，
1: 最经典款原味的了哈。对
0: 对头，
1: 非常非常的不错哈，看来受到好多朋友的一个喜欢。嗯，对，那个各种各样的饮品新品相比较起来，朋友们喜欢哪种啊？我感觉马上我要冲出去搞一下那个瑞幸那个吸管奖金，对不对？
0: 有有，现在正是在喝那个乳酸菌吸管的时候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啊，好的好的好的。嗯，你看这么多品牌，大家有没有心仪的选择？
0: 嗯
1: 啊，小冉，你觉得呢？
0: 是我觉得就和李若涛，
1: 你和李若涛啊、
0: 哦？你看嘛，他还不仅有那个原液，就是那种羽衣甘蓝的，然后他还有那、啊、些。啥子草莓口味的那个糯米酸奶，还有那个蜜瓜梅龙的口味的那个糯米酸奶嘛，开心果口味的也有啥，它不只有那种水果、嗯、它坚果也有哦。
1: 啊，我每会儿走那个李若涛那个店头去，外面都看到他们点的时候，点单的时候都看到他们那个大的那个蒸笼啊，
0: 哎，
1: 那个蒸子啊，
0: 那个蒸子一直在蒸糯米，
1: 一直在热气腾腾的蒸糯米，一直不停的在运送、嗯、给我们的顾客，很有意思。它基本上都是酸奶加水果哈，加那个手工那个糯米的一个形式，
0: 嗯，
1: 非常的颜值又高，同时它料用人多，我觉得它价位还好，跟普通的酸奶呀、咖啡呀差不多。
0: 嗯，对头，它也没有说要乱涨价些，那估计又弄个健康啊。有没有价格有没有很高，我觉得那种、大家偶尔喝一杯嘛还是很舒服噻。
1: 嗯，对呀、啊、所以今年这个哎，你看我们的茶咖奶咖，我们的茶饮奶茶，我们的咖啡，各大品牌都在不断的推陈出新当中。好了，下一条资讯来自古米尔，古米尔出来一个苹果大红袍，刷屏了，朋友们有没有在喝啊？最近
0: 我昨天才喝，
1: 刚喝、
0: 那个、对头，那个真的我觉得多好喝嘞，因为它是加了种乌龙茶底嘛，那个茶香还是很香、它不仅在口感上就降低了那种茶的那种涩感，而且还能够进一步激发它那个苹果的那种花果香的那个味道哦。
1: 哎，它那款那个特调产品说是有五款的优质的乌龙来融合在一起的打底、好，然后再加上一些苹果的风味，就是那种高山红富士苹果啊，在高原上的那个红富士苹果，圆滚滚的，而且苹果它的那种选用的那种我们的那个高原的红富士苹果，一定是那种酸甜度平衡度比较好的，就不是那种纯甜的那种、就是说选用当地的一些比较好的那种高原的红富士苹果，哎，还比较好，口感层次比较丰富。
0: 哎，我昨天点的是那个烧边三分糖那种，那个真的要早点喝，如果它冰块化了呀，它喝起就没有太多的苹果味了，可能也是我糖点的比较少、如果你糖点的多啊，它苹果汁就加得多呢、它果味也就更浓，你糖点的少啊、我们就享受啊种乌龙茶的清香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哈，哎，我唯一觉得有一点点对那个奶茶店呐、茶饮店呐、有一点点那个个人喜好的问题，就是我建议冰稍加一点点，但是老板就想你冰加少了，我是不是原材料就要成本就要提高的呢？
0: 哎，
1: 有点意思哈。哎，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喝常温的哈，哎，性价比还比较高哈，不错不错哈。所以这些各式各样的品牌推出了各种有意思的出圈的一些产品，国民的一款那个茶饮特调就是苹果大红袍，来可以去刷一刷感受一下哈。就是前段时间都是立秋了以后，我们接着把那个奶茶系列接着跟大家分享，还有那个西茶，哎，西茶去年之后很火的就是那个哎巴乐。
0: 哎，巴乐那个水果感觉是近两年才火起来的。
1: 个人对那个巴乐的口感，我确实就
0: 不是很接受。
1: 它，我觉得它的口感不是很明显，就是那个口味不是很明确。
0: 嗯，
1: 我喝了以后，我会想它是可能是我们那些川渝的地区的朋友对巴乐那个水果就不常吃，可能因为那种概念在里头。
0: 嗯，
1: 当然它还是卖的可以，因为它还在持续的在卖啊，可能点的朋友也懂哈。好，然后同时我还是比较喜欢喝那个茶饮系列为主一点点。

0: 茶饮如果加上水果，可能，哎，就你刚才小冉说的那个还可以，苹果大红袍，我觉得那个味道还是比较，口感比较好的。
1: 嗯，
0: 它是酸甜口味加上个茶饮的口味，是比较清爽的。
1: 它那个乌龙茶真的很香，你回味儿哈，要慢慢的那种回味儿，那个乌龙茶香就一点一点儿沁上来。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包括霸王茶姬，它也在今年上半年也推出了很多系列，比方说那个海上雾气蓝，哈，晴天，罗勒桃，哈，还有那个像我们小森林柚子等等那些，很有意思。比方说把那种柚子啊、桃子啊、菠萝呀、
1: 嗯，
0: 啊，各式各样的水果，它也加进去，都是有一种那个茶。特调的那种产品在里头，就是也是吸引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年轻的朋友喜欢赶风潮，就是说、这一波来了，我马上一定要去喝哟哈！我把这些全部都喝一遍，然后就说哪个口味适合我再留下，是不是？
1: 对，
0: 基本上是这样子哈。零零后、幺零后，
1: 哎，大家都是弄啊的，看到哪先出新品嘛，我先跟一波风
0: 向。跟一波哈，要差别到那种焦糖碎碎哈之类的特调的哈，香草可可特调啊之类的，也很受欢迎。还有那个喝黑巧可可，我觉得那些系列都很受大家的欢迎呢、哈。
1: 对，
0: 都是那种特调，而且他们的那个奶盖杯子上面都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图案，大家有没有仔细的观察哈？我觉得非常可爱。
1: 对
0: 啊，他们图案都不一样。
1: 哎，都是个人这个品牌的特色嘛。
0: 其实大致逻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哈，讲那么多一个些品牌，大致逻辑就是传统的茶，加一些水果。
1: 对头。
0: 啊，或者小料都是李若桃稍微出牌稍微那个特别一点，是一般的就是这种啊，然后就是咖啡，然后加点啥，
1: 对头，
0: 这么一个系列哈，两个方向，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来说哈，那个我们茶饮品牌啊，年年都在升级，每年就是上半年、上半年中期后期，它基本上要分三个时间段，啊，特别夏天，它的那个品是最多的，
1: 对头。
0: 夏天的那个口感、口味啊，一定是最多的。但今儿特别跟大家分享了至于那个吸管上的那个益生菌哈，我们瑞幸的，它特别对我们现在的消费群体朋友们的健康、品质、新鲜感等等的消费追求进行了一个关注啊，迎来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可能瑞幸这一波来了以后，这一波。可能后面的朋友都要跟上哦，
1: 对头，还有弄个多品牌店儿啊，那些大家都学起来，都卷起来了，
0: 都卷起来，
1: 他喝更多的，
0: 他放在吸管里头，下一个都直接给你来一个，就有点像做到一个小杯子里面，让你自己加的那种，
1: 倒那种自己倒进去、啊。
0: 益生菌不便宜，朋友们。悄悄咪咪说好，我不晓得那个成本会不会增加，反正那个价位哈，我们非常期待各式各样的那个茶饮品牌，陆续的面世啊，我们希望能够喝到更加清爽、更加层次丰富哈，口感更有意思的啊，好的茶饮和我们的咖啡等等品牌，好吧，非常有意思这一组今天带来的美食资讯哈，我们好好休息，好好片刻，再来听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美食资讯，好吧。

0: 到了下班时间了，做饭的时间了，吃饭的时间到了，很多朋友都饿了哟哈。
1: 嗯，我就有点饿了。
0: 不晓得今儿晚上吃点啥子好吃的，别人你家屋头今儿煮的菜够不够旺，朋友们了，是硬菜，是不是拿手菜，是不是招牌菜哈？我真的很想走你屋头去看一看。且我觉得很多哎，那个所谓的那个厨师来说呀，他不是每个厨师都有个拿手菜吗？
1: 对，
0: 晓得。
1: 对头，我觉得就是要龙儿。每个厨师都有个人的拿手菜嘛，那个整个菜系大家才可以维持起来噻。
0: 嗯，就是经常那家店儿他如果没得招牌菜噻，他估计有点反正不好说哈。但是有些店呢他就主打一个啥子经济实惠呀，样样都还是将将就就可以，还不错哈，很典型的我感觉。就比方说我们那个步行街上面那个我们那个好吃街的那个最受欢迎你，除了奶茶品牌以外，茶饮品牌以外，大家点的多以外哈，我觉得还有那个广州炒河粉，你说它还好吃吗？
1: 也
0: 还好。反正你说它不好吃吗？不是，它不是菜不好吃，它都也不是仅仅好吃都够用了，但是人家都是经验之王，还是很多朋友一直在下单。妈哟今儿就不晓得吃啥子的时候来整碗了。有些那种哈靠那种生存的朋友，我觉得真的大家都是，你家的菜到底有没得那种花架子？
1: 哇塞，我们屋头煮饭嘛还是比较实实在在的，
0: 实在。对，家常菜是我基本上是那个特点哈。
1: 嗯，
0: 就是而且你父母煮的菜是不是叫人都是你妈妈煮的菜，或者你家里面哪个是主厨？妈妈吗？爸爸？
1: 我奶奶。
0: 哦，奶奶主厨，奶奶很棒哈。奶奶身体不错哈。
1: 对
0: 的。好，然后他的拿手菜是啥子？
1: 肉末曲子。
0: 真的吗？
1: 真的，我觉得他的肉末曲子很好吃，我觉得太下饭了。每会儿那个肉末曲子哈，我都把那个油啊些都倒来下饭。
0: 奶奶是个狠角色哟，他说明这个油肯用哦。
1: 对的，
0: 把那个肉末曲子做的好吃的朋友，那一定是一个是肉包的香，一个是油用的多。
1: 哇，原来是龙儿哦。
0: 对呀、啊。奶奶是个高手，看来她是个可以当厨师的料，可不可以让我说？
1: 可以，我对我奶奶的那个厨艺，我非常之
0: 有信心，绝对有信心，是不是？
1: 对头，对头。
0: 奶奶没得花架子的，只管用猛火，只管用用料用得好。
1: 对头。
0: 同时，那个茄子，她也觉得烧的融蒸的融，那它也是很香的。是吧？
1: 对的。
0: 我想起都流口水了，那个办喽？奶奶的那道菜，我觉得可以卖出去了哟。
1: 定价，我想
0: 来。你给那个奶奶定个价，16块吧。
1: 哇，可以，我觉得可以。
0: 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试想一下，你把你自己的拿手菜哈，推个车车拿起出去，都是按分量的。那个。其实外面不是有那种肥肠饭吗？挑个挑挑啊！
1: 是
0: 那种大哥大姐哈，都是在街上挑个挑挑的肥肠饭。今天晚上吃不吃肥肠饭哦？朋友们快点来买哟！
1: 就那种走街串巷的龙儿卖，
0: 人家是不是
1: 吆喝一边？
0: 对啊，人家是不是只做一样菜？
1: 是肥肠饭，只做
0: 拿手菜哈。
1: 确实是。
0: 奶奶每天挑两天一个回锅肉，一个肉末茄子。
1: 天哪，好下饭！那个走出去，好好就卖光了。我龙儿说，
0: 是不是？好硬哈！我也想晓得大家家里面那个硬菜哈，你是不是可以卖得出去？我屋头真的是有那种，厨师级别的。我们二伯原来是那个江津大饭店的厨师。
1: 啊，那么厉害！
0: 江津大饭店，大家晓得不？我们江津有大石子儿、小石子儿。小石子。

0: 要大点，大十字要小点。
1: 是，
0: 小十字儿都是在那个钟鼓楼下面，都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步行街、好吃街那儿。大十字儿都是在新崇北那边。
1: 哦。
0: 好，然后江津大饭店呢，都在那个花椒树左边，正对花椒树左边。原来有一个卖床上用品的不点品牌了哈，免得说我跟他打广告。他那旁边那个巷坎上去有个梯坎，二楼呢江津大饭店，
1: 就在那儿干。
0: 哎，最开始我们的江津肉片啦、江津藕片啦，那些我最有特色的江津菜，其实都出自于江津大饭店的一些出名的厨师手里头。
1: 哦，
0: 对，好，然后我二伯后头干厨师干了几十年过后，现在退休了嘛。哎呀，我真的很记得他有很多的拿手菜。啊，
1: 就是那个厨师的肯定很多。
0: 就是有一道那个，他拿那个鸡蛋清，拿来调，搅拌均匀过后，打成泡泡，最后做出来一个甜点是甜的，我都不知道那道菜叫什么名字，他没有命名过。就每年过年的时候吃到那道菜，我觉得怎么那么好吃，加那个油也是加了油的，而且是打成泡泡，鸡蛋清打成泡泡一个甜点，我不知道怎么做的。哎，我那天专门跟他打个电话，直接说江津肉片，江津藕片，我专门在他家里头去拍了的，这是他最老一代传统的一个做法，很有意思。这种硬货拿去出来卖是可以的。好，另外还有就是老公家里头有一个姨孙儿做那个卤菜才叫好吃哦！哎呀，糯叽叽的那个卤味，那个味道真的是相反，我觉得比外面的烧腊店好吃。我来跟他说，姨孙儿，赶快去开卤味店儿，开烧腊店儿，是可惜了你的手艺哈。我说那个不复杂噻，把那些下水啊，哈，那个是鸡呀，腿儿买来卤一下，不复杂呀。他说还是辛苦哈。他说如果你们吃还是不错，得到你们的表扬。人家这是卖得出去的硬手货硬菜。我觉得相信哈，我觉得每家屋头都有一个那种亲戚朋友妈老汉，
1: 那种很会煮饭的，
0: 都是相当于可以拿得出手可以卖的那种，可以当厨师级别的高手在民间那句话。
1: 确实
0: 行不行嘛？
1: 我行。
0: 对，好，至于说我们在现在很多平台上哈，看到那些真正的厨师比赛哈，确实人家整个样式呀、刀工呀、摆法呀、程序呀、工序呀，哈，哪样菜哈，啷个创新融合呀之类的，那还是比不起。哈哈哈哈，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你家的菜够不够旺？有没得想法？这辈子我有一个厨师梦，
1: 那可以去实现一下，赶快让大家都能够品尝到你的手艺嘛。
0: 有点意思哈，这个问题给大家留个悬念，大家想一下，我今晚上要做个啥子菜哈，回去犒劳犒劳一下自己疲惫一天的那种心情。好嘞，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接单和大家聊。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哟，几分钟我们听首歌哈，休息休息。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5: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6: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7: 我叫振宇。
0: 我叫小芳。
7: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0: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7: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8: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0: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7: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0: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7: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0: 冬天，我听见白鹭哭翅的声音。
9: 感谢母亲河，
10: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

0: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儿。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哦，然后接下来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聊聊肥肠。聊之前大家记得要抖音里面去关注江金如梅哦。啊，我们在直播间跟大家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可以看到我们了。看得到吗？周一到周五津津有味哈，5点钟到6点钟我们直播时间，然后我们重播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9点。好的，说点肥肠，我觉得那个是重口味的朋友超级爱，
1: 我就很喜欢吃。
0: 真的吗？
1: 真的是，你感觉闻起是臭的，但它吃起真的太香了。
0: 小冉这么厉害。
1: 我感觉
0: 我真的看不出来，我一直觉得你应该很
1: 挑食，很挑嘴的。但其实真的还好啊，我感觉我没有啥子很不接受的东西。
0: 你有没有很喜欢吃的一个东西可以吃很多？
1: 肉末曲子算一个嘛，糖醋排骨
0: 可以吃好多好多份儿，有那种有没得那种经历？就是比方说长身体的娃儿可以吃15碗饭的那种概念，就是一个东西的爱好，
1: 以饭来
0: 量，
1: 那真的是什么曲子。我一顿可以，我记得我当时小的时候哈，跟朋友些龙儿，就是有小朋友来屋头耍嘛，我们拼起吃饭就比赛的话，跟什么曲子，我吃了10碗饭
0: 啊，10碗啊、哦、可以可以，那个算那个算不错不错，
1: 小事不要那么弄的，肯
0: 相当可以啊。然后又身体又不长肉，很幸福。眼里面原来都当学生的哈，我也觉得8、9、10斤哈，也是黑吃的，一天吃4顿饭，正餐都要吃4顿，
1: 好安逸啊。
0: 好，然后那些水果，我是西红柿重度爱好者，小事把西红柿当水果吃，小事的水果没有那么多，品种没有那么多，一天吃10几个西红柿。
1: 天哪，
0: 对，
1: 那好可。
0: 然后吃那个桃子，有一次还是吃李子，吃了2箩筐还是？
1: 按箩筐来计算，都不是格了，都是箩筐。
0: 好，肉就是肉，我可以一直吃，就不吃肥肉，但是我瘦肉很得行，一直吃。就是所有那种，我叔叔娘娘些很喜欢带我去做席，晓得吧？带很喜欢带我去吃席，你晓得那个吃席基本上那一桌菜是吃不完的。我可以，很骄傲的说，把那一桌子的肉都吃完。
1: 哇，
0: 小时候又是个千千哦，很瘦哦，难以想象哈。
1: 现在也很瘦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难以，不是跟现在体型不是一个概念啊。懂了懂了哈，懂了哈，懂了哈，又是的又不长。哎呀，那都是就啥啥子啊，都是对一个东西一个食物的爱好，都确实是一个哪个说也是个无香嘴巴。
1: 嗯，会吃肯吃。
0: 那喜欢吃肥肠的朋友，那绝对是会吃的吃货。朋友们喜欢吃哪种肥肠？火爆肥肠、
1: 干锅肥肠、
0: 干锅肥肠、爆炒肥肠。
1: 对头。
0: 哎，肥肠拿来煮，拿来炒，和生炒不一样。
1: 还不一样啊！

0: 生爆肥肠。哎呀，那些年人好多朋友有点喜欢吃那个味道，他都拿来不煮，他都直接都吃了。哎，小朋友他是哎，他就是真的是肥肠爱好者，直接涮肥肠或者是干锅里头加肥肠、红烧肥肠那些各种各样的吃法，他都喜欢吃那个东西。哎，有没有？
1: 我真的太喜欢吃肥肠了。
0: 还有卤肥肠也可以。哎，
1: 对的，卤肥肠那直接那个咸香咸香的。
0: 嗯，卤肥肠也可以拿来直接爆炒也行。哎，那加那个味儿哈，然后卤的肥肠拿来爆炒过后，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再配点那个小米椒和那个蒜泥儿，又香又辣的。哎呀，下饭下酒很合适。
1: 对头，那个真的太香了。
0: 好，然后我们卤好的肥肠来一根，在外面买。今天儿，今天晚上想吃肥肠的朋友，直接在卤肉摊摊、烧腊摊摊去买一根肥肠。
1: 嗯，
0: 再整点小米辣，剁椒一勺，蒜瓣三四根，哎，韭菜叶叶一把。买回来过后，卤的肥肠已经是熟了的，很快都可以处理好，把我爆炒肥肠都可以做好。切的时候不要切太薄，啊，大概一厘米左右的滚蛋切块儿。爆炒过后，外面都是微微的那种焦香味道哈，里面都是那种软软嫩嫩那个柔韧劲儿，要嚼劲儿，同时也要做出来。
1: 我一边听到你说，我一边在吞口水，好安逸啊，想到
0: 那个蒜。叶叶儿哈，那个韭菜叶儿说其实可以啊，然后洗干净切成段，不要切太长了。
1: 嗯，
0: 哎，一到两厘米啊，还有那个蒜，拍碎啊，不要剁得太碎啊，蒜末就可了。好，小米辣啊，切成圈圈，小圈圈哈，记得切。哎呀，然后都可以做了哈。我们的热油锅烧热了过后，倒油进去，油可以稍微多一点点，因为肥肠一定要油要多一点。
1: 哎，用油去煸它。
0: 嗯，肥肠爆油，哎，油一定要香啊！爆炒的油烧不了，哎，就不香了，烧了都不香了哈。好，那我们油热了过后，把那个蒜末呀、小米椒啊，还有那个剁椒倒进去，中小火炒出香味道哈。剁椒那个酸辣味道和那个蒜香混在一起，闻到起都流口水喽。
1: 哎，我想到起都流口水了。
0: 哎，然后我们把切好的肥肠倒进去，转大火，快速的翻炒，一定要大火。哎，我不晓得大家屋里头可能很多都是天然气灶。
1: 哎，
0: 我曾经去到一个朋友的家里，他用的是猛火灶，
1: 拿来个炒。
0: 哎呀，我觉得他们家的菜真的很好吃啊！哎呀，那个油温好啊，哈，哎，人家大火，那个火都是叫啷个说呀？都是，哎，直接那个火都可以，哎，飘起来，烧起来那种感觉哈。
1: 嗯，
0: 好，大火。翻炒了过后，肥肠在锅里头煎一下，哎，表面煎到那个微微焦黄了过后，很快噻，很快很快快。哎呀，哈黑吧哈哈，哎，表面焦了，有点卷起来了，哎，微卷卷，滋啦滋啦滋啦，都声音很大哈。那个时候，那个肥肠的那个油脂煸出来了，都香味，慢慢逐渐提升，逐渐提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1: 哇塞，那
0: 点儿都不腻，吃起来炒出来。好，最后。哎，然后加一勺盐，一点点白糖提鲜，然后两勺生抽增加味道哈。喜欢辣的朋友再加一勺干海椒面，全程保持大火，快速的翻炒两分钟。
1: 嗯，
0: 最后出锅之前，把那个蒜叶叶儿啊，哎，
1: 倒进去，
0: 韭菜叶叶儿倒进去，啊，炒到起那个它刚刚花哈儿翻了个红，花哈儿都熟了，然后都关火。哎，今儿晚上怎么样？非常油亮亮的。
1: 哇，而且它那种酱色哈，还有红油，那个还有那种蒜苗苗那个叶叶龙儿，点缀其间哈，哇，好安逸哦，
0: 好香哦，火爆肥肠，越嚼越有味道，又有韧性，外面又焦焦的，它光个那个皮，那个边缘呢有点那个焦香焦香的。啊，其实卤过的肥肠本身已经有卤味啊，带到起卤料的那种复合的香气，
1: 哎，
0: 所以爆炒过后又有一层香辣的那种酱汁儿，特别的过瘾。亲爱的朋友们，今晚上跟大家安排一个香辣的、火爆的爆炒卤肥肠，安排先。 走起，江二三，好吧。嗯，
1: 那个好下饭了，给你又吃两碗。
0: 好，还有想吃什么好吃的朋友没得？欢迎大家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哈，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我们不见不散。亲爱的朋友们，说饿了吧，回家吃饭了哈。好，记得不要忘记每天来听我们的节目 FM98.7 以及抖音去关注江金融妹，好吧。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98.7。
1: Good evening。
2: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九十八点七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九八七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的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向您问候，辛苦了。好，我们接下来一同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到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来感受一下五倍增长背后一池物流活水交出的满盘获利。8月的洛黄枢纽港，江风裹着热浪扑面而来，走进码头作业区，集装箱吊臂起落不停，一批长安汽车的零配件正在快速装船，即将发往东南亚。今年上半年，经洛黄港进出口的货物达到了1600标箱，已经超去年全年进出口量的5倍。洛黄港是处于重庆朝天门上游50公里的长江南岸，是集水、公、铁多式联运为一体的综合枢纽港。公司拥有6公里铁路专用线，与榆钱铁路小南丫车站接轨，具有铁路整列到发装卸的能力。港区的公路快速连接了重庆绕城高速，连通榆林、榆钱、榆万、成渝等高速公路，辐射西南地区，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与长江经济带的最佳连接点。那么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新模式大幅压缩了货物在港的周转时间，出口的货物从工厂到装船全程无缝衔接。那么像长安、长城等这样一些车企的零配件目前已经稳定经此出口，洛黄港也正成为重庆汽车产业链接全球市场的重要通道。然而港口只是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供应链物流版图上的一个节点，这货物要真正的跑起来，更离不开园区仓储、运输、加工等环节的全链条服务能力。走进中物流西部重庆物流有限公司13万平方米的仓库当中，中国电信、TCL 电器、安德物流、德力西等全国性的客户与家电、有色金属、汽车配件等领域的中小企业比邻而居，在这里形成了多行业混仓、统仓、统配的独特生态。如果说仓储回答的是货物放在哪，那么重庆喜洲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答案就是让物流服务向产业链的深处延伸。那么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说呢，企业将供应链的服务做到了最后一道工序。比如据负责人介绍，3万吨的动态仓储加工能力、双平台物流团队、准时制的配送模式，让企业实现了小批量多频次的精准送达，帮客户把库存压到最小。在运输效率端，德邦物流西南总部基地的运转同样非常的密集，这里日均超3000吨的货物吞吐量，超12万件的快递处理量，支撑着覆盖云

会川渝的物流网络。精准卡行等大件的快运产品也实现从发货地到收货地的门到门的直达运输，全程 GPS 定位，也让企业能够实时的掌握货物的动态，零部件从出厂到上线时间被压缩到以小时计。园区负责人表示，随着供应链物流的顺畅，重庆的汽车、摩托车零部件、电子等优势产业正在借助物流动脉加速向全球延伸，国内国际产能的双向合作也逐渐成为了常态。目前园区拥有10家供应链级仓储企业，14家物流企业，2025年的物流企业实现5亿元的营收。货走得快，企业才能跑得快，从仓储到加工，从运输到出海，重庆枢纽港产业园用一条完整的供应链将物流做成了产业发展的血管。好，接下来关注镇街方面的消息。尤溪镇当前正值再生稻促芽肥追施的关键期，为了抢抓农时，尤溪镇呢组织了当地的农机人员和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大力推广植保无人机精准施肥，用高效的科技破解传统管护瓶颈，全力夯实晚秋粮食的丰收基础。据了解，今年尤溪镇种植了水稻4.5万余亩，蓄流再生稻是挖掘一季两收潜力的重要抓手。投季稻收割前10到15天，追施促芽肥是促进稻桩叶芽健壮萌发的关键。以往呢，人工撒肥时间费力费劲，易分布不均，而且高温下作业困难，难以实现大面积的同步管护。为此呢，尤溪推广了无人机的施肥技术，农技人员提前踏田摸排苗情，指导种植户在投季稻收获前每亩精准的施用尿素8到10公斤。那么设置好无人机的航线，匀速穿梭，肥料也均匀的洒落，做到了不虫不漏，精准供给，有力促进再生稻的健壮萌发。据了解，植保无人机每小时可以完成30余亩的稻田施肥，效率是人工的数十倍，单机日作业面积可达到300余亩，大幅的降低人力和种植成本，实现了精准的控肥，也提高肥料的利用效率。那么非防现场呢，农技人员还会结合实操讲解相关的专业知识，包括流茬高度、水肥管控、绿色防控等这样一些再生稻的全套管护要点，把水稻再生有技巧、无人机施肥促丰产的实用经验送到当地农户的身边。今年尤溪计划蓄流再生稻9000亩，种植秋甘薯2000亩、秋马铃薯500亩、秋玉米800亩、秋大稻800亩。下一步呢，尤溪将安排13名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社区，全程指导晚秋生产，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效，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的粮油生产目标。好，我们再来关注李市镇。为了进一步规范辖区餐饮服务业的经营行为，压实餐饮经营者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操作能力、风险防控意识，筑牢群众的饮食安全屏障，李市镇市场监管所开展了第一期餐饮食品的安全专项培训。辖区内各个餐类、餐馆、小吃店还有餐饮店，众多的餐饮经营者积极参会。那么培训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明确地要求各经营者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进货查验、所证所票、卫生清洁管理制度，常态化的排查后厨卫生、食材储存、加工操作等关键环节的安全隐患，坚决杜绝使用过期变质和不合格的食材。那么这样的培训呢，有效填补了辖区食品安全的知识短板，也进一步规范李市餐饮服务的经营流程，强化当地从业者的守法经营和安全责任意识，以共同守护当地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再把目光转移到南部山区百灵镇。在百灵镇新农村，村社干部和社长们最近啊逐户的走访，将安全知识送到当地村民的家中，筑牢乡村安全防线。行动聚焦了当前季节性的安全风险，组织了村社干部、社长、多支宣传小队，深入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开展面对面的宣讲，点对点的提醒。每到一户，工作人员都耐心地讲解森林防火施不准，叮嘱大家严禁携带火种入山。
针对暑期溺水风险，向未成年人家庭重点强调防溺水的六不原则，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同时还普及防诈骗、防盗抢的知识，鼓励村民们邻里守望。针对突发暴雨天气，讲解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前兆和避险的路线，提醒大家强降雨期间一定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及时上报并且转移，确保跑得对跑得掉。走访当中呢，也把这些安全知识融入日常，将这些印有宣传语的扇子物料送到村民手中，让大家时时相互提醒。下一步，百灵镇兴隆村也将继续的深化宣传加巡查模式，建立常态化安全排查机制，确保安全宣传无死角，风险防控无盲区，为乡村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相关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也欢迎继续的停留在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再见。

0: 无赖无赖。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2: 我家收成挺好的。
3: 再点两盘。
4: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5: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6: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7: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8: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9: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7: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10: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1: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9: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7: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8: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6: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6: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7: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8: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9: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0: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6: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0: 骗子。
6: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0: 骗子。
6: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0: 还是骗子。
6: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0: 还是骗子。
6: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0: 骗子骗子骗子。
6: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0: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雨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个话题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引领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8: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5: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

0: 《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1: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2: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钱，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6: 优化临近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减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贷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8: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9: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8: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0: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8: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 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

0: 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2.0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对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5: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6: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5: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7: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5: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8: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5: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 北京。

0: 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白海豚今天五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2: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3: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4: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地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3: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5: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6: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7: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8: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9: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0: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治水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淋雨防汛安全防线。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3: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2: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1: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0: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 7.5 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4: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3: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6: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0: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

0: 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0: 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大人节15。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都我。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大雁打时四海飘，为儿孙垒下窝巢。终日打时几千遭，唯恐儿孙不保。小雁将养数日，臂膀扎下翎毛，忘却父母养育劳，展翅摇翎飞了。飞过旷野荒郊，遇见捕鼠的狸猫，连皮带骨一起嚼，可叹小雁这残生丧了。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唱了一段太平歌词，叫做《舞龙捧圣》。咱们有请郭师傅。

上身，五滴血盆踩了一个碎伶仃，就数小猪啊脸又小，双膝跪在了第六平，口吐人言何爷叫，好叫了声何爷你是听，要在就不我们哥五个在留住我的老娘听叹声，我大哥也有这一百多斤肉，我二

0: 父辈辗转暗叮咛，黑猫带长知报行孝，那人物行孝不如畜生。爸爸爸来爸爸爸，从今后再不做这屠宰经营，身背老母上山去，在这高啊远深处隐身行，走一山那、啊、过一山，那个山山不断，走一岭过一岭，岭岭层层，一片祥云腾空起，五彩的莲花落在了半空。若问何也是哪一个，五七天十八罗汉第二名。若问小不出是哪五个，他本是上天
1: 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刚才节目的一上来是请您听了一段太平歌词《舞龙捧圣》，那下面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小品，郭达、蔡明、赵宝乐等人联袂奉献的一段《父亲》，咱们一起欣赏。
3: 鬼环，鬼环啊！
4: 嗨嗨嗨嗨，
3: 鬼环，
4: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出去出去，这是贵宾休息室，
3: 我招认了。
4: 找谁？
3: 我就是招今天晚上在这唱歌那个歌星蔡桂花。
4: 我们这儿没有菜花，走走吧。
3: 他现在改名了，
4: 叫什么？
3: 好像跟海里边的船有点关系。
4: 海伦小姐？
3: 对对对，海伦，海伦呐。
4: 你是谁？
3: 我是他爹呀、啊。
4: 哎呦，老爷子来了！
3: 哎呦，
4: 我说
3: 你好，
4: 你好，
3: 你是？
4: 我姓王，是他的经纪人，替他管管钱呢，管管账什么的。
3: 哦，王会计，哎呀，你好，你好，王会计啊，来来来，现在给我出账。
4: 老爷子，你听我说，这儿啊，马上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您呢，先出去溜达一圈啊。哎呦，老爷子。您先在后边休息一会儿，我不让你出来，你可千万别出来啊！哎，千万别出来！
5: 哎，你先
4: 别，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认得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吗？哇，你永远是那么帅！
7: 谢谢谢谢谢谢。
8: 这人谁呀、啊？长得跟大马猴似的。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除了采访的记者留下，其他的全部出去。出去，不往出去话说。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9: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现在考古馆收藏厅独家采访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海伦小姐。
10: 海伦小姐，我可以给您拍两张照片吗？
6: 可以的。
9: 海伦小姐您好。
6: 你好。
9: 旅途很疲劳吧？
6: 我感到非常的辛苦。
10: 海伦小姐，
9: 这次来对我们这个城市印象如何呀？
6: 哇，这个城市真是太美了。
10: 海伦小姐，
6: 本来我们讲好的要去山东的省会演出，可是这边的歌迷非常的热情，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就到济南来了。
4: 他总是这么出人意料
9: 啊啊！听您的经纪人介绍，你成为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是受您家庭的影响是吗？
6: 是的，我妈妈是一个作伴，是一个作家，我的爸爸呢是一个电影演员。我的爸爸他常年在国外拍片子，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我爸爸了。
9: 很想你的爸爸是吗？
6: 好想马上就见到我的爸爸哟。
3: 闺女啊，我 哎呀，请问这位是？
6: 金金，他就是我的爸爸。
3: 哎呀，老先生，您怎么在那儿啊？
5: 忘牌几不让我出来呀、
3: 啊？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呀？快请出来，请出来！好、啊，来来来来。
5: 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王会计太不像话了吧？这个。
3: 哎呀，闺女啊，闺女来！哎呀，闺女啊，这些都是你的领导嘛！来来来，吃点猪鸡蛋吧！来来来，吃点猪鸡蛋啊！哎呀，闺女啊，你别说，这文章做成裙子还怪好看的、啊。来来来，吃点猪鸡蛋吧！
6: 我爸爸，他是穿着演电影的衣服就来了，他刚从欧洲回来的。
3: 是啊，我刚从郑州来的。
6: 是啊，他刚从欧洲拍完片子，又去郑州拍片子的。
3: 你也知道我拍片子了？请问片子是谁拍的？
6: 啊，好像是张艺谋。
3: 对，是张艺。
5: 哎，不对。是县医院的张医生啊！那片子取出来一看呀，我各个部位都震颤了。
11: 老爷子刚刚回国就做了一次体检。
9: 今天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们有幸见到父女两代名人。老先生能坐下来一同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3: 走走走，一尺秧是干，两尺秧也是红嘛。来来来，一盘。
9: 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来来来，王牌进来了，一盘坐
11: 坐。哎呀，你坐你坐你坐。
3: 哎呦，孩子快起来呀，这大过年的了。把压岁钱那啥啊，
9: 这么夸张吗？老先生您坐您坐您坐。老先生我们随便聊聊。
3: 好好好好好。
9: 请问海伦小姐，您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什么？
11: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6: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9: 那么老先生您呢？
3: 要享福少生孩子多种树。
11: 对，换一句
9: 换一句，
3: 要享福多生孩子少种树。哎呀，这恐怕富不了了。
9: 海伦小姐，歌迷们非常的热情，今天晚上你为大家演唱什么歌曲？
6: 爱你爱在骨头里。
9: 很深刻。那么在你演唱的歌曲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6: 恨你恨在骨头里。
11: 爱恨分明。
9: 那么老先生，在您拍过的片子中，您对哪部片子最满意？
3: 张医生给我拍的我最满意。哎呀，他拍的可清晰啊，你看看。哎呀，我的雷跳骨呀，一跳一跳一跳的，都看得可清楚了。
6: 爸爸，你少讲两句吗？
3: 爸爸不累啊。
6: 你不累我累了吗？
3: 你累那你协助爸爸来说。
9: 请坐请坐老先生。请问老先生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啊？
3: 我不是啊，
6: 爱好弹吉他。
3: 哎，我喜欢烫面花。这烫面花的声音可好听啊，烫烫烫烫烫。
6: 你不要再讲话了。
3: 那人家问我的嘛，
6: 再问你你就说不知道。
3: 不知道，走。
9: 老先生啊，请问您高寿啊？
3: 不知道。随意不让说。
9: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海伦小姐，您今年的芳龄？

0: 你这个问题怪怪的，女孩子年龄怎么可以随便讲的呢？我刚满20岁。
1: 耶，错了，她是属羊的，28了。
0: 我爸爸说的是我的虚岁。
2: 是啊，海伦小姐，歌迷们很关心您的个人问题，请问您有男朋友吗？
0: 我这么小的年龄怎么会有男朋友呢？我没有男朋友，我爸爸可以作证的。
1: 他没有男朋友，他绝对没有男朋友，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不过孩子啊，你也确实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这离婚都3年多了。
2: 你肯定饿了，咱们吃宵夜。
1: 我一点都不饿呀，你饿了，来，爸爸这带了有猪蹄蛋，你吃点猪蹄蛋吧，
3: 来吃点吧，孩子啊。
4: 你这是弄啥来弄？别抬了，算是认了。
1: 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啊。好了，
3: 你看你这脾气，你咋能给人家发火呢嘛？
4: 我给人家发火，我是跟我自己发火呀。
3: 你咋了？
4: 咋了？钱不是给你寄去了吗？你还来这干啥？
3: 你这样想你，叫我来看看你吗？
4: 你啥时候来看不中？早不来，晚不来，天天今天来，哼！
1: 老爷子，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呀你？海伦小姐熬到今天这步，她容易吗？你说出她这个农村丫头，这7、8年她不是白忙活了吗？
3: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
1: 就是你这些实话把她毁了。
3: 各位领导，你们先不要走，我还有话说呢。
2: 行了，老先生甭说了，我们全明白了，明天见报。
3: 错了，我刚才跟你们开玩笑了。我不是他爹，他也不是我闺女，我是他的一个老乡啊。可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不容易啊，他从小爱唱歌，他熬到今天这一步，他不容易啊。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过不去，一定要多帮帮他。我代表他爹妈谢谢你们了。海伦小姐，你这个老乡没本事，也给你帮不了啥忙，还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实在对不起啊。哦，对了，来的时候你娘还托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她知道你从小爱吃瓜子儿，这是她几个晚上没睡觉一个一个给你刻出来，你吃吧。
0: 俺娘好吗？
3: 好着嘞。你就安心唱歌吧，将来有一天唱不动了你就回来，爹妈天天都在盼着你，想着你了。好，那我就走了啊，今天半夜还有一趟火车，我就到欧洲拍电影去了。
0: 你等等，
2: 海伦姐，该你上场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眼泪是哗哗的止不住了。
1: 宝啊宝啊，娘在这儿了，你怎么惹这么大的祸呀？小宝一抬头瞧见自己的娘，眼泪下来了。娘啊娘，
0: 一宿的功夫娘又老了许多，满头白发，鬓发蓬松，眼睛都哭肿了。
1: 娘，您来了啊。儿啊，你怎么会惹这么大的祸呀？啊，娘还指着你养老送终，娘指着你顶丧驾灵啊！啊，你说你怎么了？这是，哎呀，娘啊，
0: 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您近前来，而我有话言讲。
1: 王氏往前一探头，小宝一张嘴，康康，就把耳朵咬下来了。哎呦儿啊，你怎么咬为娘？娘啊，我咬他是因为他没用啊，啊，他不听别人的话呀。您要是早听人劝，早点管我，我何至于如此？想当初上学的时候把老师打了，我以为回家您得说我，当时我想您说完我骂完我以后我就好好的上学，谁想到您没管我，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打这儿起呀，谁听说我也听不进去了。娘啊，事到如今我知道后悔了，可是宣武门城门洞上刻了三个字，后悔迟。娘啊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王氏一听啊，这眼泪哗哗的。哎呀，我疼我的儿子，我爱我的儿子，谁想到我亲手把他送到刑场上来了，孩子要是一死，我活着有什么劲？一转身，地上有一块大青石，站起身来，拿脑袋找青石，啪一下子是脑浆崩裂。小宝大喊一声：“娘啊！”此时节53刻已到，刽子手举起刀来，挂动风声，扑哧一刀，是人头落地。消息传来，街坊邻居无不叹息，不痛苦。可是话说回来，事到如今说什么也都晚了。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就把这胡同改成叫教子胡同。故事呢有几分虚构，有几分假的，但是道理是真的。疼孩子爱孩子，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可不要溺爱他。有这么句话说得好，教你儿孙掌上针，不亦未必出寒民，劝君爱子须谨慎，可惜天下父母心。
2: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教子胡同。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咱们的节目。小楼依然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妹儿，好久没你的消息了，你好吗？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在做些什么，为什么连一封信都没有？我的生活实在平淡的没什么好报告的，除了女儿又掉了颗大门牙，去年买的小裙子又不能穿了，不过看到她的成长也是我唯一的安慰。现在平静是我的一切，这是当初不在我们梦想之中的，但是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好久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了，很高兴知道

的是那么的平静。其实我的日子也很平淡，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好像和我们往日想象中的长大、恋爱、成家都不是那么的容易。10年前我们穿着同一个颜色的制服，走在一条怎么也走不完的红砖路上，生活总是离不开考试、郊游、男孩子啦、舞会啦、X 加 Y 了。

0: 五个高大上啊，听起来好像有点意思啊。小然，要是让你来洗那个吸管的话，你肯定是绝对是愿意的，对不对？
1: 我当然愿意。
0: 当然愿意，听到说这个名字都好像很好养。
1: 对头，因为它很不一样哈。我们平常的那些吸管都只是用来喝东西，把它喝上来。但那个活菌吸管哈，它是在那个吸管里头加了那种那个乳酸菌的那些颗粒，然后你喝的时候你要个人把那个乳酸菌的颗粒弄儿偷进去。
0: 哦，意思是对身体很好哦，啥子乳酸菌吗？益生菌。是之类的，
1: 差不多就是为了你帮你这个肠道那个吸收跟蠕动，就好多人都反映说，我刚喝九点过，刚喝的我十点过就已经往厕所跑了。
0: 那是不是他利用那种方式，他觉得哈，哎，就强迫的、强制性的，都是你把有益的菌群啊喝到肚子里面去，还真的有点意思。他是怎么想到的喽？哎呀，这些脑洞的商家还真的可以嘞哈。
1: 哎，对头，而且那个乳酸菌。那个也很好喝哈，因为它的口感很丰富。它首先那个喝进去就是先是乳酸菌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嘛，然后才是那个咖啡的苦味儿。它入口就很清爽，也很透亮，这个解暑啊，让帮助肠道吸收蠕动也很不错嘛。然后最后咖啡收尾的那种回甘。很干净，
0: 真的还能够想到起。我觉得他最霸道的是哪点？他那个杯子和吸管上，哎，做功夫。
1: 对
0: 头，他不是说直接性的，哦，我跟你说，我给你加了益生菌呢，哈，好，而是，哎，我把那个东西做到你看得见的地方。
1: 对头，就那些加好多，如果只是在杯杯头，我也不晓得。如果你放在吸管头，我个人来加，我个人来搅拌的话，感觉还有互动感，还很有参与感哦。
0: 对对对，而且它真的不是一种普通的吸管，说是那种百亿的活菌吸管。啊，区别于普通的吸管，那款吸管是内部填满了白色的活性的那种益生菌颗粒。
1: 对头，
0: 这么棒。哦，那我喝咖啡喝奶茶的时候，我会不会觉得我这杯奶茶我今天并不是完全不对头不对付不好的，那你那有益生菌加在里头，我是不是对我身体好点了呀？这是有点像宠的那种感觉，一个是不好的东西元素进去了，又有好的东西进去了。哎，这你不感觉那杯咖啡那杯奶茶喝得有点矛盾不？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那种感觉，会不会？
1: 哎，我感觉就是你吃了那种很油腻的那种大餐以后，你再来喝那一杯哈，然后再清清肠胃，感觉不一样哦。

0: 我就感觉个人好像那一顿大餐也没有白吃，然后个人吃的也好了，然后个人的这个身体也得到了那种乳酸菌的调理嘛。
1: 边喝咖啡，然后边补充了能量，补充了益生菌，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哈。那么那是瑞幸。好，同时那个库迪前段时间也针对杯盖进行了升级，大家晓不晓得啊？
0: 啊，他从那种。那、啊、种只是十字口儿啊，种花刀啊，种杯盖儿变成那种双引口那种盖盖儿了嘛？
1: 那双引口儿是个哪个？
0: 它那种双引口嘛，它也是为了把那个杯盖能够牢牢的吸住那个咖啡噻，就你来再配送啊，还有你喝的时候就不容易打到了噻。
1: 哦，它不得洒出来，反正就是很浅显的一个道理哈，它不得漏出来，对，我们经常在买那个咖啡奶茶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外送嘛，或者说我们要我们要带起走，好，有时候提起来或者是放在车上，特别放在车上的时候，那个颠簸的路程的时候，它都会洒出来，对不对？
0: 对，
1: 那个十字刀口的那种双引口那种，反正它都比十字口盖的科学一些，两个口口那种感觉，都是创新的方向，都是聚焦在那个包装上面。还有另外还有就是益禾堂，它也是哈，今年在那个山东河南那些益禾堂，它那个非益禾当中，它把那个皮饮两个功能属性植入个饮品的杯套，是个啷意思？杯套杯托了外包装上面，
0: 对头，它那种加上那些非遗文化嘛，我感觉你喝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哈。
1: 我给大家摆嘛，是个啷回事，都是我们把那个杯套杯托拆解过后组装，然后再配合那个现实的附赠那个皮影人物卡，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演绎属于自己的皮影戏就相当于附赠给你的这个杯套杯托上面外包装上面，很漂亮，是一种创新哈，很有点意思，朋友们你觉得不？这个会在那个杯盖儿杯托哈，还有我们的吸管上面，给我们那么多的能量和有益菌，
0: 对，
1: 非常非常健康啊。茶咖品牌奶茶品牌越来越注重健康那个方面了哈，所以那个真的有点不错哈，我觉得创新在不断的突出来了。
0: 而且你说到健康哈，其实我觉得就是最近大家对奶茶的那个清新程度也确实做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且就像我晓得的哈，我最近在喝这个李若桃的那种糯米酸奶，
1: 我最近他超爱李若桃那个糯米酸奶，手工制作的，他们每天的那个糯米都是现蒸现做，
0: 对头，
1: 一杯糯叽叽的糯米手工酸奶手做哈，好多朋友的体验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怎么样？我们的小丹子怎么说？觉得李若桃怎么样？
0: 我在喝它之前哈，我以为它会跟那种贵州冰浆一样，就是很顺滑的口感，在那种米香里面带那种顺滑的口感，一喝就进去了。但是不一样，它那个酸奶的那个糯米是另加嘛，它喝起就又很有嚼头，就糯叽叽的。
1: 就是。
0: 而且那个。它的那个原叶白糯米酸奶哈，是那种羽衣甘蓝配那个糯米，还有那个酸奶的那个羽衣甘蓝嘛，也很健康。
1: 最经典款原味的哈，对。
0: 对头，
1: 非常非常的不错哈，看来受到好多朋友的一个喜欢，对，那个各种各样的饮品新品相比较起来，朋友们喜欢哪种啊？我感觉马上我要冲出去告诉那个瑞幸两个吸管奖金，对不对？
0: 有。有，现在正是在喝那个乳酸菌吸管的时候
1: 啊，可以啊，好的，你看这么多品牌，大家有没有心仪的选择？小冉，你觉得呢？
0: 是我就要去喝李若桃，
1: 你喝李若桃啊？
0: 你看嘛，它还不仅有那个原液，就是那种羽衣甘蓝的，然后它还有那些啥子草莓口味的那个糯米酸奶，还有那个。蜜瓜梅龙的口味的那个糯米酸奶嘛，开心果口味的也有啥，它不只有那种水果，它坚果也有哦。
1: 我每回走那个李若桃那个店头去，外面都看到他们点的时候，点单的时候都看到他们那个大的那个蒸笼那个蒸子啊。
0: 那个蒸子一直在蒸糯米，
1: 一直在热气腾腾的蒸糯米，一直不停的在运送，给我们的顾客，很有意思。它基本上都是酸奶加水果，还加那个手工那个糯米的一个形式，非常的颜值又高，同时它料用人多，我觉得它价位还好，跟普通的酸奶呀、咖啡呀，差不多。
0: 嗯，对头，他也没有

0: 要乱增加些，那或者有弄个健康啊，有没有价格有没有很高，我觉得那种大家偶尔喝一杯嘛还是很舒服噻。
1: 嗯，对呀、啊、所以今年这个哎，你看我们的茶咖奶咖，我们的茶饮奶茶，我们的咖啡，各大品牌都在不断的推陈出新当中。好了，下一条资讯来自古米尔，古米尔出来一个苹果大红袍，刷屏了，朋友们有没有在喝啊？最近
0: 我昨天才喝，
1: 刚喝。
0: 那个真对头，那个真的我觉得多好喝嘞，因为它是加那种乌龙茶底嘛，那个茶香还是很香。它不仅在口感上就降低了那种茶的那种涩感，而且还能够进一步激发它那个苹果的那种花果香的那个味道哦。
1: 哎，它那款那个特调产品说是有五款的优质的乌龙来融合在一起的打底，好，然后再加上一些苹果的风味，就是那种高山红富士苹果啊，那高原上的那个红富士苹果。圆滚滚的，而且苹果它的那种选用的那种我们的那个高山的高原的红富士苹果，一定是那种酸甜度平衡度比较好的，就不是那种纯甜的那种，就是说选用当地的一些比较好的那种高原的红富士苹果，哎，还比较好口感，层次比较丰富。
0: 哎，我昨天点的是那个烧边三分糖那种，那个真的要早点喝，如果它冰块化了呀，它喝起就没有太多的苹果味了，可能也是我糖点的比较少。如果你糖点的多啊，它苹果汁就加得多，那它果味也就更浓。你糖点的少啊，我们就享受啊这种乌龙茶的清香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哈。哎，我唯一觉得有一点点对那个奶茶店呐、茶饮店呐，有一点点那个个人喜好的问题，就是我建议冰稍加一点点，但是老板在想，你冰加少了，我是不是原材料就要成本就要提高的呢？很有点意思哈。哎，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喝常温的哈，哎，性价比还比较高哈，不错不错哈。所以这些各式各样的品牌推出了各种有意思的。出圈的一些产品，国民的一款那个茶饮特调，就是苹果大红袍，来可以去刷一刷，感受一下哈。就是前段时间都是立秋了以后，我们接着把那个奶茶系列接着跟大家分享，还有那个西茶，哎，西茶去年之后很火的就是那个哎巴乐。
0: 哎，巴乐那个水果感觉是近两年才火起来的。
1: 哎，我个人对那个巴乐的口感，我确实就
0: 不是很接受。
1: 它，我觉得它的口感不是很明显，就是那个口味不是很明确。
0: 嗯，
1: 我喝了以后，我说我会想它是，可能是我们那些川渝的地区的朋友对巴乐那个水果就不常吃，因为那种概念在里头。
0: 嗯，
1: 当然它还是卖的可以，因为它还在持续的在卖啊，可能点点的朋友也懂哈。好，然后同时我还是比较喜欢喝那个茶饮系列为主一点点。那茶饮如果加上水果，可能哎，就你刚才小冉说的那个还可以，苹果大红袍，我觉得那个味道还是比较口感比较好的。
0: 嗯，
1: 它是酸甜口味加上个茶饮的口味，还是比较清爽的。
0: 那个乌龙茶真的很香，你回味儿哈，要慢慢的那种回味儿，那个乌龙茶香就一点一点的沁上来。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包括霸王茶姬，它也在今年上半年也推出了很多系列，比方说那个海上雾气蓝，哈，晴天，罗勒桃，哈，还有那个什么小森林柚子等等那些，很有意思。比方说把那种柚子啊、桃子啊、菠萝呀，它各式各样的水果，它也加进去，都是有一种那个茶。特调的那种产品在里头，就是也是吸引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年轻的朋友喜欢赶风潮，就是说这一波来了，我马上一定要去喝哟哈！我就把这些全部都喝一遍，然后就说哪个口味适合我再留下，是不是？基本上是这样子哈。零零后、幺零后，
0: 哎，大家都是弄啊的，看到哪先出新品嘛，我先跟一波风
1: 一下。跟一波哈，
0: 哎，
1: 要差别到那种焦糖碎碎哈之类的特调的哈，香草可可哎特调啊之类的，哎也很受欢迎。还有那个黑巧可可，我觉得那些系列都很受大家的欢迎呢哈。
0: 对的，
1: 都是那种特调，而且他们的那个那个奶盖杯子上面都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图案，大家有没有仔细的观察哈？我觉得非常可爱。

0: 对
1: 啊，他们图案都不一样。
0: 哎，都是个人这个品牌的特色嘛。
1: 嗯，其实大致逻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哈，那么多一个些品牌大致逻辑就是传统的茶，加一些水果，
0: 对头。
1: 啊，或者香料都是李若桃稍微出牌那个稍微那个特别一点。
0: 嗯，
1: 是一般的就是这种啊，然后就是咖啡，然后加点啥，
0: 对头。
1: 那这么一个系列哈，两个方向。啊，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来说哈，那个我们茶饮品牌啊，年年都在升级，每年就是上半年、上半年中期后期，它基本上要分三个时间段，啊，特别夏天，它的那个品是最多的，
0: 对头，
1: 夏天的那个口感口味啊，一定是最多的。当然，今儿特别跟大家分享了至于那个吸管上的那个益生菌哈，我们瑞幸的，它特别对我们现在的消费群体朋友们的健康、品质、新鲜感等等的消费追求进行了一个关注啊，迎来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可能瑞幸这一波来了以后，这一波可能后面的朋友都要跟上哦。
0: 对头，还有弄个多品牌店啊，那些大家都学起来，都卷起来了，
1: 都卷起来，
0: 我更多的。
1: 他放在吸管里头，下一个都直接给你来一个，就有点像做到一个小杯子里面，让你自己加的那种。
0: 倒那种，自己倒进去。
1: 益生菌不便宜，朋友们。悄悄咪咪的说，好，我不晓得那个成本会不会增加，反正那个价位哈，我们非常期待各式各样的那个茶饮品牌，陆续的面试啊，我们希望能够喝到更加清爽、更加层次丰富哈，口感更有意思的啊，好的茶饮和我们的咖啡等等品牌，好吧，非常有意思这一组今天带来的美食资讯哈，我们好好休息，好好片刻，再来听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美食资讯，好吧。

0: 下班时间呢，做饭的时间呢，吃饭的时间到了，很多朋友都饿了哟哈。
1: 嗯，我就有点饿了。
0: 不晓得今儿晚上吃点啥子好吃的，别人你家屋头今儿煮的菜够不够旺，朋友们，是硬菜，是不是拿手菜，是不是招牌菜哈？我真的很想走你屋头去看看。姐，我觉得很多哎，那个说呀，这个厨师来说呀，他不是每个厨师都有个拿手菜吗？
1: 对的，
0: 晓得？
1: 对头，我觉得就是要龙儿。每个厨师都有个人的拿手菜嘛，那个整个菜系大家才可以为吃起来噻。
0: 就是经常那家店他如果没得招牌菜噻，他估计有点反正不好说哈。但是有些店呢，他就主打一个啥子经济实惠呀，样样都还是将将就就可以，还不错哈，很典型的我感觉。就比方说我们那个

0: 我们那个步行街上面那个，哎，我们那个好吃街的那个最受欢迎呢，除了奶茶品牌以外，茶饮品牌以外，大家点的多以外哈，我觉得还有那个，哎，广州炒河粉，你说它还好吃呢？
1: 哎，也
0: 还好，反正你说它不好吃吗？哎，不是。哎，它不是菜不好吃，它都也不是仅仅好吃都够用了，但是人家都是仅来吃哇，还是很多朋友一直在下单。哎，妈哟，今儿就不晓得吃啥子的时候来整碗了。哎，有些那种哈、靠那种生存的朋友，哎，我觉得真的大家都是，你家的菜到底有没得那种花架子？
1: 哇塞，我们屋头煮饭嘛，还是比较实实在在的。
0: 实在，哎，对，家常菜是我。基本上是那个特点哈，就是而且你父母做的菜是不是叫人都是你妈妈做的菜、或者你家里面哪个是主厨，妈妈吗？爸爸？
1: 我奶奶。
0: 哦，奶奶主厨，奶奶很棒哈，奶奶身体不错哈。
1: 对呀、
0: 好，然后哎，他的拿手菜是啥子？
1: 肉末曲子。
0: 真的吗？
1: 真的，我觉得他的肉末曲子很好吃，我觉得太下饭了。每会儿那、个肉末曲子哈，我都把那个油啊些都倒来下饭。
0: 哎，奶奶是个狠角色哟，她说明这个油肯用哦。
1: 对的，
0: 把那个肉末曲子做的好吃的朋友，那一定是一个是肉倒的香、一个是油用的多。
1: 哇，原来是龙儿哦。
0: 对呀、哎，奶奶是个高手，看来她是个可以当厨师的料，可不可以这么说？
1: 可以，我对我奶奶的那个厨艺，我非常之。
0: 有信心，绝对有信心，是不是？
1: 对头，对头。
0: 哎，奶奶没得花架子的，只管用猛火，只管用用料用得好。
1: 对头。
0: 同时，那个茄子，他也觉得烧的融真的融，弄得趴也是很香的，是吧？
1: 对头。
0: 哎呀，我想起都流口水了，啷个办喽？奶奶的那道菜，我觉得可以卖出去了哟。
1: 定价，哎，我想来。
0: 哎，你给那个奶奶定个价，16.8。
1: 可以，
0: 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试想一下，你把你自己的拿手菜哈，推个车车拿起出去，都是按分量的。哎，那个就是外面不是有那种肥肠饭吗，挑个挑挑啊。
1: 哎，是
0: 那种大哥大姐哈，哎，都是在街上挑个挑挑的肥肠饭，今天晚上吃不吃肥肠饭哦，朋友们快点来买哟。
1: 就那种走街串巷的龙儿卖，
0: 人家是不是
1: 一边吆喝一边？
0: 对呀、人家是不是只做一样菜？
1: 是肥肠饭，只做
0: 拿手菜哈。
1: 确实是。
0: 奶奶每天挑两天一个回锅肉，一个肉末茄子。
1: 天哪，好下饭！那个走出去，哈哈就卖光了。我龙儿说，
0: 是不是？
1: 哎，
0: 好硬哈！哎，我也想晓得大家家里面那个硬菜哈，你是不是可以卖得出去？哎，我屋头真的是有那种，厨师级别的。我们二伯原来是那个江津大饭店的厨师。
1: 啊，弄得厉害。
0: 江津大饭店，大家晓得不？我们江津有大食镇、小食镇，小食镇要大点，大食镇要小点。
1: 是，我不
0: 小食镇都是在那个钟鼓楼下面，都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步行街、好吃街那儿。大食镇都是在新创北那边。
1: 哦。
0: 好，然后江津大饭店呢，都在那个花椒树左边，正对花椒树左边。原来有一个卖床上用品的不点品牌了哈，免得说我跟他打广告。他那旁边那个巷坎上去有个提坎，二楼呢江津大饭店，
1: 就在那儿干当厨师。
0: 最开始我们的江津肉片啦、江津藕片啦，那些个最有特色的江津菜，其实都出自于江津大饭店的一些出名的厨师手里头。
1: 哦，
0: 对，好，我二伯后头干厨师干了几十年过后，现在退休了嘛。哎呀，我真的很记得他有很多的拿手菜，
1: 就是那个厨师的肯定很多，
0: 就是有一道那个他拿那个鸡蛋清、拿来调，搅拌均匀过后，打成泡泡，最后做出来一个甜点是甜的，我都不知道那道菜叫什么名字，他没有命名过。就每年过年的时候吃到那道菜，我觉得怎么那么好吃，那个油也是加了油的，而且是打成泡泡，鸡蛋清打成泡泡一个甜点，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我那天专门跟他打个电话，直接说江津肉片、江津藕片，我专门在他家里头去拍了的，就是他最老一代传统的那个做法，很有意思。

0: 硬货拿去出出来卖是可以的。还有另外还有就是，老公家里头有一个姨孙，做那个卤菜才叫好吃哦。哎呀，卤鸡鸡的那个卤味儿，那个味道真的是相反，我觉得比外面的烧腊店好吃。我来跟他说，姨孙儿，你赶快去开卤味店儿，开烧腊店儿，是可惜了你的手艺哈。我说那个不复杂噻，把那些下水啊，把那个是鸡呀，哦，腿儿买来卤一下，哎，不复杂。他说还是辛苦哈。他说如果你们吃还是不错，得到你们的表扬。人家这是卖得出去的硬手货硬菜。
1: 嗯，
0: 我觉得相信哈，我觉得每家屋头都有一个那种亲戚朋友妈了还
1: 那种很会煮饭的，
0: 哎，都是相当于可以拿得出手可以卖的那种，可以当厨师级别的高手在民间。那句话
1: 确实
0: 行不行吗？
1: 我行
0: 对，好，至于说我们在现在很多平台上哈，看到那些真正的厨师比赛哈，哎，确实人家哎，整个样式呀、刀工呀、摆法呀、程序呀、工序呀，哈，哪样菜哈，啷个创新融合呀之类的，
1: 嗯，
0: 啊，那还是比不起。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你家的菜够不够旺？有没得想法？这辈子我有一个厨师梦，
1: 那可以去实现一下，赶快让大家都能够品尝到你的手艺嘛。
0: 有点意思哈，这个问题给大家留个悬念，大家想一下，我今晚上要做个啥子菜哈，回去考虑考虑一下自己疲惫一天的那种心情。好嘞，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接单和大家聊。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哟，几分钟我们听首歌哈，休息休息。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6: 走，
5: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7: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8: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

0: 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1: 我叫振宇，
2: 我叫小芳。
1: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2: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3: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2: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2: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2: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4: 感谢你亲和，
5: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记得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便利的同时也

0: 吗？周一到周五津津有味哈，五点钟到六点钟我们直播时间，然后我们重播时间是晚上的八点到九点。好的，说点肥肠，我觉得那个是重口味的朋友超级爱，
1: 我就很喜欢吃。
0: 真的吗？
1: 真的是，你感觉闻起是臭的，但它吃起真的太香了。
0: 小冉这么厉害。
1: 我感觉
0: 我真的看不出来，我一直觉得你应该很
1: 挑食，很挑嘴的。但其实真的还好啊，我感觉我没有啥子很不接受的东西。
0: 你有没有很喜欢吃的一个东西可以吃很多？
1: 肉末曲子算一个嘛，糖醋排骨
0: 可以吃好多好多份儿，有那种有没得那种经历？就是比方说长身体的娃儿可以吃四五碗饭的那种概念，就是一个东西的爱好，
1: 以饭来
0: 量。
1: 那真的是肉末曲子，我一顿可以，我记得我当时小的时候哈，跟朋友一起的话，就是有小朋友来屋头耍嘛，我们拼起吃饭就比赛的话，跟肉末曲子我吃了四碗饭
0: 啊，四碗哦，可以可以，那个算那个算不错不错，
1: 非常小事不要那个弄个坑，
0: 相当可以啊。然后又身体又不长肉，很幸福。眼里面原来都当学生的哈，我也觉得八九十斤哈，也是黑吃的，一天吃四顿饭，正餐都要吃四顿，
1: 好安逸啊。
0: 好，然后那些水果，我是西红柿重度爱好者，小时候把西红柿当水果吃，小时候的水果没有那么多，品种没有那么多，一天吃十几个西红柿。
1: 天哪，
0: 对，然后吃那个桃子，有一次还是吃李子，吃了两箩筐还是？
1: 按箩筐来计算，都不是格箩，都是箩筐。
0: 好，肉就是肉，我可以一直吃，就不吃肥肉，但是我瘦肉很得行，一直吃。就是所有那个，我叔叔娘娘去很喜欢带我去做席，晓得吧？带很喜欢带我去吃席，你晓得那个吃席基本上那一桌菜是吃不完的。我可以，很骄傲的说，把那一桌子的肉都吃完。哇，小时候又是个纤纤哦，很瘦哦，难以想象哈。
1: 现在也很瘦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难以不是跟现在体型不是一个概念啊。懂了懂了懂了哈，懂了哈，又吃的又不长。哎，那都是就像啥子啊，都是对一个东西一个食物的爱好，都确实是一个哪个说耶，是个五香嘴巴。
1: 会吃肯吃，
0: 那喜欢吃肥肠的朋友，那绝对是会吃的吃货。朋友们喜欢吃哪种肥肠？火爆肥肠、
1: 干锅肥肠、
0: 干锅肥肠、爆炒肥肠。
1: 对
0: 头。哎，肥肠拿来煮、拿来炒和生炒不一样。
1: 还不一样啊！
0: 生爆肥肠。哎呀，那些年生好多朋友有点喜欢吃那个味道。他都拿来不煮，他都直接都吃了。哎，小朋友他是哎，他就是真的是肥肠爱好者，直接涮肥肠或者是干锅里头加肥肠、红烧肥肠那些各种各样的吃法，他都喜欢吃那个东西。哎，有没有？
1: 我真的太喜欢吃肥肠了。
0: 还有卤肥肠也可以。
1: 哎，对的，卤肥肠那直接那个咸香咸香的。
0: 卤肥肠也可以拿来直接爆炒也行。哎，那加了个味儿哈，然后卤的肥肠拿来爆炒过后，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再配点那个小米椒和那个蒜泥儿，又香又辣的。哎呀，下饭下酒了，很合适。
1: 对头，那个真的太香了。
0: 好，然后我们卤好的肥肠来一根，在外面买。今天今天晚上想吃肥肠的朋友，直接在卤肉摊摊、烧腊摊摊去买一根肥肠。再整点小米辣，剁椒一勺，蒜瓣三四根，哎，韭菜叶叶一把。买回来过后，卤的肥肠已经是熟了的，很快都可以处理好，把我爆炒肥肠都可以做好。切的时候不要切太薄，大概一厘米左右的滚蛋切块。爆炒过后，外面都是微微的那种焦香味道哈，里面都是那种软软嫩嫩那个肉韧劲儿，要嚼劲儿，同时也要做出来。
1: 我一边听到你说，我一边在吞口水，好安逸啊，想到
0: 的。那个蒜，叶叶儿哈，那个韭菜叶儿是其实可以啊，然后洗干净切成段，不要切太长了。一到两厘米啊，还有那个蒜，拍碎啊，不要剁得太碎啊，蒜。

0: 就可以了。好，小米辣啊，切成圈圈，小圈圈，哈，记得切。哎呀，然后都可以做了哈。我们的热油锅烧热了过后，倒油进去，油可以稍微多一点点，因为肥肠一定要油要多一点。
1: 哎，用油去煸它。
0: 嗯，肥肠爆油，哎，油一定要香啊，爆炒的油烧不了。哎，就不香了，烧了都不香了哈。好，我们油热了过后，把那个蒜末呀、小米椒啊，还有那个剁椒倒进去，中小火炒出香味道哈。剁椒那个酸辣味道和那个蒜香混在一起，闻到起都流口水喽。
1: 哎，我想到起都流口水了。
0: 哎，然后我们把切好的肥肠倒进去，转大火，快速的翻炒，一定要大火。哎，我不晓得大家屋里头可能很多都是天然气灶。
1: 哎，
0: 我曾经去到一个朋友的家里，他用的是猛火灶，
1: 拿来个炒。
0: 哎呀，我觉得他们家的菜真的很好吃啊！哎呀，那个油温好啊，哈，哎，人家大火，那个火都是叫啷个说呀？都是，哎，直接那个火都可以，哎，飘起来，烧起来那种感觉哈。
1: 哦，
0: 啊，大火。翻炒了过后，肥肠在锅里头煎一下，哎，表面煎到那个微微焦黄了过后，很快噻，很快很快快。哎呀，哈哈巴哈哈，哎，边角料有点卷起来了，哎，喂，卷卷滋啦滋啦滋啦，都声音大哈。那个时候，那个肥肠的那个油脂煸出来了，都香香香香香味，慢慢逐渐提升，逐渐提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1: 哇塞，
0: 那点儿都不劣，吃起来炒出来。好，最后。哎，然后加一勺盐，一点点白糖提鲜，然后两勺生抽增加味道哈。喜欢辣的朋友再加一勺干海椒面，全程保持大火，快速的翻炒两分钟。
1: 嗯，
0: 最后出锅之前，把那个蒜叶叶儿啊，哎，
1: 倒进去，
0: 韭菜叶叶儿倒进去，啊，炒到起那个它刚刚哈哈翻了个红，哈哈都熟了，然后都关火。哎，今晚上怎么样？非常油亮亮的。
1: 哇，而且它那种酱色哈，还有红油那个，还有那种蒜苗苗那个叶叶那块，点缀其间哈，哇，好安逸哦，
0: 好香哦，火爆肥肠，越嚼越有味道，又有韧性，外面又焦焦的，它光个那个皮，那个边缘它有点那个焦香焦香的。啊，其实卤过的肥肠本身已经有卤味了，带到起卤料的那种复合的香气，
1: 哎，
0: 所以爆炒过后又有一层香辣的那种酱汁儿，特别的过瘾。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跟大家安排一个香辣的、火爆的爆炒卤肥肠，安排起，走起，今晚上，好吧？嗯，
1: 那个好下饭喽，给你又吃两碗。
0: 好，还有想吃什么好吃的朋友们的，欢迎大家。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哈，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我们不见不散。亲爱的朋友们，说饿了吧，回家吃饭了哈。好，记得不要忘记每天来听我们的节目 FM98 天气以及抖音去关注江金荣妹。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2: 我好喜欢我自己，
3: 我好喜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啊。首先来关注咱们江津白沙夏夜狂欢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连嗨7天，错过再等一年。我们的百味白沙还在回味去年白沙美食消费周的这样的一个热闹的烟火吗？这场夏日狂欢即将升级返场，8月10号至16号每晚，不夜重庆千年古镇百味白沙2026白沙音乐电影美食消费周登陆白沙镇的政府广场。白沙聚沙时光里街区将全新开放，歌手大赛全民可参与，露天院线也将免费的放送，一边逛夜市品百味美食，一边听歌看电影，打卡千年古镇。这场盛会深度融合白沙古镇的底蕴、影视基因与产业的特色，超多新鲜的玩法，值得大家狠狠期待。那么这7天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活动呢？7天活动不重样，夜市露天电影是夜夜精彩。在今年白沙的美食消费周将全方位的升级，活动的内容、场景、玩法、规模全部提档。活动期间，白沙全新打造的白沙聚沙时光里复古的休闲美食街区将重磅开街，复古老街搭配本土的特色业态，形成夜市加特色街区的双消费场景，拓展沉浸式的夜游空间。此外呢，7天美食市集面向江津及川渝两地的餐饮、酒水、农特产品、文创、休闲领域的商家商户全面的开放，同步开放线上的销售渠道，线下摆摊、线上带货同步开展，帮助商家拓宽销路，打破传统夜市只做现场零售的局限。还有早在7月的中旬呢，白沙的首届全民歌手大赛已经开启，歌手大赛分为了少儿组、成年组两个组别，市民均可报名登台。消费周的期间，还有露天的 KTV、 乐队的演出、非遗的展演，将为市民游客带来非常丰富的夜游体验。另外呢，消费周期间呢，还将连续7天放映9部精品的电影，涵盖抗战、都市、动画多类型，长安3万里、雄狮少年、野孩子、大劫案等等电影都将播放啊！一边逛古镇的夜市，一边观看露天的电影，让市民和游客

直观的感受白沙饮食产业的优势，也提升咱们饮食产业的知名度。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打卡的旅游的线路，在这里也给大家公布一下啊，打卡四大线路玩转我们的饮食加古镇的新闻旅。长久以来呢，白沙是依托老重庆的风貌，完整的民国场景，吸引了200余部影视的这个影视剧的取景。影视基地古镇文旅已经形成了基础的产业。本次消费周将影视取景地、古镇景区、夜市观影串联成游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用7天持续人流带动文旅的产业曝光，推动白天游古镇片场，夜晚逛夜市观影的这样的一站式的文旅新模式。同时在线上呢，白沙还将同步上线周游白沙四大互动的打卡路线，囊括了当地的核心文旅点位，市民游客逛完夜市还可沿线打卡各处特色的景点，在抖音、小红书、微博发布游玩或短视频，全方位的为白沙引流造势，拉动古镇的人气与消费。当然它的这四条线哈都有名字，第一条叫人文线，可以打卡黑石山、金沙文化区抗战历史陈列展、中等师范教育历史陈列馆，还有感受百年的书院与红色的记忆。第二条线路叫古镇线，可以逛东华古街、朝天嘴老码头，触摸明清川东的商贸文化。第三条线叫做影视线，可以走遍糖厂的拍摄区、影视道具库、公安题材的实景基地，近距离的体验白沙影视梦工厂的魅力。最后一条线叫做工业线，可以探访江小白酒庄、韩式瓦缸，了解本地的特色的这样的一个酿酒的产业。这四条线路各有特色，大家可以任选啊。一天可以逛完两条线路啊，时间如果充裕的话，我们还是在那儿可以住一晚啊，把四条线路都可以走完。我们都知道啊，白沙是千年的历史文化名镇，也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名镇，拥有完整的古镇老街、抗战文化遗址、重庆影视城、江小白酿酒产业、黑石山人文景区等丰富的资源。本次消费周活动跳出短期的活动思维，立足白沙的千年文脉、影视产业核心优势，把分散的文旅点位串珠成链，推动古镇文化基因、文旅资源、影视工业特色产业跨界融合，丰富了夜经济的场景，也为白沙打造专属的文旅 IP， 持续带动商户增收，激活区域商贸活力啊，带来了这个新的助力和动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白沙等着大家来。再给大家公布一下时间，就是8月10号到16号，每晚都有这样的一个白沙夏夜狂欢活动，连嗨7天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错过就要等明年了。

好了，逛完了白沙，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条清凉康养的一日游线路啊，周边避暑的人群不只是我们江津啊，我们重庆主城的朋友，还有以及周边的邻区的朋友都可以来逛这样的一条康养的一日游，周末非常的适合啊。我们在这样一个炎炎的夏日，四明山凭借夏季22到26摄氏度的清凉气候，以及高浓度的富氧离子的森林生态与富氧康养的资源的禀赋，成为了避暑度假休闲康养的热门的目的地。为积极响应周边镇街广大避暑群众的出行需求，进一步的丰富避暑休闲产品的供给，四明山景区特别推出了清凉康养一日游的特惠政策，以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权益组合，丰富游览动线与山水康养融合体验，切实将清凉的福利与康养的服务送到避暑群众的周边啊和身边。那么一日游的详情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日游产品立足普惠，实行阶梯定价，基础价格为每人78元，限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啊，60到64周岁的游客需要在此基础上加45元每人，18到50

九周岁的游客要补交90元每人。产品的权益它不包含景区的门票，但是包含了这个景区的观光车、大红海的游船体验、全程的讲解员服务以及旅游意外险，综合价值已经达到了390元，是非常划算的啊。游览线路串联起望乡台瀑布、土地岩、大红海三大核心景点，并特别安排了参观江津富硒康阳展示体验中心与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四平医院的康养中心，实现自然观光与康养体验的有机融合。发团分景区的这个北门和东门两个景点，每天上午的9点统一出发，充分适配了不同居住区域的避暑游客的出行的需求。具体的发团日期啊，我们给大家详情说一下啊，先给大家一个联系的预订电话：023-47666-037。023-47666-037，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先拨打这样的一个电话去预定啊，我们早点预定，早点登记这个你想去的这个日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线路东门发团和北门发团，它是观光的地方，它的线路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啊。东门发团的日期是7月21号、23号以及30号，以及8月4号、6号、11号、13号、18号、20号、25号、27号啊，八月份就有这些日期，4、6、11、13、18、20、25以及27，然后可以去参观我们的望乡台瀑布、土地岩景区、大红海景区，还有悬崖玻璃栈道等等，含了景区的观光车、大红海的游船、全程的讲解员以及旅游的意外险，78块钱，很划算啊。另外我们的北门发团的日期是8月的3号、5号、7号、10号、12号、14号、19号、21号、24号、26号以及28号，也是每人78元起啊，还是涵盖了我们刚才的那些景点和这些旅游的服务。我们的这个清凉一日游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满满当当的，而且票价让你自己去买的话要大几百。我们的这次康养一日游给大家福利给的够够的啊，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特别适合，价格会更加的优惠啊。我们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价格是最优惠的，60到65也有一个优惠的区间，也欢迎大家我们的老年朋友们趁着这样一个炎热的夏日避暑的朋友，哪怕是已经在我们的四面山的朋友啊，还没有去体验过这些景区的朋友，或者自己觉得花钱不划算的，就买这个套票，这个康养一日游的线路最合适了啊。另外我们的这些行程有什么样的亮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日游这个行程是紧贴避暑群众对凉与养的双重期待，将山水清凉与康养呵护融合。比如说四面山景区夏季的气温维持在22到26摄氏度，茂密山林隔绝烈日，望乡台瀑布下水这个水雾弥漫啊，清凉是直透心脾，泛舟大红海，湖面的清风徐徐飘来，还可以免费的观赏高空这个扁带啊、翼尾渡江等等非遗的绝技表演。在土地岩景点还可以免费畅吃河南的助农西瓜，每一口清凉都是助农的心意。此外还有丹霞漫步、凌云栈道等等项目啊，兼顾休闲与趣味，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的游玩需求。而且再添温度的是康养的这样的一个休闲体验环节。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四平医疗康养中心以养为主、医为辅核心这样的一个核心理念，围绕生活的照料、医疗的护理、康养的管理、康复锻炼、文娱活动五大服务模块，为长者呢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精品养老照护的服务。富硒康养展示体验中心则融合了中医、精神心理、麻醉内科等多学科的力量，为大家提供了睡眠的慢病调理与中医的养生服务，回应不同人群的身心康养需求。实地参观后有需求的还可以咨询，进行一个现场的体验。此外呢，此次一日游政策的推出是景区聚焦周边游客的实际需求，优化旅游产品供给的惠民举措。

0: 下来呢，景区也会持续跟踪游客的这样的一个反馈，不断完善产品的服务，为广大的避暑游客打造舒适贴心的避暑度假的休闲新体验。
1: 地铁冲城的马总在零点准时到达，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
0: 当然我们的朋友说，除了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康养一日游的这些景点以外，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四面山大四面上还有哪些更多的玩法呢？一起来解锁啊。我们的亲子休闲也给大家安排的妥妥的，他们的这个线路是四面山生态自然生态博物馆到珍珠湖到寻龙道徒步，最后到望乡台的观影秀，适合全家慢悠悠的度假，沉浸式的感受森林童趣，轻松不赶路啊。四面山的自然生态博物馆呢，是依托四面山得天独厚的一个生态资源而生，走进博物馆可以近距离的认识多样的动植物的标本，直观的感受动物多样性与生态的保护成果，带着孩子重新认识这片宝藏山林啊。这个孩子肯定很喜欢啊，喜欢自然亲近自然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自然的魅力啊。第二个，珍珠湖的玩水的环线呢，它是高山湖泊搭配了层层的瀑布群，是夏日玩娃遛娃玩水的天堂啊。先乘坐瀑布非洲奔赴山顶，沿着这个溪水步道前行，打卡高空的森林漂流，可以穿梭在密林之间，清凉水花带走全部的燥热。后半程呢，我们顺着超级滑道一路飞驰而下，直达这个山瓶子瀑布，踩水嬉戏，肆意的撒欢，拥抱山泉水的冰凉，游玩尾声打卡仙雾秘境，被誉为中国版的宫崎骏的夏天啊，治愈感是直接给大家拉满。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的寻龙道徒步是亲子线啊，只有9公里，可以漫步森林氧吧，大口呼吸山间的负氧离子，慢慢的感受这样的一个亲子的漫游时光。最后来到我们四面山的望乡台的光影秀，四面山听山见水，四面传情，天下第一星东方爱情光影夜将在我们的整个7月8月两个月，每周五每周六晚上啊，在望乡台瀑布震撼呈现。今年全方位的升级迭代，剧情也将更加的戳人，画质更能打观眼，也更加的舒服。当然我们喜欢户外挑战的朋友也可以去走一下我们的1314的爱情古道的徒步，从望乡台瀑布出发，沿着天然形成的红色爱心崖壁向上攀登，全长13.14公里的浪漫徒步线啊，这个徒步爱好者可以结伴同行。另外还有一个土地岩的高空挑战集群，这个是适合我们喜欢户外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冒险的赛场，菲拉达沿着崖壁向上攀爬，零基础也可以体验这个飞檐走壁的快乐啊。还有一些网红的比如说玩法窝囊蹦极等等啊，让大家胆小的玩家也可以勇敢的尝试一下。此外呢，还有水口四片区也有好玩的地方啊，它是全长2.2公里，由原生态的盘山公路改造而成，整条车道变身了亮眼的彩虹赛道，穿行在连绵的山野之间，绚丽的色彩打造了沉浸式的视觉盛宴，一脚出发急速奔驰，在山林弯道间体验酣畅淋漓的速度与激情。另外我们的硬核玩家必打卡的5公里原生态线路，一路藏着超多的惊喜玩法，坐上刺激的瀑布啊，就是穿越这样的一个溪谷，在大树秋千上随风摇晃，拥抱整片的森林，穿行天梯瀑布，沉浸式的解锁山野探险的乐趣。徒步探险过后啊，坐落在我们的这个瀑布旁边还有一个今年新开的网红的瀑布咖啡，直面飞瀑的美景，吹着山间的清风，一杯咖啡解锁氛围感大片，动静结合，用松弛惬意收尾整场户外之旅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去这个瀑布咖啡打卡了，拍的这个片儿真的超美啊，外边就是这个望乡台瀑布飞驰而下的这样的一个瀑布水流，就坐在这个瀑布不远处端着一杯咖啡，特别的惬意，拍起来的这个照片也非常的出片。欢迎我们的这个除了康养的老年朋友以外，也欢迎我们的年轻朋友还有我们大学生朋友都去。

四面山，感受你们不一样的玩法。我们针对老年人有康养一日游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但是针对我们的大学生也有门票减半或者门票免费的一些相应的活动，大家详情也可以咨询啊。咨询电话再给大家一个，023-47666-037，欢迎大家电话咨询报名。

好了，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还要给大家公布一个赛事的消息啊！乙赛蹴鞠第28届我们的围甲联赛精彩开赛了。山水藏雅韵，方寸见乾坤，一场高规格的职业围棋赛事于四面山龙潭湖酒店顺利举办了。一众棋手齐聚清幽的山谷之间，以棋会友，静心对弈，在自然绿意中感受了国粹棋艺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魅力。本次赛事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属于国内顶级的职业围棋联赛，赛事规格高，专业性强。此次重磅赛事落地四面山，是对龙潭湖酒店优质山水环境、专业场地配套、高标准接待能力的充分认可。现场还开展了棋局讲解、棋迷互动等对弈的丰富的活动，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围棋文化的魅力，在山间清风里收获别样的雅致体验。龙潭湖酒店呢，也在我们的四面山啊，坐落于四面山的龙潭湖畔，被万亩的林海环保，环境静谧清幽，空气清新，是景区内集高端赛事接待、商务会议、休闲度假、团队团建于一体的综合性的会务酒店。酒店客房雅致舒适，配套完善，各类湖景房选择也非常的丰富啊，推窗就极简这个湖光山色，居住体验安静舒心，能够充分的满足赛事团队、商务出行、游客度假的住宿的需求。酒店不仅住宿体验绝佳，美食配套也十分的完善，特色中餐地道山居风味一应俱全，同时坐拥了绝佳的湖畔场地，可开展湖边烧烤、户外聚餐、依山傍水，氛围感是拉满，非常适合团队聚餐、亲友小聚、团建休闲。这里山水为镜，专业为底，凭借

优越的山水环境，成熟的会务硬件，细致贴心的接待服务。四面山龙潭湖酒店已成为江津及周边地区高端赛事商务会议团建团队啊这样的一个研学活动的首选举办地。当然我们不止于此啊，四面山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还有很多新式的玩法，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惬意的黄湖休闲、治愈的山林漫步以及户外探险、山谷玩乐项目一应俱全，会务度假两相宜，进可安居养心，动可纵情山水，一站式的承包你的完美的四面山之旅。在这里我们的四面山再次的诚邀各单位团队前来游玩散心啊，不仅是接待个人，我们接待团队啊，在四面山青山绿水间圆满每一场盛会与旅程。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0: 记录的这样的一个大片啊。它的这个片子跟其他的这种传统的摄影它不一样，哎，对，它记录的这个你的情绪是当下的最生动的那一面，它不是说来给你摆拍，而是在做一个简单的采访，就是在访谈之间的一些抓拍，它会问一些你触及你心底的一些非常深刻的问题啊，说到你说到会聊到你的父母啊，聊到你的工作，聊到你的家庭啊，或者是最遗憾的最开心的事情啊，它就是抓拍你瞬间当下的那样的一个情绪啊，拍下来可能跟你平时想象当中的自己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但是非常的真实。我们江宁融媒的这个二楼大厅下边现在都还展陈有他拍摄的当时的我们单位的几位同事的照片在下边啊，大家看到觉得哎非常的生动啊。在这里我们的小冉也为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位黎光波老师他的个人简介啊。
1: 黎光波老师是1992年出生的，是我们的重庆江津人，现在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会员，重庆市摄影家协会青年和新文艺群体专委会秘书长，重庆两江新区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华光摄影艺术博物馆展览部副主任，自然生长艺术计划发起人，重庆市江津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沙剑曲创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黎光波老师呢，一直专注于个人的艺术创作、艺术展览的策划、乡村儿童公益摄影的培养以及品牌摄影创作等文化艺术的工作。
0: 是的，他有一系列的代表作。我们在这里，除了情绪记录馆哈，是公共摄影项目，还有比如说《我前方一米》啊，《一念之间》《世界二象性》等等啊，获了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国摄影艺术基金的新人奖，还获得了什么平遥国际摄影大赛的优秀策展人奖等等啊，都是有国际性的大奖，有中国的国家级的大奖哈、而且蝉联入选首届、第二届全球青年影像100艺术展啊，虽然年纪轻轻，但是成绩满满啊，在这里再次的祝贺我们的黎光波老师，情绪记录馆项目入选中国文联2026年的青创计划。好的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来诵读一片美文啊，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在远方的同事啊，叫做守塔人。这篇作品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是作协会员施崇伟老师的文学作品守塔人，我们一起来诵读。

0: 又见邹光友，他在七一表彰会领奖台上，身着蓝色工装的他，胸前带着党徽，瘦小的个子，白发多了。会议一结束，他就往门口走，我追上拉住他，老邹，男的下山，晚上一起吃饭吧。他回头冲我笑了一下，笑容里有种急迫。不了，我得赶回去，山上离不开人。
1: 和他相识快20年了，我刚调任江津分公司，去看洛来山发射台。发射台在江津西湖镇的山顶，海拔1000多米，距城区60多公里，孤山悬崖，气候恶劣。而邹光友已经守了18年。
0: 有年夏夜，一场雷雨突袭，他被雷声惊醒，光脚冲向配电房拉总电闸。刚关掉电源，一个刺眼火球在身边炸开，巨大电流顺着湿漉漉的地面串满全身，把他击倒在地。他缓过劲儿，翻身爬起，又冲进配电房拉下了电闸。回寝室照镜子，头发全竖了起来。他在电话里给我讲这事儿时轻描淡写，像说别人家的事儿。我握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
1: 发射台原本3人，另2人陆续走了，整座山就剩他一个。他把铺盖卷搬到机房角落，在设备旁搭张简易床，枕头边放着扳手和手电筒，在机房方便，睡得他

0: 是。
1: 2008年临近除夕，一场大雪压断了输电线路，柴油也用完了。山下20多个镇接80多万群众等着看春晚。积雪齐膝深，车辆上不了山。邹光友一人踩着雪下山，把100多公斤柴油分成4趟，一桶一桶背上了山顶。
0: 我调到重庆后，他那年来看我，我带他逛洪崖洞，刚逛一半突然起风下雨了，他急着要走，他说山上可能下雪了，柴油还放在山下，得赶回去把油背上去。我拦不住，看着他瘦小的身影消失在车站人流里。
1: 30多年间，他穿坏80多双胶鞋，抢修设备400多次，排查隐患500多处，从山下背运上山的设备超过10吨，35米高的发射塔立在悬崖边，冬天冻得钻心的疼，夏天烫得能烤熟鸡蛋，他照爬不误。几十台设备在他手里创下了零事故的记录。
0: 可这些数字背后是他永远补不上的亏欠。父亲去世，他没敢回去见最后一面，母亲年老多病，他几乎没在跟前伺候过一天，女儿从上学到工作，他缺席了太多太多，妻子从理解到失望，最终离他而去。几十年来，他没在家过过一个完整的春节，因为除夕夜信号最不能断。
1: 他获得全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系统劳动模范，又评为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荣誉接踵而至，可他仍旧守在那座山上。
0: 那晚表彰会后，我终究没能留住他，夜里手机响了，是他打来的视频电话，屏幕那头夜色浓稠，他站在发射塔下，胸前的党徽在手机微光里一闪一闪。他说，老师，我到山上了。
1: 他从21岁守到2鬓斑白，把一生最珍贵的光阴都交给了这座孤山和那座铁塔。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日复一日做着同一件事。
0: 这就是我身边的榜样，一个人，一辈子，一件事。
1: 好的，刚才我和小冉诵读的这篇作品《守塔人》，讲的是我们的一位同事啊，邹光友老师。其实他的故事我们很了解了，从我�刚开始工作10多年前的时候，就有我们的同事上台演讲，就是以他为原型讲述了他守塔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几十年如一日，在鹿来山顶守着我们的电视发射塔，我们每家每户看电视需要的这个信号都是从那儿传输而来，所以说他的岗位非常重要。
2: 对
1: 啊，非常重要，但是那个岗位真的是非常的孤独。一个人守这一座塔，长年累月的，没有人跟他换班，没有人，很少能找到接替的人去啊！有人去了又走了，但就是他依然守在那几十年。你看后边，家人也不理解，妻子也离他而去。他现在从年轻20多岁，现在2鬓斑白，也成了中老年了，还守在塔上，就是为了保障我们每家每户的广播电视信号。这份职业看似非常非常的，一个，普通的岗位啊，但是确实非常的伟大，坚守不容易，是吧？小冉作为我们的年轻人，有着什么样的感触呢？
0: 真的感觉是干惊天动地事，做着隐姓埋名人嘛。
1: 非常好说的。
0: 因为守护着我们的电视信号，守护我们的万家灯火，确实非常不容易，还几十年如一日，我真的挺难想象到的，一个人在那个塔

0: 马上孤零零的，也没有人搭个话什么的。
1: 是的，刚才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差点，可能就一个我们都没碰到过的这种非常危急的时刻，他非常淡然的说出来，差点被电，我们就说被电打死了，差一点啊。但是他在电话里轻描淡写的说给他的这位以前的老领导啊，就作品的这个写作者施崇伟老师以前就是电视台的老领导啊，我们真的很佩服邹老师啊，获得了我们的这个感动重庆人物以及全国的这样的一个广播影视系统的劳动模范，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在这里也希望啊，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们也能像我们的邹老师一样，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啊，做一份工作，爱一份工作，而且能够把它坚持下去，
0: 对，
1: 就是伟大的事情啊。在这里我们也祝邹老师能够平安安全，身体健康。好的，也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听友朋友们近一个小时的陪伴。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依然是我和小冉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大家再见。

0: 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

0: 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哎，我想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养老院的话，年纪轻轻的我们愿意去吗？
1: 我知道你想说的就是青年养老院，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最近我看到了这个话题，确实是热度很高，而且它在全国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兴起了，大片大片的，如雨后春笋一般脱颖而出。
0: 是，你像什么郑州啊、云南啊、重庆啊、合肥啊，这些地方都已经出现了所谓的青年养老院。
1: 那有人就说了，说年轻人啊，不奋斗去养什么老呢？
0: 哎，养老院真能让年轻人过上无忧无虑的这种躺平生活吗？
1: 我们来看到在六月份的时候啊，有一条实地探访云南曼丢古村的青年养老院这个记录。那我们就发现呢，其实它并非是传统意义上说为人们提供长期居住呀，又或者是提供看护的机构，也不同于我们见过的青年旅社，就像是在一些旅游城市，晚上大家会一起相聚一起，甚至有篝火，甚至会一起来喝个小酒的那种青年旅吧，也不同于这个形式。
0: 对，你像青年旅社，它有浴室，然后会有一个床位，稍微好一点的话，可能会有一个独立的小格子间，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存放自己的行李和自己的休息的地方啊。
1: 是的，那有人可能会好奇，就是住我们所说的这些青年养老院的人群都是什么人群呢？这创立人也说了，说在这儿居住的群体啊，主要是分为两大类。
0: 哦，
1: 一类呢就是自由职业者，来这儿增加一些社交机会。二呢就是工作或者生活上遇到瓶颈的年轻人，需要调整，那就选择休息好之后再重新出发。
0: 哎，他的这个描述让我马上就会想到刘亦菲当年演的一部电视剧，就是《去有风的地方》。当时他也是因为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就离职了嘛，然后他就选择去云南好好度假，然后在一个客栈住下来，发现那个客栈当中啊，都是一些形形色色的各种人啊，他们可能在工作当中有一些这个失意的地方，然后在这里呢来进行疗愈。你看，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种青年养老院也有这样的一些属性，对吧？
1: 我们来了解一下，看一下青年养老院的创始人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这个青年养老院啊，45岁以上的不收。
0: 哎，这是他的一个标准啊。
1: 从来没有上过班的也不收。
0: 也是一道坎儿。
1: 在这儿呢，没人要求你的生活作息，也没有职场焦虑，没有家庭矛盾，你可以随心所欲。
0: 就冲他这几条我都心动了。
1: 他还自己说呢，说我是国内第一批办青年养老院的。我呢以前是在部队，出来之后啊，北漂10多年，做了很多工作，一直都在跟青年人在打交道。思考就是年轻人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呢？然后他们就在新闻里啊看到了有一些年轻人入住到了老年养老院，就想着如果说把养老的人变成年轻人，那会怎么样呢？
0: 哎，你知道吗？就是他刚才描述这个45岁的坎儿的时候，我有点担忧，有点焦虑。
1: 为啥？因为你怕你还没想好呢，你的年龄就已经超过限制了，是吗？
0: 我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1: 对呀，而且他还表述说啊，说开青年养老院的过程当中，其实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质疑和不理解。因为老年人总会觉得我们是在浪费时间，说青年人养什么老啊，不务正业。一些中年人呢会觉得这个会让年轻人变得不为自己家庭负责，会成为社会的蛀虫。但是他不这么觉得呀，他觉得现在年轻人在这个时代之下压力太大了。
2: 是，尤其在一些大城市里，很多年轻人可以说是都被房贷车贷压得容易喘不过气儿来。对啊，人是需要休息的，所以青年人不光要奋斗，还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该躺平的时候就躺平。
0: 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他们设置的这个青年养老院呢，设置这个位置是在一个古村落嘛，对吧？然后成本可能就相对来说低一些，再有呢就是它的环境很好，西双版纳呀那么好的一个地儿，再有呢就是周边的村民也非常的淳朴。我觉得我看到这个青年养老院的时候，就更像是一个像是改造过的宿舍一样，然后周边的这种环境呢也是非常的优美，有山有水的，打开窗就可以看到外面的这种优美的风景，然后还做了一个大大的厨房，很多人呢可以在宽敞的厨房当中一块儿来做饭，然后一起来就餐，聊聊生活，聊聊心事哈。我觉得这种地方它可能不只是为了你提供了一张床一个空间， 间，是更希望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可以碰撞出不同的想法和思考的。
1: 嗯，我看到网上有说啊，就是像这种青年养老院的年轻人，其实大多数呢是会把手机关掉，他也不会去看电脑，他也不带。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他不进行任何的工作，其实就是跟大家放空的去交流。
0: 嗯，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第一

0: 次听到青年养老院这个词，或者对这个青年养老院只是听过但并不是了解到啊。
1: 嗯，
0: 我们也通过采访呢了解到了住在这里的青年人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
1: 是，大多数人呢是会7点多起床，然后去跑步运动一下，少部分人会睡到中午。养老院呢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打个八段锦啊，种种地啊，去瀑布旁边徒步啊，学学拳术，或者是大家一起打坐。晚上呢还会举办音乐会，弹个吉他，敲敲手鼓。
0: 哎，我觉得尤其是可能忙碌一段时间的白领，如果来到这儿种种地是吧，然后脚丫子踩在那个泥土里，我觉得可以一下子放开自我，然后戴着那种草帽在田里兴奋一天，这是多少人向往的生活呀。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看到这样的消息，又或者说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倒是不需要急着去评判。因为其实所谓青年养老院，它的背后反映的是当下现实生活当中年轻人的一种新的精神诉求。
0: 嗯，
1: 他或许不是很想结婚，不是很想工作，也不是很想买房子，也不一定想生孩子，他可能进入到了一个低欲望的时期。我们不评判，但我们要尊重发声。所以或许他们需要一个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无所事事的场所。
0: 是，你看现在这种社会的节奏是非常快的，
1: 嗯，
0: 许多年轻人就会感觉到孤独，甚至缺乏归属感。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大城市跑回到了乡村。
0: 嗯，还有就是会组织很多的集体的活动，社区的一些生活都是很吸引人的。
1: 所以他这种养老院的形式啊，说不定就是想要去增加人和人之间的连接。
0: 哎，没错，尤其是像现在的80尾90初这样的一些独生子女啊，对于未来可能会面临的就是养老的问题嘛。
1: 嗯，
0: 那青年养老院也是让大家提前来尝试一下这种抱团取暖的这种生活模式。
1: 对，很多在城市里面工作的一些年轻人，我看住7天的也有，住20天的也有，但终归还是要回到原有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状态。
0: 哎，以前一提到养老，大家会觉得是一种堕落，是吧？
1: 对，
0: 人怎么这么不上进呢？哎，现在我们想想，好像把这种养老转化为了一种很积极的向上的生活态度，一种调剂。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0: 嗯，
1: 如果有一个平台，有一个环境，有一个空间，能够让年轻人把自己的心养得更安静，能够让他们以一种更美好的姿态，更好的出发，我相信这是大家都所期望能够看到的。
0: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青年养老院，那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养老院，你会选择吗？希望度过一种什么样的养老院的生活呢？
1: 或者你又如何来看待青年养老院这种现象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其实从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啊，这个青年养老院虽然是具备良好的这种疗愈效果的，但它好像不是用来养老的，是吧？
3: 是的，它并不是提供让你长期去居住，而且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说它也不提供什么看护服务，也没有什么健康啊或者医疗服务，核心就是心理安慰还有情绪价值。
2: 对，所以你看近一段时间这个青年养老院火速的流行，这不少年轻人啊都参与到了这里面，一时间好像这个青年养老院也成为了当下一个特别热议的话题。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聊一聊啊，就如果你身边有青年养老院的话，你会想要去住一住吗？
3: 对，你看在网络上有一些咖啡厅啊、酒吧呀、民宿、农家乐也都打出了这个青年养老院的牌子，包括在某个社交平台上，关于青年养老院的讨论呢，也已经吸引了超过442.3万次的浏览。
2: 嗯，
3: 而且你就从这些社交网络上晒出的照片、视频，你来看啊，就不少年轻人他已经是选择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在度过着一种更惬意的生活。
2: 那到底什么是青年养老院？我们试图通过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勾勒出一个它的图卷、它的定义。其实现在正在流行的青年养老院是什么形态呢？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呢？你看，首先从选址上来看哈，他们会选择像什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西双版纳呀，
3: 那个曼丢古村
2: 啊，还有一些你像郑州就会选择在一些镇子上，就是郊外了，又或者你像这个洛阳，他会选择西郊这样的地方，是吧？
3: 嗯，其实这些青年养老院它都是坐落在离市区要有一些距离的郊区。
2: 另外呢，就是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学校的宿舍呀，或者是一些老旧厂房啊来进行改造。那最终呢，改造出来的状态它既有复古风，同时呢又很简单，它的装修呢不会出现那种特别华丽的状态。
3: 嗯，
2: 住宿呢里头可能除了床、椅子、柜子之外也没有别的家具了。
3: 对，它整个装修其实也都特别的简单，除了这些我们刚刚说到的基础家具，基本上没有别的。不过小院子里倒是可能会有一些篝火架子呀，包括上世纪70年代的那种长条座椅，或者是80年代的白炽灯啊，这

0: 街整个风格都是比较复古简约的。
1: 是，年轻人们来到这养老院以后啊，其实是可以去周边，比如说种种地啊、素素溪啊，或者是徒个步啊，也可以在院子里坐着打打拳、喝喝茶，或者是做做自己的小手工，做个陶艺什么的，都是很不错的。
0: 而且一般收费呢，一般就是在每月1500到2000左右。费用方面啊，倒是并不昂贵，
1: 对，
0: 和租房差不多。
1: 即使你现在工作可能方面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那拿出1500块钱，很多人还是做得到的。
0: 对，然后目前现在青年养老院的这个受众群体啊，主要是以90后为主体。群体可能就是分为两大类，我们刚提到的像是自由职业的摄影师啊、艺术家呀、作家、导游等等，再有就是很多需要去开解自己的年轻人。所以可见青年养老院啊，其实对于青年人它是有疗愈的效果的。那这种疗愈它是区别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的养老院的，那心理上的放松和复健，或许这就是很多年轻人选择想要去青年养老院去住上一段时间的原因。
1: 哎，并且啊，从不同的人群来看，你看复健就是康复健康
0: 心理复健，
1: 对，这个方向是不同的啊。对于一些不善于社交的年轻人来说，通过这种线下的实地的这种交流方式，其实是可以快速的而且有趣的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提升自己的社交能力。
0: 是的，那对于一些遇到职业和生活瓶颈的年轻人来讲，在这种养老院里，这院友们可以彼此大道一下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苦水，也可以聊聊自己不顺利的什么感情经历，又或者是家庭中的生活矛盾。在这儿你可以选择住一段时间，在休闲放松的过程中去寻找自己人生事业的新方向。到底可以思考一下，抓住这个机会啊，就是思考如何重新起航。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青年人的目标所在。
1: 我觉得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会希望通过这种回归类似于乡村生活的环境，来寻找一些更天然、更快乐的、更本质的生活的方式。那除此之外呢，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一些人可能会提前思考这养老的话题，年轻人也可以趁着这个闲暇的时候来探索一下，如果未来真正需要养老了，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0: 你看，有专家就这个事儿特别评价过，他认为呢，年轻人愿意参与和体验老年人简单快乐的生活，也是一种跨调的生活体验。那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当前社会节奏比较快，那工作压力其实也是比较大的。那这种年轻人他愿意去青年养老院去体验生活，其实是一种主动的自我调节，他在积极的去采取有效的方式去帮助自己减轻压力，然后回到更好的状态。
1: 确实是，这是真正的在观察的专家哈。可见哈，在这个心理层面上，其实青年养老院给我们提供的是彼此的陪伴、倾听，还有分享心得经验呀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关怀和支持。那通过共同住院的这些院友们啊，然后形成一个微型的社会，从而呢帮助年轻人缓解孤独和焦虑感。
0: 那目前来看，青年养老院虽然说它具备着良好的疗愈效果，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啊，并不是用来养老的。而且要特别强调一下啊，它不提供长期居住或者是看护服务，也没有健康或医疗服务，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真正的养老院，它的核心就在于心理安慰和情绪价值。
1: 是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疗愈身心的地方啊。那青年养老院，您认同这样的一种概念吗？那如果您身边有青年养老院的话，你会愿意去尝试住一段时间吗？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苦的
3: 啊！下玉米是什么？
2: 就是收获的季节，
3: 种玉米
2: 去摘玉米去了
3: 啊！摘玉米啊、嗯、啊！你看，其实这个青年养老院啊，它是一个新兴的事物，也是集体诉求下的一个特殊的产物，是吧？所以呢，我们还是得用一种特别谨慎的态度来看待它吧。
2: 嗯，
3: 我们还得看看它背后的现实需求到底有哪些。
2: 对，首先就是对待养老院啊，就是这种青年的养老院，不能过早的给它贴标签。我看它这个热度一起来的时候，大家就纷纷投上了一种批判。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快速的就把它和躺平主义去划等号，不一定不一定，还是要深谙其内涵。
3: 是，我们得理解现在的年轻人啊，长期处于这种快节奏高压力的环境嘛，谁都想得到一份放松，大家都挺累的，说实话这休息权是人与生俱来的合理的诉求，对吧、
2: 嗯、
3: 这青年养老院呢作为休息权的承载地啊，为年轻人也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疗养身心啊，积蓄勇气啊，能够再有勇气去出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路径。
2: 对，新的一种方式和渠道。其实大家生活当中，尤其是我们做产品类的啊，总是在找渠道，找销售，找路子，找门路。其实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也需要一个门路，去好好的舒展一下，去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去结交一些不需要有任何利益纠葛的一些年轻人、同龄人，我觉得这都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3: 当然了，住进里面可以躺平，是吧？
2: 但并非只有躺平哈。
3: 对，你可以睡到下午三点，但是呢，我相信不会有人就是在这儿一睡睡多少天的。
2: 嗯，
3: 你可以去写写字、画个画，是吧、
2: 嗯？
3: 把这个自然风光变成脑海当中的一些灵感，在笔下呢可以创作创作。
2: 是的，你也可以像张小白。

0: 一样，喜欢参与农业劳作是吧？那你可以去探索一下，探索一下这种种地呀、收割呀、粮食生长的奥秘，最好再写一篇论文出来。
1: 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指出一点啊，就是青年养老院其实它不是桃花源，也不是公益机构，更不是长期逃避现实、拒绝奋斗的一个理由。
0: 对，所以无论是以工代诉还是付钱消费，其实要么说人家是。

0: 对吧？你一住住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三个月，他没有经济收入了，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担忧的问题。
1: 嗯，所以说其实入住到青年养老院也只会是大家的偶然行为，短暂休息之后，我们依然会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会回到正轨，学会自食其力，学会直面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失败、挑战、磨难，这就是劳逸结合，然后继续奋斗嘛，这才是年轻人的正常的生活常态。
0: 嗯，再有呢，就是养老可能就是一个噱头，
1: 对，
0: 但是青年焦虑啊，比如说这个追求慰藉的心却是真的。
1: 对，像或许这种青年养老院，他也没想到自己会一下爆火，也许人家就是起这么一个名字，其实和一些在景区附近的民宿又有何不同呢？
0: 有点相似是吧，但是又有点那么不一样的状态，好像更多了一些精神内核。你看其实现在关于缓解大家的这种焦虑未来啊，追求慰藉的新的需求，那很多城市也是出现了，你像这个睡眠馆，年轻人之间可能也流行起了，比如说什么去公园里抱个树。
1: 对，这个咱们之前还特地提到过抱树疗愈。
0: 对对对，
1: 你看其实现在啊，社会各方都会更多的去关注到年轻人的现实的一些问题，包括像劳动者权益啊，年轻人就业呀，你也会发现有更多的政策支持以及监督的保障。所以啊，作为年轻人的我们、你们和大家，如果大家想要去找一个地方，想要去有一段时间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来好好的放个松、请个假，那就大胆的去拥抱自然，去拥抱你想要获得的生活。那当你再次充满电之后，我们继续出发，一起在路上。
0: 嗯，一起在路上，这是一路有的聊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找到更多的一些疗愈身心的方法啊，一些渠道，而不是愧于某一个自己给自己束缚起来的小壳子里。
1: 对，哇，这句话说得好棒啊！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那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回到地方，生活丰富，但是总觉得缺少些什么。翻开当兵的历史，忘不了训练场上顽强拼搏的激情，忘不了风雨之中同甘共苦的身影，忘不了战天斗地排除万难的坚韧。参军是我一生中最美的回忆。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容纳全国近六成高中生的县级中学，实际正处于教育竞争生态链的最末端。太多焦虑的、渴望的目光聚焦于此，关于自救和他救的故事不断上演。2018年，网易 CEO 丁磊启动一块屏公益计划，斥资1亿，将成都七中、镇海中学等顶尖课堂搬进偏远县中。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有些地方第一次拥有了名校。一块屏进驻的学校大多位于四川、贵州的偏远山区，优质的教育资源比高速高铁线路更先抵达。近十年过去，200多所高中、10万余名学生，本科录取率提升40%，13人考入清北。一块屏似乎真的改写了命运，但如果真正走进这些山区的学校，会发现，被改变命运的孩子只是汪洋中泛起的几点亮光。水面之下，还有县中老师们持久且无声的托举。网课教学并没有让县中老师这个群体变成局外人，名校课堂的深度对县中孩子是陡峭的高峰，县中老师必须付出成倍的时间和精力，才能为学生消解掉与屏幕另一端的差距。在一块屏的帮助下，我们看到了县中振兴的希望，不仅仅是聚光灯打过的一张张喜报，还有那些默默无闻的守望。今天的城市树洞，我们共同关注县中师生和一块屏的故事。2016年暑假，一个来自山区的县中老师蹲在成都七中林荫校区门口，像无助的孩子般失声痛哭。他叫邓文静，是去参加成都七中当天的教师招聘面试，这里是包括他在内几乎所有四川高中老师梦想中的教学圣地。笔试第一名的他本已在心里笃定自己能拿下这份工作。获知笔试成绩那一天，走在成都预热夏天里的邓文静却如沐春风。一直以来，我的梦想只是做县城的一个老师，来旅游一不小心变成了省城的老师。可就在面试前，邓文静发现自己缺了中学高级教师资质证书的原件。虽然招考办已尽力协调，但最多只能等2个小时，后面还有递补人员在等待面试。而从他的县城到成都最快也要4个多小时的车程，那一刻猛然从山巅跌落谷底的失重感，让一向开朗自信的邓文静再也绷不住情绪。彼时的他38岁，曾一直以为命运不会拒绝自己。邓文静出身山区农村，高中才第一次进县城，后来如愿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政治老师。他走出大山又回到大山，在山里的讲台扎根，一路走来无论在哪条赛道都是第一名，教师招考第一，校内各种考试第一，带的备课组也是全县第一，30多岁便拿下中学高级教师职称。因此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勤恳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去努力，没有什么目标是实现不了的。而当他被挡在面试门外时，命运的安排几个字第一次跳上心头。他隐约感到自己再也不可能以一个任课老师的身份站上七中的讲台了。在职教师报考成都七中的条件是40岁以下，但邓文静从此再没参加过任何招考。任命后的他在林荫街上抹干眼泪，做出决定，可能我就属于县中，那我就回到县中好好干，就这样下去。决定一生守望县中的邓文静不会想到，未来的县中教育和大城市之间的差距将被一块块屏幕慢慢拉近，而他自己也会成为链接屏幕两端的重要一环。8年后，与邓文静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年轻老师走进林荫街1号大门。2024年5月，28岁的地理老师李双带着4个学生来成都七中研学一周，11号返程，13号就是周一开学，
刚准备找找上课状态的李双，就在走道上被年级主任邓文静抓了壮丁。邓文静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把去七中的这段旅程用文字记录下来，题材不限，散文也行，学术报告也行。当天下了晚自习后，李双回到宿舍，翻开相册和备忘录，重看照片里七中的校园，重读旅途中记下的每一句话，每一篇笔记，思绪逐渐翻涌。在文章开头，他这样写道：我终于有幸来到了十几岁时的不可企及，来到这个他们站立许久，而我们长途跋涉才能到达的地方。李双对成都七中又爱又恨，他和邓文静一样，曾是山区的孩子，县中的学生，他的很多同学高中毕业便外出打工，对他和他圈子里的人而言，七中都是不可企及，是即便长途跋涉也未必能到达的地方。复杂的情感延续到了李双的教学之中。2022年研究生毕业，本在贵阳教书的他也决然返回母校，成为一名地理老师。回到县中，他一度带着稳操胜券的自信，直到面对七中的网课，屏幕里的名师风采瞬间击碎了优越感，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顶尖教师之间的巨大差距。从那以后，他再也没享受过县城生活的松弛感，每天都在紧张繁重的备课、上课和学习中度过。屏幕两端孩子们之间的对比，更让李双有种似曾相识的痛楚。其中的学生充满自信，回答问题时清清嗓子，冷静几秒，是他们十几年来积淀的从容。而屏幕外的学生时刻紧绷神经，对于外面的世界只能小心张望。李双感到一种命运仍在延续的无力，那座熟悉的难以跨越的山似乎依然挡在自己的学生面前。他暗暗发誓要将学生托举向更高处，而他手里最好的工具就是一块屏。李双相信，哪怕自己无法替学生搬走那座山，也能让他们看到外边的光。于是他在那篇文章的最后写道：山的那边是山，山那边还是山，但在山那边一定有海。提起县中的衰落，人们往往将原因简单归咎于优质生源和师资的双流失，而在县中老师李双的研学日记里，则记录下这个故事明暗交织的另一面。一所位于新一县省城的著名学校，有着出乎意料的松弛感。成都七中的学生通常在临近早读时间才走进学校，催促集合的广播声里，他们依然会不紧不慢，面向全国输出着最前沿、最顶尖高中课程的前端教室里，也并不缺少昏昏欲睡的学生，但被点名提问时，却又能不论对错地侃侃而谈。李双所在的县城生活安逸缓慢，但那里的高中反而弥漫着快节奏的紧张感。县中的校园里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整齐划一，课堂上以老师为中心，学生会打起精神跟上思路接收知识，但在课堂问答环节，大多情况下学生羞于启齿，不能或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有老师努力引导，才能形成一些有效的互动。李双去研学时还带了几个随行的学生，除了对英语进度领先一本书的惊讶，他们显然更关注成都七中的校园氛围，师生平等，纪律松弛，在表达羡慕的话里话外，李双能听出其中的潜台词。对此他只能苦笑，学生只能看到明面上的反差，但他知道反差背后暗藏的艰难与无奈。我们的孩子缺少一双提前看世界的眼睛，至少需要两代人的托举，他们才能达到七中孩子的高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说动。地理上的隔绝是这一切的注脚，从泸州一路向南，大地的褶皱越来越密。李双和邓文静所在的溧阳中学就位于东南最边缘的古蔺县。这座县城嵌在川黔交界的大山深处，城区如同山间一条细带向东西延展，它至今没有通高铁。2016年以前，当地人想去泸州市区还得先在盘山公路上多绕数个小时，再从隔壁叙永县上高速。四川是教育大省，2025年参加高考的考生60万，

泸州市占比约十分之一。在被梯田环绕的古蔺县，耕和读在家庭里的地位同样重要。但地域资源毕竟限制了太多，溧阳中学来自乡镇的学生里有 80% 的家长在外地务工，家长们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弱于任何地方，只是除了生活费外几乎无法再给到更多帮助。物质条件只是浮于最表层的差距。李双在贵阳一所私立中学任教时，学生的父母很多是大学教授，每晚在餐桌上亲子间会讨论新闻时事等各种开放话题，对于孩子也有更多的鼓励和肯定。这种环境下生长出的孩子是不怕出错的。省城的课外教学资源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看过成都七中网课的县中老师都清楚一个事实，前端的学生们所掌握的知识早已超越其所在年级，有些在初中毕业后就将高中课本提前学过一遍，更有甚者已经接触到大学课程。相比之下，县城的教育环境显得格外粗粝，家长在成长环节里时常缺位，更糟糕的情况是起到反面效果。课堂之外，县中的孩子往往被放养，他们对于未来和世界的认知只能缓慢地自我生长，学习还是玩乐仅靠自驱力进行选择。在此现状下，县中利用一块屏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资源，但却不可能成为城里校园氛围的追随者，纪律可能是约束他们学习唯一有效的外驱力。而县中的老师们作为高中三年陪伴学生时间最长的人，他们不仅传道授业解惑，更是种种缺位之下的托举者，也成为孩子们理解世界与眺望未来的支点。溧阳中学是古蔺县三所高中之一，陡峭的坡道、漫长的楼梯串联起依山而建的校区，不少新生第一次参观时便心生退意。从下到上，高一、高二、高三的教学楼依次排列，按老师们的说法，这寓意着学校有能力实现低进高出，但从另一种视角来看，它更像是某种困局的真实写照，每向上一步都伴随着艰辛与压力。在交通不便也没有远程资源的年代，县中的课堂近乎封闭式教学，老师一本教材翻烂，自己琢磨课件，学生能接触的也只有教室的黑板和课本。教学资源是有限的，使得老师的视野也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在邓文静的记忆里，十几年前的高中教学除了拼命讲教材、讲例题，把知识点硬灌给学生外，就只能鼓励他们。李双就是在这样的溧阳中学度过自己的高中生涯，但当他以老师的身份回来时，母校已经与印象中完全不同了。2019年在网易一块屏公益项目资助下，更多的区县中学共享着成都七中的课堂，从那开始，溧阳中学每年都能稳定送出两个清北学生。与其他学校不同，溧阳中学的学生们在直播听课外，老师更是要提前上课，为了接住屏幕那端的优质资源，县中老师成了最刻苦的学生。一套名为入学备教的机制悄然运转，在学生正式学习之前，老师要先自己学习网课相关内容，再集体备课，明确教学重难点，最后结合各自班级的学情进行调整。对于学校来说，这个机制能最大限度挖掘一块屏的价值，让好课程不局限于少数直播班。而老师在同步教研和同步课堂的学习中，也收获到了师培的成果，使得全校都能用上七中的优质教学资源。但对于老师来说，这意味着每一堂课都要反复学习，
用更多时间思考如何解码优质资源来适配本地学生，工作量也大幅增加了。师培才是一个学校的核心，溧阳中学刘副校长这样解释入学备教机制。学生们三年一届的滚动更新，但如果老师成长起来，未来每一个学生都能受益。

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 阿姨，您坐这儿吧。
2: 哎呦，谢谢你啊！
3: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4: 好嘞。
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

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

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外人眼里的县城老师是一个稳定安逸的职业，刚从大城市回来的李双本也这样认为。他一进学校就带清北班，刚开始对课标理解不够透彻，也抓不准课堂重难点，而一块平的网课相当于给了他先学再教的机会，可以让自己这个新老师不露怯。接下来的时间里，董董继续同你分享县中师生和一块平的故事。到高二下学期之后，李双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一方面地理变为主课，每周课时从两节暴增到12节，另一方面临近高考，课程和考题的难度也不断攀升。更让他感到沮丧的是，高三开学后他被调出清北班，事后猜测可能是班级的地理成绩拖了后腿，在全县统考中被另外两所学校拉开差距。从母校出去读了个研究生，我不想结果还这么差劲，简单的情绪让李双不管不顾地卷了起来。他开始做更多题，熬更深的夜，仿佛回到自己的高三。每天晚上自习结束已经11点，李双才开始有了整块的备课时间。坐在书桌前的李双如同一场小型战役的指挥官，平板播放网课，电脑亮着课件 PPT， 手机则用来搜索知识点，不时还要在教案上写写画画。每当遇到疑问，他必须顺藤摸瓜一查到底，直到完全搞懂。正式上课前，他还会再演练一遍相关高考题，像是上场前的预热。整个流程下来，李双备一堂课至少要4个小时。进入高三冲刺阶段，他也开始题海战术，学生做一套题，他需要做2套、3套甚至更多。不过每当走进课堂，在学生双解有点东西的目光中，他觉得一切都值得。慢节奏的县城生活也与他绝缘，每天住在学校宿舍备课到凌晨，只有周末一天才能和家人朋友见见面。但就在2025年高考结束后，本该回到高一任教的李双被安排留在复读班做班主任。在他看来，这代表着学校对他的努力和成绩表示认可。更多老教师还学会用新技术弥补学生在生活经验上的缺失。吴家拓是一名教龄15年的地理老师，他发现在每一届教学中，只要是关于地铁、高速等与城市生活相关的题目，往往能难住大部分学生。一块屏为课堂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吴家拓表示，过去靠自己的时候，教学方式会墨守成规一点，但现在他自学了排版、拼接、视频剪辑，能用更直观的方式，让没坐过地铁、没上过高速的学生了解这些常识。在高中有限的时间内，只有老师研究得越深，学生才能少用时间、少做题。邓文静认为，这就是让老师去学习的背后逻辑。在每个人的眼里，邓文静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干劲儿的人，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了跟上成都七中的步伐，默默放弃了多少兴趣爱好。他承认，引入一块屏后，令阳中学的老师的确变得更辛苦，看网课、写教案、做题、做课件，教学水平提高了，教学质量增强了。诚然，老师们的生活也成为职业生涯里的零星注脚。不过一旦去上那堂精心准备的课，看到学生很满意，我就把之前的累都忘了，而且越来越自信。距离古蔺县500公里外的达州市开江二中，在接受一块屏资助后，选择另一条路，直播走在前，老师拖在后。比起县中，更适合开江二中的形容词。

至镇中。学校位于开江县最南边的仁市镇，校史已有80年之久。在撤点并校改革下，这是一所少见的仍在镇上办的高中。仁市镇东边是山，西边也是山，整个镇子被两条山脉夹在当中，但仍然挡不住本地人对于教育的热情。每年都有大批家长带着孩子横跨近半个四川，去往成都、绵阳上学。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讲，不走出去的话，只有在农村待一辈子。一位老师这样说道，这也是镇上所有人都清楚的事实。而开江二中最引人瞩目的标语是家门口的学校，这句话有两重含义，它不仅是镇上居民家门口的学校，也是老师家门口的学校。早年间陆续几次集资建房后，开江二中的教师宿舍一直延伸到附近村里，组成了学校的大门和围墙，像是遮挡在外的一圈堡垒，也仿佛在隐喻老师们守护着镇里最后的教育希望。开江二中引入一块屏，正是为了用最好的网课资源回应留下来的那些期待。但面临的现实毕竟残酷，今年新高一招生能达到 A 加的学生只有不到20人，且全部来自开江二中的初中部。副校长岳丁畅无奈地表示，相比较很多县中直播班的高标准，开江二中的学生哪怕有1到2科比较差也能进直播班。正因如此，对于这所学校来说，尽力留下优质生源是生死攸关的第一道关口。唯一破局的方式就是用一块屏提供的网课快速拉高上限，用成绩说话，从家门口的学校蜕变为家门口的名校，才能留住学生。双师制课堂上直播班的学生与7中学生同步听课，同步考试。他们和所有初次接触网课的孩子一样，在一节节课上被一次次击碎自信。学生们哭着对我说，听不懂，学不会，做不来。岳丁畅用可怜形容第一届直播班的孩子，他们初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学生，但到了高中第一次月考，瞬间从天之骄子掉成倒数，数学平均50-60分，物理普遍在30分以下，前端和远端的差距第一次落在纸面上，每个孩子都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落差产生后，只能由屏幕外的老师们兜底，把掉队的学生一个个扶起来。在课堂上，开江二中的老师们练就了察言观色的本领。教龄长达29年的数学老师宋国强，教学笔记上除了计算公式，最多的就是12个人没记笔记，2个人上课不在线之类的备注。宋国强刚接触网课时还有些被替代感，但他很快在直播课上找到自己的定位。成都七中老师在讲题时，因为他们的学生基础更好，有一些步骤往往一句容易证明就能轻松带过，但开江二中的学生们却要云里雾里计算半天，一旦听到这样的内容，他就马上在黑板上写满被省略的步骤，便于学生理解。比起课堂上的几十分钟，开江二中老师们更多的工作量在于课堂之外的陪伴。岳丁畅同时担任着直播班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他的房子买在校内，一年里有300多天都在学校，学生随时能有求必应。开江二中的老师在课间总是被学生们包围，即使家在校内，岳丁畅午休时也从不回去，只在办公室支开一张躺椅休息，时刻准备为学生解答疑问。这种陪伴更多也是精神上的支持，让学生看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班主任和老师们也一起在努力，一起为我们的梦想而奋斗。在名校高难度网课面前，岳丁畅认为除了知识上的查漏补缺，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疏导和重建。

针对心态受挫的孩子，他会利用三餐饭后的时间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高一高二时，很多学生因为作业熬到晚上一点，岳丁畅就有针对性地删减作业，降低试题难度。此外，他还经常潜移默化地为学生灌输自信。对咱们直播班来说，最简单的一次考试就是高考，你要相信你不会做的题，成都七中的同学们也不会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叶丁畅更关心的是学生的生活。开江二中的学生大多住校，他必须经常提醒同学们不要吃泡面，每周得准备几双鞋子、几双袜子，甚至叮嘱什么时候去洗澡。这些大城市的孩子不需要操心的事，在县中却成为不可忽视的细节，而所有障碍最终都需要老师去清扫。在学生心目中，我们就是一家人，叶丁畅说。我对学生们关心的细致度也远超我的两个儿子，因为我每天陪在他们身边的时间要长得多。2015年第一届一块屏公益直播班招生时，由于没有数据支撑，开江二中的老师们只能通过无数次登门拜访，请家长相信学校不是在拿孩子做实验，而是用全四川最优质的资源全力以赴地把学生教出来。即便如此，最终也只留下了一个班50几名学生。而在老师们的默默陪跑下，直播班本科上线率从过去重点班的20多人提升到50多人。老师有了经验，后面几届接触网课的学生适应期也缩短到1个月甚至更短。10年耕耘之后，整个人事镇逐渐认可开江二中的价值，一块屏公益直播班也成为其招生时的经验。

学业负担。然而，县域里的老师和家长心知肚明，在高考的激烈竞争中，无论来自城市还是县城的孩子，终要被同一把尺子测量。只有具备更高的自律和更强的承受力，县中学生才能留在赛道上一直奔跑下去。但在学业的重担、家庭的缺位、社会的期待等等压力下，他们同时也处于情绪接收链条的末端。相比课堂上传授的知识，真正决定学生能否坚持走下去的，往往是老师们在日常琐碎中提供的陪伴。在李双看来，这就像带着一群孩子在爬山，他们在前面拼命地攀登，我们在后面也要拖也要举，而且要擦亮我们的双眼，给学生找一个最稳当的落脚点。县中老师正在成为拖住学生压力和情绪的关键人物。在溧阳中学，邓文静和李双与班上的学生姐妹姐弟相称，他们高三时与学生同住宿舍，坐在一起分享零食。吴家拓在高考期间每天早晨都会和学生击掌，一日不落。在开江二中，宋国强并不刻意谈心理辅导，而是把陪伴融在最寻常的交流里。每周二的分推考试，他也搬张桌子一起答题。在食堂用餐时，他会经常和学生聊起自己当年没能走出农村的遗憾，让孩子们觉得老师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平等的同行者。岳丁畅则坚持时时在场，他会在中午安排学生提前休息，适应高考的节奏，会在假期为某个同学设计一张精确到点的学习表，把每天的阅读复习安排到分钟，甚至在学生夜晚失眠时，他也用发信息的方式进行开导。这些埋没于寻常的举动会在学生的生命里留下最深刻的印记，他们无法被量化，也不会出现在成绩单里，却比一次次讲题更能决定学生能否走远。2025年，高考正式采用新课改模式，其中最大的转变不是教材的更新，而是教学逻辑的重构。它要求学生不仅要会做题，还要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结构，以及这些知识与世界的关联。换句话说，学生要学会自主探究世界。对于县中学生来说，他们距离世界往往更远。山不仅是物理屏障，也是信息壁垒。城里的孩子可以通过父母的视野、城市的资源去感知世界，而县中孩子的信息大多来源于两处，一个是网络，一个是老师。倪快平用名校网课为县中师生带来教学思路、解题方式，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新课改。但另一方面，网课和其他新媒体一样，使得县中学生被动地处于信息洪流之中。短视频、新媒体、碎片化表达提供了无数的信息输入，这些输入常常杂乱而功利，既容易激发好奇心，也更容易让人失去焦点。正如李双所说，至少需要两代人的托举，他们才能达到七中孩子的高度。所谓的高度，指的正是在信息利用方式上，城里的孩子会把互联网当作工具，去探索更多元的世界。县中孩子虽然拥有同样的网络，却缺乏必要的引导，更多停留在刷短视频、玩游戏的浅层娱乐里。这时，只有老师才能用身体抵住风口，他们要告诉屏幕外的孩子们，哪些自我应该坚持，哪些不足应该被正视，又有哪些差距可以去忽略。他们要理解学生的表达方式，接得住对方的语言，却又不能随波逐流，而是建立起一个通向知识与世界的更稳定的桥梁。邓文静在看网课时，最喜欢观察屏幕那端的学生，他逐渐意识到他们言谈举止间自信的来源。网课资源让知识上的差距

与缩小了，但最大的教育均衡应该要让县中学生都要像大城市的孩子一样有值得被呵护的勇气。它能让我们的学生走向更广阔天地的时候，既带有来自县中独特的生命力，也有城里学生那样的自信，敢于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敢于表达。我感觉这是一块屏背后真正珍贵的东西。中国的教育事业已走过两个阶段，穷国办大教育，大国办强教育，当下正迎来一个新阶段，强国办优教育。这一阶段的核心目标是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实现教育质的飞跃，以技术平权带来教育平权。一块屏公益项目与之若何符节？在未来，一块屏还计划用更多技术打造 AI 学习教室。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宏大的进程中，老师的角色不会被技术削弱，反而愈发关键。网课直播、 AI 应用本质上只是工具，它们能拓展教学手段，却不能取代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精神连结。因此，决定县中能否振兴的，从来不是屏幕上有什么，而是屏幕后谁在守望。每个人都想去大城市，但是谁留在小县城？留在小县城的，难道就一定是很差的老师吗？这是李双曾一直抱有的疑问。然而，正是屏幕后那些默默托举的县中老师，一块屏才能成为一座桥梁，跨越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如今的他和更多县中老师都已找到答案，大城市的老师们或许能培养一些非常珍惜的花卉，但我们小县城的老师正在改变整片森林种子的基因。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清宁。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真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真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

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0: 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标志。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富经

0: 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2: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3: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4: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7: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耗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常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6: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 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0: 点对点抽查乡镇三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9: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0: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1: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2: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3: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4: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5: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7: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8: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
19: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8: 看见了8头。
17: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9: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7: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20: 一般到现在在地势高，
21: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20: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7: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

0: 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调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调发星说，
1: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2: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3: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4: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3: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明、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5: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3: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6: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3: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7: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7: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2: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

0: 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戈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资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2: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0: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2: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2: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4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

0: 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永、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9: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0: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1: 你这别再买的吧。
1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1: 哦，
12: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1: 320你信不？大人这15
13: 位是八千座啊，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14: 不笑怎么笑？再笑加钱。
9: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节目一上来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你安排播出这个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的，这是常连安先生。

0: 说了一段单口相声《山中奇兽》。这山中的奇兽到底是什么动物呢？哎，一听您就知道。
1: 我说一个人的笑话，那后边这个节目是很多，给您逗一乐呢，赶紧下去。这个单笑话也是逗乐，您看这逗乐啊，对您身体健康很有帮助。您要这么一乐呢，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身体强壮，食归大肠，水归膀胱，百病不生，是由瘦转胖。就这一乐。怎么清气上升啊？哪位同志要乐都是阳口。来，您考察去吧。哎，豆根儿，甭说您听相声，偶尔您走到大街碰点什么事，或者是您家庭有点可乐的事儿，哪位乐都是扬头。哎，不错，好，他清气上升，往上去低头，没有低头的，低头他就乐不出来了。有那么乐的吗？哎，不错，好，这有乐也憋回去了。各位同志，哪位同志都好奇乐，这个乐呢畅快舒服，乐完了啊，与您身体是有帮助的。要不怎么说笑一笑少一少呢，愁一愁活了头。这个乐最好吗？一见这位，您今年有没有50岁？嗨，50没有了，64了。你这个64了，他长得像50岁的，因为什么呀？这位好乐，什么事儿都抱乐观，最好发愁不好，愁一愁白了头嘛。您听那个文昭关伍子胥，7天7宿过不去昭关，头发白了，他怕发愁，就乐，甭敢白头发。您走大街晃晃，您看。30多岁白头发，那怎么意思？那您甭问，他不常听相声。哎，这个是笑啊，是最好。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呢，山中奇兽，这还是个真事儿，这还是个老段子。因为什么老段子？我姐7、8岁我就知道这笑话。我8岁那年呢。我奶奶不说过这笑话，我说记着呢。这是怎么当回事？这是我们老家怎么一当回事？我们老家在哪儿啊？在云南哈市海儿，石头县。石头县怎么讲呢？大概呀，我这么琢磨的，我们这地方出石头，因为围着我们这个村啊，竟是山。竟是好几个好石头，还不是坏石头。我们这村人口还不多，几十户人家。在我们斜对过有个豆腐房，姓刘，老公俩呀，60多岁开个豆腐房，买卖还不错。可是自个儿推磨，自个儿劳动。那么后来呢，日积月累攒了俩钱儿啊，买了一头驴，那么指望有这条驴呢，买卖就好起来了。倒坏了，怎么倒坏了？这个老头买驴净看外表了，呵，这驴好，粉鼻子粉眼白肚皮儿，鼻子是挺白，身上可是黑的，黑段子一个样，大高个儿。这个驴外表好，买到家里这才知道，偷嘴吃。磨豆腐是黄豆啊，老头老得注意，一个不注意怎么样？他偷黄豆吃，那黄豆感觉好吃啊，炒冷子来一嘴一嚼，挺好，香，就跟吃蹦豆似的。再来一口，他吃的很香，他吃的可以啊，老头受不了啊，这一吃好几斤没了，不单嘴馋，而且还懒。老头拿着老得拿着鞭子轰他，不看着他，他站住了。这天晚上啊，老头把他拴在驴棚里，也没注意，半夜里溜了缸了，这个驴呀，跑了。

一刮风，风门开了，跑了，跑了，他捋着山道啊，他就上了山了。走了一宿，他也不知道哪儿啊，瞎撞啊，撞上就走啊。走了一宿，赶到第二天呢，这个驴在山坎上这么一看呢，驴高兴了，呵，好啊，啊，山清绿水，这不是草，那边也是草，这是山坡，树林子里头玩会儿，渴了这有水，饿了这有草，呵，高兴的了不得呀，什么活也甭干呢，呵，一高兴扯开他的喇叭嗓子，我说了四句诗。怎么这驴还会说诗啊？驴不会，我会。哈、哦、哈，他这四句诗怎么意思呢？就是代表高兴，这地方好。怎么说的呢？这么说的，高兴，哼，好，露水青山，景色幽，景色太幽了。山泉瀑布水自流，遍地青草吃不尽，一生一世不发愁。啊！呼，这大嗓门这么一喊呐，高兴极了，一觉高兴就跳开了舞了。他跳什么舞啊？他哪会跳舞啊？琵琶舞、芭蕾舞全不会，他跳的是二百舞。哼，简直就是撂蹶子，连撂蹶子带撒欢，这高兴极了。正高着兴呢，可了不得了。有打对方啊来了一只老虎，这回可把他吓坏了。这个老虎跟驴啊互常见面，驴怎么知道他是老虎呢？因为这豆腐房啊，什么人都去买豆腐，小孩拿的玩具啊，老虎。那么老头也说这个老虎怎么怎么厉害，呵，他一看这老虎，这家小牛犊子似的，浑身去黄，黑道黄色，这俩大眼睛跟电灯泡一样烁烁放光，呵，害怕，他知道啊，兽中之王啊，甭说驴见了他呀，什么野兽见了他害怕，他可是老虎，可是老虎，可分什么老虎，他这是真老虎，要只是老虎没得可怕的，一捅就破，这是真老虎，哎呀，了不得，我跑不了了，性命休矣。驴这么一想，我还别跑，我要一跑啊，他非追我不可，倒坏了，我看看他，他这么一长事啊，看这老虎，他害怕呀，嘿嘿，这个老虎比他还害怕，老虎没看见过什么，这是这是个怪物是什么呀，他不懂啊，独单这个野兽他没看见过东西，他纳闷儿。要不怎么一看行路也如此，都打着个雨伞，那么这雨伞就会下雨吗？不，你要走山道非得有把伞才对，你要碰见狼，狼来了您赶紧就跑，您就吃亏，他非追不可。怎么样呢？您蹲下没事。狗呢，狗怕毛鼬，狗怕毛鼬，狼怕蹲，那狗来了那么一毛鼬他使就跑，他挡您拿砖头呢，其实没有。狼怕蹲，赶紧您他瞧见您了，您赶紧蹲蹲的那个地方啊，他瞧着他不敢过来，你要再拿着雨伞太好了，你整把雨伞支起来，他就跑了。因为什么？他纳闷啊，哎，刚才这挺长，怎么会圆了，怎么会他不知道是什么，哦，真纳闷儿。这个老虎也如此啊，什么野兽他都看过呀，哎呀，这什么呀，怪物啊，挺大耳朵，长乎脸，怎么长乎脸？驴可不长乎脸吗？哪位看见圆乎脸的驴？没有啊。嘿，他一害怕怎么样啊？他的后腿啊，往后退。

0: 尾巴直甩。
1: 驴这么一瞧，哦，有的，行了。
0: 他不认识我，
1: 好，
0: 不认识我呀，
1: 嘿嘿，我给你两句儿，让你知道知道我这个厉害。
0: 嚯，他这个前腿啊，头里有块山，
1: 他这在山坡上啊，头里有两块石头，他这个前腿往石头上这么一搁呀，一长这个身影，倒是吓人。
0: 谁也得害怕，甭说老虎，谁也得害怕，不知道什么东西。
1: 他这一长身子，他冲这老虎说了四句，这四句吓人。哼，我两耳尖尖，四腿长，中朝每日我在山岗，昨天吃了两只虎，不够我又找吧四只狼。老虎一听，哎，我的妈呀，蹭蹭蹭赶紧就跑了。
0: 那他还不跑啊，
1: 一边跑着一边心里说，可了不得了，两只虎四只狼，我也没那么大饭量啊，我要让他逮着不够一顿点心呐、啊。这这这这路跑，跑出十几里地去，正跑着呢，对方来了一个狐狸。狐狸一瞧啊，跑啊，跑什么呀，这害怕的意思啊。狐狸这个东西啊，太可恶了啊，嘿，哎，奉承人摆着尾巴就过来了。哎，老虎爷爷，您慢走，老虎爷爷您慢走，您怎么了，您跑什么呀，惊慌失色害怕呀，您怎么了老虎爷爷。哎呀，别提了小孙子，别提了，别提了。他怎么管叫小孙子呀，他这个狐狸的爷爷呀，跟这个老虎是把兄弟，他拎不出去。别提了，别提了。怎么了您呢？嗨，可了不得了，这个西山呢有一个怪物，吃的东西可悬了，两只虎四只狼不够，这个山上啊我待不了。哎呀，老虎爷爷您这是胡来呀，谁不知道您呢，您在这山上多大的威风啊，再者说您是兽中之王，是野兽都是您嘴里的食啊，您还听那一套啊，甭听说，您赶紧回去吧，把这家伙给吃了，您回去吧。老虎说，你去吧孙子。怎么老虎还骂街，不是骂街，他不是就这辈儿在这儿吗，我不能去好吗，我去了，我去了不够他点心，那那你去，你去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那么您不去，您饿了怎么办呢？饿了别管我，我有食。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不是害怕吗？咱们爷儿俩一块儿去。我可不敢去。您不用，您干嘛那么胆小呢？您甭他说，咱们爷儿俩一块儿去，去可去，这么办得了。咱们把这尾巴拴在一块儿，要吃啊，咱们爷儿俩呀，全让他吃了。咱们要得手，咱们爷俩把他吃了，怎么样？哎，好好好，把尾巴拴在一块儿啊，跟着老虎他去了。这个驴把老虎吓跑了，呵，高兴极了，正这高着兴呢，一瞧，怎么着？老虎又来了。细这么一看呢，旁边还有个狐狸。老虎说：“这没什么，没什么，我给他两句就得给他两句。”赶着老虎到那儿站住了，驴蹬这个山石，晃又起来了。他又说了四句：“说我耳朵大嘞，鼻子白，叫声狐狸你才来。昨天许我两只虎，怎么今天就牵一个来？”老虎一听，你拿我送礼来了，蹭蹭蹭赶紧就跑了。这一跑可了不得了，来的时候他是慢慢跑啊，老虎窜山跳涧，冲冲冲，带着这狐狸没有几里地，把狐狸就带着八成子儿啊，就看那个直纺小孩玩，那狗尾巴上拴把破胆子，就那劲儿。跑了十几里地，这狐狸尾巴也折了，滚到山涧里去了。老虎还跑出二十多里地，连喘，浑身是汗。一瞧是个树趴在那儿，刚趴在那儿，这个树上头呢有个猴，这猴赶紧窜。

0: 进来一看，哎呀，老虎大哥嘛，你干什么呀？跑什么呀？干嘛这么害怕呀？怎么意思？哎，兄弟，别提了，怎么意思？这山上我待不了了。您怎么待不了了？西山坡来了个怪物，净吃五谷就得两只啊，不够还得来四只狼啊，这个饭量太大呀，谁遇见他谁会倒霉啊？哎呀，这个山上没我的份儿，我非走不可呀。哎，您是兽中之王啊，怎么还怕这些个呢？您碰见那个怎么个模样啊？呵，别提了，一提我就害怕。这个耳朵一尺多长，大长脸，挺长脖子，身上高级的，往那一站吓人呢，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啊。这猴这么一听，大长脸，大耳朵，挺高。猴说：“这是驴呀！”哎呀，您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不懂，那是驴呀！您怎么怕他呀？他说：“怎么还吃俩虎四狼啊？别听那一套啊，那是瞎白活。他驴这个东西啊，他不吃肉，他吃草。您甭尽听他说。哈哈哈哈，来吧，我通知您，咱们看看去。”老虎说：“我可不去。刚才狐狸差点没把我送了礼，你也把我送礼是怎么着？没错，您跟着我走，您看我的。到那儿只要是驴，您甭害怕，我问住他您就过去。没错。”这个老虎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可净说大话呀！我跑他可不追，老在那儿站着。嗯，这里的是有诡计，好吧，走，咱们一块看看去。往回又走，这个驴在这儿撒开了欢了，得了，这个地方我算为王了，老虎都怕我，别的兽类更不行了。呵，打滚撒欢，太阳出来在那晒暖，躺在那会儿，驴打滚吗？正这儿躺着呢，他拿眼睛这么一看呢，老虎又来了，又来了，好嘞，给他两句。他这么细这么一看，了不得了，怎么猴来了？哎呀，猴主意可太多，省下来就起来了。他心里说，主意多也不要紧，我给他两句，嚯，又说了四句。我昨天晚上没吃饱，今天我正把老虎找，连虎带猴一块吃，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这老虎一听，我的妈呀，刚要跑，猴给拦住了。哎，大哥，你干嘛又跑啊？您瞧他说了半天，他动弯了没有？他要不是没动弯啊，您甭怕这个，我来的。我说你干嘛你？说什么胆话呀？你当我不认识你了？你驴呀、啊？你不留了头子那儿做豆腐不是你吗？哎，胡说八道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驴啊？那我怎么不知道啊？人领着我上了那胡同耍过猴，我还不知道啊。你别瞒我啊，你这点事儿你还吃什么？还吃狼啊？啊，还吃老虎啊？瞎扯嘛，没那么八宗事儿。这驴刚这么一愣，怎么样，老虎逞就过去了，过去把驴摁倒了，就这一口啊，把后边这屁股蛋子咬下这么一大块了，二十多斤肉，哎呀，疼的这个驴啊，这直哆嗦呀！一边哆嗦，躺在这儿，他又说了四句：“呵，小小老虎，你太张狂啊，咬得我这屁股可疼得很。明天咱们俩再算账，把你们山中的野兽我全吃光，他还吹呢，你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快板书演员。

0: 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你在我们节目当中想听到哪段曲艺作品，或者对我们节目呢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定场诗是提到了秦末一位起义军的领袖项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项羽堪称是一代英雄。那下面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段相声名字就叫《英雄论》，而其中呢也确实和项羽有关。这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两位相声演员郭麒麟、侯震和说，咱们来一起收听。
2: 大伙儿都知道
3: 啊，
2: 我们相声界名利往是非圈，
3: 可以这么说，
2: 很多演员都想红
3: 啊，
2: 但是红太困难了，
3: 是
2: 他得需要三分能耐
3: 啊，
2: 六分运气
3: 啊，
2: 一分贵人扶持，
4: 这多不容易啊。
2: 确实
3: 啊，
2: 侯震侯老师他能成功。
4: 我能成功吗？
2: 不仅能成功
3: 啊，
2: 他还能当这么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4: 我是英雄？
2: 能当英雄
3: 是吗？
2: 哎、哦、
4: 我是这英雄。
2: 哎，对对
4: 啊，没事，看着那膀胱。还小玩笑，我是真英雄，
2: 谁是真膀胱？
4: 说出来了，
2: 讨厌、哎、能当一位英雄
4: 是吗？
2: 您看大伙儿都总听英雄这个词儿
4: 啊、
2: 嗯、但是您知道英雄是什么意思吗？
4: 刚才你父亲不是说了吗？
2: 跟那没关系啊，我是说它的本质含义。
4: 英雄有什么本质含义？
2: 哎，跟您说啊
3: 啊、
2: 嗯、英雄是可以被毁灭但是不可以被击败的这么一个人。
4: 这太深奥了，这个
2: 明白吗？
4: 就算明白了。
2: 算明白啊。您、
4: 啊、
2: 看您是英雄。
4: 对对对，
2: 您能被毁灭吗？
4: 那自然能被毁灭。
2: 那你还站这干嘛呀？
4: 啊，
2: 毁灭去吧，毁灭去吧。
4: 我别毁灭，我不能被击败呀、
2: 啊、你都毁灭了还何谈击败呀、啊、啊，
4: 不是，那您什么意思？这话都让您说了。
2: 什么就都让我说了，就看你能不能当这么一个英雄。
4: 那要照你这么说，这世界上都没英雄了，
2: 全、哎、
4: 都毁灭了。
2: 不能，
4: 是不是？
2: 不能
4: 啊！
2: 哎，世界上英雄多了，
4: 是吗？
2: 在我们现代社会
4: 啊，
2: 就有许多的英雄。
4: 哪有啊？
2: 你看这个奥运冠军
4: 啊，
2: 为国争光，这算英雄吗？
4: 那得算，
2: 这得算英雄，
4: 得算，
2: 对吧？
4: 嗯嗯。
2: 你看这个刘翔
4: 啊，
2: 跑的那叫110。哎，那个快
4: 啊，110，
2: 说实话谁跑都得快。
4: 你这
2: 110后边跟着呢。
4: 你想什么？想什么呢？
2: 啊，
4: 抓贼去了。
2: 不对吧？
4: 人家110米拦。
2: 哎呀，那也拦不住
4: 啊。什么叫那也拦不住？不是跨栏。
2: 跨栏。跨栏
4: 不是110后边追。
2: 体育项目吗？
4: 那没有那个110，
2: 没有那个。
4: 哎
2: 啊，还有别的？
4: 还有别的。
2: 哎，您看这什么这个
4: 啊，
2: 跳水。
4: 跳水。
2: 跳水您知道吧？
4: 哦，我知道。
2: 那个高敏。
4: 嚯、哦，这老冠军了，这是
2: 郭晶晶，
4: 是是是，
2: 伏明霞
4: 啊、
2: 嗯，赵云霞，
4: 哎，
2: 跳水冠军，
4: 谁说的？不，没听说过
2: 啊。
4: 前面那仨是冠军，后边赵云霞那不是刚才说相声的吗？谁的、啊？他能跳水吗？
2: 当然能跳水了
4: 啊！
2: 那上街跟那个小姑娘谈恋爱，人失败，不是上河里跳水去吗？
4: 那叫跳水啊！
2: 那什么呀？
4: 那叫跳河，那自杀呢？是知道吗？
2: 是吗？
4: 嗯，
2: 反正都一个意思嘛。
4: 哦，
2: 那个乒乓球。
4: 啊，
2: 打乒乓球，张怡宁，
4: 啊，对，
2: 打得多好啊，
4: 打得不错，
2: 世界第一
4: 啊，
2: 打乒乓球，你看那个球过来，英姿飒爽，
4: 是吗？
2: 踢儿踏，踢儿踢儿踏，踏定踏定踏定踏踏踏踏定。
4: 您说这不是张怡宁
2: 啊？
4: 您说这史爱东这是？好家伙，打上快板了，像话吗？
2: 不对吗？
4: 不对，这世界冠军张怡宁没错，没有这声音。
2: 反正都是奥运冠军
4: 啊，
2: 都算得上是英雄。
4: 那不，你说这肯定是
2: 是不是
4: 英雄？那没得说，人家那是冠军啊。
2: 对呀、
4: 啊。但你要说咱这像咱说相声后台
2: 啊，
4: 能有称得上是英雄的吗？
2: 哦，说相声的有英雄吗？
4: 有吗？
2: 当然有了。
4: 哪有去？
2: 上春晚的都是英雄。
4: 那你这你们别喊，知道吗？照你这么说，
2: 嗯，
4: 你爸爸可不是英雄。
2: 我爸爸是制造英雄的人。

0: 不算，这不算，
1: 这算吗？
0: 这还能算？
1: 那可不，制造英雄，知道吗？
0: 哦，这不，这不算啊，不算。人说英雄啊，现代的都不算数，这古代的那才叫英雄呢。
1: 哦，解古代里找。
0: 对对对，从古代说的英雄，
1: 那更多了。
0: 谁说的？
1: 我国古时候都是英雄，
0: 古时候都是英雄。
1: 那可不
0: 啊，
1: 嗯，
0: 哪有去？
1: 你问啊，
0: 啊，
1: 你随便找出来一个职业都有英雄。
0: 我想想啊，
1: 嗯，
0: 古代，哎，过去啊。
1: 啊，
0: 皇上多，
1: 皇上
0: 有英雄吗？
1: 当然有英雄了。
0: 啊，
1: 举个例子啊，
0: 你说说，
1: 唐太宗李世民
0: 啊，
1: 他就算是英雄。
0: 他怎么算英雄？
1: 哎，他可算是治世的明君啊。
0: 是吗？
1: 开创了贞观之治
0: 啊。
1: 他有这么一个宏大的愿望
0: 啊，
1: 希望所有的百姓安居乐业，每个人都有钱花。
0: 哦，
1: 哎，这是他的理想。
0: 是啊，
1: 没事上朝了还跟大臣们说呢。
0: 嗯。
1: 啊，人这一生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哈，
0: 您说你
1: 人死了，钱没花了，哈。
0: 李世民，
2: 你看二人转看多了是怎么着？
1: 二人转看多了，
0: 您说这是李世民吗？这个
1: 小世民，
0: 完了，简直是不像话，皇上能说这个吗？
1: 那不说这个，
0: 不就算他是英雄，
1: 对吧？
0: 是吧？
1: 那可不，
0: 那往下说，
1: 还有谁？
0: 他身边的大臣有是英雄的吗？
1: 大臣
0: 啊，
1: 远了甭提啊，李世民的宰相。魏征，
0: 他身边就有，
1: 哎，他身边就有
0: 啊。
1: 魏征算得上是英雄，
0: 他怎么算是英雄？
1: 李世民说过这么一句话吗？
0: 啊，
1: 说魏征是我的一面镜子。
0: 双胞胎
1: 像吗？
0: 一面镜子嘛，
1: 说能挑出这个李世民的缺点
0: 啊，
1: 还敢于这个跟他说。
0: 啊，这大臣敢说皇上，
1: 敢说皇上
0: 哦。
1: 啊，这个魏征也说了
0: 啊，
1: 说李世民就是我的一面影呗。李世民又说了
0: 啊，
1: 说魏征就是我的一个房檐
0: 哦。
1: 魏征又说了
0: 啊，
1: 说李世民就是我一四合院。
0: 你等会儿，你别说了，就是说出别处来了，像话
1: 啊？
0: 您没有这么比喻的，
1: 没那么比喻。
0: 你这意思我是明白了，
1: 嗯，
0: 就说他敢于直言，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
1: 这倒是
0: 啊，
1: 这是魏征，而且平时
0: 啊，
1: 也跟这个皇上也交流，
0: 他们还交流，
1: 也说啊，你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是啥啊？
0: 我。
1: 就是人没死，钱没了。
0: 你这，你这一个毛病就不行了。
1: 怎么了？
0: 啊，这我明白了。
1: 都这样，
0: 明白了。
1: 啊，
0: 咱不说这皇上大臣了，
1: 是吧？
0: 这有权利，咱不说了。
1: 对呀、啊，
0: 是不是？咱草莽英雄有吗？
1: 哦，你说草莽英雄？
0: 对，
1: 当然有了。
0: 啊，
1: 你看草莽，大伙儿都知道。
0: 啊，
1: 梅艳芳啊，这个学生，一共三个人组成这么一歌唱组合。
0: 你等等，
1: 啊，他总是跟刘霞、点芳、芳
0: 芳，你听得够多的呀。
1: 就是这个，对吧？
0: 啊。像话，草莽像话吗？
1: 不对吗？
0: 不对，我说的草莽英雄就是平民英雄，
1: 哦，草根英雄，
0: 哎，可以这么说。
1: 那我知道啊，
0: 啊，
1: 这个《水浒传》
0: 啊，
1: 108将都是这草莽英雄，
0: 108个都是英雄。
1: 那可不
0: 啊，
1: 您看，您数一数啊。
0: 好，
1: 有这个及时雨宋江，
0: 他算一个，
1: 他算英雄。
0: 是，
1: 有这个晁盖，
0: 哦，
1: 吴用
0: 啊，
1: 沙僧。贾宝玉，
0: 你，
1: 哈利波特，
0: 你等会儿去。
1: 巫妖王，
0: 没听说，这，像话吗？您这看串了，您都
1: 啊，
0: 好歹前面还四大名著的，啊，后边巫妖王都出来的，没少玩游戏呀你。
1: 招你了啊？
0: 不行，你
1: 不对，
0: 水浒吗？不是
1: 水浒哈、
0: 啊，
1: 有这个林冲，
0: 啊，林冲算、那个、
1: 这对吧？
0: 是，
1: 有林冲，
0: 他是
1: 有这个燕青，
0: 啊，有，
1: 有这个杨志。
0: 啊，
1: 青面兽杨志
0: ，
1: 他算得上是一位英雄。
0: 杨志也算英雄，
1: 那可不
0: 啊！
1: 好好给你说说吧。
0: 行，
1: 这个杨志早年间是这个大名府的提辖使
0: 啊，
1: 后来因为失落了花石纲
0: 啊，
1: 哎，这个行走在半路途中，掉到河里了。
0: 哦，
1: 结果这个杨志非常的害怕
0: 啊，
1: 仰天长叹，唉，
0: 哦，
1: 人这一生最痛苦的事是什么哈、啊？人没死，这石头没了。
0: 对，有完没完
1: 啊？
0: 啊，就知道他这石头丢了，就知道了。
1: 石头丢了
0: 啊！
1: 被逼无奈
0: 啊，
1: 在这个十字街头贩卖宝刀。
0: 嘿，这我知道
1: 啊，
0: 这是一典故，有这么一词儿吗？
1: 对呀、啊，
0: 杨志卖单嘛，是不是？
1: 卖单
0: 一个人十字街头溜达卖单嘛，北京话。
1: 没听说，人什么话？啊、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1: 杨志卖刀。
0: 买刀，
1: 哎，这么个典故
0: 啊！
1: 杨志卖刀，他正卖着呢，
0: 啊，
1: 迎面走过来一流氓，
0: 哦、
1: 哎，这个流氓太。

0: 可恶了。
1: 是吗？
0: 这流氓叫侯二。
1: 哎呀，你们别起哄，别起哄。好，
0: 咱
1: 俩郭德纲
0: 的
1: 事儿还少吗？你别起哄，别给你爸爸添堵，知道吗？啊，别添堵，
0: 别添堵。
1: 说错，这牛二，
0: 牛二，大片小片的。
1: 什么叫大片小片？二窝头是怎么着？
0: 不对啊，
1: 这人流氓，这名字叫牛二，
0: 啊，名字叫牛二。
1: 对了，
0: 啊，明白了，就是他嘛，
1: 啊，
0: 是不是？后来跟那个杨志产生了争执，
1: 啊，
0: 杨志咔嚓一刀给牛二给宰了，
1: 给杀了。
0: 后来不还有这么一个诗吗？
1: 啊。
0: 天旱桥边烈日中，
1: 哦，
0: 一人豪横一人荣，莫道豪杰真懦弱，须知牛二假英雄。
1: 哦，就说的是这事儿。
0: 哎，说牛二他是假英雄。
1: 哦哦哦，那谁是真英雄呢？
0: 猴二。
1: 去大家
0: 说这个，
1: 没完了是不是？我下去了。
0: 别下去
1: 啊！
0: 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了？
1: 拿了点儿，是不是？老说这典故，我们知道就完了。
0: 词儿刚想起来。
1: 啊，
0: 就说他嘛，
1: 啊，就说他这算英雄，
0: 草莽英雄。
1: 哦，
0: 那可不。而且您说当今社会
1: 啊，
0: 能和古代的这些英雄圣贤相比的
1: 啊，
0: 不能说没有，但说很少，
1: 不多，
0: 非常的少。
1: 是吗？
0: 那可不。
1: 还有谁呀？
0: 您看这个关羽关云长，
1: 那也是老人了，
0: 这知道吧？
1: 三国时候了，
0: 武财神
1: 啊。
0: 啊，这是这个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
1: 对啊，
0: 这是他们三个人
1: 啊。
0: 叫单说这关羽
1: 啊，
0: 关羽非常好啊，千里走单骑，灞桥挑袍，
1: 是
0: 过五关斩六将
1: 啊，
0: 这些事儿都是他的，
1: 没错。
0: 而且在我们舞台上，关于这个关羽的事迹也很多的被发扬起来。
1: 是吗？
0: 您看像这个什么京剧
1: 啊，
0: 什么大鼓，
1: 哦，
0: 都有他，
1: 都有说这事儿的。
0: 包括我们相声演员唱的太平歌词
1: 啊，
0: 也有关羽，
1: 也有唱这个的吗？
0: 当然有关羽了。
1: 是吗？
0: 我还会一段呢。
1: 你还会一段呢
0: 啊？
1: 那你唱唱吧。
0: 我唱一唱，大伙儿听听 啊。
1: 好。
0: 嗯，华容道
1: 啊，还自己报幕
0: 啊。下面请您欣赏啊。高带着凤翅盔，盔缨罩顶，顶梁靴，七寸簪缨上边飘，飘彩旗，九吞八扎。连环甲，甲罩征裙绿罗袍，袍带上闪出来十字扣，扣的是锦绣球，球抱着横腰，腰中挂着坤舞剑，剑满壶，壶中剑，剑带之中把弓招，招招一口冷烟句，据称他青龙偃月刀，刀对面面如中枣，枣桥出卧蚕眉丹凤眼，眼衬着深人的毛，毛眉生来多么威武，武柳长然在胸前飘，飘飘杀气冲牛斗，抖擞精神怕人瞧，桥边多是认得了，原来是忠义无双亘古一人，山西蒲州关圣贤父子爷领雄兵，在那华容小道就等候曹操。
1: 好，真不错，真不错，
0: 知道吗？
1: 真不错。这高了，这高了。不过这我没听过呀。
0: 那是你忘了呀？
1: 啊，
0: 这是咱爸爸教的呀。
1: 啊，这是咱爸爸，这谁爸爸教？谁爸爸？你爸爸教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啊？怎么了？啊，我说刚才大伙怎么老乐了？
1: 这你爸爸教的，
0: 你讨厌？
1: 这还真不错，真好听，
0: 是不是？
1: 啊，
0: 这是《太平歌词》华容道。
1: 哦 哦。
0: 关羽，您看这个，想当初曹孟德
1: 啊，
0: 为了留住关羽
1: 啊，
0: 给了他12名美女，
1: 是啊，
0: 让他侍奉关羽。
1: 啊，
0: 关羽不要。
1: 呵。
0: 给他嫂子了
1: 啊，
0: 让这12名美女伺候他嫂子，自己在外边夜读春秋。
1: 嚯，这不近女色，
0: 不近女色，
1: 这要我可忍不住这。嗯，
0: 二位嫂子早就忍不住了，是
1: 吧？是啊，
0: 啊，这关羽不近女色，
1: 厉害了。
0: 那是现实生活中有人能和他相比？
1: 谁呀？
0: 不是外人哈。
1: 啊，
0: 侯震他哥哥。
1: 哎，我还真有一哥哥，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长得比他高，
1: 是是，
0: 长得比他帅，
1: 对比我精神，
0: 就那个小姑娘喜欢他哥哥，
1: 对，这都喜欢他。
0: 咱眼睁睁瞧见过啊？
1: 是吗？
0: 在那个网吧里，

0: 啊，
1: 他哥哥坐那玩游戏
0: 啊，
1: 旁边人的小姑娘就跪在地上。
2: 是啊，
3: 求求你了，
0: 啊，
3: 求求你了，把轮椅还给我吧。
2: 没有没有，
1: 啊，
2: 您这好，您这像话吗？说的这个
1: 不对吗？
2: 就是，好家伙，抢人轮椅坐那玩游戏，像话吗？
1: 啊。真事儿啊，真事儿，
2: 没有没有这事儿，没有，这就是说追求的人太多，是我哥都就不愿意跟他们搞那事儿，
1: 都
2: 哎，
1: 我信吗？
2: 就必须的，这是
1: 是吗？
2: 啊，
1: 他哥哥能跟关羽相比？
2: 是啊，
1: 还有这么一位巾帼英雄，
2: 还有巾帼英雄呢，
1: 穆桂英
2: 啊，
1: 那是这个杨门女将，
2: 是吗？
1: 带领这十二寡妇征西
2: 啊，
1: 穆桂英
2: 这厉害了，
1: 好，杨门女将
2: 啊，
1: 现实社会中谁能跟他比啊？
2: 谁能比啊？
1: 他嫂子。
2: 我猜就得说我嫂子，
1: 有猜中的啊，有猜中的，
2: 这我也猜中了
1: 哈。他嫂子，为什么说他嫂子能跟人家相比？
2: 为什么呀？
1: 文武双全呀。
2: 这话怎么讲？
1: 你先说这武
2: 啊，
1: 这前些日子抢盐打跑多少老太太？
2: 这谣言都从你这儿起的，
1: 这真事儿，
2: 这你误会了，不是，是我嫂子去劝他们去，别抢。别想不用抢，是有的是。
1: 现如今他们家里囤的都是盐，
2: 谁
1: 盐是那个非典时抢的。
2: 我没听说过，
1: 盐都把这屋里堆满了，
2: 没
1: 一家人搁门口搭个小帐子睡觉，你知道吗？
2: 你这拦不住你了，是怎
1: 么？
2: 没有那事，
1: 没有没有吗？
2: 就劝人家去，知道吗？别抢不好，哎，
1: 反正是这有这武功，是吧？
2: 不是武功，
1: 这是武。还有那文
2: 啊，
1: 文是什么呀？
2: 文是什么呀？
1: 专业技术。
2: 哎，对对对，
1: 哎呀，专业技术在这个领域上非常的高明，
2: 这就讲究就是专业。
1: 他嫂子
2: 啊，
1: 是个按摩师。
2: 嗯，
1: 您别瞎想啊，专业正经不干坏事的按摩。
2: 废话，你要不说出来，没人往那儿想，知道吗？
1: 是吗？
2: 可不是正经的吗？
1: 按摩师嘛，
2: 啊，
1: 敢按摩，什么都会啊，是吧？专业技能强吗？
2: 不是，那不是按摩，人家
1: 叫什么？
2: 您说错了，还是有区别。
1: 叫什么？
2: 这中医保健，我这大夫
1: 啊，对，保健嘛，是不是
2: 针灸什么？什么保健呀？
1: 那个保健，
2: 中医人扎针灸什么的，这个是不是？哎，
1: 扎针灸，
2: 哎，
1: 反正就是扎个针灸，拔个罐子什么的。
2: 啊，对对对，
1: 他嫂子都行
2: 啊。
1: 您看来那个客人，往那一坐，给人做这个腿部的按摩
2: 啊，
1: 扎个针灸，拔个罐子什么的。
2: 对呀，
1: 跟着说，哟，先生，您这腿血脉不通啊，
2: 这瞧出毛病来了，
1: 是不是？您走路是不是不方便啊？
2: 啊，
1: 呵，您怎么知道的？没关系，我给您打通了任督二脉。
2: 这。
1: 知道吗？
2: 扎好了，
1: 以后您走路健步如飞
2: 啊！
1: 客人一听这，蹬一脚啊，
2: 怎么了？
1: 把他嫂子踹地上了，
2: 这踹人！
1: 我这假腿，
2: 嚯！你这就这水平就甭看病了，
1: 还夸人家呢？
2: 等，没有这事，没有这，
1: 没这事吗？
2: 确实能给人看病，
1: 确实能给人看病。
2: 对对对，
1: 啊对对对，除了这个穆桂英
2: 啊，
1: 还有前面说这个叫什么
2: 啊？
1: 关羽。
2: 对呀，
1: 这两个人，还有这么一位勇将，
2: 谁呀？
1: 也是个英雄
2: 啊，
1: 吕布。
2: 嚯！这跟关羽齐名啊，
1: 三国时期吕布
2: 是是是
1: 啊，人多英勇啊，
2: 没错，
1: 是不是？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2: 仨人打人一个，
1: 哥仨打人一个
2: 啊。
1: 哎，说到这儿啊
2: 啊，
1: 考你这么一个三国趣味历史题，
2: 怎么三国还趣味历史题？
1: 问一问啊
2: 啊，你问吧。
1: 听好了
2: 啊，
1: 说董卓也骑过
2: 啊，
1: 吕布也骑过的是什么？
2: 貂蝉，逗你，我说。我这三国趣味历史题，我理解了。对对对对，
1: 那个趣味啊！
2: 七个月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貂蝉，
1: 你打住！
2: 这个，
1: 想什么呢？
2: 啊，
1: 赤兔马。
2: 你说白天骑的？你这命题不准呀、啊！是不是
1: 马上骑就不是了哈？
2: 你早说出来我就知道了，
1: 是吧？
2: 啊，
1: 赤兔马
2: 啊、哦，
1: 有这么一句古话呀，
2: 怎么说的？
1: 说人中吕布
2: 啊，
1: 马中赤兔，
2: 就说这马好，
1: 说这马好
2: 哦。
1: 现实社会中谁能跟他相比啊？
2: 啊，
1: 他父亲。
2: 我你等会儿，你爸爸
1: 父亲能跟他相比？
2: 没听说过。
1: 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
2: 我爸爸是这蟠桃是吗？
1: 嗯
2: 啊，不，您说这马跟我父亲这怎么比啊？
1: 不明白呀、啊、
2: 没明白呀、
1: 啊、虽然说这吕布有赤兔马
2: 啊，
1: 但是侯震他父亲有小香猪啊。
2: 小香猪能跟这赤兔马比？
1: 小香猪
2: 啊，
1: 太可爱，正经从荷兰进口的，
2: 是吗？
1: 小香猪四两来沉，
2: 反正那玩意儿长不大，
1: 一个月长400多斤。
2: 嚯，
1: 那个臭啊。
2: 别说，那是小香猪吗？
1: 啊，
2: 那是小香猪吗？
1: 说得好吗？
2: 那就是养一猪等着宰呢。
1: 别说、
2: 甭说这甭说这，之前这甭说了，知道吗？
1: 啊，
2: 正经的，你说一位，
1: 啊，
2: 给我们介绍一位正经的大英雄， 哦，你高兴高兴，
1: 听正经的。
2: 对，您刚才说净开玩笑，您
1: 那当然我可说了啊。

0: 啊，
1: 你站直了，立稳了
0: 啊，
1: 左手按着天灵盖，
0: 我
1: 这是左手吗？右手捂着小肚子，好好听我讲一讲。
2: 你等会儿吧，你别讲了，你别讲，我疯了，我
1: 怎么了？
2: 我还得捂着天灵盖，这边还得弄小肚子，我干嘛呀？
1: 你不明白呀、啊？
2: 不明白。
1: 我跟你说，我说这英雄能耐太大了，
2: 是吗？
1: 你听着听着，一受到惊吓
2: 啊，
1: 惊吓过度，这天灵盖扑嚓飞出去了。
2: 我这扑嚓我就飞出去，
1: 飞出去了
2: 啊，
1: 让你摁着点
2: 儿。哦，那是捂肚子呢，
1: 捂小肚子。你想啊，说这英雄能耐大
2: 啊，
1: 听着听着，肚子一使劲儿，咔嚓裂开了，里头那肠子、肚子、膀胱都出来了，知道吗？
2: 哦，就站我旁边了，你这
1: 老有我什么事儿？
2: 是你太危险了，您说这个
1: 讨厌。
2: 要您这么说，我还得戴一钢盔站桶里头，啊，
1: 就合适了
2: 啊，整留一下子。
1: 没听说过、
2: 啊，你就说吧，知道吗？吓不着我。
1: 听着啊，
2: 哎、
1: 先念这么一个破阵子。
2: 破阵子，
1: 天纵豪情万丈，生来气贯三吴，百二秦关如铁柱。势若吹灰祖上于，几横万古枯。勒马自封王霸，西兵笑话疆土。歃血为盟情义重，怎奈刘邦非丈夫，隔江绝唱书。秦朝末年
2: 啊，
1: 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楚国出了一位英雄，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
2: 哦、
1: 力能钢鼎。
2: 等不不不
1: 啊，
2: 这力能钢鼎这怎么回事？
1: 这不明白。
2: 没明白。
1: 先问问你
2: 啊，
1: 知道钢字怎么写吗？
2: 知道啊。
1: 啊，
2: 这一个月字边一个弓。
1: 都替你脏呢。
2: 这是不是这字？
1: 谁说的？
2: 不是这字，
1: 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弓，
2: 那不对了、
1: 嗯、
2: 那不对，这字不念刚，
1: 那念什么呀？
2: 这字念扛。
1: 告诉你，记住了啊
2: 啊，
1: 这个把这个顶放在肩膀上
2: 啊，
1: 这叫扛。
2: 哦，
1: 举过头顶，这叫刚
2: 啊，举起来叫刚，
1: 那是
2: 啊，就说劲儿大呗。
1: 哎，
2: 哦，
1: 楚霸王力能钢鼎，气压万夫。
2: 哦，
1: 只因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那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册封了18诸侯。正所谓天下大政皆由羽出，自称为西楚霸王。
2: 嚯、哦，
1: 这时出了一人
2: 啊，
1: 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才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声长，一声短，一声高，一声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其歌曰：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天高水河兮，寒雁悲怆，最苦戍边兮，日夜彷徨，披坚执锐兮，孤立沙冈，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虽有余田兮，孰与之丑，邻家久熟兮，孰与之长，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稚子意念兮，泪断肝肠，呼骂嘶风兮，上知练躲，人生克酒兮，宁忘故乡，一旦交兵兮，倒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豪凉，魂魄悠悠兮，往之所以，壮志寥寥兮，付之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退醒，及早散楚兮，免死书方，我哥岂旦兮，天谴告汝，汝其之命兮，勿谓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计兮，放汝翱翔，勿守空营兮，粮道已绝，指日秦羽兮，玉石俱伤，楚之生兮，散楚军，我能吹兮斜流律，我非虚兮品丹阳，我非邹兮歌燕市，现今撤兮通九天，秋风起兮王暑日，朔兮王兮汝燕归，时不待兮如电急，各兮300字，字字句句有深意，望汝莫作等闲看，入耳关心，你们牢牢记。
2: 这一听项羽就是英雄，是不是？你想这俗话说得好啊，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是不是？他多少稀了？没事，
1: 闭嘴。 不要再说下去了，
2: 对不对？
1: 后边还有呢，
2: 还有呢。
1: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
2: 哇，
1: 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
2: 啊！
1: 八千子弟兵聚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垓下别姬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退兵，不般无奈，摘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后人有诗赞之曰：“西孔玉箫军心动，离散八千子弟兵，天亡我楚命当尽，可惜项羽大英雄。”
2: 正经大英雄，
1: 霸王项羽，人家是英雄，
2: 没错。
1: 那可不，
2: 没错。霸王项羽，你这我能比吗？肯定是比不了
1: 啊。怎么比不了啊？
2: 我这霸王项羽，这力能刚顶，你这受了吗？
1: 霸王，您当然能比了。
2: 我能比吗？
1: 您反过来比试试。
2: 王八。
0: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郭麒麟、侯震合说的这段相声《英雄论》，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在这儿呢，还是不得不跟您说一声再会。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儿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5: 金乌滚滚坠西方，
6: 感冒唱这最好。

狼受冷落的俏佳人，这个心中悲惨，思思前想想后，我埋怨才狼，你不想难学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8月10号，我区召开巨魁大讲堂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报告会，邀请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侯建雄做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区委书记唐大军、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等在家区级领导聆听报告会。报告会上，侯建雄从科学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髓要义，关于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三个方面，系统全面准确地解读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整场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观点深刻，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对全区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有力指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文选，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提升党建统领实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扛牢教育培训职责，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将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各类主体班、专题培训班教学内容，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要统筹抓好宣传宣讲，用好各级各类宣讲队伍和新闻媒体资源，采取群众写文乐见的方式，深入阐释解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坚持知行合一，切实增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持续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细化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推动党的组织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向军主持报告会，区级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人、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在经营上级管理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区属重点国有企业、有关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等参加。8月10号，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4期招商项目签约活动举行。